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八月二日礼拜三，我们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3度。古历是7月14日，今天不适合动土。头条新闻报告是立法院沙头通过啊，咱的卫生福利部啊，美国核掉呢，儿少署甲长照署啊，针对的当然是咱台湾少惊化。囡仔呢，照顾方面呢，造成啊，父母啊，感觉讲无都顾较好啦，哦，是种种的因素哦，所以咱有一个儿少署的核立，嘛针对咱少惊化，看会当安怎呢？到三工嘛，哈、哦，过来就长照署。这就是讲，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每个位就一位咱的长辈啊，阿公阿妈呢是哈，所以安怎来照顾咱这样的长辈呢？所以针对少子化的社会，包括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立法院呢，院会长三读通过，针对卫生福利部的组织法做一个修正，增加两个数。一个就是咱讲的对囡仔方面呢，啊是儿少家庭支持署；另外就是老大人方面呢，叫做社会发展长期照顾署。哦、啊，另外佫增加核掉咱国家中医研究院，啊，包括国家医疗科技的评估中心。哦、啊，这两个是政治法人啦、啊。啊，因为这中医啊，即嘛包括真侪先进的国家咧，这方面呢。拢会当讲是啊，非常的出力，用钱啊，落去啊做投资也好啦，发展也好呢。嘿，但是咱台湾呢，颠倒家己对中医方面，唔是遐尼重视啊。啊，上主要原因呢，应该是拢西医咧做官啦。哦，啊，西医做官员，西医做管理者，是感觉讲啊，恁中医啊无够科学。哦，拢过去一种啊，迄种，即顶顶安尼哈。实际上呢，那是中药会当好好啊呢，落去发展，应该是非常非常呢、不得了。你看新冠肺炎当初时啊，全世界安尼是新冠肺炎遐严重的时候呢，突然间中药砰就跳出来，有无？迄阵啊，哇、哦，这中药有效，小改病气哇哈。那、啊、所以呢，一旦呢在这方面做一个重视啊，当然是好代志。啊，讲到倒来，这儿少署，儿少署针对囡仔嘛，咱就是规划，咱就执行，咱就是协调这囡仔照顾的问题。哦啊，有新的时候安怎照顾妈妈？哦啊，所以囡仔福利啦、权利的保障啦，包括嘞这种有囡仔的家庭，咱安怎甲做支持、甲做服务？啊，囡仔呢，还是讲幼儿的健康啦、医疗照顾这方面。好、哦，啊，那长照署。一听就知影嘛，吼，老大人的照顾嘛，哦，医疗啦、身体啦，哦，种种的权利也好啦，福利也好啊，等等，啊，啊，这呢过去都真侪团体的呼吁，应该有专门，哦，咧做这方面照顾甲服务的，啊，即嘛，都统计嘛，啊，啊，讲到医疗呢，咱来讲昨一条新闻哈、啊，这是一个老大人，肺炎。肺炎呢，上惊的就是伊即马肺部发炎啊嘛，哦啊，所以伊即个啊讲感染啦，哦啊，你也愈来愈严重啦，所以呢，即个80岁诶阿妈，伊带着肺炎，结果去大大病院呢挂急诊，啊挂急诊呢，哦就是无病床嘛，啊无你就得单病床，单台要断院，但等后许等10几天啦。所以真侪团体嘛讲，哦，这真罕见呢。迄等病床等12天，等个人无去啊。哦，啊，这当中呢，是不是讲，是不是问讲啊？你想要转院啊？无等无病床啊？最后呢，这欧巴桑呢，哎，怎啊安尼往生呢？

哦，啊，一句话听起来真歹听，等病床等到死啊，无啊，等无病床，哦，所以这当然是大事情。啊，昨昏咱咧讲这条新闻的时候，咱就讲，哦，这真正离谱呢，真呢，啊，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呢，啊，咱这个副司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其实个案咧等待病床的时阵，哦，应该做的大大病院呢拢有做，哦，所以即马已经请台北市卫生局来了解。咧代代呢，咧单病床的过程，这工数呢，安尼嚯，十几工哦，到底什么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好啦，就是来做些了解就对哈。好啦，所以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表示啊，伊讲哦，爱等十二工，这真正很不寻常呢。伊说奈安尼先就对哈。所以来对副市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伊所讲也未所了解啦哈。患者呢，当然急诊，啊，急诊了后呢，等待待院，哦啊，应该注意的，应该关心的，应该治疗啊，拢有做啦，啊，无因为讲啊，你家咧等待院，哦、啊，就纯啊，跟他讲啊，你咧点么等，无安尼死啦，好、啊，拢有顾着就对了哈、啊，所以包括咱呢，医术师，伊讲我每一工呢，拢会监测全台湾呢急诊动静诶。哦、到底咧，即马医疗的量能什么款？用一站来讲啊，啊，并无发现讲全国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啊，急诊的塞车的现象。哦，但是少部分哦，就重点来啊哈，伊讲少部分大型的医学中心，确确实实啊，咧一寡看咧特定的时段呢，哦，伊人遮侪安尼是，哎，等待病床有只压力。哦，伊讲上会发生诶，啊，急诊嘛，哦，急诊上会塞车诶三间病院，大大病院、南口中基病院、高雄中基病院。伊讲啊，就是这三间病院吼，诶，专业得到人诶肯定信任啦，啊，所以呢，大家就是要去遐看，要去遐看，大家有点么塞，大家有点么等啊，是吼，哦，所以专讲诶，咱台湾有54间。当多急的急救这种的病，啊，这三个月的平均呢，每一天哦，等待院的人数差不多是1483人，假日的较少一寡啦，假日较少一寡，哦，才1017个人安尼是哈，好啦，确实讲呢，某几间啦，好，某几间啦，大型的病急诊的患者。单台呢，江苏呢，有卡不那么正常啊，不那么正常哈、哦。这真正哈，病院通常会安怎呢？伊个呀，通知当地消防局。哎，为什么呢？就是讲，你那是救护车去载人吼，卖为遮来呀，因为遮满啊，会安是。哦，所以地方的卫生局就会介入来调度啦，来处理啊，安尼是。哦，这个时候消防局119呢，伊就从动静的甲急症的，准那呢啊，唔能够来遮嘛，你来遮我无法度处理，啊、哦，为保卫去安尼先就对哈、哦。不过针对大大急症这等十二天的代志，即马你甲调查，你袂当互人点么等，等间呢病程也未来，人往心去啊，有点离谱了哈、哦。所以针对种急症塞车，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即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定期呢，要做一个检视，哦啊，已经开六遍的会议，哦，持续追踪，哦，看安怎个做改善，安尼是啦哈。过来呢，卫生福利部这几年啊，积极咧推动的，就是急诊的分流。你甲看哈，即马假日也是固定的假日，咱有一个呢 UCC， 就是针对呢啊轻急症，是急症。但是是轻微的啊，轻急症的服务 UCC 嘛啊，咱也有这种啊，OPAT 就是咱健保扩大门诊，针对静脉抗生素治疗的，咱就是讲希望将症状较轻的，啊，甲拨开，甲分流出去，啊，无大家拢挤去迄个大病院啊，免阁嘛等，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过去咱的书长呢。李伯章也说到了，他说这真正、就是我们台湾的观念啦、
啊，咱就是无落实真正分金嘛。啊，个有就真侪人，我就是要找这医生，吼、哦，这医生偌牛的，你唔知？吼、哦，大家乌鲁干，吼、哦，就是要找这医生，干阿讲找这医生就有救啊，就对啦。啊，找别的医生就拢袂当救咯。所以，用哦，你也讲咧台北啦，哈，卖讲咧台北，真侪所在嘛是病去啊，大大病去啊看医生啊，甘愿坐车坐啊远，为中南部病个也去。啊，其实呢，真正是真正无需要，哈、啊，真正无需要哈、啊。咱有这个过去啊，亲情啦哈，啊，就是讲厝内是大人，真正都是咧大大病去走廊的啊。啊，走廊的过去我听你讲哈，你看等几工呢？踮咧走廊的等四工，无到十二工啦，来等四工安尼是哈。实际上，咱啊以急诊医学会来讲，你若等待病程超过24点钟，就应该转院啊。这是急诊协会理事长安尼讲哈，伊讲啊，一个患者，伊咧急诊的等病程等遮尼久，伊讲这无正常。哦，所以病院应该强化你内部呢，针对病床啊，爱控管。确实讲，这个患者啊，有的是不爱出院啦，啊，有的是啊，要领保险的啦，哦，真侪因素啦，不是讲咱即马看这个啊，报纸咧写，媒体咧报，就真单纯，不止这单，无影拢这单纯哈。后来有其他因素嘛，有啦哈。用确实讲，这个患者呐，病情是稳定者，哦，等待病程呐超过24点钟。其实你病应该主动协调，透过转诊啊，去附近合作的病院安尼是哈。这啊，个一个概念的问题了哈。好啦，另外咱个大家啊，提醒讲疫苗当时要做啊。啊，流感呢，流行感冒压力流行哦。今年咱讲八月好了哈，八月每一礼拜呢，看病的患者。拢创下了将近10年来同期的新冠流感。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这波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期啊，会持续到10月哦。哦，啊，咱即马疫苗那是秋冬的公费的流感疫苗，10月初1开始。哦，采工超过700万剂，所以呢，采工相当哈，公费来注疫苗范围。那么增加了6个月来红衣啊，6个月来红衣啊，安尼是吼有增加一挂对象就丢了哈。好啦，所以苏长是安尼讲吼，用第33周类流感的门急诊的患者呢，就诊呢有94000几人，啊，比顶一礼拜呢96000几人是较减一点啊，啊，但是呢当前呢，啊，1000多人。王星的200多人啊，220人啦。啊，当前的其实伊讲当前拢集中咧65岁以上，然后有慢性病的，所以这就是重点咯，哈、哦。因为咱呢，确实讲啊，咱真侪阿公阿妈咧听咱的节目，你65岁以上啊，啊，你个慢性病。好，安尼，咱节目中咱嘛是拢安尼建议啦，哈，希望啊，你也是注射疫苗。好，为讲哎，唔当注啊，无注无代志，注了出代志哈。实际上，以今嘛这种疫苗啊，拢已经相当的进步。啊，未讲注了出代志，啊，真少真的哈。啊，那是新冠呢？啊，今嘛还有武汉肺炎吗？还有啊，咱听众打电话来确诊呐，啊，新冠呐、啊。好啦，新冠疫情呢，嘛是高原期哦。第33礼拜呢，门急诊的人数呢，24000几人啊。哦，虽然比顶一礼拜嘛是减少一点啊，但是当前的往生的人数呢，啊，嘛是相当哦，往生的10几个要到20个哦。你甲想看嘛，这人数真多哈。所以今年是安尼哈，秋天、寒天呢，咱有流感疫苗、新冠疫苗。啊，甲过去呀，同款，同时会当拍。倒手呢，注到流感；正手呢，新冠。啊，10月初1，啊，10月初1就开始注安尼是哈。这当然啦、啊，应该也是注一个较理想安尼是啦哈。过来就是讲，咱10月开始有健康币哦，一种钱，当然不是发钱是明年啦，
一人发一万块嘛，啊，好代志啊！啊，这健康币就是讲，你呢，那是讲有做检查啊，有做疫苗啊，都有合理啊，啊，点数嘛，啊，这当买物件呢，换物件呢，啊，等等啊，那是哈，所以呢，到时呢，可能呢，这健康币方面呢，好康会较多嘞，啊，希望大家啊，拢会当半时间啊来注射疫苗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鼻涕哦，三椒钙我骨多少三椒啊，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贵
4: 州
1: 吼，三
4: 椒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椒，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哈，
0: 嗨，
1: 我要想问，阮林高精叫两组，
0: 林高精要叫两组，
1: 啊，雪莉娃两组，
0: 林高精两大组是不？哈，
1: 哎呀，
0: 雪莉娃嘛两大组是不？
1: 啊，伊款两个拢加一项无？
0: 一个月价钱，你要安怎夹？我见你甲我讲，我就照你讲安尼夹。
1: 可比讲，即摆来就九月对无？
0: 对。
1: 九月去夹两个钻石啊。
0: 嘿。
1: 啊，十月再去夹一罐雪梨王。
0: 好。好。
1: 安尼使无？
0: 会用的呀、啊，但是你两个钻是叫两大阿呢？
1: 哎、你不是你两九月夹两个钻，
0: 嘿，
1: 十月夹雪梨王安尼无？
0: 啊，好啊。
1: 九月加零高中啊，组就对啦、
0: 哦。一组好。
1: 啊，十月加雪梨王一组。
0: 啊，好好 ，OK。九月加零高中一组。
1: 嗯。
0: 十月加雪梨王一组，好唔好？
1: 哎、
0: 欸欸。哦，你是、欸、你是住咧西丽张阿姨吼？
1: 对啊，对啊。
0: 哦、好，来我知影你的电话哈。啊，嘛不给你夹个哈。
1: 对啊。啊，我今嘛。
0: 好。顶个月才行呢，我即马九月甲你寄零高精一组，哈、啊，十月寄雪梨王一组，安尼无？
1: 嗯嗯，
0: 好哦。
1: 你看呐，
0: 九月寄零高精一组，十月寄零高诶雪梨王一组，安尼好无？
1: 对。
0: OK OK， 好好，张阿姨，拜拜拜拜，
1: 拜拜。嗯。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5: 好，对，这给你问吼，哎，三椒唔得安那卖吼。
0: 三椒一阿千五块，啊那大爱特别做的是3000块，内底呢有230粒。
5: 一阿呗。
0: 啊，那1500块一阿，那是90粒哈。
5: 嘿。
0: 啊，即卖大家买大做的是3000块，啊内底有230粒。
5: 230粒。
0: 对，哈。
5: 啊，迄230粒食偌久？
0: 你那是食早。安尼就是2粒2粒，一工就4粒嘛。
5: 哎、
0: 欸，哦，啊，你若是3顿食，啊，一工就是6粒嘛。
5: 嗯、
0: 欸，哦，啊，你家己抓，因为每一人有食早，有食3顿的状况无同款，无
5: 法度讲。
0: 我估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
5: 2500。
0: 嗯，啊，我估呢嘛同款，有的是。
5: 大组就5000。
0: 哎、欸，但是我估即马大组也无啊。
5: 哦。
0: 所以大家拢讲。瓦骨啊，瓦骨无在等重阳节才有。
5: 等重阳节。
0: 嘿，啊，所以瓦骨先买一罐就好。
5: 买一罐啦、
0: 啊。哈哈哈哈。
5: 三椒买，
0: 买大做啊。啊好，哦。啊，你要甲多一斤提。
5: 两股。
0: 好，你甲讲三椒大做两组，啊，瓦骨呢一罐就好，哦，好，好不好？好，谢谢，拜拜。
5: 谢谢。
0: 再见。
5: 拜拜，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那阿亮啊，哈，那嗯，就问一下
0: 哈，
6: 那你雪梨旺这时间饮可以吗？
0: 雪梨旺任何时间喝都可以，但是不要睡前喝。
6: 啊，这个你莫紧
7: 吼。当然啦、啊，咱三餐喝，还是讲啊，餐跟餐的中间的空档喝都可以，都可以。
6: 哦，有啊，有很凉，那就是康巴莫紧就对了呀。
7: 哎，莫紧可以、哦。可是有些人吼、哦，胃较歹吼，靠胃黑吼，啊，就建议他吃饱以后再喝这样。
6: 哦，有些人就是爱
7: 饱了吃。还有喝雪莉旺的前后时间，不要喝那个得比得。
6: 哦、
7: 啊，不要喝茶，哦、好不好？
6: 啊，透早给康金吃我见吼。
7: 哎、欸，那个是没关系，但是不要喝茶。
6: OK，OK。这按如果那是一两点钟过我见吧。
7: 啊，我见我见。
6: 哦，是当下不要喝。
7: 哎、欸，对对对，前后半小时。
6: 啊，我那弄泡茶泡这个这滚水安内塞不？
7: 可以，这样很好。
6: 哦，
7: 哈、哦，有些哈、啊，它呢有一点点温温的，再加一点点蜂蜜的也有，有些再加一点点呢柠檬的也有，那个味道都很好哦。
6: 那请问一下哈、哦，如果讲诶，得是用烧也冷诶？
7: 哦，一般哈、哦，我们不建议喝冰的啦。
6: 哦哦，
7: 啊，常温的，
6: 啊、那常温的水可以、
7: 啊？可以，当然可以。
6: 哦，你好，呵呵呵，啊，这时间才讲哈，好，谢谢，
7: 好，拜拜，
6: 谢谢，再见。
7: 这个问题啊，已经是真多年啊，大家在讲的话题哈、啊，因为有的太太呢，会将雪莉旺呢泡大个哟、哦，吼、哦、啊，咧保特瓶啊，冰咧冰箱诶，啊，第二天呢，这翁婿出门啊，啊，无闲嘛，做事嘛，热嘛，乌流汗呢，是无吼、哦？啊，干嘛讲啊，榨这雪莉旺啊，冰凉凉啊，啊，好伊啉嘛，真好，吼、哦，体力来真有，吼、哦、啊，当然这是因为咧做。劳动嘛，吼、哦，劳工朋友较辛苦啊，劳工劳作安尼先吼。啊那无食，啊那无食，虽然是热天，咱嘛是无建议大家食冰的，啊、哦，冰凉的，咱拢较无遐尼啊建议安尼先啦，好唔好哈？啊，无按卖冰啊，一般这温度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吼、哦。当然像讲他拄下讲的迄位逆商，伊咧开卡拉机啦，开卡拉机哦，规身骨汗啊，结果因太太呢？林高精雪莉旺，雪莉旺泡大个诶，啊，每一工炸出门炸三大罐，啊，讲啊体力加真好，哦，啊，拢甲冰诶冰箱诶，互伊炸去啉诶，安尼先哈。当然，咱嘛袂当讲你卖安尼，哦，啊，因翁婿安尼啉嘛，啉了真好，啊，真有体力安尼先哈。当然，这也好代志。不过一般咱一般人，咱较无建议啉冰诶雪莉旺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现在讲啊，替中国啊，咧收集到一挂咱的军事机密啊，然后呢，摕到对方嘛，哈，啊，咧赚一挂钱啊，呢哈，这啊，饲鸟鼠啊，搞布袋啊，这是咱国军呢已经摕落来一个小号啊，叫做李海鹏，伊就去到中国去收去嘛，哦，啊，就找人。嘛，找一个过去的一个小孩啊，叫做李文生。伊今日家己啊，即马阿哥呢有军人身份的两个后生，啊，一个叫做吕宇胜，一个叫李楚阳，共同呢就是偷取到咱啊机密的军事资料啊，啊交予中国嘛。犯案的时间呢，讲哇五六年呢，所以这后来即马来到高等法院。已经进入了根二审，长呢？哦，这判出来哈，伊叫做贪污治罪条例，判出了这李海鹏呢，11年6个月啊，过去啊，真少哦，人讲几年啊？哦，像这款的一个判10几年，真正较少。哦，啊，那这个李楚阳呢，伊叫做呢三军刑法，就是帮助敌人做间谍的活动。甲当判16年的有期徒刑，哦，当然这还可以当上诉了哈。啊，即马了解就是讲，现年呢已经70多岁的李海鹏呢，25年前退伍，啊，退伍了有诶，就讲做一寡虾米头路嘛，哈，真侪就是安怎呢？哦，做虾米旅游诶，做中国的旅行团，啊，你做业务啊，你也去对方，哈，啊，去对花，哈，啊，安排虾米啦？这当中呢，就叫中国个吸收器，啊，吸收器就叫伊哦做太多人讲遐代志啊呢，嗯，伊就找过去啊军中迄个熟悉李文生，包括家己啊一个做上尉啊，一个做上属啊后生，后，哦，来打探到咱这边的啊国军的一挂军事机密，啊，即马当判是因为咱调查局个鉴定吼，已经交予对方的这个机密。是属于啊高机密，唔是讲我一个什么迄只枪啦，吼，什么啊迄只，唔是安尼先，是高机密，冇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当判这尼啊当安尼先，哈，我啦过来咱讲的是，针对着半分期啊，无卡分期，即咱不讲个类似这种新闻啊。啊，骗你啊去做分期啦、贷款啦，什么安尼先，哈，这发生在咱家。中部地区呢，真侪间大学拢总有139名的学生办这无卡的分期啊，这是甲你坑啊，甲你骗去的对吼。这查出来就是讲咱西屯这陈选良品山西店，一位啊林老板，一位店长姓纪，搁一个业务的姓李嘛呢是，甲学生囡仔讲呢。你到三工甲做业绩，啊，给你5000块的奖金，啊，骗这的学生，甲融资公司，融资公司是借钱的哦，哦，甲融资公司呢签安怎呢卖产品，哦，所以等于话你心里呢要挖3年啊，咱依照着加重诈欺罪，将这个业务的这里面，啊，判。求出呢，8年8个月，哦，这当呢，8年8个月哈。哎，啊，林老板呐，啊，迄店长呢是得到欢迎啊，是，哦，所以主要是这个业务的。啊，这无卡分期呢，包括逢甲大学、哦，中台科大、台中科大、建国科大、侨光科大哈，因为那拢是这科技大学，科技大学啊，爱电子的啦，爱电脑啦，什么样的心？啊，好来，你来给我。到做业绩，好，我给你什么款的好康安尼先吼，但是你必须要去签这个啊，无卡的分期啊，然后后面的你放心，后面的我来拿，好，哦，等等安尼先吼，实际上呢无影啦，啊，所以这学生囡仔呢，啊，即马就变被害嘛，哦，所以要贷款啦，要签你啦吼，迄千万拢唔通啦，包括咱把报价嘛，迄补习班，哦，讲甲你犹太，哦，还咧分期。啊，然后呢，这囡仔来，读书囡仔来嘛，哦，叫个签字等囡仔，不是做贷款，
啊，分期就分期，分期都要甲银行，还是讲即个爱等伊那签哩分期做贷款呢？迄千万唔通。那代志那就较复杂，要创啥呢？我来只补习，应该安怎立，我安怎立？哦，扛去等伊那，迄拢唔通啊。过来咱讲的是咱云林遮的新闻哈，啊，就是未了，咱未了的明代会的主席，好、哦、韩青山哦，伊这条呢，大条哦，用救出。20年有期徒刑，你甲想看卖？20年呢？啊，因为啊涉嫌长期间以暴力的手段向到咱的土匪业者，啊，土匪业者呢，要甲提钱嘛，保护费超过100几万，啊，而且伊嘛开到137张啊，这种啊假的发票啦，不实发票，企图要招商税金。啊，招商税金达到3300几万安尼是哈。哦，地检署长呢算侦结结束，将韩青山等26个人起诉。哦，检察官是安尼讲哈，就你是本身是民意代表，你个呢安尼规定呢暴力的集团，安尼你鱼肉乡里，地方你比恶霸呢，所以求出20年的党刑安尼哈。这地检署检察官呢，伊是2023年开始来查。哦，就讲一奇怪，你咱接，哦，咱云林真侪农地嘛，啊，农地拢都拢氮加的啊，废弃物，回填这废弃物，啊，就发现讲，哎，真侪这个土匪业者吼，敢那受到不法集团呢，甲威胁，要甲收钱，收保护费安尼哈，所以进一步呢，再来追查嘛，才发现讲，这韩青山这人涉嫌再来，哦，所以第二年。迄阵啊，七月，探到呢，韩青山，这主席要出国进京呢，哦，搜查，然后就抓人啊嘛，咧倒位抓人呢，通缉场，啊，陆续将其他呢，20几个啊，拢总抓回来呢，是吼，后来就是讲，这个韩青山加另外一个姓张的，一个姓黄的，组织呢一种啊不法集团，啊，甲这个呢真侪哦，哦，这个业者。啊，土匪业者呢是哈，你要到阮未了来，要到这，哦，你先从你的地点啊，收了时间你先甲我讲，啊，若无呢，你袂当迄啰，哦，而且佫派人每礼拜来个业者家来，我甲你发怒，我甲你屁股啊，我甲你罢风啊，所以甲你收钱，收钱每礼拜哦，哦，3000至6000不等。啊，你若无安尼做，歹势啊！你个什么机械啦、车辆啦，吼、哦，什么有诶无诶吼，歹势你都无法度点样做事就对。简单讲啦，车是我诶地盘啦，钱来啦，会变安尼是哈、啊。这应该是一段时间啊，敢毋是呢？哈、哦、啊，为什么这个时阵在咧办呢？过来咱讲诶是啊，有够恶质诶，你甲人掠起来，共绑起来，哈、啊，钱啦，什么共摕摕去？啊，搁要回事，这发生在南捷。台中呢有一位啊，谢宏国，甲一个姓吴的啦，主呢，六个来到一个廖先生，廖先生是做生意啊，当然是好业人哈。来到人廖老板的厝内，啊，这两个来也倒下来，啊，就甲廖老板呢压咧，啊，甲绑起来，绑起来，先踮咧因厝内呢开始敲。哦，敲的美金啦、啊、外票啦、代票啦，吼、哦，反正你哩各个加起来呢，敲价360万。我摕了这廖老板的提款卡，哦，我去甲领呢250几万。啊好啦，做个安尼事，但是想想的不对咧。哦，哎，安怎处理呢？才袂变更啊？啊好，好事。就决定要灭口呢，先我这廖老板呢，食一挂什么油啊？戆戆啊，戆戆啊，哈！刷到安尼烧炭，哦，感觉讲伊自杀的啦，烧炭自杀的安尼是意外啦。啊，加在这廖老板呢，命不该绝，起来了呢，哦，趁机会报警察，然后咱这个救出来的是哈。好啦，事后当然将这个姓谢的抓起，姓吴迄个走。啊，早就通缉啦！啊，即嘛以杀人未遂、加重强盗啊，即个起诉嘛。啊，起诉呢，
台中地方法院开庭的时候呢，这个谢宏国一时认罪，认罪，但是讲我敢那分了50万呢，好你真正赔得真好。好啦，尾啊呢，加求重刑12年6个月安尼是。啊，这来到这个好野人的厝内吼，这报道是安尼写，从廖老板一代，我当然带厝的嘛哈。大门无关，这为什么恁家的好野人的大门无关呢？半暝3点外呢？啊，人来，啊来，你厝内拢无其他的人，啊，伊甲你压去便所，啊，甲你绑起来，啊，甲你敲，啊，所以可见吼，这两个歹人，敢那对这廖老板厝内真了解呢？好，刚才有这个感觉。另外我们来讲的是，现在中原所中秋咯。在我们的中华，中华感觉，所做的这个饼呢是非常出名的。今天就已经，讲到，大家啊，这订单呢，刚才都满了。这是法务部矫正署，我们中华感觉，培养里面的收容人，一个技术啦。在民国115年开始，咱就是有一个训练班，训练班吼，啊，就是做这个蛋黄酥啦，等等哈，这啊，讲比5星级的大饭店的口味也更加好吃，所以非常受欢迎。啊，人讲啊，这种蛋黄酥叫做剃糖白，因为咧感觉来对嘛，卖哦，第10年呢。只要时间较晚，这个订单就一直来啊，讲啊，这个电话啊打爆了，打爆了所以呢，微博讲哦，恁这个吼，比我咧买演唱会票也够较歹买，安尼是哈。因为当初时是讲要来开这个烘焙技术训练班呐，当然就一顶一顶的考验嘛，选出到呢6个收容人。必做是咱烘焙坊的学员，来做啥？做蛋黄酥啦、绿豆椪啊，安尼是。本来是讲咱家己做，内面的人，咧中秋佳节呢，嘛会当食到这个啊，敢若讲月饼啦、等等安尼是吼，想袂到很受欢迎啊，很受欢迎呢。第二年就开始讲真好食，无对外贩卖，一炮而红。啊，到即马呢，吼，烈不分啊，真受欢迎。

啊，咱个补充一条中华，讲阮中华的新闻哈、啊，因为咱中华关哦，中华关的咖啡店真多。哦，哎、欸，咱无注意呢，啊，干呐，真正真多哦。因为咱中华关有超过400间的啊咖啡店，所以呢，中华关政府呢集中将近要90间，咧网络顶面呢，哦，分数拢真高呢，4.5星级以上的较有特色的咖啡店，要来举行的是咱中华咖啡生活节。哦，希望大家呢，一个网络顶面。你来推荐你自己心目中哦，感觉上好的哦，这咖啡呢啊，住起来上赞的这咖啡馆啊，时间呢2个月时间啊，办这活动啊的时候啊，推动地方嘛，哦、啊、地方，比如讲有的是牛肉面节啦，有的什么节什么节啊的时候，咱即马就是中华有10大特色咖啡馆啊，啊你想要去多一间啊，网络顶面呢嘛，甲推荐一下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少钱呢？咱这不干我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他看我地方安尼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脆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活动甲月底哦，哦、啊，都剩即几工啊，啊，所以呢，你也未买，也未阁买，啊，像大大阿姨啊，伊是七月下旬迄阵啊，就拢有叫啊啦，啊，拢有叫啊，即马看，哎呦，哦，八月底要到啊，伊是希望讲九月、十月陆续，哦、啊，先甲咱注文，啊，咱九月甲寄啥物，十月甲寄啥物，哦、啊，这无问题啊。哦，你看，希望安怎给你寄送，你就先打电话给友邦也好，给阿良也好，哈、哦。因为咱即卖咧订单给公司，公司月底进前订单入去，啊，咱物件就有啊。但是你呐，这个后个月月初啊，接下来注文，接下来什么，包括友邦卡去，咱电脑唔是人嘛，电脑无感情诶，哦，所以呢，迄订单伊就袂甲你收，哦，啊，所以咱希望讲。后个月也是当时要提啊，先注文交代吩咐，拢无问题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咪讲一个话题哈。为什么呢？这个看病啦、啊、诊所啦，哈，或者是讲一寡所在，那拢要给咱录音，要给咱翕呢？哦，前前一段时间去做医美，啊，医美就是个人呢，包括讲你的面呐、啊，啊，甚至你的身材啊，啊，你做手术嘛，要希望较水嘛，哈、啊，啊，你个安一个镜头遐。啊，位头到尾也给你翕了了。啊，这过程呢，你是要创什么戏？你是要甲剪接变宣传吗？哦，比如讲啊，这个人，这查某囡仔身材遮歹，来阮遮做甲变遮尼水。哦，啊，你会当安尼个录影，安尼个翕吗？哦，你若讲，你有我有先甲你讲。哦，啊，经过你的同意，啊嘛，愿意安尼配合。哦，啊，你唔是啊，你拢讲偷翕的啊。啊有诶，哦，真侪间诊所啊，逐间都安尼共偷翕啊，乌白来，吼、哦，所以咱即卖呢，经过啊法律的规定，会较严重处罚啊。两边讲，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现在关心的是，咱讲啊，偷袭哈，包括病医啊、急诊室啊，某当我看到讲啊。来乱的啦，暴力啊，来打医生、打护士的，等等啊，所以这个病医啊，包括偷袭啊，包括呢这个、暴力袭击啊，这拢不应该啦。啊，你欢迎呢，即马三头通过这个医疗法的修正，头一点呢，当然全面呢针对种医疗暴力啊，一定给你啊处罚嘛。任何人，你若用这种强暴的、胁迫的。威胁的，种种的方式来妨害到咱医疗业务，即马相关的要甲你罚金呢，25万。妨害鸟，你若敢拍呢，好，你若是敢攻击相关的这人员，甚至啊敢拍死，安尼是相当会当甲你判金的无期徒刑。另外日前啊，这一个医美诊所叫做艾丽尔。你诊所就诊所，你做医美，你敢翕假安尼先？你偷袭遐，迄镜头佫藏个壁角个，迄就是偷袭的嘛。所以这边的手法针对这方面，就是保障患者的这隐私，对吧？你无故讲推事啦，讲偷听也好啦，偷录也好啦，拢不对。包括呢，伊的身体啦，还是伊的这病情啦，种种的资料。这相当会当甲你判处3年的有期徒刑，这刑事责任而且罚30万以下的罚金嘛，是吼。好啦，所以呐，以这个暴力来讲吼，医改会统计，民国111年通报的将医疗暴力264件，过一年变330件，过一年。113年变440几件，每一年增加100几件工。所以这执行长是咧讲吼，伊讲医疗暴力啊，上少发生的就是咧急诊室，赶紧嘛，真赶紧嘛，紧嘞，医生紧来什么呢？为啉酒醉，有几点啊路，所以急诊室嘅医疗暴力上多，过来就是咧病房啊嘛，然后呢就是门诊。发生的时间点呢，譬如讲要转送患者，是讲要紧急的处置，或者是讲食饭的时间，或者是深夜，这较侪。所以这边的手法有立委咧讲啊，咱就是要提供第一线医生、护士、医术人员的这种一个保障嘛。嘛，但讲法律就是后盾。安尼是吼，若无这医疗暴力呢，确实是一年增加，增加到有点离谱安尼是啊。而且这边呢，保护唔是讲干呐，医生啦、护士啦、医疗人员不止，包括医疗机构诶内面的人，拢适用咱即马讲的这个保障安尼是吼。较具体的刑事责任方面啦，你用暴力、非法的方式妨害到医师、医疗还是救护者。6个月以上5年以下罚钱啊！你若这过程啊，造成有人死亡，安尼10年以上相当甲无期徒刑。若重伤的呢？重伤嘛是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安尼是吼。有的是点样讲骂嘛，讲教讲安怎安尼是嘛吼？你用这种公然侮辱的方式，相当嘛要甲你判个2年的有期徒刑。相对的啦，病院这边确实讲吼，就这种来乱的来这乱的，但是你病院无照规定呢，采取了必要一个做法的时候呢，这病院嘛不对，
啊，唔是讲判刑，便宜咩判刑，对个发便宜啊！啊，你便宜要相对的啊，处理安尼先就对哈、啊。其实有倒真歹处理啊，来饮酒醉啊，鲁小小哦，啊，点么去警察内底咧画咧乱，有甚至个炸刀啊来咧。哦，你真正真大家听哈啊，所以呢，某一寡这方面的批评啦，还、啊就是讲你即马所讲的拢是事后啊。事后处理是不是应该事前呢？有一个预防，哦，免得事前预防。因为譬如讲，你有一个小组，哦，一旦呢有这种啊，敢那类似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咱就介入做沟通，预防这代志的发生啊，那是哈啊，这都啊，可爱做爱卡手的增加，哦，还是讲安怎处理咯？哈、哦，另外咱来讲的是上学，学生囡仔去读书。哦，为厝诶，甲学校，哦，因为即摆要开学啦，开学，即竞捐基金会，伊是做一个调查哈、哦，六大都市20多间学校，发觉着讲学生囡仔去甲学校，将通学交通环境呢无介理想，甚至啊有列出来4点，啊、哦、风险诶，即种安全诶缺口。安全的缺口、哦、所以这我看基金会吧，呵呵啊，这个、交通部公路局是咧表示讲，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请你提报学校四周围啊、哦、改善的这案件，哦，啊，咱呢就是讲针对这方面呢，会来做一寡加强也好啦，啊是讲啊这个、地方啦，啊是讲卫生啦，各方面呢，做一寡呢更加完整啦，啊，因为这本身呢是昨昏公布的。那大都市22间学校哈，发觉就讲呢，无论是咧都市计划区内面，还是唔是都市计划区内面，咱所呢检查的这学校，结果呢大多数拢总无及格。这当中有12间呢是咧都市计划内底啦，啊有诶唔是，啊但是及格啊，及格率呢很差哈。将近3年来，12个以下小朋友。因为交通事故，吼、哦，造成死伤的36000多人，你听到可能惊一跳，哇，这多啊，嘿啊，读书囡啊，12岁以下哟、哦，啊，这多交通事故，啊、哦，其中有3580个都是走路的时阵行人，其中呢有2400多人是咧大都市，六大都市，啊、哦，占呢67%。啊，大都市开始出现交通问题吗？也确实如此。哦，啊，这个去学校读书，通学讲即嘛有4大风险。头一点就是讲来到路口，包括我要行行人穿越道，哦，这个安怎视线被遮蔽。第二点呢，行人耗志，闪烁时间不足，我即嘛要为这个这边青红灯嘛。我要到那边嘛，结果呢，我就走到一半，就变红灯啊！哦，行人耗志，闪烁时间不久，过来就是人行道跨度无够，还是到中央有中断。啊、哦，这有啊，我们这边嘛是有这状况，啊，人行道跨度无够，中央个中断呢，这真多啊！过来就是高低差，啊、哦，高低差你无合一个合格坡道。哦、不积功开三行呢，行路危险性，甚至呢，哎、这残障的路道哈，立马无处理好，好钉钉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呢，伊即马就是讲，哪一人行道的宽度不足啦、不连贯啦、中断的问题啊来讲哈，一旦讲受检查好来对，有66%以上拢有这个问题，有影，这个是真的哈。啊，所以这未来啦，未来呢，拢会做这方面的改进。另外，咱来讲的是，嘛是读书囡仔，国小的学生，台湾的囡仔吼，大概生了少，哦，拢笑命命，尤其阿公阿妈，吼、哦，笑命命，有无哈？所以儿福联盟呢，上新的一个调查报告，咱台湾呢，小5、小6，5年级、6年级，而且的小朋友，哦，较大块的，甚至是大块的啦，哈、哦，过重甲大块的比例。达到30.2%，就超过30%的小朋友其实是上大块的
哦，啊，囡仔就是爱大哥大哥喊你喊你，唔知个轻功无影哦，唔是安尼哦。哦，这其中呢，有21.3%，逐天就食甜甜啦，吃零食啦，听甜点啦。啊，超过60%暗顿拢是淀粉类的食物为主，因为咱台湾主食啊，食饭啦，食面啦，有无？哦，即卖咧囡仔食食汉堡啦，食披萨啦，或者啊淀粉类较为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台湾的肥胖协会呢，啊即卖呢，要来写一个叫做《儿童肥胖防治实证指引》，来做一个卫教的主管，希望讲将咱台湾的小朋友呢，体重甲降落来安尼是哈。其实呢，营养师特别提醒，这囡仔大颗呢，看起来囡仔会性早熟哦，人讲唔当。伤早发育有无？哦，产生性早熟，甚至伊骨头的骨龄超前，这安怎？这以后袂大啦。啊，以后袂大呢是吼，这要提早做一个囡仔这方面的检查。啊，唔是讲啊，你看我个囡仔哦，你看人拢安尼，差不多外观尔哦，阮咧加外观啊是。哦，伤早发育嘛唔是好个哦，大家要有这個概念。哦啊，所以呢，即卖咧发育囡仔呢。长期间呢，食伤甜啦，食伤油啦，啊，不爱食纤维之类啦。咱台湾的囡仔拢安尼，啊，伊讲你敢知这囡仔大颗，小学生哦，结果安怎呢？检查呢，有脂肪肝，这不是啉酒的迄种脂肪肝，就是食食啊，包括有种胰岛素阻抗有代谢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这两个特别呢。做一个提醒啦，哈！啊，咱拢假讲啊，囡仔腹肚枵困袂去，有无？囡仔困前，甚至困前2点钟、3点钟，卖互伊食物件。话讲啊，你无困前食物件，哦，较好困，完全错哦。因为咱人的身体啊，你有一个什么款的物件入去，伊也给你处理啊，是吧？啊，你困前可以食些物件，刷落呢，咱身体爱处理呢。啊，你的胰岛素就开始爱处理呢。啊，胰岛素一个咧发挥功能的时阵，伊囡仔本来可以帮助困眠呢，帮助大汉呢，啊，包括褪黑激素啦、成长激素啦，迄都拢爱停呢，爱受到影响呢。哦，所以呢，有一个上新的啊，白当讲即卖观念，囡仔困前卖食物件，甚至啊，可以一点点啊，腹肚枵去困嘛，无要紧。哦啊，这个观念大家即卖有啊哈。好啦，唔是讲啊，即卖困前啊，食一个，唔则袂腹肚枵困袂去啊，是过去的观念啊。因为咱呢有一个啊，追踪咱台湾囡仔哦，小朋友的研究哈啊，就是讲差不多20%，咱台湾的小朋友呢。有这种啊，脂肪肝2%哦，哦，不是啉烧酒产生的，不是，哦啊，所以你就了解讲哦，这安尼真严重呢，哦啊，然后呢，不止讲这脂肪肝的问题，啊，个就是伊个代谢症候群，哦，胰岛素一个阻抗，啊，葡萄糖的耐受不良，包括第二型的糖尿病，囡仔呢，哦，啊，讲起来跟咱咧讲老大人同款，是不是啊？哈，所以你要讲啊，就是讲。这种的囡仔呢，像有一挂囡仔爱食炸鸡啦，好爱食肉啦，好爱食什么样的食物，嘿，拢较无理想。上好是食一挂呢啊，燕麦啦、地瓜啦、糙米啦，好顶顶这哈。但是讲到回来吃，有的小朋友又不喜欢吃，所以妈妈要比较辛苦，要安怎呢做出来囡仔较爱吃遐物件呢是哈。过来来讲啊，这指南宫。哦，指南宫呢？啊，两个做囡仔的时候呢，啊，定定有到呢，是大人啦，什么好去遮拜拜，遐拜拜哈。嘛，指南宫嘛，定来去。伊拄啊咧台北市的文山区真出名嘛，指南宫哈、啊。凌霄宝殿呢，昨日暗光发生火灾。哦，因为这凌霄宝殿内面那种茶嘛，拢木造的。哦，啊，伊咧山顶嘛，哦，所以水源较欠缺。啊，救袂赴！哦，消防人员呢讲啊，呢灌救3点外钟，啊，这火才拍花，当然加载了哈，没有人伤亡啊，那是哈。啊，但是这凌霄宝殿一楼呢，
完全的都毁掉啊！啊，二楼以上的冇受损啊！哦，啊，起码讲也奇怪咧，啊这，哈、哦，伊讲啊这不排毒啊，长期间呢啊，就是点香啦，点蜡烛啦，哦啊，而且呢，你讲啊这电线咧，你看偌侪年啊讲，对不对？啊，这侪年的这个诶庙宇啊，可能电线啦、啊、种种的问题啊，拢会产生问题。哦，甚至讲啊，这附近呢，啊，有一挂动物啦、啊，会来夹这电线啦、啊。好、哦，当然，这嘛因素真多哈、哦。只是讲，这大火就烧落去了，嘛，产生了对这的，一旦讲是时间相当啦、啊，这老庙，哦，是不是有产生这方面的一个处理，爱安怎搞得掉哈？所以指南宫呢，哦，指南宫呢，香火鼎盛呐、啊，哦，去刷香啦、啊。垃圾啦，这种黑丸的使用呢，当然真普遍。哦，像讲咱讲的凌霄宝殿啊，伊是咧上一层嘛。啊，庙宇的人是住在下顶只、下层只。哦，所以嘛，较无得掌握到整体状况，所以变作讲呢，即嘛针对这方面啊，夜间用火、用电管理啊，甚至讲啊，这指南宫附近有真侪鸟啊，鸟啊来啊，是不是加电线？啊，是讲啊，这垃圾呢，突然间你去踢掉，啊，就产生这方面的危险性。啊，山区的庙宇，讲要注意啊，哈，注意就是讲啊，有一挂野生动物啊，会来夹你的电线，啊，电线夹呢啊烧到，啊，就烧起来，叮叮啊，那是哈，当然这东西要注意，这是无唔对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嘛，结果就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来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即个虾呢就好会转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嘿嘿嘿，我拄甲你问问个遮短信，诶、欸，要甲你问一下吼，你若皮肤过敏是爱食维他干较好少？
0: 啊，皮肤过敏爱食维他干较好，
4: 较好吼。
0: 对。
4: 啊那，不能甲你买遐济项，啊是拢要做一边食是安怎？
0: 来，你买啥物？你甲我讲。
4: 我即马是有你食迄个雪利旺。
0: 是。
4: 啊，佮有你食迄凝固精。
0: 是。
4: 啊，我即马佮买，你会使先甲必安先甲我订无？
0: 有啊，我叫
4: 你等下，嘿，
0: 我叫伊甲你留吼。
4: 好，你甲我留留，或者啥？
0: 嘿，
4: 你讲迄或者哦，今麦你退嘿。
0: 三招盖好，大灾3000块，
4: 3000块嘿。
0: 是，
4: 嘿嘿。
0: 要留几组？
4: 留两组。
0: 留两组好。
4: 阿哥，或者林高金。
0: 啊，林高金，大灾4000块。
4: 阿妈搞老农做，你叫伊帮我留啦吼，我后过再去提啦。
0: 无问题吼，阿弟的电话我有，阿弟的名会甲我讲。
4: 赵小姐。
0: 好，赵小姐啊，我甲讲赵小姐下个月来拿吼，三招大做两做，林高精大做两做，安尼好吗？
4: 好
0: ，OK， 好，没问题哈。
4: 好，
0: 拜拜。
4: 你讲啦，皮肤过敏就是食诶维他干就对啦。
0: 对哈。
4: 安尼拢会使，哪要食？做一边食，
0: 到店食，未冲突，做你安心哈。
4: 哦，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4: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亮兄。
0: 嗨，大姐安怎？请讲来。
5: 哦，我就是讲这血液旺吼。
0: 是。
5: 我嘛可以管大组的啊。
0: 是。
5: 进前我就管一组，我今麦个管一组啊就。我本来我家己食，我有讨阮头家食。
0: 是。
5: 哦，啊，直接出去，即马大家就讲，哦，我遐精神啊好。
0: 是伊精神好，还是你精神好？
5: 伊啦，
0: 伊吼。
5: 家啦，伊话讲，哦，大家都学到讲。
0: 国家呢，真好。
5: 伊68岁啊，啊，即马人个，伊较早做学手的做无诶，啊，5、6年无做啊，即马就是人个骗钱去倒做诶。
0: 即马要搁做。
5: 哦，啊，大家学到讲，哦，要先恁恁哪？哎，那嘿气血较好。
0: 爱搬重啊，免啦。
5: 免啦。
0: 免了。
5: 伊都要坐车床的。
0: 哦，安尼较无要紧。
5: 啊，伊啊重都用吊胶啊。
0: 哦，安尼好。
5: 系啊，啊，我都泡个含凝固精的呢啊，好好正下班，都我都买滴菜，我都啊都去泡啊泡下，好啉啉的呢。
0: 啊，你无泡好，早去啉哦。
5: 无啦，伊讲我安尼废气啦，早唔正呢啦。
0: 好啦。好
5: 啊，我这吼，我讲两年前车，我这边也还有老了，还有加超过吼。
0: 是。
5: 我都你都讲叫我食苹果精加这个三椒啊，我都叫安尼三椒，我冇去提大组的。
0: 有三椒，你来吃绝对有对症。
5: 有啦，我知影有对症。哈。一条感觉这喙齿加较袂啊烂
0: 话。啊好，啊恁先生啊，今嘛过来做吼。
5: 哎、欸。
0: 那个你话多伊较算什么三椒嘛，都要教好伊吃。
5: 有啊。
0: 哦、
5: 我都拢有泡，阿公加三招。
0: 安尼好。
5: 哦，阿公在迄水里湾讲，我要甲你学咯，讲哦，讲大家讲哦，安尼气血怎么来个哦？
0: 对啊，林国金水里湾香波气血啦。
5: 哎呀，伊啊伊哦，伊就是6年前有迄鼻炎来位。
0: 哦， 六年只有鼻炎来，嗯，啊，有开刀无？
5: 没有，我都倒伫个哥哥家好好洗好洗。
0: 啊，即嘛咧？
5: 即拢好洗好洗啊！
0: 哎呦，哦，真好真好，
5: 好洗好洗，过又爽快啊，大家欢喜个呢。
0: 恭喜恭喜！
5: 啊，平平到阮去啊做化疗、甲电疗人，拢无真济去啊呢，要
0: 死。对啊，啊，你奈无甲我讲？
5: 哦，系啊，我得先为我的问题先解决了。
0: 好啦，你保持联络哈。
5: 啊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啊，谢谢啦，谢谢你，谢你旺，我过去提大刀的，我总提两刀大刀，啊，我三件等下，我嘛一罐而已。
0: 只要健康哈。好，谢谢你，拜拜，再见，再见。
6: 他讲我食谢你旺，干嘛好出白呀？
7: 谢你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8: 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里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麦拢袂啊。
13: 雪里旺今仔哦，我查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4: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泡沫可可辣脆炖不费事暗时也够困不起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完全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啊，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战争啊一段时间啦哈，不过即马呢，伊采取的是用经济制裁，要来封锁到伊朗的经济，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哇，老百姓生活困难啊，无钱啊，等等啊呢哈。不过这种经济战争啊，不只讲啊对伊朗，美国甲加拿大啊，即马嘛在经济战咯。啊，针对伊朗方面，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安尼讲，用对伊朗呢，即马是采取一种啊经济放逐行动啦。锁定的伊朗的五大经济方向，要制裁有60个这实体。包括银行啦、企业啦等等啊，的时候啊，要来切断伊朗甲全世界经济上的相关性。你该做生意不可以哦，你钱借伊不可以哦，好安怎的时候切断伊朗对外。同时呢，美国对加拿大即马嘛要采取啊全面性的贸易战。所以即马呢，贸易战争呢可能变作是重点了哈。啊，明年正月开始，对加拿大进口的包括汽车、包括零件，美国要甲扣50%的关税。这川普总统2号呢，伊个破文了嘛，甚至要将呢安大略湖甲改名呢，变做美国湖啦，领导的恁的就是阮的，领导的就是阮岛的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加拿大这边也宣布啊，好啊，安尼互相呢就来争一下啊，伊嘛要采取报复性的关税。

加拿大的总理哈，针对美国的一寡做法，这个总理叫做卡尼，这卡尼呢对美国是较强硬哦。哦，所以针对美国这款的出手，加拿大宣布的是对美国的这些产品总金额嘛差不多的相当的199亿美金。啊、哦，这方面呢，要给你啊报复性的关税。哦，加拿大这总理叫卡尼，伊的意思是讲，袂当呢美国哈、哦、对咱安尼予取予求，加拿大实在一提，实在一讲，袂当安尼先。

最近是有一个现象啦，哈，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呢，本来是真麻子的，噶唔是呢？啊，真麻呢？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就韩国，哦，韩国、日本啊，包括台湾，这条线呢是真要紧的。但即嘛，韩国跟美国之间呢，迄、那个感觉呢，嘛淡薄啊袂下呢，哦，真明显呢。哦、所以路透社的报道哈，伊、哦、讲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最近啊一直咧讲伊个北韩，你也知影北韩甲南韩呢，哦，就是这个二度二嘛，啊、哦，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直咧讲啊，伊个北韩安怎好，甲北韩的这金正恩呢，哦，交情安怎好，其实呢，伊讲啊，这嘛引起了呢。包括从当然南韩这边绝对心内个有嘛哈，永不止，甚至加日本、加印度呢，规个亚洲呢，拢会感觉讲不安。啊，另外呢，伊讲川普总统为着讲美国甲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啊，所以伊即嘛针对咱台湾哦，台湾要甲买武器嘛哈，伊讲有一批呢，川普总统无签字，暂缓批准。啊，过来就是讲九月呢，川普要甲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过来见面嘛。啊，这见面了呢，会讲到什么事？绝对会讲到台湾吧。哦，啊，台湾呢变作话题了，诶，结论会阁是什么款的结论啊？因为这啊引起了亚洲吼，亚洲的盟友针对吉林的总统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大概是淡薄不安的呢。哦，而且川普顶礼拜，哦，伊讲啊，要缩减着甲南韩之间的军事演习吧，啊嘛缩小这个规模安尼是嘛哈，啊，而且伊个讲呢，这个做法啊是讲啊对北韩啊展现你的善意安尼是，哦，所以这种种的情况啦，譬如讲啦，咱两个本来嘛是的，哦啊有一个跟我呢不对盘的啦，啊有一个跟我外玩小人啦。啊，咱两个麻子，啊，你即马拢讲伊家你真好诶，啊，好个什么程度？奇怪咧，哦，啊，咱两个好朋友，啊，你拢甲我即、這个拍到电迄个感情真好，甚至川普啊，啊个破文哦，三张一家的北韩的金正恩的相片，咧表示的是，你看我甲金正恩有够麻子诶无？啊，所以你看你若南韩呢，你袂感觉呢，加油加油吗？好，所以讲啊，种种的川普所做的，和外界呢也反复啦。啊，就讲亚洲这边诶，啊，这个也当讲是同盟国啦。过去咱拢捌治安的是啊，起码你也一寡表现呢，也好呢反复啊。啊，伊讲讲到等下日本起码就是讲美军呢有派呢，啊，派兵咧日本嘛。啊，起码呢上届派讲的就是驻日美军。我派兵在日本啊，啊，这要多少钱啊？哦，要讲现实的，钱上现实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也搁着用什么款的手段？啊，这真歹讲。哦，过来印度本来跟中国是袂下呢，咧弯哦。啊，即嘛印度呢，跟那个中国呢，一个愈来愈麦子啊。咱连咪也讲另外一条新闻哈，这个印度。跟习近平呢，现在呢，两个要再见面呢，啊，习近平又要带团哦，哦，跟印度这边呢，再来呢，高峰会哦，哦，所以呢，阿尼斯呢，整个亚洲印太地区啊，这个气氛，因为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感觉怪怪，会这样吗？目前感觉是这样，不过很多事情自己啊，要想办法啦，另外像日本啊，日本现在呢种种的加强啊，包括武器啦，包括外交方面呢的结合啦，安尼是吼。所以日本现在呢啊，也来讲正式量产拦截无人机，无人机现在真厉害，战争呢哦，无人机是相当的主角啊，无人机这么多来啊，你要给它处理掉啊，你要给它对打，所以也有这种啊。拦截无人机，你拦无人机来，我无人机对付你。啊，即卖呢，日本这拦截无人机呢正式量产，啊，无这袂用的。啊，其实日本呢，咧加强的不止啊，这种拦截无人机。
哦啊、包括韩国也一样、哦哦、韩国准备了要将他明年度国防预算呢增加9%，咱台湾呢看咱新的预算也是增加啦、哦、所以大家都在说呢、自己要加强自己要加强、哦、所以南韩这边呢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9%呢来到71,800,000,000的韩票，好、哦，咱以代票来讲，毛1,650,000,000，即系讲是南韩吼、哦、国防预算头一遍突破了70,000,000的韩票，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啊咧报咧哈，讲、哦、政府已经编好明年的国防预算，为今年的65,800,000，哦，然后增加来到71,800,000安尼先吼，即讲咧做最后协调啊啦。是还未完全定案无唔对，但你要了解讲呢，本身吼、哦，这当讲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占比哈。啊，这嘛是当讲为2005年迄阵啊是卢武铉执政，哦，迄阵啊9.9%嘛。啊，这边是国防预算呢，头一边呢达到9%，21年来是新冠。哦，啊，李在明即嘛即个总统呢，也当讲是执政了。头一遍提出的2026年的国防预算呢，就已经比前一年增加要8%以上啊。而且国防预算用的都上多，头一点，你军队要开销嘛，你要维持你即嘛啊军队的这个费用。过来就是讲，你国防的能力爱提悬嘛，啊用咧后边听讲较侪啦，听较侪哈。而且呢，以国防预算来对有啥物？韩国要来开发到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因为北韩呢一天干咧发射飞弹啊核子弹，啊南韩呢当然啊，逐天啊呢心惊胆跳啊，哦啊即马整个地球是安尼，一个强盛国家，大家都有核子弹，上厉害的炸弹嘛，核子弹嘛，中国有。哦，伊朗即嘛嘛要有，哦，北韩嘛有，俄罗斯嘛有，有无？哦啊，但是民主国家呢？哦，过去有诶，就已经有啊。啊，你即嘛啦，民主国家要发展这個，美国大概你讲不可以嘛？哦啊，但是相对共产国家是，你要有哟，来我甲你斗三工，技术嘛甲你斗三工，就俄罗斯这边，就甲北韩呢，甲制度啊，技术啊，哦，虾米款诶发展啊？哦啊，所以这就是目前就是安尼先。啊，当然过去美国伊扮演了一个老大诶，照顾即个啊，大家即个兄弟，吼，即个乜子诶。但即马美国呢，干那家己嘛，淡薄安尼相当诶问题。譬如讲，伊负债了瑞，美国负债40,000,000,000诶美金呢。哦，迄笔钱呢，惊死人诶多呢，是不是？吼，所以即马诶状况呢，当然无啥共款。所以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啊，啊包括咱台湾啊，包括韩国啊，知影讲呢，家己咧这方面一定要加强啦。啊，美国嘛希望讲咱家己要加强，是不是？啊，所以即马呢，韩国呢要来开发伊家己的核动力潜舰哦。听讲比上星变落去的超过100亿的韩票安尼先哦。啊，过来就是讲过去韩国甲美国之间呢，那是真正战争啦，各方面。指挥权是咧美军手内，哦，所以即马呢，韩国嘛针对着讲，那真正战争的时候，指挥权的转移，嘛都相当的医生咧遐，哦，所以医疗呢，可能韩国这边嘛要家己开发呢 KF-21 战斗机，哦，家己啊战斗机，韩国嘅、啊、本身的军事力量其实是真强的哦。全世界伊嘛是排咧头前的哦，韩国哦，大家拢唔知讲韩国咧，咧这方面咧是真强的吼、哦，所以这边嘛是韩国总统家己讲啊，全世界咧这方面我排咧头前咧，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哦，当然嘛淡薄啊呢，敢那呛登去啦吼，唔、哦、是敢那靠你美国啦，我家己嘛相当的实力，啊，即卖咧佫从韩国武干为日本这边咧佫调位中东去啊，所以呢。东亚这边的国家呢，自己都知道，自己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十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来给大家报告咱彰化的指定药房哈，彰化市红星药房、黎民族路、立光东药房、和平路、静安药房、咧中山路三段、园林的两间、光兴药房、咧第一期啊，啊，我家下哈。立新药房是在中山路一段，溪州公安东药房在建中路，宝岛两间，林信安药房、是在道安路一段，公正药房也是在一段，再来是田中林村药房，一段在妈祖金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国小的对面，鼻头药房在道安西路那里，李林德明药房、在李林市啊，溪湖庆华药房在溪湖国小的对面，永靖是金河东药房，就在咱永靖街啊。河尾呢有万春药房，在中正路。春兴药房是在爱民路，秀水泰安药房在民义街。鹿港呢有永吉药房在大明路，有信和药房都在咱丁环埔派出所的对面哈。咱八八节活动啊，就剩这几天甲月底，咱就圆满结束哦，也未买，要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我来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瓦骨、NONO。维他干已经呢三周钙付，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啊啊，有真侪好朋友替来咱咧介绍呢，点解嘛甲恁讲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哈、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控。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哈。那昨天呢，哈，张一波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哈，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忽然间哦，因为我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嘛，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就嗯，就
1: 是啾啾啾，
0: 哎，每个人不太一样，
1: 哎，
0: 就是嗯，就是那种很紧急的这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哎，一开始还是你头啊开始没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
0: 哎，不，我也是嗯，啊，所以大概就叫拢安尼，我啊。一点第一时间哦，迄阵因为高雄的雨，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有、
1: 大雨特暴、哦，
0: 对，好大雨特暴。嗯、我说哇，怎么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大雨。就我一看，哇，地当，一堆人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怎么又是淹水哦，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干嘛？葛永兰刚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地震还好哈。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哦，诶，通报哦，诶，声音。较早是安怎我嘛袂记得啊、嗯，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吼，嘿、哎
0: 哦、
1: 对，
0: 是哦，
1: 嘿对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啊咧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络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
0: 嗯
1: 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啊，
0: 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啦、啊。哦，阿伟郎是干嘛讲？好像音量比较大哈、嗯，但是五毛郎公好像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哦，地震无感觉，倒是哦，无地震惊到吼，警报声吼惊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足侪人拢安尼讲，
0: 对啊，欸、奇怪哦，奇怪，太有地震嘞，真正都有那些警报声，安尼惊到安尼吼，
1: 因为我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点拢放伫外边前哦啊，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哦那头啊听了啾的声，我想讲就是有人在起温刀的电铃了啊，不然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哈、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哈、地当的一个警报、我醒来我就想可是看好像没有嘛，我就看到干嘛没嘛，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
0: 对，
1: 所以讲咱今麦这厉害哦，吼，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哦，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哈，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哈，我就起来了，我甲电视哦，我就甲电视禁迄个暂停键哈，电视都不用无声音，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哈，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口看看安尼哈，都无动静嘞
0: 哈，对，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动静，
0: 有漏嘛哈，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等我等来门关起来了，好要个谁为玄关要进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
0: 开始摇啊！
1: 但是我感觉我无刚刚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电视都按暂停。

0: 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也不感觉，我人也不感觉地动在摇，但是我们家的吊灯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候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了，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动啊，吊灯咧轻强轻强，搁咧哭来哭去，哦、
1: 啊。所以真的是，哦、
0: 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1: 对，
0: 嘿，开始摇。
1: 对、啊、哦，所以我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那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
0: 问，我人无感觉咧摇，
1: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
0: 人无感觉摇，
1: 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动哦，就干嘛就惊掉了。
0: 所以哦，我地动的时阵哦。就是看我们家的吊灯，这就送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所以一点点哈，你麦克风我拿电风在吹嘛，是会摇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对啦哈、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咧地动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轻轻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敢有人走咧我内底？我的感觉很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哦、后来就看到、哦、呵呵我比较紧跳起来那个椅子顶，我跳起来椅子顶，用两手把我们家的吊灯这样抓起来不要动因为我怕一直害一直害、啊、天哪害我们台湾很接地动的嘛、啊、常常这样甩来甩去、哦、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哦、所以我在摇的时候我就背起椅子顶，我两手把那吊灯给扶着、嗯、好，给扶住不要动不准动、哦、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哦，
1: 所以还好昨天的地震哦，只是卡紧丢鸟，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啊。阿妈哦，跟布莱公主姐的沙德尔红胎嘛，哇，就欢乐哎，歌用了，跨年空哇，萨马，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红胎，是不是雨要继续下？结果好消息是这第十八号这个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嗯，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红台是没来台湾呐、啊。希望浩哥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0: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1: 有
0: 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好了，我今天看一个那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对啦，伊今天po一篇文章啦哈，伊讲伊这两天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馆那么大，高雄美术馆馆那么大，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他也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这几天吼，伊逐天都接到电话，拢讲诶，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遐淹水哦。伊讲哦，哦，我真正唔知要哪讲吼。甚至我今仔咧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淹水。吼、哦，我跟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哦，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哦，就敢那陈秋要讲哦，啊，公家呢吼。啊，这真的很严重的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哈，高雄连续落哈侪天的大雨，咱都讲嘛哈，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哈，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1: 四五天的时间就把半吨雨落了啊！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0: 对，
1: 哦，咱岛上大就增温水库，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蛮酷啦。
0: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 哦，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曾文水库都已经百分之百啊，拢百分之百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哈、哦、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啊、这里泄啊、这里泄泄一点水啦哈、哦，泄水啦，卖讲泄洪啦哦、哦，所以讲你就知啊哈、哦。那其实呢哈、哦，以温迪多里家里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哦，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哦嗯，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哦，哦，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洪池本来的落雨的时阵，要好落地水的嘛，就说哦，淹水淹到一捆这大捆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哦，还拿了两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讲闹安内，基本到安内，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都、就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哦、讲啊，达刚的哦，最近达刚那有人问讲，啊，我呐，总我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伊就讲美术馆啊，管啊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我到遐都是美术馆，啥物拢要甲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得解释讲那。边淹水的那边，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哈，靠积水呀、啊。那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二十排嘛是美术馆哈。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哈，应该的是讲啊，伫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哈，啊，也都要茶山嘛哈，茶山那个地方哈，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叫低洼的哈，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无看迄、那个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什么龙泉冷冽哦，迄、那个有诶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哎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诶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足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地势哈、哦、由高而下哈、哦，那下雨的时候你也知影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嘿、嗯、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啊、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哦，所以有足侪人也这个房仲讲哇，讲啊，那我那要买美术馆遐的厝吼，安尼唔知遐会迄落无会有影响到哦。
1: 其实、嗯、我觉得安尼问的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哦、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打钢哦，哇，他有拍影片嘛，大家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抹清嘞，啊，这里吼。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呐、啊，他是、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一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花青了。我讲阿郎的一个黑鸦片郎公，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0: 真要买的。
1: 对啦，那、看人公、是不是我想要买？
0: 所以人公
1: 黑的不是金甲贝贝，那公金甲对这区域有兴趣的。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0: 其实这都是弄新闻报道的关系、新闻报道啊，他就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1: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0: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1: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然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哦，都另外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一天五六钟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
0: 对啊
1: 那来问的、你家是不是落雨都没成交、
0: 所以人家说、你如果要看家、买家要看家
1: 真的落天啊、
0: 落天爱去好天爱去日时爱去暗时爱去
1: 对啊、对啊你要去看环境嘛
0: 要看几遍、
1: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就说边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我想哇有几眼孩子每天呢嗡嗡这样
0: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1: 哈。对啊，
0: 好、
1: 啊
0: 哦，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候，人家可以哇，好吵哦，哇，不多不多。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1: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分布啊，不，你两个真正要大了哈，得爱求那一个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 落雨天，
0: 哇啦啦下雨，
1: 一定爱去看，对啊，一定爱去看，
0: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总哦，伊一个讲啊，吼，伊在咧讲啊，有人咧敢问啊，问讲，哎，现在房啊，这个房子是不是就比较低迷？讲哦，没有，最近哦，哎，也是高雄的，伊讲最近看房的人很多，而且呢，之前大概不是讲嘛，今嘛大概拢买较小平数诶，哈啊，就小平数的哈啊，豪宅的诶，迄较大间诶，平数较侪诶，豪宅吼。都看不人问啊，因为那个总价好、哦、真的还是比较高啦，吼、哦、买的人有限嘛，吼、哦、啊，所以伊就讲哦，无呢，这个房仲讲我最近吼、哦，哇，拢专门拢要看豪宅，哦，啊，这另外一个就讲啊，不是讲即马迄个房市比较低迷，讲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我这啊，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阿无有买，吼，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坪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增加了25%。
1: 这个就是这种，自助客出来了，
0: 哎、对，
1: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0: 啊，然后呢，吼，那个人就问说，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吼，哎，那为什么突然这样怎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啊，股票赚到钱哦，大家一个钱哦，就这个时候去转买豪宅啊，哦哈、啊，这个时候买起来一点都不痛不痒哦。
1: 所以这一波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就是管制其实见效了，就是说变成这种投资客变少，最近在看会看会出手的啊，一直看那个真的都是刚需，都是自助客比较强，而且新青安 3.0 也快要上路了嘛，啊，我姐朋友因公因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因他太太是下个月预产期，因马上开始在看厝啊，我说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之前都看了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嘛跟某起哦的台北康辉的睡住啊，也是不方便啊、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 3.0 说我说你新青安 3.0 可不可以用，说啊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我、喜欢就赶快出手，
0: 对啊，最近的确我周边毛巾子，我周边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1: 对啊对啊，
0: 啊都年轻人都是还啊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1: 就是刚需嘛，
0: 就代表说
1: 自助客，自助客的这个自助家庭被短需求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卡贼，
0: 哎呀炒房的哈，什么样的哈，好。美国就有一个爸爸他跟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伊兰家这美国人啊，他发育比较好，差不多是国高中安那年纪的女儿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啊，有去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那间房子这个爸爸跟女儿都好喜欢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一点的跟他说爸爸说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啊，那然后超出预算啊，那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啊，那那个女儿就很就好开心一说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我好喜欢那里可以成为我们的家齁，然后那一天就有跟那个房总就约好了，想要再去看一次啊，那齁啊，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仲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啊，房仲看到他们来就说：“哦，欢迎欢迎啊，吼，我见啊这间做不成，我买单给你介绍北京啊，安尼啊。”但是伊讲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伊讲哦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已经卖去啊。结果哇，他女儿那个脸吼，那边啊呢，啊呢拍个球啊呢啊伤心的吼，很啊呢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啊 呢，也讲啊呢啊，真的、哦，一共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就丢了哈。这个房仲的改工，好、哦，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哈，伊就讲啊，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你进去找他。
1: 这样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0: 房仲就把钥匙交给他。没啦，就这间厝就是因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啊啦，伊、哦、不爱让查某囝知影啦、
1: 哦，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
0: 跟房仲特好诶，讲、哦、我会带我女儿来
1: 哈、哦哦，啊，他女儿还小啦，
0: 啊，起先的个骗，
1: 没有那个意思，
0: 爸爸跟房仲先个骗骗，讲去这间厝人买，人买去呀，哦，人买去呀，哦，买走了，后来再说哦，啊，钥匙交给爸爸，就说哦。恭喜你哈，这你就是新的屋主。这个是本来你早讲听了讲红贝基料，有没考呢？哎呀，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那个房子。后来说啊，爸爸，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让我进去看一下？一共真的，这个房子我买下来的。一共爸爸，你不是钱不够吗？一共爸爸其实一直很为了要买这一间房子，我一直就俭哎。一共我就很打拼，也很节俭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哈。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吼啊，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哦。这个妇女在这样吼，就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箱新家的丢啦吼。欸，这个拍影片下来哦，我干嘛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哦，的的确确看得出来哦，听到说啊买去啊，人买去啊，我那个表情哦，一点都作假不了啦哦。
1: 那种失落哈，情绪的转折
0: 了，对对对，
1: 期待失落，然后又在某哎。原来是一个 surprise，、是个惊喜、哦、
0: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我、当时就是安尼，啊，你足喜欢物件，啊，差，哎呦，差一个30万哦，哦，美金头我讲的，哦，啊是讲差
1: 十美金就少些吧，
0: 啊，我差十万，差
1: 一万美金嘛，一两万，十万嘛。
0: 十万，
1: 哦，你可能也总价蛮高的。
0: 我是记得讲啦，我唔知道到底。他回去，他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弄一滴工，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女儿，
1: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0: 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哦、啊。到底是爸爸安怎啊？是
1: 不知道？不是没有，我找不到在公园到救济。
0: 对，爸、啊，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呐、
1: 啊，哦，这样养得起、啊。我就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哎、
0: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他其实是普通，哦、不是特别豪华。
1: 你还看地点？
0: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
1: 啦、哦、啊，女儿、啊嗯，那你要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五岁
0: 啊，也 OK 啊，
1: 对，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务实也很重要
0: 啊。想讲没有你有 surprise 一个安尼啊，吼、哦，好，等一下公格了，咱再过来讲一个哈啊，爷爷卖车哈、哦也是有一段啊，这种令人哈、这个心酸呐、啊、哈。
1: 咱进公格，德力公司改换改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就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里、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宁爸爸哈，那个90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烈婚姻公益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线的检查，因为有去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线嘛，医生讲哇，刘先生哪、啊、里这个射护线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嗯啊，那么条条就不用共轨嘛，共其实齁在波浪的裂破算这类数据齁，有时候齁稍微高一点齁，其实你哪跟我喝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线齁，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一个不好的东西买咪啊，这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医生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讲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哈、哦、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一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嗯啊，所以哦，刘墉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哦、他就
1: 哎呀提醒大家都。
0: 放心下，尤其是男性朋友，嗯啊、你跟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嗯、你讲讲平胸肌啊，呵呵啊，叫够你尿泡酸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嗯，我的朋友的爸爸哦、嗯，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啊对啊，
1: 然后动过手术哈，
0: 对啊，
1: 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都有、啊，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啊那哈，也有哈。杜家你讲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一77岁。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一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哦，男性的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啦。你嘿那不好，嘿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哦，所以讲老这男性哈，啊，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好，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到讲
0: 啊，对啊，
1: 或许你到70几岁，嘛无安怎，就是尿较歹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好尿不彻底哈，放尿拢放未彻底，拢会有遗尿，然后会有不自觉的漏尿哈，这种的经验，
0: 对啊，
1: 提早保健，加舒捧，
0: 就是来做刚才舒捧舒捧舒捧捧哈，男性女性拢当舒用哦，吼，就这张就这女性听众朋友。哎呀，苏鹏，难度像别人该那样讲，
1: 可以，
0: 当然没问题。
1: 女性的是尿急就失禁了，
0: 哈，
1: 尿一禁禁未掉，失禁就放了，唰落去啊，吼，唰尿啊，唰尿啊，吼，啊，真正的吼，唰尿还好了，不是唰屎吼，唰尿哦。所以这种的，其实中年以后的妇女很多这种情形哈，所以假苏鹏一样假苏鹏，
0: 对，
1: 哎，弄点问讲，啊，你不是讲假的，查甫人咧放尿较歹放的，啊，我是足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一禁尿都禁未掉。啊，一路就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些窜溜窜溜，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嘞，十点嘛要紧回来听小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窜紧回来。哎，这你爱食苏鹏啦，真的啦。
0: 欲速则不达啦，阿乐食苏鹏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吼。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这嘛是伫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哇，这个阿伯啊，哈，年纪不小了哈，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有啊。啊，他最近呢，哦，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哦，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呀，哦，啊，这那都是他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嗯，哦，这个情有独钟，哦，开了将的讲，会使讲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这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啊，我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砍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只车，讲，哇，哦，阿伯啊，用咱只话讲，欧里桑，啊，你这只车个保养甲足好个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赚了超过车，
0: 哎，对，保养的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偌久，我才换引擎尔尔。才换引擎 哦，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了，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好，啊，进前没多久才花钱换引擎，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哈，哦，伊讲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阿久。啊，这个改换新的引擎呀？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阵钱啊！不要改车就还
0: 要买，改改车来买安尼哦。
1: 对啊，讲啊，开上车呀，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啦，有可能呐，
0: 啊。啊，都开了40几年了，
1: 啊，又换引擎很换车，
0: 啊，对啊，换引擎要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哦，对不？
1: 啊，是讲换哈法拉利引擎，换这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今嘛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你知影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啊，
0: 对，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那么心爱的宝贝要卖掉哈，哇！
1: 啊，最后卖多少？
0: 我唔知啊。
1: 对啊，重点是卖多少啊？他
0: 这个
1: 卖掉、欸，卖掉的钱能不能换一台可以让载他老婆的？
0: 或许有 maybe 嘛，因为换一架迄个新华型车较大只呀，对不？不过这个阿伯我看起来年纪也很大，大概有80-90岁有了，
1: 那就不要开车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编一个故事啊？反正现在怎么都
0: 反正啊，或者是卖掉之后呢？啊，对不？反正现在那个车子要载他太太也不方便载了，那就卖掉了啦。
1: 我就想到台湾很多，
0: 伊嘛无遐逍遥，可是啊，我某拢中风出门在轮椅，我家己搁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翻译单你们的餐厅，就是那种那种无菜单料理，然后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会台式咖喱，可能去法台法结合嘛，一点会有一点故事说啊，因为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我阿嬷煮给我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啊，我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啦，那么多故事。
0: 不过来多听多啊，那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哈，听到就跟人讲啊，最后车没
1: 有。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那法拉利他如果哭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嘛唔知呀。当然他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这个阿伯啊，最后一架车哈，那个来甲买车的人要甲砍走的时阵，阿伯啊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哈，会照顾他的人，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多加2000块啊？买车没有，就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讲，你若要卖啦，伊个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哈，啊，车商啊，
0: 伊讲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哈，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哈，啊，有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40年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这个车就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 哈，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个阿伯，你这钣金有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你像阿伯啊，大家玩的引进尔，
1: 伊也，无啊，但系啊，
0: 伊也去老钣金扣掉嘛，你是来。
1: 我讲慢慢来扣掉差哈，啊，钣金去扣掉，再让我们靠钱。中古车
0: 宝贝呢，伊也宝贝呢呀，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四十年哦，包括 engine 都挖过来，
0: 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而且哈，以这台车哈，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法拉利这个古董车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不然我就买上新的车就好了，我买40年。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哦、啊，这个一个哈、哦，这个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啊浮沉的人哦，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哦，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
0: 我的公公刚要搬一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啊、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哦、啊。因为我的卡电话，我会搬出来的吼，迄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足阿傻哩的，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讲大概几件，好好啊，就加讲偌济钱安尼。当家伊讲要来搬的时阵，因两个搬出来，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甲伊讲这个这个这个这，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恁头家甲你答应的啊，伊讲阮头家咧规工拢咧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袂动啊，阮头家讲的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到遮济行啦。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新刷机在贵行啊，好啦，所以讲，老尾伊家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钱啊，算算咧，我咧，因头家我嘛改讲算算得着，我恁头家钱啊，算算咧，到尾约好要搬迄工吼，我拢倒来伫厝咧等啊，伊个个车拢阿未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咧，啊，伊唔知甲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卖吼。
1: 这个工作是有一个事情做而已啦，不是赚钱的，
0: 反正那都叫请人去载嘛，
1: 他
0: 就出车而已，出工出车了，接电话，这样。好，我现在要说，想到股票，日本有一个50岁的男的，他回家帮他爸爸妈妈清查资产，清查资产，意外发现吼，伊是讲吼，意外伫因兜诶迄个佛堂佛堂诶迄个壁橱啊，诶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吼，好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吼，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差不多台币2800万，哇！因这个囝欣喜若狂哦、嗯，没想到呢，吼，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吼，阿来。我先讲吼，因这爸爸是77岁，吼、嗯嗯，啊是进前爸爸卡电咧，给因囝，吼。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啊是妈妈打电话给你儿子说，您爸爸哦，我感觉他现在好像稍微有失智啊，妈妈打电话给儿子啦，他说、我感觉他现在一定退化，稍微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这样，好像情形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跟儿子说，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回来，跟您爸爸，
1: 够我倒去打晕的时
0: 候，对，事情，一些钱的事情，
1: 稍微
0: 理清楚，对，理清楚，好来，他本来这个儿子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哈，伊想讲，因爸爸目前家己都过会食饭嘞，啊，有当时啊，家己过去附近嘞，迄个 Seven 啊，啥物吼，啊，迄个 Lawson 啊，买物件对不对哈？伊就跟妈妈讲，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哈的跟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一点哈。然后呢，一个个呢，哈，伊展开清查哈，账册金融财务哈，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年呀，日票50万，啊，然后又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所以等能代表200万。啊，哥，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还有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啊，爸爸刚好提了什么银行账银行的账户给他看，一般账户哈，啊就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安尼年年，好，一般来想讲啊，爸爸也在其他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干那安尼年，其他我嘛袂记得啊，爸爸都安尼讲袂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哈，伊转咧卡电咧去银行，哈，啊银行的承办人员。公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意愿之下，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如果那是说，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解出来，这样就对了，还是说提领出来，这样。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哦。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讲的，讲在迄、那个啊，这个新兵岛吼，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个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吼，哦，足济内底阁有啥物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哦。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你也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哦。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哎，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哦，这股价上涨，哦，就是咱都讲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嗯，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电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哎，证券公司改工，哦，哎，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是说，
1: 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哎，麻烦哦，
1: 这种就是很麻烦，
0: 哎。

0: 日本哈，因为失智症哈，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金妈妈就盛行的哦，对失智啦，
1: 对啊，对啊，
0: 2022年的时阵哈，已经有到27.8%了哦，哦，对失智哈，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哈，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就是。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1: 就麻烦
0: 了、哦、所以应该趁老爸老母、阿哥、清楚、有清楚可以表达、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事先讨论安排好未来的资产管理方式，这样才不会呢、这个遇到类似的情形。
1: 而且像他这样子、如果他说、撇除掉到太太，如果他真的是身故之后他太太继承、如果没有怕继承、一第一期间呢，一旦被继承，他就用现值去算嘛。你要继承这一笔财产的时候，你要先缴一笔遗产税。你老公迄个伊个囡仔啦，讲无遮侪钱，伊阁要去借钱去缴税，噶当
0: 啊，是不是很麻烦？夫妻他可以先转给太太。
1: 不知道啦，因为他还失智嘛，你没办法动啊，他不是死掉啊，他只是失智而已啊。那
0: 证券公司公没要他本人的意思，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0: 啊、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1: 那可能日本这代就要严谨了、他去认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鉴定报告我也上上上上、你的。
0: 哎，哎，后来
1: 就觉得
0: 这个问题哈，我得去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1: 有重哦。
0: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因叫做，因不是叫遗产税，因叫做相续税啊、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1: 对啊，
0: 55%。
1: 你的公司2800万，
0: 全球名列前茅、
1: 对啊，你说一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请7000万的哈利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所以就会就麻烦、你不过都先变很金毛利了
0: 好来吼，所以讲吼、日本的这个相续税吼，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讲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那什么，
1: 有的没的啦，丧葬费
0: 的
1: 啦，
0: 还是讲啊有几个子女啊，父母的什么啊，安尼得掉，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1: 那就免税嘛、
0: 那你就
1: 超过
0: 免缴税，
1: 你的跨规吧累进税率，
0: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跟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那不超过法定应继份，还在是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1: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杂志》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退休了嘛，然后他们要再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抵咱台湾来讲，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机关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几挑，以为是以为看到都是资产啊，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咱进前条件没有嘛，冇共轨嘛，说哇，以为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0: 对啊，好，所以。 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1: 无啦，唔系，我讲、哦、不管有钱无钱、哎、你拄到问题、哎、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哦缩着头说。
0: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哦，这个世间有足侪代志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嗯、所以讲好啦，所以讲，
1: 但是你自己能够
0: 真的要
1: 掌握的，
0: 要做理财规划，
1: 对，
0: 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1: 啦、哦。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哎，你看你爸爸，哎。一个月较早靠五万，哎、欸，这就是巴菲特说什么滚、欸、雪球嘛，讲我伊嘛不到处个
0: 八十岁嘛，
1: 伊的公伊的公司买卖，爱的吼每个月的5万块、5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嗯，那滚到他退休的时候，一亿多日币，
0: 一亿多了哈，哎，进功德啊哈，
1: 长期投资的好处了，那、嗯、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哥互利严肃，我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那你苏鹏，
2: 我叫苏鹏吼，我过年要拍牌吼，一寡我八十外三四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坐四点钟。所以讲吼，食苏鹏较就差，啊，佫兼开荤。我咧邀前坐四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四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四点钟都爱爬起来放尿，手汗汗。
0: 你拢免？
2: 我拢连叮当都免，可惜啊咯。我八十外，一日排过两道咧。
1: 我一个朋友吼，马西兰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啊，伊给他传简讯话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工啊，有这上面健检等等很多，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要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赞的资赞的贴图，伊来讲我平胸需要我的假定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哈哈，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还跟你讲，对啊，这是我问朋友啊，伊跟他公司去见见吼，啊，没问题啦。嗯、平常如果咱我咧叫狗，像这个大哥有冇怕吗？笑、嗯、哦，打个东西招本色，怕鬼啊笑，打个招本色，一个底下吼笑看人生呐、
0: 啊。啊，伊在多笑啊，卡连水笑啊，恁家都无路用咧吼。
1: 哦，佫
0: 唔是少年，要骂你傲少年，佫唔是少年咧哦。
1: 对啊，天同学喝啊不用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跟他打苏鹏。
0: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哦，啊，像咱的这个钙油，吼、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个关节软骨，吼，诶，保健，吼，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吼，为什么即嘛，吼，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伫咧进步，都进步，吼，这个，吼，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吼，研究，吼，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两倍、
1: 欸、对都是的、
0: 欸、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不是啊英雄功格
1: 美丽人生

0: 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诶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今麦人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哦，史前时代，咱可能看唔知，咱这个
1: 猿人呐、啊，猎人呐、啊，
0: 对啊，都那因都是去研究啊。你那那你点讲啊？你啊，咱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哦，好、哦，这个多少哈、哦嗯？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个讲，跟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哦，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嗯代表讲，即卖人脚头有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更加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哎、啊，你即卖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是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我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吼、嗯，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可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哈，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拢该校正掉，哦，拢该校正掉，好、嗯，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啊、嗯，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2.1倍，哦、嗯，来，阿姨公哈，也这伊勒公寿命的延长跟肥胖哈。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好、哦，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今麦人是怎么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啊、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嗯，今麦人较无咧动，较无咧行咯。较早你看，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咧爱坐爱行啊。今麦逐项拢方便啊啦，对不对？开车、骑车咧，到处到轻轨嘛，坐到门家到，对。你啊，什么根本是现代人哦啊，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今麦人较无咧行。啊，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哎，所以伊是讲。膝盖呢？它其实有就怎样讲啊？不是应该啊？看麦当卡会当保护膝盖，讲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哎、
0: 哦，好、欸哦，他说不对哈、哦，反而是呢哈、哦，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啊，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哇，组织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啊。软骨内底呢，哈，软骨里面没有血管，哈，啊，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好、嗯，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哈、嗯，啊，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咧使用，哈、嗯。啊、是有在用好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说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安内加一档七胸呢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哎啊，金麦郎的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哎、啊，你登机呐，侬刚好供在那里没有用、嗯、啊，这个软骨一收到的讯号的讲啊，这没用啊，这里这这边用啊，这没得用啊，啊，对，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哈、哦。这一点在动物实验室哈、哦，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的阿维郎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就紧了，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哦、啊，但是你退化就紧。哎，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那他共伟他为什么诶让公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嗯，膝盖退化。
1: 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哈、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0: 嗯
1: 短距离的冲刺。
0: 嗯，
1: 哇、哦，你看豹被点名家，狮子啊，老虎被点名家，但是我
0: 们春的时间拢点听，
1: 让我们的祖先，
0: 嗯，
1: 我们强的是什么？
0: 嗯，
1: 走路。
0: 嗯，
1: 咱其实你看喽、哦，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
0: 嗯，
1: 你说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能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动物，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咱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咱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先话熊红奔呐，我的靠讲，我都买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吃物件拢免出去买物件，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
0: 嗯，
1: 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休息一下，
0: 越走越用。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Pocket。
0: 好来，这点钟古咱开用口音吼，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线下来吼，来一通就来线下吼。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诶。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同款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Hello，嘿，
1: 哎，你好哈，哎，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优吗？
0: 哎，是啊，哎，嗯，
1: 哎，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二正半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足长拢咧问呐，盖混盖优护理员叔叔捧啊，咱的活动是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搁买了大灾，哦，我搁买了大灾吼，所以足侪人就讲，哦，安尼我搁会当买了大灾无吼，你若家己去药房买，你问药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组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吼，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较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哦，啊问一下，吼，啊卡电问一下，哦，啊那有，哦，我来买，吼，啊，啊那无就是为咱只叫上，我嘛是爱甲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啊不赠送期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安尼讲吼，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哈。
2: 缓缓的光落在爱河旁，单纯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师傅姐啊！
0: 哎，你好，嘿，
3: 我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说哦。
3: 你好，我跟你买大桌，买几个桌啊？啊，这嘛一片哦，未敢动去啊。
0: 啊，那落雨。
3: 片哦，抓做水湾去游览嘛，啊，游览三干免钱的。
0: 嗯。
3: 啊，所以就那去就那未敢动啊。啊，要跟你哥，要跟你叫大桌，无啊多叫啊。
0: 嗯。啊，是啊，那无啊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号做大水，我无法做，因为阮恁拢是恁用病号，拢已经做大水做到用到贵个，
0: 拢
3: 用到底底呀。
0: 哦，是哦，
3: 哎呀，阮去三间免钱啊，过2000块，2500汤俩。
0: 哦，好好好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哈，
3: 你算几工好啊？我目前等下，你做下就无乜无聊。
0: 啊，无变怎？你家己你游泳等下，啊，保重啦，保重啦。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佫有生产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啊，明年啦、啊，对、啊，咱、啊、那个哦，诶，诶，有增上，有加增上的，迄拢一年一概念呀，系明年，明年
2: 冇。我
0: 这
2: 是
0: 够
2: 一
0: 多
2: 半啦。
0: 哦哦。你两块趁即嘛，你去药房去问看卖，
1: 那个
0: 有一半间啊药房有，你紧甲去买扫扫的，无你无一，迄一多半要都无法都吐干明年啦，嘿。哎，跟母亲节呢？哎，
2: 哎，跟着无啊，啊，迄跟无啊，啊，你当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吼，好来。

0: 景观哦，真的很美哦，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哈、哦，其中嘞哈、哦，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哦，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哦。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一个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离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啊。所以说很有感啊，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真的很有感，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已经是生活了这么久的城市，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呈现出来，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真的实在是海风吹过的地方，这一座城市，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回航，有些人是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这里生活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好，谢谢蓝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啾啾，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都可以哦，0800-775599。

0: 新加坡现在也有少子化的问题哦。而且因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恶化哈。去年呢，吼，这个新加坡的中性有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0.87。好，
1: 先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那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这个高雄。
1: 是。
2: 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庄。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
2: 哎，
0: 嘉义人，
2: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73年。
0: 是，好哈、哦，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未起来。好，所以要哪会走，走未起啊，金拢定在土地啊哦。哦，嘉义啊，好、哦，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盖泽啊，还有澎湖的哈、哦，澎湖啊，或者是台东哈、哦，好，对，因为它毕竟哈、哦，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哦，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哦，大城市嘛哈、哦。来，你好，嘿，
1: 你好。
3: 诶，咱借问咧哈，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摕到一种雨伞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
3: 我记，
0: 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礼拜有说。

即咱台湾吼，伊即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吼，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吼，免税呀，所以你得用扣除掉这免税呀。另外啊，个有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吼。概是那些啦吼，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诶无某，有诶无囝囝无，啊是囝才一个五甲十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吼。大概这些啦吼，以较一般平均来讲，加加总总大概还有600万啦吼。所以啊，加1333万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存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吼。大概就是免税啦、哦、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跟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的也拢有差啦、哦、大概少的话呢、哦、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1600万吧，哦哦，啊，那无了，啥物拢无，一箍人呢？哦，一箍人，你扣掉免税额，就是1300，一箍人，啥物来计成？哦，1333万，哦，免税额，就是安尼，哦，好。

我看网络有人在咧讲吼，哦，就难得呢，八月呢，即马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好，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伫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在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明哈。对，陈泰明，
1: 国巨的董事长，
0: 对，哦，变成首富，哦，哎，甚至只啊，顶礼拜有一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吼，安尼啊，嘿，透天的安尼古古的古早厝，透天的，哎，七层楼嘞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就传统的吼，这种台湾的吼，这个企业界的哦，这个老板吼，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80几岁了哈，哦，80几岁啊。其实哈，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哦，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哈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那阵啊，为了什么 computer 啊啊，为了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伊就讲啊，他的 AI 哈，回答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有被点名，只是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一些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哈，这个川湖科技哈，它就是 AI 伺服器的脊椎，好，脊椎，南北共轨嘛，川湖科技以这类的，为什么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哈，所以它变成了是啊，这个辉达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里面哈的设备里面设备啦，来对，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来。好，就是那个AI 的那个设备哈，
1: 机柜的滑轨，
0: 机柜哈，机柜那个机柜哈很重很重，拢几百公斤以上，好啊，但是呢，伊可能用一个无当蹬起落去的蹬。轻个，还骨溜骨溜，啊，足轻松诶，都滑来滑去的，让推出来是吧？十几枚推出来十几枚哦。你点讲啊？别人啊，川湖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哦，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哦，啊的，啊讲个白，人诶，伊诶，遮物件做侪拢有专利呀，哦，拢有专利，哦，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哦，你讲啊，别人啊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习啊，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唔好久，唔足久诶，啊，你原厂商，哦。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哦？他也不见得，所以一共哦，他其实是贵的哈。以及嘞，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哈啊，但是呢，人家就是有那个贵的价值啊啊，贵在哪里？贵在你要跟他竞争的话，大概也是个加固嘞，就是安尼哈。纯工哦，辉达这种顶尖的这样的哈，这样的公司哈，这样的迄个像黄仁勋这样的迄个，他当然要我要当然是要最好的啊，哈，要最好的啊，所以而且是他是一个安全哈，滑轨是一个安全的零组件哈，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GPU 哈，它是很贵哈，而且很重哈啊。如果它掉下来，哈，一旦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湖科技的滑轨哈，滑轨哈。所以讲，大家都会说，啊个川湖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哈，一两支梯呀，哈，那个滑轨的梯呀，凭什么卖这么贵？好，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哈，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跟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哈，必须要在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好，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物件是要我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不能你能做到怎样啊，火兄啊，包括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好，这些配合厂商，其实金马东西变成工吼，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走你去开发你去走啊，但是我要给你买的人，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 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跟他讲，你请设计师来给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主人家为了讲啊，我拢搞我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哦。啊，但是有些主人他就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想讲哦，家己有主见，家己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好。他、哦、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哦，辉达那不管跟川湖跟台积电都是一样哈、哦，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哦、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这样会怎样怎样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讲，这种已经是伙伴关系呀、啊、哈。哦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哈、哦，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哈、哦、，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伫整体的物料成本内底其实占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哦。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师比他们西更加油的精密度，好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你讲哈？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结构，一共新世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哈。啊，一共川湖最大的优势的是累积二十几年的经验，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去整合的模具，还有制造，还有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较早可能爱开一两年的时间哈、哦、才可以，啊，现在呢，一共只要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哦，客户。哦、他要的东西他要的、哦、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开那个模具，然后到这样、哦、制造成型，这样一共现在只要三个月、哦、三个月、哦、所以说、这就是、哦、这个根据、哦这个他们的执行副总在说，这就是为什么、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地方。
1: 说白了，其实川湖科技它其实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啊，哦，都、就是蓝波熊蓝熊这边位哈。
0: 哎、
1: 欸，你好，
2: 喂，你好，哎，请教哈，他们你的钙粉有无？是一罐偌济哈？
1: 公格哈，咱钙粉一罐2500，2500块。
2: 哦，
0: 两千五，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嗯，
2: 哦，
0: 哎、欸。啊，抹嘴齿，顾嘴齿，顾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拢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好。
2: 哦，海边那食哈，一天食几个？
0: 来卡咧嘴都食，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汁拢袂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你莫甲动作摇啊，都跟他讲咱咧食个补品，食四修啊嘛，无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届甲扩一时啊，较尖的就扩一时啊，安尼啊一天食两届啊，吼，啊要加强食三时啊嘛，无要紧哈，嘿。
2: 啊，出来请教啊！朱凤今嘛，敢唔够有优惠吗？
0: 爱查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的爱问药房看，佮有无安尼，吼？嗯。
2: 哦，安尼，伊甲问讲啥？你是讲啥物做诶？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组的，吼、
2: 哦，
0: 哎、哦，赠送组一组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哦，你家己甲问，问讲，哎、哦，那、有够赠送组的，我要买几组啊？安尼吼，哎、
2: 哦，
0: 爱问哦，哎，爱家己问哦，吼、哦，好。
1: 然后最后了，新店员工哦，祝福你，好，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川武科技就是南部的这个哈、哦、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呐、啊。但是你看人的，但贵体人工工啊直白了，
0: 就欧气
1: 啊
0: 那
1: 样，就欧气啊螺丝扣件、嗯、扣件产业，可是它可以做到台湾的股王哈、哦嗯。其实有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这等位，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他哈。

0: 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
1: 其实川普规矩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去做那利润足给，其实也安那也早去中国嘛，要抢订单嘛。我实在就做朋友，包括我家里的亲戚，去做那伊的听亲戚讲吼，讲去做那印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都中国人学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吼、哦、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吼、哦，最讨厌的是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才能做得到台积电的生意啊。一定是台积电盖小哦，盖小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吊轨、滑轨，这个窗户可能本来就有做。啊，听下讲啊，魏哲加工啊，我讲别会啊，别拜啊，你吼、哦，你这机柜备用吼、哦、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吼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0: 对啊，
1: 才会成为股王。
0: 厉害，来吼，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看啊，连你了啥旺旺啊，有没有？大家台湾过去的吼、旺旺金嘛来咧干呀吼。敢讲因的哦，因的这哦获利哦，已经啊，等于讲哦，他们降了，不是获利啦，就是他们的营业营业额哈，已经落差不多得要四成，要被四成嘞。
1: 南部的扩建业哦，真的传产了、但是有人像川湖安呢，也有人我们很多上太空的，还是讲日本的高铁的那个螺丝、精密螺丝、放在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还几粒就碎粒，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哦，冈山的这个扩建产业也可以做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惹盖小，对不？
0: 惹盖小，
1: 对啊，你要升级啦，你要在地升级，不是讲哇，人今嘛成本比你低啊，你早去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盖小，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0: 你给中国的全世界上加盖比盖啦。
1: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啊，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你好，
0: 好来吼，所以哦，这个
1: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啦，真的要看远一点啦。
0: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刷刷人，嘿，来你讲，嘿，
2: 我问者吼，
0: 嘿，
2: 阮个朋友啊，吼，伊即马吼从77岁啊，啊，伊脚吼从两起
3: 拢，对啊对啊
2: 对啊，无脚骨拢已经损坏啊，
3: 哦哦，对啊对啊
2: 对啊，啊，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不爱活，安怎呢啦？我听到我那真艰苦啦。我想讲哦，唔知咩啊啦，讲啊太破安尼啦。伊是伫
0: 举光路，伊甲因兜的人讲啊，系啊。
2: 无啊，啊伊算安那呢？伊算娶这某吼，算。
0: 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伫这个节目现场会当迄落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变那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哦，真正是无办法。你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哦，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个听就好啊。你讲你变那个开破噶无法度。吼，无遮牛，吼，迄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在底下咧生伊口啊，生袂出来，
2: 吼。
0: 哎，对对，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吼。除了你卖想讲你要改安怎化解，吼，这是长辈忧郁症，吼，好不好？吼，
2: 讲伊脚头乌会改善。
0: 迄种诶，你到脚头乌，你到会当报咱的 产品回家，那也得个讲，系啊，
2: 系。咱的产品是
0: 钙粉、钙油，哦，钙粉加钙油，对，广告，系来钙粉、钙油，系。安
2: 尼就鹦鹉卖嘛？
0: 哈？
2: 鹦鹉啊？
0: 什么鹦鹉？
2: 哎呦，刷了这有
0: 哦，鹦鹉啊，哈，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好嘞，我这个有医界人在讲吼，讲年长者长辈吼很多有忧郁症哈，就是长辈年长者忧郁症啊，很多忧郁症都被误诊为失智症。他忧郁症呢，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狼的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
0: 对啊，提不起劲儿啊，什么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说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哦、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哦啊。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哎，都啊，扑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有说实在真的比较。比较懒、啊、然后又我们的肥胖率又是东亚中 最高的，说实在真的、啊，咱党从小都根本运动的习惯，然后像咱这边去发国，骑大人囡啦、老人吼，骑卡拉加卡拉加，阿去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不退的要拍你头，安嘛好啊，哎热到要死的要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慢跑啦、游泳啦，哎呀、
1: 从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说你若说在运动中的挫败，咱其实咱华人不重体育，台湾的、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像体育哦，我听到一个哦，也是和李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哈，不是干那去练身体、练个游泳啊，走个足紧、走个老光俩。体育是讲哈，因国外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那体练俩，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你要去挡头脑哎，所以吼，咱台湾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还是讲高中的时候体育课吼，我就在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都怎样呢？男生就去打球，女生 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都话讲到这个血清素哈，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佮有困眠，啊，佮有肠胃的蠕动哈。有诶，足侪人咧，讲较上年纪了，是毋是会感觉困眠较无好？吼、哦嗯，啊，情绪嘛较袂，较无遐尼迄落。吼、哦，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吼、哦，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啊变歹啊、嗯嗯。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嗯嗯，所以血清素伊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哦，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哈、哦嗯。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再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哎，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哦。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要咱讲一下，你得来啊，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讲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足忧郁嘞，足忧郁，大刚拢一直个大家有主动都个倒乐事给伊听，伊讲我要安怎去个帮助，我无法度，你只能倾听，好、哦、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一些健康食品哈。好来，所以说血清素不足为稀尊呢，那你就是要多调整饮食，好饮食你再多摄取那种色氨酸哈，色氨酸的天然食物，比如鸡肉、牛奶、豆浆，哈，这坚果这都是啊，哈啊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哈，来帮助吸收。哦、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哈。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啊3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哈，会当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哦。好来，所以就是这样哈。哦，麦克讲伤济啊，打开。安尼听就记一下，哦，做一下。
1: 其实简单就是过要过
0: 动一动，
1: 没要过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
1: 要动态生活。
0: 对对。
1: 啊，不，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拜。啊，心情嘛歹，逐工拢一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逐工看着你伫遐吐苦水，对无？
0: 伊讲，拄则咱迄个听众讲，你甲讲，我要安那帮助我的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逐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卖咁想啊，你要甲安那帮助？
1: 忧郁人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的啦。
0: 迄你唔是你会当安那去甲帮助，还是讲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
1: 你可以去订阅。ChatGTP 还是 Gemini 哦，那个哦，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我个一种吼，哎呀，你打钢底下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伊个365刚个365刚个乘以二，个乘以三，伊嘛是赶快拢讲起来。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伊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讲啊，没关系。
0: 你也比伊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ChatGPT。

0: 川普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叫莱特嘛，那个女的金发的美女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没多久才又 生小孩嘛，生孩子了后很快就又回来上班了，有没有齁？啊，他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哈，啊，以公管理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啊，那哈，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哈，小孩都还小哈，啊，川普啊，那公川普公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所以不过哈，后来哈，人公其实这个。这个莱特这个白宫发言人他你看他在工作的时候哇，就是那种很干劲、很积极的。这个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到现在，看他那种那个情形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路，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甲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就是，大刚那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呦，面对记者的这类询问，伊得爱回答，定义就是爱替的难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哎呀，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囡仔连生囡仔，你都讲阿白啦，用咱这话讲，那月来都没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才上偌久年呀？你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今年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啊。嗯、
0: 对啊，所以有人说，
1: 对啊，
0: 有人说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有什么发生过冲突还是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那段时间他请假生意那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副总统啊，跟国务卿都去做代议的职务嘛，每天都是在那边轻轻松松的。人说齁，啊，所以这说起来齁，七月份的时候齁，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齁，七月的时候，那时候有传出说伊朗齁，因为说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齁，伊朗有暗杀，听说拿那个尖炮弹齁，尖炮弹都是溃了尖架头一种炮尖炮齁，齁在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齁，咱说伊底下可以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齁，啊，利用伊要离开的时阵可能要要暗杀川普，好，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有这个有这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哈，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哈，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以这个消息哈，以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呢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结果一刚呢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候，他上了空军一号，好，啊，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过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啊、啥物啦，吼，啊，迄、那个这些发言人啦、啊，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啊，合格赛事，吼，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吼。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吼，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吼，结果。突然呢，吼，这飞机上的工啊，请各位贵宾哈，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那个那个这个窗户的掉了，关起来，哦，叫大家给它关起来安尼啊，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哦，这件代志是到最近才。 被泄露出来吼，迄阵那大概拢唔知道是安怎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咱若要起飞时阵，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了。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对。啊，一组那是大概有干嘛怪怪，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哦，飞机的机舱，的那个窗户和小窗户怎么关起来？啊，后来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请大家啊再把它打开安尼哈。其实南宫一尊的是因为有接到这种情报，所以可能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用啊渗透到这个土耳其啊，用一个尖炮弹要打下空军一号哈啊，那时候的空军一号还没飞嘛，所以呢临时转安怎呢？川普哈，就是一尊那叫党的唐阿门关来了，川普哈。以安怎来利用迄个无人机？我那个飞机会有一些餐车，我好载运迄个要上去无人机顶的迄个一挂餐点，迄个餐车哈，啊去接伫迄个无人机门的所在。那川普就偷偷的从空军一号溜进那个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哈，哎我嘟嘟嘟嘟嘟用那个哈载物件啊，一种的餐车哈，好秘密的迄架餐车来的。啊、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哈，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哦，因为这够红的，就重要的哈。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甘南共的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哈，叫做 Hop， 哈，她的名字叫做 Hop， 哈 ，Hop。三个人秘密的那种飞机机场的那个餐车里面，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啊都没人知啊，再去另外一架无人机，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好啊，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差不多不知道飞回来跟美国在说啊，总统没在无人机上，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哦？到事后这个消息哦，其实到八月最近叫做泄露出来，那个时候哦啊，那个飞机上那阵那是个足侪人底下呢，所以就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啊？啊那真正嘞，不也是无嘛，就没有打嘛？哦，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啊？还是被挡下来？唔知哦，就没有打嘛？好、哦，阿英公。阿鲁根啊，今天我怕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讲啊，那我们不就好？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哦、是坐你顶头哦。好、哦，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哈、哦，那个他也是
1: 卢比欧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哦。但是事后一知影了，是安内才受气。你若讲跟他含国防部长，还是讲你带卢比欧这里陪你，我嘛都无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呵呵哦，这个美女叫 Hope 嘛，哈、哦，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哈、哦，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这啥网络手机啊，是讲那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哈、啊，就是讲用纸啊，这个那个啊，这啥。用 dry 哈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哈，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的塞公是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人讲哦，他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也是很不错，长得也我觉得很像川普一些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哈哦，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好、哦、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哦，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样真心一下，你竟然把我弹在那个吼、哦、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那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我含卢比奥个这侪人拢狙击啊呢，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 如果赫格赛斯他是公部长，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就很生气的、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欸、我刚才还生孩子、你如果害我如果真的病了病掉去、我孩子还小孩要怎么办、所以可能人说啦，
1: 他可能意识到了、我觉得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
0: 对
1: 啊，这个工作其实是有、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妈而已啊，你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也带我才对啊，
1: 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讲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
1: 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哦卢比奥
0: 文胆没这么重要吧，文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没去结婚这啦，那卢比奥都没来结婚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然后想说，哎，这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啊。
0: 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去，为了
1: 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
0: 你放我
1: 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明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跟那。赵建明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然后说，
0: 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去办什么个版的歌仔戏，对不？然后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啦，还赵芊芊？
0: 不管了，芊芊啦，芊芊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明啦，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哦，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我还爱着赵建明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申请告白哦，我比许芊芊呢更爱赵建明。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
0: 不可哈，其实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哎哈，那个女的文胆，其实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啊他人讲哦有一边呢，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啦哈，伊讲还是到什么程度，伊讲有一边在川普要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哈。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给他坐，给他对去就对了。结果那个女的叫什么 Hope 嘛，她说怎么样，没要紧，她坐对了，坐好车厢啊，就是要对去，硬就是要跟上，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真的对了。好了，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这件事情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发生的，到现在这个消息才出，
1: 其他的官员才呕吧我觉得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那真正吼，伊人端来吼，那个尖尖射炮端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那个比较重要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
0: 所以川普，你真的真的是错了。
1: 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那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了，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
1: 我个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论、重要性啦，哎呀、
1: 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啊，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啦、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对
0: 对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这国防部长要带啦，卢比奥要带了。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所以我说川普他错了嘛？他不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
0: 哎、欸，
1: 没有没有，
0: 他刚嘛，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甲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难怪最近
1: 职场上啊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听讲吼，因两个，所以两个人现在会有一点哦，听讲吼，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哈，好像卢比欧略高于范斯，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欧了，
0: 对啦对啦。
1: 啊啊，那个，哎、欸，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啊，
0: 范斯啊，
1: 范斯太
0: 范斯，范斯，
1: 范斯太极有了，不，太有，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欧这么发、欸、角色他，
0: 要我也是选卢比欧啊，
1: 因为范斯已经被位元首了、啊欸，你有时候那、欸、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欸、但是这归哈这一两年的时间哦，卢比欧真的是、啊、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处理都
0: 车啊，挡拢者，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干嘛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呢？他也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欧也比较适。
0: 一个开玩笑嘛，一个开玩笑，一讲啊古巴呢，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一讲叫卢比欧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欧一醒来一点说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啊、
1: 而且我有看回说，因为你卢比欧阿公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欧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说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欧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欧。
1: 我怕卢比欧，卢比欧比较好，有历练过了。
0: 美的人生哈，来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这五大产品哈，五大产品你全啊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哦都可以买得到哦，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会使安尼讲啊哈，啊不就是就近的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的
0: 哎。啊，无就是讲，你若像讲啊，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这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吼，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吼，保德旺啊，咱公司的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嘿，好，
1: 对，
0: 便利店吼，也可以买到产品吼，感谢各位吼，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008我能收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杜家人爸爸的金哥卡来叫一下吼。来，因为活动已经最后啊吼，本周咱应该是讲后礼拜一啦，到月底全面截止，所以你今清清点点的吼，啊，新朋友哦，要吃看卖啊，把握时间，吼、哦！你若错过，你就未赴体验啦。啊，未赴体验，未赴体验，就安尼啊，明年再过来啊。那要喝康的啦，吼，明年再过来。啊，无就是安尼一罐一罐，你就完全没有优待，吼、哦，完全没有优待。好、啊，所以讲来听就没有赶紧来看哈。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今无落雨，真好啦吼。落雨落落安尼上热嘞吼，雨来打滴哦，感觉该袂舒适，好该袂舒适好，所以来听众朋友我们大家都一起吼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就是讲中度风台沙德尔原本预计吼直接对台湾来了吼，直扑台湾。但是因为北风过啊，强度减弱吼，路径不断北收啦，搁再加上暴风半径甲强度减弱，台湾本岛 touch 到的机会较低吼。不过气象署嘛讲哦，西半部伫夜方面啊，搁有局部大雨机会。上届见讲今仔日。半日吼、哦、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风台明仔了后，后日吼，离、哦、台湾上盖金吼，上盖金吼，所以看后续情况如何呢？还是会在下雨吼、哦，所以大家注意。那即个今仔日环境透西南风，中南部落雨明显减少，一直到明仔在日时头，短暂落雨的一个浪旁的空档期啦吼、哦。那风台就要减少，远离了后整体水气也个侪吼，爱、哦、得。特别注意哈，爱特别注意哦。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了哈。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线电。我即摆南部算严重吼，南部长一股吼，河雾不断，各用真侪道路淹着河流。啊，高山及金山后河里几间地下室，哇，二十外台车进水，就泡汤了哈。啊，个八十外回湖林人艺术卡。车无设立，跑到水底就无去吼，核物则成土石流，用着代替的

西湖量来到60毫米，左右切到昨暗6点，累积雨量来到281毫米，这个全台累积雨量前十名拢伫高雄甲屏东的监测站，所以希望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吼，说离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搁再甲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哩，随时甲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数，2266-2333，感谢，谢谢。来，听继续哈。但对酒驾是零容忍的，要注意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最不上当就是最上当的人啊。酒歌听歌无紧哈，来听单小混蛋来。爱情的酒，哈，阿黄义林是爱情的酒拢袂摕，就是叫爱情的酒。最近来看拜一下哈。

0: 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我莹莹，嗨。
1: 哎，对了，我想要点一个米来。
0: 来，点个米羹，我跟你讲吼，因为拜一哈，不要讲拜三年嘛哈。拜一哦，你要休困，啊，你是中道叫嘛，对吧？是吧？
1: 我就几日干啊，你几日干啊？我你搞我拜二来啊，明仔拜十三我无来。
0: 嘿，安尼今日应该搞啦。好，你顶礼拜因为乌鸟迄个南部休困啊，好，你听吗？我等下帮你查一下啦，应该是今日搞啦，哈。
1: 好。
0: 嘿啦，等下帮你查一下啦，嘿，好，好，谢谢哈。来拍摄哈，我统一个来讲解吼，因为今天礼拜三而已啊，今天礼拜三，因为迄个拜一吼南部休困，好，所以讲这个张初二嘛，张礼拜二嘛，今天礼拜三就会到，好啊啦，拜一定到，赶快啦吼，就是有处理就礼拜三和你休上紧，吼，礼拜三的经历嘛，阿伯都是按明仔载安尼吼，感恩听众朋友带来这节报告哦，好，谢谢，感谢哈。

0: 来，听众朋友吼，咱无先先来讲这啦吼，无所不至骗家家害吼。嗯，这个咱来讲到中部地区吼，讲传出真侪间大学，总共139名学生去吼无卡分期吼骗去，检警查出讲西屯区吼，成选良品三 C 店吼，姓林的头家、设计一点店甲姓林的业务，甲学生骗讲吼到帮忙做业绩，就给因5000块奖金，吼拐骗对方甲用租公司签约买产品，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将近3年，昨一照加重早起才罪嫌吼。判涉林的业务8年8个月，涉林的头家、设计的店长吼，会当欢迎，买使上诉。无卡分期吼，诈骗案撇干了后，包括逢甲大学吼、中台科大、台中科大、建国科大、建国的中华嘞吼，侨光科大、东海大学哦，吼岭东科大、亚洲大学、宏光科大，拢有学生受害。伊就倒一间上侪，你知无？这个房价，房价的人数上多，每一个人损失金额5万至10万块不定啦吼。好，你看哦，他们这个真的是很犯罪哦。检方查出来，这三个人按2023年3月开始强标吼，组织诈欺集团，利用大学生做人头，假意哦用大学生购买三 C 产品，甲融资公司办迄个无卡分期，啊，说你们业务支付部分经济款项，啊是讲签发受款单位是自己的无效本票。哦，姓林的甲学生骗讲，这个愿意带亲兄出来的这部拐骗学生，吼、哦，这个介绍其他人来签这个无卡分期的购物合约，哦，出来得手分期购物的这部又着签，由学生家己承担，低收学生吼欠这部呢，吼、哦，哇，真嗨吼，检方发现，姓林的人用虚构的笔记型电脑交易，前后总共。哦，真正是吼，这囡仔嘛是很怪异，102名的学生受骗，伊就每一件5000块的报酬，乖学生填写资料，三个人开费购买的笔记型电脑，甲学生合拍照片了收回，以相片吼收出着，这个，就是说。这个以照片哦取信融资公司啦吼，伊着付款每一台分期购物款项84000元吼，每笔一笔，说你们业务会当得着6万块的迄个 commission 啦吼，说记一点丢每一件抽几多钱的迄个 commission 安尼吼，好，说林哥伊着平板电脑、手机啊搞，也总共37名学生受骗，哦，因这些人。除了每一件交易吼，会当咧得到3000-5000的迄落收入，佮会当甲商品吼转卖趁钱，转案受害学生上百个，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啦吼，哇！现在孩子有钱，大概都是家里给嘛吼。台中地方法院长审判，依照加重诈欺罪，几落罪判涉林业务1年2个月吼，4年3年6个月，并科。罚金有40000块，好，那无执行，吼，无服刑，设计店长判1年5个月，好，缓刑5年，说你们头家判刑1年5个月，会当变科罚金，好，20000块，缓刑5年的时间，好，这个是又当人头。你看中部无卡分期，哦，你真正爱做注意的对啦，吼，业务判超过8年，这很可恶，吼，很可恶。所以讲，希望咱听众朋友，有时阵我感觉人就是安那贪嘛，想贪是两个贪。你要看贪就是迄个啥，贝古早时代贝壳贝的是钱的意思啊，代表钱吼。好啊，所以讲吼，你个贪的迄个啊，较无理想。好，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2602233电话。拢随时甲靠通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6-2233，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嘿、来，喂，你好，喂，
1: 莹莹啊，
0: 杨妈妈哈，嘿，
1: 啊， 敢是用个校长号今仔来？
0: 嗯，应该是啦，应该是。
1: 啊，那阿无来？
0: 哎、欸，阿在个等一下，甲下晡两点的啊，你知影有所在落雨，可能个淹水
1: 冲上。哦，不要紧。
0: 路里状况较歹讲，安尼嘿，马吉、啊、你个等看麦，阿那无啊？
1: 我可能我会早去光田呐、
0: 啊。哦，会早来台中哦。
1: 对啊。
0: 给你送过去啊嘞，哦，可能吼、
1: 哦。嘿。唔知暗古我看我的。看阮家电话都无伊个手机啊！
0: 哦，安尼就是阿妹啦，安尼就是
1: 阿妹啦。
0: 南部拜伊迄群啊，吼，
1: 哎，
0: 所以可能会量有较大呢，
1: 吼。哦，袂要紧啊，我想讲，我甲你订一组。
0: 嘿，订一组啥货
1: ？Q
0: Q 吓。
1: 嘿，啊，到月底使未？
0: 你要到八月底吓？
1: 嘿。
0: 好啊，好啦，
1: 我是讲都也阁有嘞，啊，我想阁甲订起。
0: 好啊，来，我先来吼。Q 搁一组啦吼，有起来没吼？
1: 嗯啊，啊，这礼拜会搁一组来啊。
0: 哦，对，我知吼。哎呀，那今那款没吼？
1: 哎呀，
0: 你啊八月底就是八月三十一咯嘿。
1: 好啊。
0: 八月三十一迄
1: 间。哎，这届刚好三十一。
0: 有呢，八月三十一，啊无你八月三十买晒，啊不买晒，八月三十是礼拜无咧上会。
1: 好，不要紧啦，三十一就三十一啦。
0: 啊，八月三十一吼。
1: 哎呀。
0: 好，跟你下礼拜一咯嘿。
1: 好，
0: 安尼，好，阿姊做 Q 哈，五千单，我给你写起哈。
1: 好啊，
0: 好，谢谢阿妈妈哈。
1: 啊，我拢给你买关系哦。
0: 我知啊，感谢你啊，搞
1: 这成绩。啊，我都拢食几啊年哦。
0: 哎呀，阿
1: 姐，先高个去同位镜。
0: 嘿，同位镜。
1: 老来吼，毛病真多。同位镜啊，爸爸讲要，甲迄医生讲哦，往后困去，才袂惊啦。
0: 好。
1: 啊通，啊医生通了，讲我胃足清气的。
0: 哦，赞，你有在吃酵素啊，对不吼？
1: 系啊，啊伊甲我讲，伊甲我讲，诶医生啊，大头母讲赞呐。
0: 哦，给你 B 赞，哎呦哦，啊咱无做民主的，做民主的咧
1: 吼。对啊。
0: 医生都甲咱认同，你看卖
1: 啊
0: 吼。
1: 系啊。
0: 真好，真好，太棒了吼。哎，所以给你按赞啦，啊拢人你看你 Q 甲酵素的，食几啊年啊，拢过了
1: 好歹哦。啊！你食食久咯？
0: 嗯，我知，吼。
1: 系啊，
0: 啊，咱这够健康。
1: 系啊，啊，老足够咯嘛。
0: 对啦，这档哦，加上一罐真正加做会好诶。
1: 系啊。
0: 嗯，所以咱诶新朋友都爱紧，伊你也搁慢落吼。你等候你活动结束啊，真正后礼拜又结束，你也未赴体验
1: 啊，对吧？我知啊，你有在讲啊。
0: 对啊，所以新朋友。
1: 我拢有在听啊。
0: 紧叫一组来食看卖啊，吼，好健康的你诶啊，对吧？哈。
1: 哦，食迄个食袂喘呢。
0: 哦，赞哦。
1: 嘿啊，
0: 真好。
1: 爬楼梯拢嘛袂喘，也无感觉。
0: 下下叫吼，袂去安尼舔着吼。
1: 嘿啊。真
0: 好，无较早有诶爬咧，当下咧爬咧，唔知爬几时。
1: 啊，搁两骹咧。
0: 哦哦，但是
1: 吼。啊，即马袂咯，哦。
0: 食起来米袂哦，因为咱诶。内面有骨头的钙甲镁，吼，骨头的
1: 内脏，吼，对啊，对啊，
0: 对，啊，咱这就是顾咱的莫打肌吧，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
1: 嘿，
0: 这以前，
1: 哦，爸爸话好笑讲的，伊在欠，讲的，诶，凶的后头头买唔买骨买落，
0: 呵，
1: 诶，哦，很伤，我讲啊。我讲好，甲印好，啊，我嘛容易甲叫就对啦。
0: 我知啦吼，啊，反正就是讲吼，咱物件吼，反正伊得食啦，伊得食
1: 啦。我炒面嘛是食啦。
0: 好，我知。
1: 哎，伊咧讲我印好就好啊。
0: 很美很美，赞，你做智慧的
1: 哈。哎呀，
0: 感谢杨妈妈哈。
1: 啊，不会。
0: 新朋友，拜拜，爱见哦，啊，甲爸爸问候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再见
1: 哈，
0: 来见的最后啦，拜拜，爱见哈，李六空李一三三，买一组 Q 一组酵素浆浆好，几万块，打七五折，存咱田中朋友吼，你就是爱金八啊，吼爱金八吧，吼无这么好看的代志，几万块吼，还给你省2500啦吼，要买要快哦，22602233空数2600李。李三三的电话哈，那卡贝礼拜七点到十一点，2600-2938，咱的客服专线哈，22622938也都可以得把得这里用，感谢，谢谢哈。来，喂，你好，我尹盈文，你好，嘿，喂，
2: 我是讲要甲你叫一组迄个酵素甲一组 Q 啦，
0: 各一啦，
2: 好，嘿，啊，我九月初十才收完的，在无？
0: 可以啊，来，我下来哈，
2: 哦
0: ，Q 一组，酵素一组，多少钱？几万块？嘿，
2: 好，
0: 来，大姐，你电话2492这支哈，
2: 对，嘿，
0: 啊，你讲要九，来，我看麦，九月初十是礼拜四，好，你啊，记时间，
2: 好，
0: 九月十号礼拜四自己要记得哦哈，啊，这次电话哈，啊，几万块，感谢你，谢谢，好，好，拜拜，好，来感恩哈，哎，要买要预购都要快哦，谢谢哈。

好，蛮现场可能转上随时甲卡台中诶，吼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2266-2233的电话，谢谢大家哈，04-2260-2233，那个节目是欢迎来坐哈，谈谈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哦，控诉2266-2233哈。

0: 好，来，这卖乌白套蓝较好呢吼。烧酒套咖啡是啥物滋味？我爱唔知呀，因为我无安尼啉嘛，我得单纯咖啡，我爱套鲜奶，是套无糖的豆浆，就是袂去套咖套酒。但是你知道有一种冰滴咖啡，冰滴的吼，它发酵伊就是有迄种酒味。我唔知啦，我啉过冰滴是安尼啦吼。好，来，欢喜干杯，唔糖糖杯，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谢谢，好，来听陈英姐大姐，然后大家就是歌曲无限的怀念嘛吼。烧酒套咖啡，这点来欣赏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我好，等头一桌，
0: 好，你等你哈。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嘿，我买迄个都，
0: 嘿
1: ，Q， 哈
0: ，Q 呀，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
2: 生活百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讲呢，人讲民以食为天，咱哦食饭、食面、食啥拢好，吼有食有惊气。啊，这个食饭啊，听著没有？有人爱食较烈的，食较甜的饭，感觉哦，做开胃的，哦，就是食了做好食。但是有人感觉，那有啦，饭得爱较嫩诶，唔食好食。有人爱食甜饭，我爱食嫩饭，吃软饭。那莹莹诶吼，我那较爱食较嫩诶，卖伤甜吼。一顿饭做落来吼，妈妈讲拜托诶啊，一人一款口味，要互大家拢真喜欢、真满意。敢那餐厅咧是足费气诶，无啥简单诶代志，无可能啦，没啦。咱老提供小撇步和妈妈做参考哦。所有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想要一摆吼煮出着嫩吼 Q 啊，顶多无同款的饭，其实吼袂讲介困难啊，你免煮几下鼎吼，你变那是洗好了后，像平常是要煮饭同款，吼水放两滴药。啊，然后呢，放底下半点钟左右，吼、哦，你就是先甲浸嘞，米充分着来吸收这水分，那无素水滴味哦，饭会安尼定定啦吼。要注意前甲中翁，吼、哦、中的迄个米，吼、哦、你甲贴较悬嘞，吼、哦、和较悬嘞，走出水面，四周围的米，吼、哦、是水有砍掉嘞。啊，你安尼落去煮，吼、哦，饭甲切落去煮，饭煮熟了后，你会发现讲，中啊水较少的所在，饭就是较黏、较甜。啊，那四周围吼，水有坎的所在，吼、哦，伊就安尼软心心啦。所以妈妈，后一回哦，咱要煮饭的时阵，一卡就甲你搞定啊哈。就是讲呢，米洗好，先加浸水半点钟左右，可以充分来吸收着水分。啊，要切落去电锅煮以前吼。哦中的米，吼、哦，你家用较悬的，啊，就是讲哦，水无浸掉嘞，啊，四周围水吼，甲浸掉的所在的煮起来较嫩，哦，和咱亲爱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哦，所以听众朋友呢，饭哦，要煮定煮嫩，一锅搞定，提供和你做参考，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方就消失这几波，
0: 呵，来，你等下哈，

0: 进攻格。
1: 喂，
2: 喂，你好，
1: 莹莹啊，
2: 哎，妈妈，莹莹，
1: 我要消失，消失一组是两罐是吧？
2: 两罐，两大一小，
1: 两大，
2: 上半罐。
1: 啊，那个好汤头一组。
2: 好，你消失要先看一组的，好哈。
1: 嘿，
2: 你 Q 有吃不，妈妈？
1: 我 Q 有啊，我顶日买足济啊。
2: 啊，顶日也买足济哈。
1: 有啊，你袂记哩啊？
2: 你炖这个来炖，会记哩啦。啊，但是我的数量有时阵想讲，刚好有活动有无哈？
1: 啊，不。我求伫阮家附近迄个坐药房买。
2: 哦，你求去药房看下。
1: 嘿，伊有，伊有，我都爱改阮的人客啊。
2: 哦吼，恁的人客了吼。
1: 哎，对对。
2: 恁的人客一些。
1: 哦，我开理发店啊。
2: 哦，你是开理发店？哦哦哦，阿姨也去和你理发了哈。
1: 嘿嘿。
2: 哦好，阿孝叔一周的好哈。
1: 嘿。
2: 我给你拿酱拿款
1: 了哈。阿叔是拢阮新妇在食啦，伊唔特别食，店家唔肯食。
2: 哦。
1: 阿今麦小阿健啊。
2: 哎，
1: 阿健讲恁呐爱食，我不给你食。
2: 食了应该有感觉啦，伊是会安那闭结阿先啦。
1: 啊，唔知啊，伊啥物都唔食的。
2: 哦，那安尼。
1: 对啊，
2: 是不是？
1: 牛奶、豆奶，什么都唔食，
2: 怪
1: 讲啊！小叔已经食落
2: 啊！冇紧，冇紧，你讲认真吃吼，肠胃顾好，健健康漂亮啦！哈！
1: 我都改讲你还食好啦，
2: 妈，你改
1: 改
2: 酵素
1: 一下，
2: 对啦！哎呦，加好点
1: 啊！
2: 你酵素你改去买再加，咱那得
1: 消化不？我胃胀胀的时候改加两滴阿朵水好啊，
2: 水消吼，
1: 嘿嘿，
2: 真的很好用吼，是
1: 比我很正常啦，
2: 很正常，
1: 我都有吃你们的东西，
2: 比较胃肠也要较好啦，真的，那酵素就是讲人工版白龟鼻头。嘛，你胃肠处理好吼，消化吸收好，你食啥你感觉都会较明显。
1: 对啊，我提回一个，我提回我家己拢有老八卦一鼻安尼。
2: 哦吼，拢有老
1: 八卦。啊，那无该提。
2: 哦，
1: 谢谢。
2: 你杯酵素就好哈。
1: 啊，好汤头啊！
2: 好汤，来，等下，等下，我想想，喝几盅好汤哈。哎，我许工，你刚那个减几行好汤了哈。
1: 嗯。
2: 安尼五千四哦哈。
1: 好。
2: 妈妈，你电话接去2562哈。
1: 哎。
2: 好，这样五千四。
1: 好，
2: 谢谢，好，拜拜。
0: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233，我关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2: 哎，来喂，你好，喂，
3: 喂，
2: 哎，杨妈妈，
3: 哎，哎，你好，哎，9月份无31呢，30啊，
2: 我这都在讲小庆啊，拍谁？我应该是要讲8月31啦，系啦，
3: 系啦，9月啦，我要
2: 订，
3: 我订9月呢，
2: 你不？你等一下，要不你说，你等一下。一杯高温。

0: 来，这首歌是张秀清跟庄正凯所带来《真爱无价》哈，健康嘛无价，友情也无价啦哈。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马上要开学啊，好，马上要开学啊。这个立法院三度通过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社家署就是社家署被改名改做儿少及家庭支持署哈。长照相关的业务由着即阵分属社家署长照司改做社会发展跟长期照顾署。不过关心儿少的民间团体表示哈，即摆修法虽然跨出一步，但是含原先以其他也还有落差，那无医生能力跨部会宽限，恐惊难以指挥，位阶比较高的这个教育部甲司法院顶顶啦吼。好，那社家属就是正式走入历史联网，还有增设一中心一院。好，主要的是讲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啦吼。好，那就讲到日本的经验，民间团体是派盟工一旦设立一个二级的儿少机关，好，他们包括说一个期待的从预算、人力从宽编列的哈，然后社政卫政的整合，同步修正儿少权法，好，升级儿少表态。表意参与等等，而且呢，其他增设着儿童跟少年事务的二级机关，含这个儿家属相辅相成，相辅相成啦，哈，好，所以这个检官基金会，因最近好有来抽样调查六都22间学校，就是。调查什么会？上学的情况哈、哦，就是说发现学生同学交通环境不好，列出着有四大风险，哦，形成安全缺口，哦，有政府对着同学交通的改善，不是讲干那个门好好门口，哦，不是的，警官基金会执行长哈，徐雅仁表示，哈、哦，伊讲。囡仔唔是行到学校门口靠，就是瞬间移动回家，但是真侪道路改善还是停留在校园周边哈。所以交通部公路局讲，已经要求地方政府提报校园周边改善的案件，要依照校园指引办理检核甲建议改善措施。那校园周边有集落啦、大众运输场站等等，原则就是要连接，另外也有定这个风势的道德机制，吼，道德机制安尼啦吼。民进党立委林月琴甲政管基金会长公布六都22间学校是不是实地的调查结果，发现讲不管是在都市计划区内，还是非都市计划区内，会比检核学校结果拢是不及格较侪啦吼。那其中呢，12间。都市计划区的学校呢，在指定同学的部分，哈、哦，得分全部都是怎么样？不及格，哈、哦，不及格。那调查归纳出，四大通学的风险包括路口行穿线的视线被遮蔽，行人号志，哈、哦，闪烁时间不够，人行道的宽度不足，中段，还有高低落差处没有设置这个合格的坡道，哈、哦，好，所以。现在看要怎么做啦，因为像咱迄个立委咧讲的啊，囡仔安全读书是上基本的权利，无应该因为居住在都市还是非都市地区有无同款的标准，袂当干那讲看完成偌济工作，应该检视着囡仔，逐工是坐行路完整的即个通学路，吼，啊建立跨部会，跨道路。主管机关的盘点甲追踪的这个机制哈，所以起码其实大家都有概念啦、啊，到学校学区嘛，他都会有警示的标语，就是叫你爱减速慢行，有的还有速限哈，啊你若要甲你的荷包变看卖，你得自己吼、哦，你得该陪陪看安尼，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起码大家拢有礼让行人的。观念是很棒的哈，啊，但是那么这节课行人啊，赶挨下子谢谢啊，啊，快步通过哈，啊，再没有办法快速通过，你也要一步一步倒倒走。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下晡一点过了，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哦。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
1: 我昨
0: 下
1: 昨天甲你订的，还讲今仔哪未来？
0: 昨昏叫的吓。昨昏叫的，就是张导嘛，是吧？张一导，哎妈，在家搞啊，今日未搞啊。
1: 你
0: 讲
1: 拜啥？拜
0: 喜。哎呀，对啊，啊拜喜的嘛，在今日拜啥啊？
1: 拜喜。
0: 嘿，爱拜喜啊，中岛拢爱拜喜，吼。
1: 我今
0: 仔日无
1: 去
0: 搞对。嘿呀嘿呀，吼。嘿，安尼知影吼，嘿，啊那爱遐群创三下一个啊，吼。好好好，谢谢你啊，吼。好，拍摄因为拜一吼。好，大家报告一下，因为礼拜一高雄休息啦，吼。安尼知影吼，高雄休息，所以说你的部分的话，爱加后天呐、啊，中岛拢爱个，咱礼拜二出会嘛，啊，所以礼拜三今日若无搞，就是明仔再搞吼。甲咱听众咪讲排 C 哈，苏咪妈说，不过等待是值得的，单台是有价值的哦。

好，来第二点钟的英英来坐，吼，继续礼拜加坐。来，今麦小朋友吼，过完节暑假，阿尼阿伟，有些什么代志？啊，看有大考也无啦吼。这儿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显示，台湾哦，小五、小六啦吼，小五、小六较大汉啦嘛吼，大考相肥的，吼相当的比率来个33%。30.2%，其中21.3%会使讲，逐工拢食零食、食甜点，超过60%暗顿拢食淀粉类。国健署咧讲，已经甲台湾理科医学会、台湾吼肥胖医学会合作，写着儿童肥胖防治实证指引吼，在卫教的资源，希望降低囡仔大块比率。英叔陈秀文表示：“哎呦，秀文哈，刚董叔讲名哈，儿童肥胖问题跟性早熟、骨龄超前哈有密切的关系。那多的话，有几个囡仔，你若长期食伤甜的。”高糖、高油、低纤维，除了体重超标，也就面对着啥？你知无？这个食得啦吼，脂肪肝、胰岛素的阻抗吼，脂肪肝、胰岛素阻抗哦，这种代谢疾病的风险哟。国内一项追踪440名大块囡仔甲青少年的研究报告来讲。大约两成，研究对象以有迄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国健署吼，儿童肥胖防治实证指引下咧讲，肥胖儿童着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比例吼，比体重正常囡仔较悬。啊，时常伴随着代谢症候群啊，胰岛素阻抗、葡萄糖耐受不良，啊，佮有第二型糖尿病问题啦吼。啊，变做互囡仔食着食物，远离大口的危险呢。陈秀文建议将阿着。喝糖、喝油、高纤优质蛋白质，这个四大饮食原则，哈，一点燕麦含足侧壁，哦，这些是全谷杂粮、代替哦，包含了精致淀粉跟高糖的食品。蛋白质呢，优先吃鱼、吃三肉、吃蛋、吃豆奶，莫吃炸鸡、加工的肉品，哈。另外，搁增加这个，摄取到青菜、水果、全谷类，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哈，对着高年级的小朋友，相肥大口比率来到30.2%，国健署表示，教育部统计，哈，114年。这个资料发现，111跟113之间呢，国小学童肥胖盛行率按14%降到12.1%，贵党比率是12.4%，降到11.4%，大口盛行率下降，将要跟教育部合作，将健康饮食还有身体活动纳入学校的课程当中。零食我买吃啦，但是咱袂使食多呢，国小的囡仔超过30%，大口，两下就是大家零嘴不断，这样子真的是盖不理想哈。来动起来，动起来就对了。刚刚听众朋友关心大家，来刚才的那在上电话拢总甲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二二六扣零三。

0: 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移民啊，
0: 嘿，是啊，嘿，
1: 哎、欸，小水娃叫出来，
0: 嗯。

0: 说过一下，你酵素吃了现在情形怎样呢？
1: 我是胃的溃疡吼，啊会疼，我咩啊会疼，这样拢顺舒啊，啊个便也很好啦。
0: 哦，所以溃疡的部分，我跟妈妈讲吼，因为咱的三立德酵素当中有一个翁来加素。这跟咱食水果的翁来加素无同哦吼，咱这翁来加素伊就是会修复掉咱的迄个黏膜的细胞啊，哦对胃溃疡是足好，就有帮助。嘿，啊你胃溃疡的药啊，即马拢无得食呀？
1: 哇，
0: 嘿，有可以检查吗？复检？
1: 检查是抽的检查，食迄落个一点尔啦。
0: 呵呵呵。
1: 啊，就我无啥，我刚刚当骨伤，当激素嘛。
0: 好好好，安尼
1: 吼，200多啊，
0: 哦，安尼吼，嗯，啊，得饮食控制一下，安尼吼。
1: 再来，胆固醇尔啦，安尼吼，无啥物，
0: 好，啊，即马排便嘛拢顺啊吼。
1: 对，啊，唔过，嘿，唔过，即马最近咧食吼，
0: 嘿，
1: 有时啊呐，食讲，
0: 嘿，
1: 要来食饭吼，
0: 嘿嘿，
1: 敢那想拢会塌咧呢？
0: 会啊呐，
1: 会敢那想会假贵安尼，
0: 会假贵，
1: 敢那想，
0: 嘿。你咧吞物件吼？
1: 哎，吞物件，吞饭啊！
0: 哦，啊，你敢有迄落？你敢有拿喉发炎，还是安怎有拿喉发炎无？
1: 没有。
0: 拿喉无拄好，啊，你敢会惊卫生？
1: 啊？
0: 你敢有惊卫生的问题？
1: 都没有。
0: 会吞咽吞袂落哦。
1: 我到今都拢唔捌得卫生啊。
0: 安尼，妈妈甲你讲，你去检查一下，无奈吞袂落会假贵，敢有物件较重？啊，无你无配一个汤？
1: 有啊，我拢想，人要食饭的状况，我拢想。
0: 吃酵素
1: 加那个酒
0: 呢？哦，安尼哦，
1: 我拢吃两粒，啊，你是讲你咧，两粒酒，
0: 嘿嘿，
1: 啊，酵素拢
0: 加
1: 吃三粒
0: 嘛，酵素拢吃三粒，所以即马咧拢素食当当吼。啊，你是讲你最近咧吞咽哦，咧吞是要食物件尔吗？吞茶下无？
1: 吞茶呗。
0: 哦，啊，那吞物件会加贵？
1: 敢那常常买食一顿饭吼，啊，头啊一嘴哦，
0: 嘿，头一嘴，
1: 再是上大嘴啊，啥呐？
0: 啊，无就食较细嘴的啦，系啦。哦，我今次
1: 就是要来个经济安尼，
0: 安尼吼，你家己试看卖好不？
1: 啊，这么贵哦，贵，一嘴呐吐出来哦，
0: 嘿嘿，
1: 那个好压出来吼，
0: 嘿，
1: 啊贵都卖啊。
0: 哦，奇怪，安尼你要注意一下哦，吼，该观察看卖哦。
1: 我讲，哎，胃是怎缩小来呀？
0: 哦，缩小，诶，食酵素，诶，伊咱排便有顺有无吼？当然，你清清气了后，咱的胃吼，妈妈甲你讲，咱大家拢同款哦吼。食物件爱食较慢的，你食上香的时阵，你胃会愈紧愈大，安尼是无好吼。
1: 我上香上讲，上加食了上。
0: 冇啦，我你讲冇想香讲，就是讲爱细嚼慢咽，你听有吼？细细嘴啊，我不得把安尼话，你讲有时阵我咧赶时间了无？哦，食上大嘴，我买鸡贵啊，哎呀，啊，就紧配茶配汤就好
1: 啊。我得讲啊，阮媳妇得讲，我妈妈我嘛有当时系安尼咧。
0: 嘿啦，啊，所以你要观察咯吼，妈妈。哦，咧，我好，我后尾发现讲我食较慢，你就袂啊。
1: 嗯。
0: 系有时阵我咧赶工的时啊，哦，向个鸡贵呢。哦，我知道你讲迄种情形，啊，落去就好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哦，那就是太急了啦，吓一跳。我拄只讲的讲，但有时阵
1: 袂，有时啊会。
0: 所以我你讲有时阵的歹讲，啊，就尽量较慢的较无代志。
1: 哦，
0: 对啊，你那一点安尼，你就要紧检查哦。无
1: 啊，有当时啊，那想速度的吼，啊，变来食。
0: 呵呵呵。
1: 啊，唔知是上大嘴啊，
0: 可怜。我感觉有可能是上大嘴，因为吼，我甲妈妈讲哦，咱每一个人较食老的时阵吼，因为。功能的退化，所以你在吞物件，通常都会有这种，有的都会有这种问题，是正常的。所以爱较细嘴嘞，
1: 对，
0: 较细嘴。像我阿妈咧食物件，最优秀的。
1: 对啦，嘿，我食这较慢啦。
0: 嘿，所以我唔是讲咱粗鲁，是讲咱有时阵会较急性的人有无吼？嘿，对，啊，食较细嘴，慢慢食，啊，无咧赶时间啊，对吧？
1: 哈，
0: 无
1: 咧赶时间。嘿，我即阵啊，都已经要80岁啊。
0: 嘿。
1: 哦，啊，哥，也无人知咧吼。我讲哦，食食遐紧哦，啊，那多见识多。
0: 所以讲爱慢慢来吃啦，慢慢来吃安尼吼。哎啊，所以酵素你即马呢，维生素 C 啊，溃疡嘛拢 OK 啊吼。
1: 有啊，
0: 赞。
1: 啊，他
0: 甲
1: 你叫，你灌 Q 啊。
0: 嘿呀，啊你 Q 食了，即马嘛过了袂歹。
1: 嘿，
0: 拢加做会食。哦，加做会食。啊 ，Q 食了，即摆迄个咱的行路个部分。
1: 外脚都有迄个嘛，脚足大都有受伤啊。
0: 是。
1: 都吃好啊。
0: 我知嘿，啊即摆。
1: 脚有啊，脚。
0: 拢带骨伤啦吼。
1: 啊，嘿啊，我都拢安尼甲保养。
0: 啊，即马就
1: 啊，就反正啦，要食三顿就加，食酒加迄落个米，迄落个嘿啊。
0: 嗯，啊，即马过了拢袂歹吼，诶，行路创啥拢还 OK 啦吼，舒适吼。
1: 本地拢会有气喘的种型啊。
0: 哦，会安尼菜是无？
1: 会喘啦。
0: 哦吼，啊，即马有较舒适。
1: 对啊，就喘，行起
0: 来喘。哦哦，较无得安尼皮薄菜安尼吼。
1: 对。
0: 嘿，啊，即马
1: 准啊袂啊。
0: 即马袂安尼清啊吼。
1: 诶诶诶，
0: 真好，爱对了哦吼。
1: 有啊。
0: 好好好。
1: 跟你食偌济啊？
0: 知啊，我知。
1: 诶。伊就 Q， 伊就迄酵素嘛，遐久啊还去叫呢。
0: 我知呀，哈，好，啊，感谢你。
1: 伊就叫迄所谓收哦。
0: 哦，我下所谓代收哈，啊，你只自家一百千倍哈，感谢，谢谢，
1: 好，拜拜，谢谢，感恩啦，
0: 感恩哈，祝你平安健康，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亲爱的朋友，要买要快哦，吼，啊，无清楚无了解，当中卡电话来的对啊，哈，好，来，咱来跟大家讲吼，这个南投48拍吼，诶，今麦做时间短影音有无吼？现实创作比赛呢，将在中兴新村中台湾创新恒区开跑，13组队伍盲抽呵呵，盲抽就像你在抽盲盒一样，有没有哈？这个拍摄的。乡镇哈，韩西戏在八点钟找故事，拍摄到剪辑完成，参加比赛年会，快看14岁到几岁，你敢知呀？75岁啦哈，首奖10万，中奖金41万，要用镜头哈来挖掘南投的人情文化甲地方故事哦。这是南投县政府主办第二届南投48拍哈决赛。对我按去年8组，吼，即马增加到13组，因就是用盲抽来决定吼，要拍摄的乡镇吼，倒一个选手爱在有限的时间内面深入地方找题材，完成具有南投特色的一段影音吼。27号中岛高佳，南投县新闻甲行政处长蔡明志表示，今年首奖提悬到10万，今年是去年2倍。希望为这个短影音创作者提供最好的创作舞台。参加比赛队伍，希望主题吼，多元化，包括幸福巴士啦、偏向医疗、地方创新、客家甲原住民文化，啊，个南投在地产业。南投唔是干那有喝山喝水啊，盼望七日挖掘这个温度、深度跟故事，和全世界看见到来咱南投的面貌啦吼。那14岁参加比赛，陈佩欣讲，诶，爸母陪伴伊按婚礼。来，因老爸陈建良表示，吼，过去曾经带查囝参加亚雄比赛，佮得到金奖，哦，厉害呢，吼，希望囡仔边拍边玩，留下特别回忆。即摆抽到幸福巴士的地址，希望透过查囝镜头呈现无同款的观光宣传的南投安尼啦，吼。啊，75岁参加比赛的是个王秋莹，退休了后开始摄影，啊，除了翕这个八卦山自然生态佮环境，啊，古。你含出来带人组队参加南投48拍，得到第3名，今年再度挑战吼。王秋颖的朱露吼认为，吼，这爸爸因囡仔讲，因老爸唔是干那参加比赛啦，佮行出好光，持续动脑创作，生活佮较健康，这才是重点吼。老公行好生命是势吼，真正买好命，都免烦恼啦，安尼上该赞对不？好，来22602233。现场的口音转算，继续加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吼，04226022333的定位，吼，控诉2260。2233，欢迎德巴德这里哦。阿公到南投吼，喝山喝水是南投吼，所以咱来个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吼，南投真正袂歹啦吼。南投调，南投毛子侪，咱的听众朋友拢在听咱的节目，感谢你哈。好，咱最近来听这首南投调。刷卡电话继续来做服务，感谢听，免给问啊，就是到最后了，真的最后一波了哦，剩无几工的时间吼，月底全面截止，要预定高位来客嘛可以哈。你欠几组，甲阮讲哦，吼，这栋无买，真正无猜，真正无猜，错过等明年咯。谢谢大家，22602233控诉2260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哦，那卡扎古。
1: 哦，拍摄啊，都加迄个阿姊也咧分享哦。来，你好，不好意思。
2: 因为我顶孝顺九州。
1: 九州吼，九州是九，哎、欸，不是日本的九州诶，九州啦吼，九州九组啦吼，九组吼，来我先，来妈妈你等下吼，哎、欸，妈妈，一届叫九州，来我给你算一下，哦，你咧吹电风哦，呼呼叫，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吼，来你等下吼，四千是九州的是三万九千的。39600，
2: 哎，三九
1: 六
2: 六
1: 零零
2: 零零，
1: 嘿，来大姐，你等了。哎，你喂，姐姐，
2: 啊，
1: 咱来进攻个姐，你一概叫高周吼，孝顺未歹哦。
2: 不是啦，嘿，我有招人买啦。
1: 哦，你招人买吼，
2: 我有招人，有介绍人买啦。
1: 哦，感谢啊，你孝顺食了未歹吧？
2: 嗯，不错啦。
1: 哎、欸，怎么样好嘞？哪里重点讲给大家知？新朋友会惊惊啊！
2: 新朋友惊惊。
1: 哎呀、
2: 啊，我就是保养的呢。
1: 食保养的呢吼，啊，算保养胃肠真正袂歹吼。
2: 哎呀、啊，啊算我有向的，介绍人就是向的有人胃溃疡
1: 无？哎是。
2: 啊，我叫伊食看麦啊啦。
1: 可以吼，
2: 安尼啦。
1: 咱来边用来加速这个成分。针对这部分是真好，真有帮助。
2: 哎、
1: 嗯，给你修补啊，给你修补、嗯，嘿，才对家己都有感觉、嗯、啊。迄胃肠袂搞怪，
2: 嗯。啊，所以就是在迄度，我都改讲啦。
1: 感谢啦，
2: 嘿啦嘿啦，但、哦、我虽然无进你的迄个广告，唔多，我就是嘛是拢安尼点点听，拢听半点钟咧。我爱做工个，我无闲、哦。
1: 辛苦呢，谢谢啊！但你拢听到重点呢吼，有听到重点呵。啊，大姐，我跟你讲吼，今麦跟你写一周四千四，啊，要九周总共就是三万九千六吼。
2: 好，
1: 啊，跟你啊，你的朋友的麻烦你来帮我跟讲一下安尼吼，爱加强的爱加强的吼，总共就三万九千六安尼哈。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啊，你电话七七九零七七哈，七七。7792这支电话对不对？
2: 对
1: 好，谢谢你。
2: 嘿，我用是拢无一处的啦。
1: 嘿嘿，阿伯老手机吗？哎，你记住。
2: 我有手机。好
1: 来，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我要麻烦你加再加寄诶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你等我一下，好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
1: 好啊，加班哦，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来好，简单进广告，听众朋友，这办法是人想出来，对不对？听众朋友说，哦，就真正较暗，较袂拄好。哦，啊，人因同事话叫因讲，无咱两个先公家啊，买一组飞机，飞机就是一张发票嘛，啊，2400，对不对？啊，咱将买一罐2200嘛，啊，咱搁加赚迄个60粒有无吼？千一块啊，一个人等于。赚到1100除以2，一个人赚到550呢，哈，哦，好聪明呢，这样对不对？哦，你花2200啊，你又多赚了，多赚了这个30粒，也很棒的，对不对？哈，所以讲先吃看麦呀，啊，这个拢要搁后续搁要公家拢可以啊，无要紧啊，反正你都你家己讲个超好势就好啊，哈，来一组酵素一组 Q， 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这种一定爱把握哈，最后这波撤回爱等明年哈，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好来，今仔日节目进行到这，感谢收听，迎来坐吼，明仔透早六点欢喜早安，空中再会哦，2260-2233，我等你，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意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甲着莎琳娜呢所带来这首好听歌曲，一人水一行。轻快歌，和咱听众朋友听得到的心情都变好起来哈。来用亲爱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随时拢会当沟通，线顶线卡的轻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所有前来用亲爱的朋友哦，所以去为听众朋友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来，啊，那男性呢，吼，都来开放。

0: 来，谢谢这首歌曲《为钱赌性命》，送给杨青的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来，咱的女性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李谦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张学友《回头太难》。
0: 回头太难，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李青，你好，
0: 嘿，
2: 我点黄小琥唱的《米奈和你等》。
0: 黄小琥的版本呐，哈，米奈叫你等嘛，哈，
2: 好是黄小琥啦，
0: 好，我知，
2: 无要紧啦，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
3: 喂，你好，我想点911的《嘻哈装脚琴》。
0: 嘻哈真卡紧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李青
0: 哦，
4: 嘿，我点一条11号码头，
0: 11号码头，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小耀甲王力宏唱的《今生今世》，
0: 今生今世哈。
5: 这首歌很好听，
0: 好，就带你这回来听哈，谢
5: 谢
0: 你，好，来你好，哇，来你好，
6: 哎，你好，李青，
0: 嘿，
6: 我要点《断情线》，
0: 断情线，
6: 哎，
0: 讲阿本啦哈，
6: 谢谢，
0: 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哎，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点一首杨泽唱的《梦月娘》，
0: 杨泽的《梦月娘》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哦，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咱大家做会做这波哦哈，赞助这波的红菜，啊那是点歌点到这，咱的红菜不要继续卡电话，赶紧最后吼，这个几工年呢，咱的到月底全面截止哈，八八节大精神活动，真正八月底。全面截止，剩无几工，所以讲你若阿伯买，哎，赶紧来购买。啊，如果若已经购买啊，吼，你若买不够，赶紧今仔去订来交，吼。啊，咱呢，乡亲好朋友呢，你若准讲到啊，九月份，吼，十号啦，20号啦，这边呢收，这边来送，拢会使甲咱来听讲。我只先登记，吼，有登记拢有准算甲你留起来。啊，若无到时就等到白付啊。所以讲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哦，落这不了，后边来卡电话，赶紧订产品嘛，可以哈、哦。来，咱呢，这个来听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哦，这里我来接起通电话。你好，
7: 哎，李青啊，
0: 嘿，
7: 我要点条歌。
0: 黄小姐，歌已经点满，我给你邀笔好不好？哈，
7: 好好好。
0: 嘿，
7: 虚空。
0: 虚空哦，虚空昨有人点过啊呢。
7: 没
0: 有。嘿啊，阿伯林刚刚去点啦，因为这嘛邀笔去啊，哈。好，谢谢哈、啊，拍谢黄小姐。好，来，因为虚空昨昏有人点嘛，吼，昨昏不过啊，啊，今仔日咱得留予别人点八种歌，哈、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说得起哦，这首歌昨昏播不完的歌曲，今仔日为你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拜拜呀、啊，数相机》，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拜拜的思乡记，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正为你来播送，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有一个新闻啦，吼，这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啦。啊，这呢什么新闻呢？这就是呢，吼，这个彰化向阳停车场椰子草伤过侪。有民众烦恼讲有溜吼，会来出没啊！向着议员来陈情，这个议员搁再呢向着公所来反映，无想着讲承办的人确实该回答讲，这个七月时也袂使除草呢，啊那无吼会发生代志哦。对着这彰化市长气甲强要爆炸吼，伊伫咧讲讲，无迄个七月时也袂当除草这回事啦，唔通制造迷信啦。吼、哦，所以讲，伊就亲自来督导、入去来督草。来，乡亲朋友，这算迷信，或者是算笨蛋？我是无答案啦，我是没有答案。这个答案伫每一个人的心中啦。吼、哦，有的人是相信，感觉讲这是过去，自以早到即卖，吼、哦，长辈伫咧甲咱警示的。安尼有的人讲。但是吼，若无毒草吼，这办不利。若总讲有一挂溜伫内底，去夹着人，安尼要安怎？所以讲有两派的看法啊。这停车场诶草真正发到真悬呐。但是公所人员讲呢吼，这个七月时啊，就是有禁忌啊。这个禁忌吼，就是专家直接讲袂使毒草啊。吼，但是有真侪民众讲，民众讲太瞎了。但是嘛有真侪长辈讲，哎呦，啊，这都剩无偌久，啊，无几工啊，对不对吼？啊，咱得遵守着这个呢吼，七月时啊，诶，一寡呢啊，这种呢，算讲。信用就对了啦，吼！啊，彰化向阳停车场这青色的草发甲真长，尤其落雨一直落，草伫咧发个个愈紧吼。所以讲民众伫咧讲讲这杂草呢，应该爱除就爱除啊，吼！啊，这万不利若无除草有溜呢，密伫内底，啊，若是讲有人去有溜夹着要安怎啦？所以讲呢，民众得去夹。议员陈情，议员又搁向着呢，这个市公所反映吼，啊，这市公所承办人员吼，可能是较相信吼，感觉讲七月时啊有足侪禁忌，真正袂当做，那一旦做啊吼，都会发生代志。有的人真的很相信，啊，你讲这唔对吗？其实也没有错啦吼，啊，这呢吼，伊伫咧讲讲，啊，七月时啊袂当毒草，你唔知吗？吼，这哪总讲毒草有发生代志呢？哦，真正有做一人讲，没有听错，公所的人就是安尼讲，讲七月时啊禁忌袂当毒草啦。但是有真侪人伫咧讲，嗯，这个也太瞎了吧，扯太远了吧。有真侪人就感觉工作炸锅，但是毛真侪长辈伫咧讲讲，啊，这是以前的人留落来一挂禁忌啊，吼、哦，啊，办不利那是毒草毒完了后，真正发生什么不好的代志，啊，人就会联想啊，吼、哦，啊，不利个那无毒草，万不利有人去有溜夹着。安尼又搁要怪虾米人，所以讲这陷入两难呢。但是彰化市的市长呢，吼，伊亲身率队来到着停车场呢，吼，即个督军除草啦，嘛伫咧回应公所承办人员吼，讲啊，伊讲唔对话啦，吼，七月时也袂当除草吗？无即回事啦，吼，这呢只是农历七月时啊，停场民间禁忌真正袂少。啊，这呢吼，袂当除草的公款的，为人相信，为人唔相信，吼，即个民俗专家伫咧讲，吼，这最主要袂当除草，就是惊讲去搅了着好兄弟啊啦，吼，啊，这民俗的专家伫咧讲哦，讲最好不要。民俗专家当然相信啊，所以讲最好不要除草啦，吼、哦。但是一般的民众吼、哦，不信邪的民众咧，就讲啊，万不利啦，去有溜。加着什么人买负责任嘛？哈、哦，所以讲哦，这个呢，停车场内底草呢，哈、哦，有人就感觉讲，该除的就要除啦，哈、哦。这个公务人员该做的代志，有缘爱做。虽然讲民俗，哈、哦，而这个七月时禁忌真多，但是嘛，袂使过度迷信啦。不离个，我是感觉，我觉得草啊，无可能发这紧，哈、哦，一个月半个月就发这长啊。哦，既然知影，哦，这个呢，算讲，咱这个相关人员既然知讲呢，吼、哦，这个七月先袂当除草，那么你是安那无爱伫六月底时阵，吼、哦，去杂草，吼、哦，安尼
这个呢，整理你又清气呢。啊，在那六月底时，种草整理又清气，够可能发遮紧，吼、哦，发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就长龙松啊，应该都无可能啊。所以讲啦，吼、哦，真的千错万错，吼、哦，也不知道是谁的错。我感觉是，嘛，唔免讲想去怪罪什么人啦，吼、哦。真的有人相信，有人无相信嘛。啊，咱卖过度迷信，但是也要呢，吼、哦，这个，算讲有当下一挂代志，咱买当相信啦。啊，亲像这呢，会当提早做的代志，无提早做的做无菜呀。哦，就是讲呢，六月底赶紧毒草毒毒的嘛，七月时也都无这个问题发生啊。哈、哦，所以讲呢，万不利呢，发生什么代志，有人就讲叫恁袂使毒草，恁得毒草，对不对？哈、哦，啊，如果迄个东西无毒草的话啦，哈、哦，啊那万不利真正有人去哦，溜家就讲。一看无毒草的结果啊，所以怎么做好像都哦。对啊，也好像都不对哈、哦。啊，这呢最主要的是看每一个人的想法跟角度不同款呐哈。角度爱明哈，知影七月时也袂当毒草，那么咱就六月底赶紧毒草毒毒的清气，安尼就好啊，就没事了哈、哦。来，所以去咱来听歌，有黄小琥所带来《迷奈》，叫你等。

来进一段广告，亲爱乡亲好朋友，真正你敢敢无食鱼油？你甲看嘛，咱台湾的油品出遮尼大的问题，大家拢伫咧呢吼，用遮油煮物件嘛，已经是骨了冬啊！啊，遮油会互咱破病哦！啊，你食骨几冬啊，实在足恐怖。所以去呢吼，又搁有食全白菜的事件。这个中国的白菜呢，浸过食全了后。哦，真的不是直接销给咱台湾呐、啊，销去越南，再个伊的越南进口入来台湾呐、啊，所以讲你嫁到的，你讲我嫁到的是越南的哦，结果哦，有关是中国到越南，结果呢吼，安尼洗地洗入来咱台湾呐、啊，所以讲你甲看，你吃过这甲醛白菜，我跟你讲哦，未爆弹还很多啦，所以讲呢吼，阮的教授常常跟阮讲讲，病从口入哈、哦，真正。咱人会破病拢是食入来，你敢知咱食偌济，食一寡致病物件伫咱的身体当中，你以为讲尼古个深伊就家己排除吗？无可能，累积伫咱的体内，固来就产生着一寡恐怖的病症。所以讲这个时阵要安怎？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道夫，家己清出去。人体清除清豆腐，就亲像咱咧摒厝内共款，将咱无爱垃圾袂甲你摒清去。啊，这人体清豆腐毛分呢，好诶甲歹嘛差介侪呢。来要食人体清豆腐，食咱咧肯介绍诶，三尾鱼啊 ，no 深海鱼油。三尾鱼啊，拿熟个客啊 ，no 深海鱼油。你若要家己去买哈，咱指定药房拢有爱买好着。哦，这名是雷庆介绍的 ，no 深海鱼油，为什么？哈、哦，最主要要食鱼油，一定爱食单位有够高，纯度有够纯的，安尼才有迄个功能，哈、哦，安尼才有迄个功能，才有法度从身体当中这六个数个垃圾的物件咪啊吧，甲你排出去，安那无？你呢有食啊排袂出，等于白食呀。所以讲，用钱表，既然要食，就食上好的；既然要食，就食上有路用的。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 ，no 深海鱼油，真正。咱呢吼，来肯定伫咧讲，人无可能无食物件啦。但是，就算讲咱做够紧啦，你甲看，紧来紧去，油完啦，吼，足侪人拢食到，食一寡恐怖的油，吼，啊，佮有白菜，你敢无食吗？吼，即个呢，中国白菜，吼，加到一寡吼，啊，即个呢，啊，算讲小白菜，吼，啊，小白菜应该无啦，就是中国白菜啦，吼，啊，即呢，吼，娃娃菜，听讲那亲像嘛有啦，所以讲哦，你若要娃娃菜倒顿来啃三礼拜拢袂歹，你就要知道了，这有可能拢浸过甲醛，甲醛是虾米啊？甲醛就是啥？哦，就是咱呢吼，有足侪厝装潢了后有无？吼，安尼有一挂味啊，足歹闻啊，啊，迄种的呢吼，就是会吼，输掉咱吼，身体生歹味啊，迄种的就是甲醛，迄是足恐怖的，那是非常恐怖的一级吼，一级的吼，即个呢致癌物吼，所以讲呢，泡过掉呢吼，加一挂甲醛的白菜，我感觉。乡亲朋友，咱拢捌食过，有咱伫菜市啊买菜，吼，咱嘛唔知在倒位来诶，吼，伊嘛无讲伊倒位来啊，嘛无保证是咱台湾种诶呢，吼，尤其是咧包装较足水诶，嘿，你搁爱特别小心。所以讲咧，乡亲病从口入啦，你有食过啦，我嘛有食着啦，一定拢有人食着啦。所以讲哦，乡亲时代。啊，就无法度啊，咱就食咧巴肚啦。这个时阵只有靠人体清豆腐。鱼油甲咱清毒，哈、哦！鱼油会当甲咱清毒，身体当中无爱遮垃圾物，卡伫体内遮一挂垃圾油，甲着遮一挂恐怖的物件，拢总甲你氧化了，甲你排出去。所以讲，为虾米咱咧肯定咧讲咧，早暗爱食两粒，而且爱伫食饱了随食，早暗食两粒。食饱了随食，或者是食饭食到一半，咱都爱食。这唔打讲你拄食食落去油车袂掉棒，咱所食落去食无好物件，伊嘛会安怎顺势甲咱排出去？所以讲鱼油有重要不重要？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人袂当无食物件啦。但是咱所食物件啦，吼，咱伫餐厅，咱伫呢吼，即、這个便当店所包的，吼，你都无法度吼来做主啊。食到什么物件，你嘛唔知，对不？
有当时啊，伫咱兜家己伫咧做诶，嘛无遐尼啊呢，吼，即个呢，健康呢，嘛无遐尼啊有保障呢。即个只油，你敢无用过？我相信足侪人拢用过啊，吼。来，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咱有可能不得防止遮一寡呢，吼，即个黑心食品呐、啊。但是你会当为你诶身体做着清毒诶动作，爱食鱼油，因为鱼油就是咱人体当中诶清道夫，爱请伊来甲咱斗三工清毒着遮一寡恐怖诶物质。赶紧甲清清出去，所以讲咧，我的听众标拢足巧，鱼油拢是一当买一摆。听众标讲一当买一摆的夫妻，人一当拢买，人一当拢买一当分的起来扛，因为爸爸节来买，真正有够会好，吼、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就送一罐。所以讲，做者好朋友呢，吼，那是爸爸节这段时间，一概拢搞买五组，食一当，吼，一人份呢，吼，五组食一当，为呢厝内底吼四口人吼，拢有伫咧食。所以讲呢，一概拢几廿万伫咧款。但是你卖讲呢，爸爸节来款几廿万呢，迄现省就省吼，加万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要省钱就趁钱买，身体要健康，要顾，要好咱的身体会清气，排毒遮一寡恐怖的物质，你就是趁钱。卖，赶紧来，甲咱来清白。诺诺深海鱼油，吼，三宝鱼啊，顶即个蓝色的壳啊，吼，来乡亲时代指定是咱来清推荐介绍啊，到指定药房各备拢可以，但是要指苗好，吼，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吼，送一罐，兄弟们买愈侪送愈侪，一当分的真正甲款顿来，因为你需要。人体当中清道夫，每一个人拢需要。那无食这项哦，真正哦，你的这个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哦。你健康绝对无法度完整。当那只太高油、只那啥物，甲你卡伫体内，伊就伫咧作怪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健康的基础，鱼油必须爱食。来，赶紧甲咱来肯定岗注文，已经伫要截止啊！哈、哦，咱的八月底，哈、哦，八月底完全截止，剩无几工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赶紧卡电话哈，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买愈侪送愈侪，建议你一单份的拢加备起来。诺诺深海鱼油，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嘻哈曾卡静。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嘻哈真卡情，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李李春，每一天啊，爱保持着欢欢喜喜的心情，啊，健康爱和咱的亲来照顾，安尼话吼，真正啦，吼，咱的健康得99分啊啦，吼，乡亲和朋友，为什么讲99分呢？吼，这99分还够有1分进步的空间，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好通，挂紧卡。因为吼，这个好康的吼，安尼呢，已经接近着尾声哦。永庆时代，健康袂等人吼，咱呢，这个健康有当下不会等我们，所以讲咱得爱安怎吼？在咱呢吼，这个生病之前，将健康改留掉，一定爱靠吼，这个呢，预防加保养吼。卡电话和咱来听下，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 H 机号码是09876173355，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哈。你听的手机号码呢，咱那总共都做不了后啦吼。这个拢会当卡电话直接甲咱的听点讲注文，咱的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刷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国主耶稣点播《回头太难》，张学友收到来做回欣赏哦。

0: 来，这首歌其实张学友的《回头太难》，真的有当时咱年岁到一个坎站哦，回头真正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哈、哦，咱一边食有毒的食物哈，佮、哦、无一边去排毒，到时阵体内拢毒素，回头太难了。哦，乡亲的朋友，拄则咱来讲到食全白菜，这有恐怖不恐怖？足恐怖的！在中国河北省呢，最近传出着呢吼食全白菜事件。卫生福利部食品的这个药物管理署回应，中国的白菜属于呢无被温准所入的范围。今年到今，中国白菜拢无所入查检的记录，但是乡亲。这呢，当然，因为咱禁止中国的物件输入到咱台湾，不离个哈。这个呢，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啊，哈、哦。这一挂呢，无良心的商人呐、啊，因为当用另外手法来洗地，什么叫做洗地？你敢知咱台湾自这个呢，哈、哦，越南进偌济白菜，越南因够伫咧种白菜。因足少呢，因种的白菜足少呢，但是咱台湾竟然有着越南进真济白菜入来咱台湾，啊，这白菜倒位来，其实咱想也知，吼、哦，这个有一挂不法的商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家呢越南，啊，这个为着越南进入咱台湾，冒这个可能啦，我唔是讲一定会发生啦。但是冇这个可能哦，冇这个可能哦，所以讲其实咱台湾吼、哦，这几年来哦，又着越南进白菜几百，而这种经营唔是少哦，好像也是蛮多的。我讲好像哦，哈、哦，所以讲用亲爱朋友啊，哈、哦，不管如何，咱已经食咧巴肚内物件，你讲要安怎去验，可能嘛是吼、哦，无啥法度啦。吼、哦，嘛是无啥法度啦。虽然咱台湾讲袂当进吼中国的物件入来哦，但是因只要去第三国洗地洗洗，就变成其他所在进入来。咱台湾时常有着越南进物件入来呐，吼、哦。啊，这越南的物件敢唔捌出问题，定定出问题哦，常常出问题。所以讲呢，真正呢，越南哦，这个不法的商人就是用这种哦洗地的方式哈、哦，因为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作秀的哈、哦，啊，这个赚一手哦，迄赚一手唔是跟他赚哈，这个呢哦，10%、20%尔，有当时也是赚50%哦。哦，所以讲呢，吼，有着中国进白菜到越南，这个有着越南进入来咱台湾，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讲，咱的政府官员爱去查，吼、哦，未使讲查无记录哈。咱台湾拢无为中国进白菜入来哦，查无记录。但是咱嘛爱去查，看嘛为越南进入来这白菜是不是有问题？那是无问题，上盖好。但是如果那有问题，嘛一定爱处理呀、啊，因为这有关到咱的身体健康呢。乡亲好朋友，甲醛，你敢知甲醛是啥物？甲醛就是一级致癌物，就是一级的致癌物哈。那、哦、是甲醛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哈。在咱台湾还好，因为咱台湾人够知识哈。你敢知在中国有足侪人拢有血癌？哦，这个啊，血友病啦、啊、血癌啦、啊，这方面的这个癌症啊，最主要拢跟着啥？甲醛有关系，中风，哦，使用着无好的干料，搁再来就是呢，买刀等来，诶，刀啊、衣啊、烫书，哈、哦，啊，再来的毛甲醛，因为你逐工伫你厝内底，这些物件拢有甲醛，你都把它吸进去了，啊，这都是致癌，哈、哦，所以讲这有恐怖无？非常的恐怖、哦、所以讲有当时咱你起码定定伫咧提醒乡亲和朋友，咱若总讲厝装潢，咱唔通讲装潢好就随搬入去，吼、哦，窗啊门拢总甲拍开，互伊通风一段时间了后，要搬入去才去搬入去，吼、哦，安尼话比较不容易有甲醛的残留。所以讲这个甲醛是很恐怖的东西。一级哦，一级的地感不同吼、哦。啊，咱台湾虽然无为中国呢收入着白菜几百，但是吼、哦，但是是不是有人吼、哦，就是不法的商人，又着中国吼、哦，将这个白菜进到着越南，这个为着越南进口几百咱台湾。听讲是咱台湾有着越南进口白菜几百介多，其实我感觉讲会当食咱台湾的吼、哦，这个呢农民家己种的蔬菜上好啦。 吼，食在地，咱家己种的上好啦。毕竟咱台湾人也是吼比较有良心啦。但是呢，有一挂商人为着要赚钱吼，良心何在？有那个东西吗？有一些不法的商人，因有良心这个物件吗？无啦，只要会当赚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啦。所以讲呢，咱呢算讲相关单位、政府官员可能嘛去调查吼，这个呢有着越南还是其他国家入来，而这个白菜是不是有问题？安尼话吼，对咱而这个健康比较较有保障啦，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用亲和朋友呢，共享一下，共享一下。要赶紧的，赶紧提醒你，若要赶紧来告别，哈、哦！这个机会过得无啊，爱搁等一等。我常常伫咧讲，健康袂淡淡。有当时今年你看这个人介健康，明年伊袂行坐伫轮椅顶啊。有当时你看这个人介健康，明年讲我听到消息讲伊无伫个啊。所以讲有恐怖无恐怖，足恐怖。咱的身体靠咱家己来照顾，要靠别人无法度。但是你会当靠咱的轻，咱的轻本身读中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推荐介绍给你的拢是咱好经过严选的，吼，严格算过。来，乡亲好朋友，吼，来乡亲时代，人活的都爱叮当活当。活动愈活动愈长岁寿，所以讲咧，你肯定咧讲双脚有重要无？其实一个人吼，食愈侪回健康钙在伫倒位，就是你的双脚。你的双脚有力，你绝对是足健康诶。因为咱双脚有力，咱都在条运动吼。啊，若是有在条运动吼，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开始呢吼，这个循环代谢拢总足正常。乡亲好朋友，所以你双脚爱够好用。以前咱拢知影，双脚要用，咱就是食。孤独的身家，但是孤独的身家不是大家人都会当吃，而且你个单一只孤独的身家，伊的这个呢功能有限。上好就是讲呢吼，有这个配套哈，内底有一挂配方，安尼话呢吼，会当好咱什么营养拢吸收到。来，今要甲你推荐介绍的，这支真正有够赞，而且非常的难得。咱摕到美国的制定第二型胶原蛋白哈，真正足难得，这是美国的专利，足侪人拢伫咧吃。哦 ，UC2 哈、哦，全世界拢在咧吃，因为你对着咱的骨头足有帮助的哈、哦。但是咱卖单一干啦 UC2 尔，咱搁再加上着骨棒加肉干，也搁有啥？咱身体当中无在条制造的，就是软骨素，也搁有人吼安尼咧，大概呀去煮拢哀哀叫的玻尿酸，咱卖用煮的侵入性。足艰苦，咱用食的玻尿酸，也个有葡萄糖胺，刷入去内底，佮佮你放着猫爪糖。猫爪糖，若总共食了有够的话，逐天累积挂，你就会当将这个呢，这条药啊加掉呢，和这个美国神丹改放下，吼、哦，改放下。来，用亲和朋友猜出着专利制作的过程，吼、哦，真呢，真正唔是一般。诶，这个呢，吼，公司行号提到的，咱要提到这种专利的制定非常的困难。用这边内底也有林松的萃取粉，吼，鹿角的萃取。全骨的萃取，哈，也个有林松黄芪多中，哈，会当帮助到咱，哈，增强到咱的机能，促进到咱的循环。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咱的骨头内底，哈，筋骨内底拢需要营养素叠加。来，今个你介绍的这个骨肉用。真真正正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会感觉讲动作轻松，当晚视觉拢足自然，吼，骨力爬起来保本地，一克啊1500块，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买愈侪赚愈侪，有食绝对乎你有感受。乡亲时代，赶紧趁即摆八八节伫咧大清山月底全面截止啊！赶紧敲电话来甲俺热情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来甲我遮订工资问，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指定要帮忙买会到。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哦。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的地村，每一天两点钟由的肯迪家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不要记有条沟通哦。来，乡亲时段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第二阶段要来开放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来啊哈。有这个呢三首歌通好点哦。来，邀请听众朋友电话即卖沟通，谢谢你。来，我阿电话挂断起来。来，你好。
1: 喂，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迄个陈随意跟林秀琪《心爱唔通好》。
0: 心爱唔通好啊。
1: 嘿，
0: 陈随意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1: 哈。谢谢。
0: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再见，拜拜。来，非常感谢听众朋友那边点歌爱卡。现场的电话唔通卡手机啊，吼！要点歌的朋友卖卡手机啊，要买产品才当卡手机啊，吼！啊，这要点歌都要让大家听到你点啥，安尼才有公平。卡现场的电话，来你好，
2: 李
0: 庆
2: 你好，
0: 嘿，
2: 蔡小虎
0: 的，
2: 你敢
0: 过
2: 会想起我？
0: 蔡小虎的哈，你敢过会想起我哈？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好，那你播一首北风，
0: 北风，好，再来安排，好，来这首优美的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爱媳妇之歌，
0: 乔
4: 佑啊，
0: 乔佑诶，什么歌？
4: 爱媳妇之歌，
0: 什么之歌？
4: 安媳妇，
0: 安媳妇哦，
4: 哎，
0: 安媳妇
4: 之歌，
0: 安媳妇之歌哦，
4: 哎，
0: 安是对一个安呐，
4: 啊，
0: 安是对一个安呐。
4: 安都安心的安啦，
0: 安心的安哦，
4: 安心的安啦。
0: 哦，我稍等下找看卖啊吼。
4: 哦，
0: 好、哦，我真正爱用呢吼、哦，来吼、哦，这个乔佑的歌哦，《安西富之歌》，我耳康可能是较无遐尼啊好使用的啦吼、哦。真正我真正有当时安尼听无介清楚吼、哦、啊，所以讲呢吼，甲大哥加问几句啊吼。歹势哈，歹势啦吼、哦。啊，那是听众朋友你听有，你甲我讲一个什么歌吼？乔佑哦，《安西富之歌》。嗯，无呢，大哥呢？找无啊！来听众朋友，若听有的人吼，敲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吼，因为我可能这个戴耳机吼，可能听甲袂清楚吼。咱拄只大哥呢所点播的这首歌是啥物歌？乔佑的吼，《安西富之歌》。目前我找无啦，我稍等下搁再认真找一下哈。啊，若找无，毋是无认真哦。来，再来去咱来听歌，这个龙千玉所带来《十一号码头》，做伙欣赏。

来，谢谢新家，咱多谢这位大哥呢，吼，提醒一下，你所点播的《乔佑安师傅之歌》，我正无呢，吼、哦，所以讲，跟你讲歹势，因为我用电脑咧，吼、哦，找讲，这个什么之歌，吼、哦，乔佑唱的，但是拢无，吼、哦，找一首歌的时间啊，拢无，所以讲呢，这位大哥，你若要听其他的歌，你当打电话起来改一下，吼、哦，啊，若无，我都无法度为你报丧啊，谢谢。来用车标咱台湾买的标超高龄的社会，所以讲咧吼，中者食了好还是唔好，这唔单甲咱的营养、甲咱的喙齿有关系，这有一件代志介重要，就是伴，这嘛

0: 你
1: 你哦，
0: 哎，
1: 什么人唱的？
0: 张正凯。
1: 张正凯哦，
0: 哎
1: ，We I 嘿，
0: 单千里，
1: 单千 We I 什么你就对了啦吼，我真是
0: 嘿 ，We I 单千里啦，
1: 好 ，We I 单千里哦。
0: 哎、欸，你讲几里的里啦？
1: 几公里的里哦，大哥，吼、哦，我拢爱用摇的呢，拢爱听机，吼、哦，拢爱用听机，安尼吼，我倒去，我倒袂去带着迄个失智症啊啦，吼、哦，你拢甲我客气哈，呵，为爱单千里，我小等下找看卖哈，庄正凯啦哈，
0: 哎，
1: 哦，庄正凯唱的啦哈。好，我稍等下找看有无哈，啊、
0: 哦，好，
1: 听众朋友，咱这位大哥拢在甲咱客气，哈、哦，袂歹盖高嘴，安尼甲咱客气哈，咱来逐工受客气，啊，大家来要看买什么歌，哈、哦，安尼为咱得袂起老人痴呆症哦，哈、哦，啊来讲着讲哦，如果你那是定定一个人吃饭，拢无人陪伴你，非常的孤单，那么买影响着咱诶这个健康哦，哈、哦，买影响着咱的健康，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来你好，
2: 哎、欸，小水你好。
1: 哎、欸，
2: 我有找到啦，
1: 小姐嘞，
2: 《安西湖之歌》啊，
1: 好、哦，《安西湖、啊》
2: 条约，你爱拍条约，《安西湖》安西，你知无？
1: 安西哦，安 K 哦，嘿
2: 呐，
1: 安 K 哦，之歌哦，
2: 西西，东西南北西，
1: 哦，《安西湖之歌》哦，嘿
2: 呐，
1: 哎呦，你讲
2: 百岁杠啦，
1: 哦，
2: 嘿呐，百岁五条杠。
1: 安呢？啊，蛋姐，蛋姐，我找看卖，阮家有无？
2: 嘿啦，安全条约《安西湖之歌》的有啦。
1: 啊，你迄、那个安西湖，
2: 我找到
1: 啦。你是讲安全的安哦、喔？
2: 嘿嘿嘿。
1: 啊，东西南北西哦、喔。
2: 嘿嘿对。
1: 哦、喔，啊，但是你有找到，你可能找到网络，我这无呢。
2: 嘿啦，网络。
1: 啊，我问你。
2: 一个互相的互啊。
1: 哦、喔，安西湖、安西湖啦，吼。
2: 嘿啦。
1: 吼、喔，我真气。哎、欸，袂歹呢，安尼，逐天互咱听众朋友来摇一个，袂歹呢。
2: 哎呀、啊，好，你安尼杀无？
1: 我杀无，啊，你哪会杀有啊？
2: 无啊，我就照咧，迄个你念的安尼，甲用桥要安西湖之歌，啊，就真正有啊。
1: 真的啊，我啊你我念的你听有哦？
2: 听有吧。
1: 安西湖
2: 啦，
1: 安西湖。
2: 我护山水湖个。
1: 我都讲是念安西湖，我都在讲安西湖呢。
2: 安西湖啦，
1: 啊！但是我家真正无安西湖之歌。
2: 哎、
1: 哦欸，啊！伊讲庄正凯这首歌你
2: 知道？巧要啦，伊讲巧要。
1: 对啦，我是讲伊讲安西湖之歌没有的话，吼、喔，要改庄正凯这首歌为爱，什么力的对啦吼、
2: 喔哦。
1: 啊，你敢有听出来？你有听？
2: 我无听清楚。
1: 啊，你还袂听伊听好听出来？大哥，拍摄哈，你安尼逐工来，我拢感觉足快乐诶，哈！来，搁其他听众，比如听伊听一下，看有啥物人听出来哈。啊，这个庄正凯什么为爱什么力就对了啦，哈。
2: 应该无听为爱造成力咧。
1: 无啦，为爱造成力是迄个呢。我拄只甲讲，敢是毋是为爱造成力？但是伊讲毋是啊。
2: 啊。
1: 为爱，我看卖，我敲电。拍电脑看卖呀、
2: 啊，或
1: 者逐工安尼来听伊，真正袂歹啦。
2: 啊，
1: 嘿呀、啊，
2: 大脑小脑小不良者。
1: 无定吼，迄个林刚大哥讲一个无详细、无清楚，当我甲咱报明白。
2: 无啦，伊有口音，所以你听较无啦。
1: 嘿啊，盖古锥啊，啊，我都韩班啦，我听无，我嘛是盖韩班。
2: 口音的关系啦。
1: 口音的关系哈、
2: 啊。嘿啦，
1: 安尼哈，你人盖好。
2: 唔是讲无清楚嘛，唔是你听无，是因为伊有一个口音。
1: 我庄正凯哦。听众朋友，佮帮我听伊一下，为爱，为爱什么？庄正凯，我
2: 你着拍庄正凯啊，哪会为爱？
1: 无呢，
2: 你有看麦？
1: 就是无啊，敢那为爱飞，为爱走吹安尼尔。安
2: 尼你着佮放一条啊？
1: 但是都甲大哥讲的无同啊。
2: 啊，无同，听细后，你爱再佮点就好啊。
1: 安尼哈？
2: 系啊。
1: 啊，麦佮好大哥换歌，无定定定。一天会当听，
2: 一天
1: 会当听两摆字尔。有代志你担当下，大哥。
2: 啦，我进来袂计较啦。
1: 青霞讲有这两字就甲放落去啊哈。哈，青霞讲的大哥，不是我无爱甲你找，事实是真正我找无庄正凯为爱吼，我甲他拍为爱都无呢，敢那有为情杯为爱走出安尼尔啦，大哥。
2: 一定是你即马讲的这条。
1: 哇！你讲青霞大哥卡起来呀、啊？ 伊卡起来要甲咱讲拆伊拆掉啊，唔对安尼啊。
2: 嘿啦嘿啦，好，我等者
1: 等者，我甲伊
2: 讲者。
1: 来，喂，你好。
0: 没讲哦。
1: 哎，大哥。
0: 民国几年的年啦？
1: 民国几年的年哦？嘿。为爱什么？
0: 为爱走千里啦。
1: 为爱走千里哦。
0: 哎，
1: 好，为爱走千年，民国几年的年？啊，庄正凯的哦，安尼我稍等下找看卖哈，哈，好好，谢谢，拜拜拜。来，大哥哈，伊个大人不计小人过啦哈，啊，谢谢你啦哈，啊，等到尽量听伊听看有无安尼，无我真正哦，真正有当下。安西富吼，我拄只真正听无呢，啊，无疑我讲咱这个，我跟他对导游个讲袂破的青霞吼，佮起来佮咱听伊佮听到安尼，但是阮的电脑内底无只首歌，佮大哥讲歹势，啊，稍等下我再来找看嘛，为爱走千年看有无哈，来，啊，咱回到着咱拄只伫咧讲诶哈，这个算讲老大人，唔打讲惊吼，这个呢无够营养尔，唔打讲惊讲牙口不好，宝贝羊尔，其实老大人食饭上惊。就是有人陪伴无，一个人食饭会影响到咱饮食的品质。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其实伫咱台湾呐，调查结果呢，有超过五成，而这种呢，老大人处于着呢，吼，独居啊，甚至呢，独食。什么叫做独食呢？就是讲一个人食饭，吼，就算讲厝内底有人带做伙啊，但是因拢去上班上课，所以讲呢，常常拢一个人食饭尔啦。啊，这种情形呢，吼，拢会感觉讲，啊，就一个人尔，凊彩食啦，食糜吼配豆乳啦，啊，无食糜配酱粿啊啦。其实这就是。引起到营养不够，哈、哦！啊，这呢，吼、哦，有人认为讲呢，啊，这个有人做伙食饭，会当提升到咱的食欲，凸显到陪伴已经变成健康老化重要的课题。所以讲，像请比如你拢一个人食饭，还是有人陪伴你食饭呢？那我吼，我大多数时间我嘛是拢一个人食饭啦，哈、哦！但是因为我吼，这个上班哦，足无用诶，所以讲呢，我一个人食饭哦，我都是啊，这个呢。很快速的哈，我袂去感觉讲一个人食饭会安怎样啊啦，所以讲呢吼，对我来讲一个人吃饭呢，我不会觉得孤单啦，只是吼，感觉讲哇，人别人拢是三五在食饭，有当时我一个人食哈，嘛是感觉讲稀微啊稀微啦。等我一下，来你好，
2: 美清哦，
1: 嘿，
2: 伊是为爱等千年啦，
1: 为爱等千年哦，哦，安尼你听伊听到安尼哈。
2: 嘿啦，
1: 就搞天气，
2: 笑到要死，
1: 你笑到要死哦，笑到好唔当死，笑到爱哦，佮活愈久哈，因为笑会当帮助咱身体吼健康。
2: 两条毛拢替你找哦，一直找哦，今日找着为爱等千年。
1: 啊，你安师傅，
2: 为爱等千年啦，
1: 对啦，
2: 你合唱的合唱的啦。
1: 啊，你拄只安师傅迄，你有听出来无啦？
2: 有啦，
1: 安西湖迄条你有听出来哦、喔？
2: 安西湖是安西湖啊，
1: 嘿，安西湖对啊，哈、哦，安西湖，
2: 嘿啦，
1: 即、哦這个湖上的湖啦，
2: 哈。伊头前一句话，桥又一句话讲。安尼啦，
1: 好有味吼！
2: 做瓜爷
1: 我，哦瓜爷，我只目前找无，哎，我等你去找看，为爱等千年哈。
2: 哎，即个即句是为，为你等千年呐、啊，
1: 为你哦。
2: 为
1: 爱啦，为爱啦，
2: 为爱等千年
1: 哦，好，
2: 等千年啦。
1: 好，安尼稍等下吼，我得拢来甲找看卖啊。感谢你呢，感谢你，你即卖吼愈来愈搞，连讲你都变成听语大师。
2: 哈哈哈！好啊，谢谢你啊！
1: 再见，再见。
2: 哦，我听你的直播，听个都爱笑。
1: 安尼哈，啊，谢谢大哥啦，哈，
2: 好，好，好，拜拜。
1: 大哥，你爱逐工来点歌哦，哈，感谢你安尼带好玩家。快乐的哈，阿哥动动脑啊呢，真的很不错哈。啊，这本来就是，咱每一个所在都有每一个人，每一个所在口音呐哈。啊，所以这嘛是跟咱算哈，这个科奇动动脑真的不错哈，真的很不错。来，非常感谢大哥带好玩，将你快乐的感觉。来，啊，咱个回头倒登来讲到这个呢哈，优先的议题，吼、哦，就是讲到咱家这老大人一个人食饭，也因为一个人食饭，所以讲凊彩 应付。今天给咱来听别个你讲的，就是，就算讲你一个人吃饭，你嘛得爱安怎有仪式感哦。什么是仪式感？就是爱有菜，爱有鱼呀，爱有肉哈。啊，再呢，甚至个煮一汤汤哈。虽然咱一个人咧吃，咱嘛是爱家吃好营养哦，唔是讲干那好食呢，爱吃好营养哈，爱吃好营养。所以呀、啊，咱一寡呢阿公阿妈大概吼拢感觉讲，哎呦，我干那一个人咧吃饭咧，无酒鸡啊啦，吼酒鸡啊啦。啊无呢吼，就是这个呢，导入啦，啊无就是一粒咸鸭卵啦，安尼特别甲准一顿，安尼袂使，你袂使刻薄你家己，因为咱一定爱食蛋白质，嘛一定爱食蔬菜，吼、哦，啊这呢介重要，啊如果你若感觉讲啊力轻，啊但是我吼搁底下煮吼，真正足麻烦，而且我用家属煮吼，我嘛感觉讲呢吼真困难呢，安尼变怎，袂要紧呐、啊，你若有咱力轻，诶这个秘密武器啊，你就是会当一盖的煮两行啊。吼、哦，一盖煮两行啊，甚至一盖得煮三行啊，吼、哦，亲像咱咧肯有当时啊，若较笨惰啊，我若无爱吼，安尼底下呢吼，安尼煮食伤久啊，我拢是呢吼，即、這个煮一个排骨汤内底放笋啊，吼、哦，安尼有当时啊，佮加放两米啊，即个香菇吼，啊、哦、是菇咧，安尼你得有肉，啊佮有笋啊，啊佮有菇。菇类吼，啊，顶管有无？甲煮一碗饭，下骹煮汤，顶管煮一碗饭，吼，用一块呢吼，即、這个碗嘛会使啊，啊无用一块吼，即、這个呢会当带物件就好，啊，家呢吼，即、這个半克米，吼，半克米就好，你若一个人要食，你就半克米，半克米啊，差不多半克水，你别食较烂，你就是半克米啊，就是即、這个呢一半个加加的水，啊，甲放迄个盏啊，啊，然后你。饭放伫顶悬，下骹排骨吼，安尼滚甲软软软，啊笋啊又够好食，啊你若笋啊感觉讲得哦，即、這个无喙齿通剥，你会当放菜瓜吼，即、哦這个菜瓜、丝瓜、丝瓜嘛是足甜的啊吼，啊是讲咧放即个菜头拢会使吼，看你爱食啥，你得甲放啥，啊有肉有菜吼、哦，啊佮甲放两米啊香菇，啊是一挂菇咧，安尼话其实得足健康啊啦，吼、哦、就很健康了，吼、哦、啊你得甲腌了，伊得听个糖煮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咧吼。其实呢，吼，你哪种讲要煮食、要煮料有健康啊，吼，啊个好食，你就是用秘密武器啊，你卖去买罐头倒当来配。虽然你是一个人食饭，你嘛爱听受你家己尊重你家己，营养介重要哦，吼。来，吼，非常感谢咱好朋友哈，啊，那是要甲咱力庆电工做文产品，那么你当卡电话，卡到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阿里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所以起来听歌，乔佑所带来《今生今世》，做个欣赏。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今生今世，这是乔佑跟翁丽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我们的乡亲和朋友，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和朋友呢，根据着交通部112年到甲114年的统计哦，最近三冬，你敢知12岁以下儿童呢？这个行人死伤达到3581人。台湾都伫咧少子化，佮因为车祸死亡遮尼侪囡仔，实在是互人感觉讲咧，非常的伤脑筋。其中有咧2405个人咧发生伫6都啦，啊，即个交通比较较乱啦吼，啊，占着全国儿童行人死伤的67%吼。所以讲咧，全台湾学校诶，即个周边咧普遍存在着四大读册的这个风险，包括着路口甲着呢行穿线的视线遮受着遮蔽，甲着行人耗志闪闪细细，而这种时间不足啦吼。为囡仔走路甲班啦，为囡仔一边行一边佚佗，迄囡仔嘛，囡仔总是会讲一边行一边佚佗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呢啊，算讲伊的行人耗志呢吼，伤短啦吼。啊，这人行道呢跨度不足，还是中等，这拢是有相当的问题。啊，咱来听呢，伫咧干嘛讲呢？这实在是等到囡仔哦，安尼呢看不见，还是来不及的困境呢？滴输到囡仔去有车弄掉，啊，咱咧讲的吼，就是讲呢，车就是提包人呢，啊，咱的人走路就是人包提呢，人无包啦，吼，完全无包啦，迄一个弄落去，代志拢足大条啦。所以讲哦，其实吼，和咱来去回想着过去，乡亲朋友回想着什么过去？过去学校哦，拢有啥？哦，拢有呢，吼，这个天桥足多啦，唔是讲全部啦，吼，学校呢拢有天桥，啊，但是唔知什么时候开始哦，吼，咱台湾真侪有天桥的所在拢甲拆掉去，吼，啊，地下道哦，是因为真侪这个可能是流浪汉啦、游民啦，而且下骹造成了一些脏乱，或者是讲比较感觉较危险，大家唔敢行，甚至呢，亲像落雨天就淹水，所以讲地下道即卖台湾已经无啊。我嘛感觉讲地下道呢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我嘛唔敢行地下道，我很害怕。吼、哦，要叫你一个人去行地下道，我觉得你也会害怕。但是天桥吼，还是开放式的天桥，像这個。就是讲顶管有看黑哦遮雨棚安尼啦吼，啊，我就感觉讲天桥其实哦有它存在的必要，但是咱台湾的天桥拢总哦差不多拆到底要无啊，恁家附近敢有天桥？我感觉讲应该无吼，应该无，以前可能有，但是今麦可能无啊吼，拢拆掉啊，啊拢是爱行斑马线。其实我感觉讲斑马线对行人来说呢吼就是危险，有当下唔是一寡呢开车的司机吼掉要讲弄，有当下就是迄个我原来死角，啊囡仔有个细汉吼，真系细粒子的囡仔，有当下就是无看的啦，吼、哦、没有看到吼、哦，啊小朋友有当下伊的这个警戒心又比较没有，所以讲呢吼，我感觉小朋友那是呢吼上下学过马路，如果有闹天桥是不是比较安全吼、哦？而且这个天桥吼。最主要的是老人不方便啦，啊，囡仔爬楼梯那有啥咪，吼，对不？所以讲呢，天桥是不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吼，在呢看到这种囡仔的死伤人数，吼，和我想到过去台湾的天桥，真的，吼，啊，除了台湾的天桥以外，其实在国外很少。好像很少看到天桥啦，吼、哦，那亲像这个物件伫倒位较侪，中国啦，中国的天桥很多，啊，中国的天桥吼、哦，因吼会当卖物件呢，有足侪小贩有无吼，迄个家己底下做迄种手工的啦，吼、哦，拢底下。买物件，我就曾经呢吼，伫中国个天桥买着足水个手工的娃娃，迄真正手工做了足水，啊个卖了有够俗个吼，啊而且因个天桥也有乞丐，但是因个天桥乞丐嘿，唔是讲干啦，底下个你吼点头啦吼，啊底下装可怜啦吼，叫你呢吼安尼爱回钱，因个乞丐有的很有才华嘞，吼伫天桥下下那拉二胡，啊边下放一块碗，啊你呢吼看到因个二胡拉的真的还是真的。不错，因为迄乞丐吼，逐工咧救啊，逐工救一定救了足好个啊。你若逐工伫遐咧吼，下下那你嘛是会变成
不是你也是会变成乞丐啦，买啦，你买啦，你也会变成高手啦，吼，卖乌白想啦，我绝对袂讲你下那吼，逐工下久你会变乞丐，不是安尼啦，是呢吼，咱呐总共逐工底下下那了后，你也会变高手啊，安尼乞丐逐工底下下那，而且吼拢下足久的啊，一工啊，因为伊就是吼展现他的才华啊，你真正好伊啊，吼，所以讲因遐吼，这个呢乞丐下那拢足厉害呢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写书法。因那遮子乞丐吼，做个写书法写出来，真正有够水，比恁老师写较水啦。我唔是咧甲你骂讲恁老师咧，吼，我无甲骂啊吼。啊，真咧，我是讲比恁老师写出来更加水啦，卖讲比你较水。啊，为什么？因为伊逐工底下写，伊逐工底下写书法，你若逐工写，你咪变乞丐，袂啦。你逐工写，你会变成高手。尤其咱台湾即卖呢，较少人伫咧学即个书法嘛，对不对？以前呢，学生才有书法课，即卖学生好像比较没有了哈。所以讲呢，吼，你甲看。哦，因遐的乞丐伫天桥顶馆哦，而且这块桌啊，就开始安怎展现自己的才华。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啊，你写这个书法写了袂歹哦，哈，啊，你得钱好伊，啊，伊得一张书法哈，写好哩，写平平安安呐，啊，是呢，写什么啊？这个呢，百年好合啊，百年好合，就是看讲你老家一个十波人做伙起来写安尼啦，哈，不管你是小三还是小王啦，哈。所以讲呢，吼，哎，这个天桥顶馆买当安怎，吼，这个包罗万象啊，啊嘛袂作乱呐，啊，都一人一家安尼得对啊，哈，啊，因遐天桥还佫有一个特色，就是啥，即卖可能较少啊，吼。有一段时间是不是这个自媒体网红吼做流行的啊？所以讲呢，你得看到啥？因为天桥吼有足侪网红在遐咧练呀、跳舞啊、唱歌安尼啦吼。哎，嘿，这多彩多姿啊！啊，最主要因的是没有控管，好，所以讲你在上面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啊，因为人多，所以讲嘛是真安全呐吼。啊，在呢韩国嘛是有天桥啊，在咱台湾这边被看到天桥好像比较少吼，台北应该较多，其他的所在吼连这个。高雄上面也很少看到天桥了，几乎没有了。那是在学校附近，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我感觉讲小朋友行天桥，比伊伫咧行吼，即个斑马线也搁较安全呐。所以讲动车时，从这天桥拢拆了了，到底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我感觉讲有的所在真的有天桥存在的必要吼。你到顶馆呢，即个遮雨棚加看无好啊吼啊，而且吼即个明亮度爱有啊吼，即个照明要有啊吼。啊，哥再来就是讲呢，有一挂啊，这个算讲老师啊，还是啥物底下巡逻，应该安全性都有啦，比小朋友伫咧过马路要更加安全。但是吼，足侪人就是边段吼，加天桥，因为爱去爬楼梯嘛，啊，老大人较不方便呐，吼，加天桥较不方便啊，不离个吼，我觉得小朋友走天桥，我觉得比较安全呢。哦，当然啦，这是我个人感觉讲呢，吼，很想念以前那种有天桥的吼一种氛围啦，哈。啊，这个人车的真正直接分道啊，人拢行天桥啊，啊，下卡拢是车，安尼话吼，即、這个算讲咧，行人地狱吼，可能嘛，加会减少啦。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咧吼，想念以前的天桥咧？吼，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江阿文的《短江山》。

赶紧赶紧工商服务，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呢吼，这个月底全面截止，你若报备着，做无彩，绝对会后悔当心肝。乡亲朋友，来肯定伫咧讲健康袂淡然。咱呢吼，平常时所食的起价的那啥物，你若无靠着鱼油甲你排，那么伊无可能主动排出来。靠鱼油也当甲咱排出来，咱就较袂破病吼。啊，咱人吼一定爱会当叮当，咱若是到甲一个坎站。坐轮椅袂当叮当，那么咱的身体就会开始安怎走下坡，而且是非常严重断崖式的走下坡。所以讲，来听甲你讲，这两项一定爱食，而且吼相互相成的功能来发挥。饭前食咱的骨肉用。哈、哦，早暗食两粒，早暗食两粒，伊内底所有成分都是固咱的筋骨咯，佮甲咱补充着咱的钙质。你有食骨肉用，伊内底有骨半六甲，内底动物性的钙非常的好吸收，哈、哦，无副作用。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骨半六甲，这大家拢知影，过去高发人侪嘛足好，啊，但是足侪人袂当食，用咱的接近耐米方式来炼制，大家人拢会当食，白得白色，哈、哦，白得白色。无副作用，而且佫有啥？全世界上个流行骨头上个需要的 UC2， 咱摕到美国专利，真呢真正非常的无简单。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骨肉用，你若要互你行动自如，要互你不管食甲几回，脚拢有力，佮有在条行，你就是长期食咱的骨肉用，食愈久，你的脚愈用，食愈久，你的脚愈在，要甲行路行远远，都拢有可能哈。骨类爬起来，拢总来就步，楼梯甲管理都爬下去哩。用即摆骨肉用，绝对对你有帮助。啊，那是循环要好哈，要来排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哈。咱都要食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其实鱼油伊唔是干那清道夫的功能，伊对着咱的身体当中，会使讲是全方位地的照顾。所以讲，前来用即摆鱼油，这是健康的基础，未使不食。真正咱来听甲你讲，啥物都会使不食，鱼油绝对未使不食。这系判咱一世人的产品，判咱一世人的物件。鱼油市面上足侪爱食的单位管顺多顺的，安尼来食食稀罕，唔通。为着贪小去食一罐的单位无够纯度无够纯的，结果有食那无食。乡亲朋友，食咱来肯甲你推荐介绍三杯鱼啊，哪些个客啊 ？NONO 深海鱼油，那贝贝一定爱知名好，是来肯推荐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即卖呢，好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咱来肯直直讲，足侪好朋友拢是安怎食惯习啊，身体一直保持足健康，知影这个物件是好物。大概呢，好爸爸节伫咧经常拢是一当。来买一盖，一盖买一当分，真正吼，足侪好朋友吼、有食过拢是安尼买，所以讲咧吼，你着一盖买五组吼、一当分的甲买起来无偌侪钱，但是赚足侪，省有够侪钱。赚着健康，就有迄个价值啦，吼！骨肉用嘛，同款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赶紧敲电话赶来听定岗主文，唔通时间过吼，才来后悔不及。啊，你若准讲呢，后壁来甲咱来听定岗主文呢，九月十号、二十号才要送，拢会使。我才有登记转人吼，拢会当咧，迄个时阵甲你送到厝吼，有登吼，有登记起来，都拢有准送。所以讲，乡亲朋友，把握最后的机会，已经来到尾声，把握最后这几天，赶紧敲电话定岗家主。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哈。按大哥呢所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我有吹掉啊哈。来，这首歌是这个为爱单程尼哈，这回来欣赏，谢谢你。

0: 哦，这真正有够高注意，我会笑死我。来，嘿，
1: 你安尼就有耐心主持啦。啊，我听你的节目听到安尼，互你笑甲出油啦。
0: 互我笑甲出油吼。
1: 嘿啦，
0: 啊，结果，
1: 嘿，买台北水啦，嘿，五罐好啦，五罐来吃啦。
0: 来，这广告听众朋友，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够古锥的。伊讲伊听我拄只甲大哥咧讲话，讲甲伊笑甲出尿，结果吼，伊讲安尼袂使出尿，爱来食我大八水，所以讲来搞买五罐大八水。
1: 哦，我安尼吼，听你这无事啊，啊你嘛真有耐心啦，迄、那个大哥吼，实嘛是，哎呀，一直要甲你点，啊你安尼一直互点我，安尼感觉，哈、嗯，哎、欸。你安尼心肝足好个呢，对大哥嘛足好个呢，够耐心。
0: 啊，本来咱人甲人之间就爱安尼啊，人迄讲话有伊的有他的口音，啊，咱会当安怎？
1: 对啦，啊，我足甘心个呢，我对大哥足甲你甘心个呢。
0: 我嘛感觉足歹笑，你笑甲出尿啊，结果。
1: 我啥笑甲出尿，我甲你买大把水啦。
0: 再讲过，再讲过。
1: 好啦好啦，安尼先莫管啦，嘿。
0: 好
1: 啊，我都拢好啦，嘿，袂用讲啦，我有甲你买遐啊吼。
0: 好，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迄线卡卡电话甲我讲来，再算广告讲来听。我真系互你笑死哦，你笑甲出尿啦吼。好，大把水买，拄只讲买四罐，即要阁加一罐买五罐。听众朋友，安尼我逐工拢要讲笑话互恁听哦。安尼尽量笑吼，啊笑一个线冻袂掉，你得赶紧来甲我食我的大把水哦哈。好来，谢谢大姐啦，感恩哈。再算广告哦，熬日到。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孟月娘吼。啊，咱听众朋友，甲你讲一声歹势，因为今仔日实在是吼，这个话题太济啊，所以讲哦，这个歌报不完。啊，那是歌报不完的呢，吼，我明仔载会搁再呢帮听众朋友来报上吼，有差不多两首歌报不完呐，所以讲咱来肯直接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啊，今卖呢吼，这个刚上一个哈，乡亲好朋友呢，你那是要赶来肯购买产品呢吼，你也赶紧啊，因为呢吼，我伫咧讲讲，既然咱要来顾健康啊，既然咱要吃啊，咱就是呢吼，安尼呢，伫这个时间来买上好，因为啊，这个时间来买，咱有精神啊，会当呢用较少的钱，吃到上佳健康的产品。所以讲，用亲好朋友爸爸一个大精神，你真正唔通搁再呢中毒啊，唔通搁再中毒啊，因为呢吼，那搁再中毒入去呢吼，你会后悔。咱呢吼大腹水啊，嘛咱的歹势，咱呢骨碌用吼，加着咱的鱼油，拢有伫咧精神，拢伫咧精神哈。啊，咱大腹水无啦哈，啊，鱼油加着呢吼，这个骨碌用拢有，赶紧趁机买来购买啊，那无时间过哈，真的绝对的后悔，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敲电话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的歌吼播不完嘞哈，有三首门啊在这播哈。乡亲的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这部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的，加条咱的诺诺青海鱼油，和你古话的背起来古了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中大赚钱。啊，那是呢，到这播了后，你拢会当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来订购主文产品来问。的位呗哈，来来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啊，笑嗨嗨啊，笑嗨嗨，啊来笑嗨嗨都无人知咧，厝边头尾拢也知哟。未入孔子门，就是讲阿未即阿未去读册所在就对啦吼。未当即都咧说伊啊，到当即唔说伊，就定讲。
1: 普通时都咧说伊啊。
0: 当时啊，收只鱼啊嘞，吼！啊，到当时刚过唔收鱼啊，无当时要收鱼啊，吼！所以未当即到咧二十四个节气内底有只冬节，
1: 要过年一阵呐，吼！
0: 而且国历大部分拢朝即个十二月二二啊，啊，农历朝拢伫个十一月，哦，十一月啊，十农历十一月时阵，吼，即个冬节啊，冬节啊。啊，国历绝对拢伫咧十二月二二，吼，啊一半工啊会二一，大部分拢伫咧二二。啊，当时就无一定啊，当时吼，有当时啊伫咧月头，啊等下月中啦、月尾啊，无人大家定咧讲吼，当时来月头吼，哦，要寒年卡刀。啊，冬至啦，伫月中啊，
1: 月中安怎？
0: 呀，若无死啊，着冻伤。
1: 啊，月尾。
0: 啊，若月尾吼，讲要寒正二月吼，人拢安尼讲。未出后母，先出后夫。吼，咱这传统哦，就念讲哦，严父祖庙哦，所以天经地义就对了。所以因为爸啊啊比较较严肃。哦，去管子女做老爸，子女吼，咱老母啊比较拢较无像遐严肃安尼，因为老母拢疼，较疼囝。未生囝先好命，吼、哦，就意思讲哦，
1: 也
0: 得囡仔阿未出世，也得唔知影到底要生查甫啊查某，啊做老爸吼，哦，就先帮忙家己好些命咧，哈、哦。咩就好做好天啊，落雨拢落袂滴，哦，好做落雨啊。但是我明仔载若好天哦，生囝要好做好天啊，
1: 结果嘛也落雨。
0: 无明仔载虽好天，好做好天啊，啊只做落雨啊，对吼。啊，即卖老爸老母拢唔敢叫，拢叫好天啊，较济唔敢叫落雨啊。
1: 啊，你有好天有够衰，拢只咧用叫。
0: 未准也得先输啊，啊，意思讲阿未参加战斗。哦，啊，都唔知输赢，哦，啊，准备就是讲要输啊，就对啦。先用来讽刺讲，这个人未尽迄个情书啊，未死嘴先生糖，意思讲酒，这個、人哦，拢用来迄个酒骂人啊，开口安尼哦，恶言恶语啦，吼、哦，安尼啊，所以这未死嘴拢生糖啊，啊，未放屎先哭狗。未放屎先苦狗，古早时代较早吼，这囡仔啦放屎时阵啊，拢吼狗咧食吼，较早拢狗啊拢食囡仔屎，哦，啊放屎给狗，放屎给狗就是讲，迄囡仔吼，知影伊放屎啊狗会去食，啊这囡仔吊工啊放到石头旁吼，放落吼，狗说食袂到啦，吼、哦、啊遐是给狗啦，哦，所以。未做三先做娘，未嫁翁先生囝。意思讲衫裤都还未加好咧吼，唔知到底多少岁啦吼。
1: 所以
0: 娘先做好啊，还未出嫁就先生囝，因为要无按照常理来办。
1: 无嫁要哪生囝？
0: 啊，即卖人哦，哎、欸，你也看，全无爱嫁
1: 啊，无嫁就生
0: 啊，无爱娶。
1: 啊嘛，不爱生
0: 啊，不爱生哦！现在人拢安，拢足奇怪哦。

0: 讲哦，啊，你细汉的时，甲老母困做伙，啊，食老母的奶，吼，就变老母的囝，啊啦，吼，啊啦，啊啦，娶某啊，请甲某困哦，
1: 哎，
0: 听某的囝，迄个枕头现一个
1: 矮嘞，咿
0: 咿啊，哦哦哦哦哦，啊，就矮嘞哦，哦，迄个真正耶，所以哦，退啊啦，倒安尼吼，香港卡真厉害啦，啊，要买吼，要一条香港卡的药啊，买回来药膏啦，买回来放伫个眠床头的所在啦，遐哦安尼，啊，就去上班啦。啊，因某回来呢，因某啊说阿朱啊回来哦，就骂因翁啊，腿啊讲啊，你这碰到对面路崩死啊，你脚骨在大世纪啊，徛在路内面放尿酸袂上天啊，吼，啊拄啊骂啊，迄个孙娘娘吼，哎呦安尼哦。嫌恁祖妈嫌堪收手，啊，所以买这药膏，互恁祖妈买啊，烧较大，安就对啦，晓安尼。全关今日洗身躯，洗洗哦，因某这阿祖啊，关身躯洗洗，啊，嫌堪关抹抹咧，抹抹吼，哎呀，啊，因翁转来要抹香港卡，讲，阿祖啊，伊讲安怎样啊？嘿，我有买一条香港卡药啊，要抹香港卡，你有看无啊？哈？你要抹香港卡啊！你这碰到对面路崩死啊，放尿那会酸上天，隔壁那未生后生。哎呦，真正有影！嘿，不是要我抹香港的哦，无啦，你无看迄香港卡摇啊咪啦啊，夭寿啊，真正有影！恁做嘛啥会抹香港啊？哟，打死啊！这真正有影，所以哦，人哦。真正，我们爱注意，唔通哦，也着做无注意哦，遐先生哦，也安尼吼，即、這个因翁吼，啊娶因某吼，啊讲哦来去台湾一周啦吼、嗯，结果啊去台湾一周吼，遐，哎讲哦，啊着啊先，哎讲啊，伊甲因翁甲因某讲哦，开车。100块就开啦，台湾一周啦，啊，放到对面哩呀、啊！迄台湾一周真正我都开100块，晓咯晓咯晓咯，对啊晓。因这个因翁吼，迄买一块西瓜啦，啊用画一块台湾的图啦，啊放伫遐，台湾的一周的这块西瓜啦，晓，互你食。姐姐，你变台湾一周，你靠腰，
1: 免一百块。
0: 那古早时代，咱较早拢家家户户有咧饲一鸡，有诶，吼鸡有分作一种啊，做鸡公啊，吼鸡公啊，就是迄个吼，迄鸡公就对了。
1: 公鸡。
0: 啊，鸡卵啊。
1: 母鸡。
0: 鸡卵啊，就是母的鸡啦，吼。鸡卵啊，鸡公啊，啊，所以无同款。一鸭咧叫做鸭咪啊，啊，细个只的鸭仔叫做鸭咪啊，咪咪咪咪咪。所以古早时代较早的人啊，骨头棍哦，伫咧水沟边骨头棍哦，要饲个鸭鸭仔哦，咪咪咪咪咪咪咪，哦，啊鸭倒来啊，好啊，伫骨，迄水沟边哦，骨咧到底淡淡吼。啊，迄大棍子，啊，迄好个鸭最爱食大棍，所以人常讲鸭了无见面大棍，就是安尼啦。哦，叫做啊鸡公啊，鸡卵啊，哦，啊有个人讲鸡公，啊有个人讲秋鸡，吼、哦、鸡啊，就分有工作侪种人，就像个人同款啦，吼、哦、鸡公，啊、哦、啊、哦、秋鸡。鸡角啊，鸡头啊，鸡头啊，就无共款哦。鸡头啊，就是讲这只鸡吼，拄拄啊，当少年的时阵哦，得啼。迄鸡头啊，迄拄啊，当咧拍劈，就像咧少年啊，十四五六岁啊，你哦。哦哦哦，啊迄啊迄个鸡卵啊吼，那鸡卵啊，那十五六岁啊，有呾。啊，迄个做鸡卵啊吼，那十五六岁啊是安，呱呱呱呱呱安尼嘞吼，啊那十七八岁啊吼，看到鸡公啦较水的吼，会叫哎、欸，我较注意听哦，我捌去迄鸡条甲听哦，迄鸡卵啊吼，看到迄鸡公啦足少年的迄款了，啊呱呱呱呱呱呱呱 老母咧哭，鸡卵会叫鸡公叫哥哥啦。哎呦，你毋捌听过，你若有啊，甲注意听看卖下咧吼。咕咕咕咕咕咕，吼、哦！啊，所以这个鸡公哦，若佫较大只吼，得啼的。较大只，吼、哦！啊，若佫较大咧，佫较大吼，即摆已经少年啊哦。会啃死，啊！若较中年啊吼，得提的。哦哦哦！咱无溃烂啦，我百姓。
1: 中年都无溃烂咯。
0: 有咧背开头壳无安民宿，基无烂啊，要死个无勇气，徛来个困，徛来个徛袂条，啊，要倒来个倒袂起啊啊！要来安尼哦，要死去个全代志，因死着个叫
1: 同你
0: 爱抬啊，全代志，咱个人死亡规群咧光咧哭安尼，啊，这假死都无路用，平平死安尼死，咱死亡你爱抬哦，站站咧哦，讲傻傻咧，
1: 了力哦，
0: 晓啊，用做烧酒鸡啊，晓啊。啊，若去较老的老鸡公哦，啊，迄苦淡拄啦，
1: 苦苦涩，
0: 晓啦，晓晓，啊，啊，若鸡呢？迄鸡卵啊，吼，我都拄只讲，啊，若到迄落十七八岁啊，是用迄鸡卵啊，吼。我晓得的呢，你茫看迄鸡卵，你茫讲迄查某迄鸡卵，伊
1: 啊，唔
0: 是鸡母，鸡卵啊，鸡卵就是讲阿伯阿伯
1: 还没结婚的，
0: 晓啦阿伯啊，伊安尼呱呱呱呱呱呱呱，哦，迄山内开足济，啊，即马啦，生卵生头一辈最贵啊，第二水啊在叫，伊本来是啊呱呱呱山内开，即马生第二水个呱呱呱咳。靠，算较老声啦。啊，即马过过生几啊水龟，呱呱呱。啊，那老家母啊吼，呱呱。啊，那要生鸡卵，呱呱呱呱呱呱呱。嗯，生袂生会出来，嘿吼。啊，是讲啊，
1: 是安怎生袂出来？难产吗？
0: 啊，无，他是讲伊个。迄只鸡卵啊吼，啊生鸡卵啦，啊，迄个主人捡去食呀，啊，迄鸡母都啊好啦，
1: 好野鸡卵哦，
0: 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我啊叫啊叫鸡卵啊，哦哦，啊都啊好啊，啊迄个鸡公哦，就甲讲，咕咕，卖哭啊，卖哭啊，哦，伊讲。阿姨讲，我鸡卵无鸡卵啦。阿姨鸡公讲，啊，我用到有，我用到有啦。阿姨迄鸡卵讲，哦，我尻川疼嘞，尻川疼嘞，呼呼呼呼。啊，所以哦，生囝嘛是安尼，生只样哦。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民国四十几年的时阵啊，四五十年代较早，台湾光复啊，叫美国人哦。美国人来台湾呢，啊！美国人来台湾拢从啥使路途机哦，帮忙咱路迄个路，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唔是啊，做马路，古早时代做军路，军路，
1: 军做呀，
0: 军路就是古早时代迄路拢军在做，啊，军在行，行军在用的哦。
1: 普通人
0: 所以古早时代叫做军路，啊，尾啊，国民政府来个号做马路，或者马路哦，像个马在走的叫做马路，啊，马路其实无半只马在行，
1: 无马在
0: 行，对啊，较早军路是拢兵啊在行，军啊在行，叫做军路哦。讲我咱听这名啊，有人唔知影讲军路。啊！迄阵拢会请来美国人啊，美国人哦，拢会来如开山机吼，迄个做人古早时代讲土话，讲啊做铁架车，啊，咱这个国语甲形容开讲啊做如土机啊，如土机啊，
1: 推土机
0: 啊，啊对对对，啊推土机迄阵啊，黑人啊，白人啦，吼，啊就咧如啦，啊，即嘛咱即较早的学生囡仔哦，对遐过吼，拢听人讲，拢看到美国人的，啊，美国人拢会。用迄较早无冰箱嘛，用一卡薄汤啊吼，卡汤 较早嘛无塑胶呢，哦，啊用迄个冰啦、冰夹，安尼甲落落咧哦，落哦苹果西达啦，吼、哦，啊、嗯、有诶无诶，迄安尼吼，啊秘鲁安尼，啊冰伫迄内底，啊伊像哪如陶器哪如哪啉啊，哪如哪啉吼。啊！这学生囡仔对啊过，看到美国人拢惊，一样讲一句 “hello”。啊，美国人讲：“哦 ，hello。”啊，这囡仔说：“哎、欸，啊，咱学两三句呢。”“hello，OK。”哦，吼，迄美国人佫讲：“哎呦，这囡仔他会讲 ‘hello，OK’。”啊，即摆囡仔讲 ：“hello，OK。”恁要做会得？哦哦，我咧欢喜甲爽甲哦。这囡仔哦，伫遮行过这哦，这人一惯哦。啊，迄、那个这百事可乐、苹果西达，哦，美国的苹果西达，安尼啊，降一关啦。你也多啊，个个因为美国人就讲，哇，台湾囡仔太遐牛，会用讲 “hello，OK” 啦，哎呦，遮厉害 ，“hello，OK”， 你莫做会得哦，来赶紧啦，要食就有哈。
1: 所以讲这两句都有通啉嘛。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啦嘞！我叫做英雄啊啦，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听到未来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咱这是古早味的哦，乡土味的，这上个乡土的啦，乡土味哦。听到未来到小报啊，哦哦，啊，咱这现场电话0800-66-44-99，啊，我来产品鉴赏了后吼，啊，来要点歌下来哈，来我产品鉴赏一下。
2: 今嘛，查甫人五几拢未认同啦，暗时吼拢放六七步药啦。
0: 吼、
2: 哦，遐外来吼，福建话也无甲错啊。我昨暗叫阮囝去草屯顺安药房买，买一盒食落，我就有改善啦啦。遐个药骨轮会调，
0: 安尼吼，
2: 以前药轮轮未调，
0: 都未调就对啦。
2: 系啦，
0: 食南瓜子，
2: 食南瓜子，
0: 食来有继续用无啊？
2: 有继续。
3: 我遐个朋友吼，食你个南瓜子啥物纳豆啊，哦，讲食了足好啦。
1: 安尼哦，
3: 叫我甲你讲啦，伊讲食了吼，暗时唔免点得起来啊啦，啊无拢搞尿个啊，食南瓜子。
0: 食南瓜子啊吼，
1: 无啊，啊
3: 脚讲旧筋个啊，食纳豆，食食好。
0: 豆豆啊，食啊，然后迄个脚迄个。
3: 我已经甲你报一挂人。
1: 哦，谢谢哦。
3: 我都甲讲，我讲你都甲听，听咧吼，你看人，大家遐侪人食好，拢伫做见证
0: 啊。
4: 嘿啊嘿啊。买纳豆食吼，买两种呢。今麦迄以前是连讲开检查起，安尼是无啥问题，糖化色色素哈。
0: 偌济？
4: 5.9。
0: 你今麦几岁？
4: 我要70岁啊。
0: 哦，安尼未算超过65啦。年龄啊，超70未使超过65岁、嗯。你即马安尼就是正常啊。
4: 美女就好，都买一组啦。
1: 买了安怎？
4: 我买了是袂歹啦，我个懵鸡鸡还
1: 有。哦，又咪。
4: 食你南瓜子真好，
0: 哦、好安怎？
4: 啊，搁食纳豆，爱南美南美食较好啦。筋络人发炎吼，
0: 来三面刚上，
4: 好、哦哦。
0: 你食嘞好安怎？
4: 吼、哦，拢发炎拢食袂好啦吼。啊，买你纳豆啊，食吼。啊，今嘛吼，昨昨去买一罐迄个
0: 南瓜子来
4: 南美食。嗯，啊，食吼足紧就好足济安尼。
0: 搁个食也如何哈、
4: 啊？嘿吼、哦，好啦，想讲来见证一下吼。
0: 好、
4: 哦。诶、欸，等下讲因体讲因天数讲吼。
1: 哦，羡慕哦，羡慕啊！
4: 小鱼的南瓜子。哦，那个纳豆冲下水，
1: 较好，冲开水吼，过好呢。
5: 什么你学伊的？
0: 我来学水无？
5: 哦，要收拢，我猪哥搞拢对后边，我怎嘛烦恼？
0: 啊，烦恼要来收水面啦。
5: 哎啦，
0: 啊收水啊，人得用呢。
1: 水加好啊。
5: 我怎嘛烦恼？
0: 好，免烦恼啦。有人要用，
5: 不要水，一把水就好，唔好。
0: 好，
5: 收水呀。
6: 真的，我昨天买以后哈，我马上擦哦，真的有擦呢，擦好多哦，
1: 真的
6: 很漂亮。我跟你摸哈，我发现讲啊，你前头无胶粉，就是讲伊化妆品是滑不滑了哈。
0: 嗯，
6: 那你唔，那你拢无胶粉，你先水啊嘛。
7: 美女啊，四十岁人，大家甲我讲好食，我了从今麦佫拨了我四罐。刚刚我都八十岁啊，啊，遐查甫人拢讲啊，好食啦，你八十岁，啊，咋会讲会记呢？
1: 足水就对啦。
0: 美女六一哦，互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以防打蛇。咱若皮肤较打蛇，看起足臭老的。咱这款美女六一啊，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抹来到底吼，抹到底水到底。 我咧家地互你乳白啊、亮白、润白、美白，互你安尼哦，改善你皮肤暗沉，互你安尼水水水啊，出去哦，人会学你讲哦，我你即马皮肤啊，较加只水，加只少年，美女了，伊就是安尼，伊足好个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甲抹抹嘴哦，含你无抹，差足济啦。你出去互看了，知影讲哦，啊你即马唔着安尼，较加只少年。迄红儿女哦，开这钱唔只价值，对不对啊？起码是给我养的嘞吼。所以讲哦，真正你得来甲我美女了而已。啊，咱这个咱人啊欠心哦，咱食物件无啥滋味，唔知影讲哦，这是咸还是无够咸？咱的这个细胞内底拢有这心，啊，咱啊欠心的人啊，看继续操劳啦，较无元气，抵抗力较低，规身躯定啊出问题啦。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像咧莫大呢。嘿，安尼锁匙开了，粗一个安尼冲下咯，有力就对啦。所以啊，什么会上盖有新呢？科学家讲蓝莓子，美国的上盖好，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蓝莓子吼，正港美国进口。你安尼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哦，元气外好。迄查甫人啦，到四五站吼，啊，搞搞放尿，查某人嘛同款啦，到四五站嘛同款。所以迄种欠新啦，滋阴蓝莓子早时甲三两粒，暗时三两粒，食咧家地哦，好。互你安尼贵五官斩六将安尼，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即卖人咧食好做功课啦，地书架吼，也安尼大细条拢总未通啦，安尼哦安戆戆啦，变变石石叫，暗骨啊紧硬啦，脚麻手臂啦，屈袂落安尼爬袂开安尼哦，爬一个楼梯啊喘甲下裤加袂分落去检查讲哦，迄人啊，踢迄人啊，踢安尼啦，又暗唔知变怎。咱即马来无甲养生哦，以后你着趁钱去饲医生啦，吼、哦，真正有影咧。所以大细条若要互伊通顺哦，伫遮要甲伊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着赶来甲食。纳豆激酶这内底有维他命 K2 啊，食咧甲地，互你安尼继续能量哦，百官百家甲人去佚佗咯，安尼百官百家继续好势。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也好，你安尼食食嘞啊，嘛继续通啊！啊，食这个吼，卖红塞来塞去啊，较长尾收会到价值啊。滋阴纳豆王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一个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啊，六六六六零二三下，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梦语暗之声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发铁打必通哦。
1: 啊，咱恁吼啊，甲小雨啊，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妈店的宝德旺哦，即马食烧食冷拢有，啥物好康的拢有哦。啊吼，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哈，免说伊啦哈。啊，咱恁吼啊，甲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好 ，OK 哦啊。啊啦，要听歌点歌啦，免说伊电话甲拍开哈，0800664499，0800664499啊，这讲这样那趣味趣味呢哈。来，今嘛无歌，今要来甲唱歌。
0: 来，我要来安排这首吼《南都夜景》呢。
1: 南都夜景。
0: 是的。哦，
1: 还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啊，
2: 没有，你好，小丽啊，
0: 喂，
1: 哎，安娜，
2: 收到啊，
1: 啊，
2: 安慰听有，
0: 好，收到啊，
1: 哦，
2: 真高兴，我春运节迄个都是迄个一条手巾啊，
0: 一条手巾啊，哦，好，我这安排，好，一条手巾啊，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我要听一条一粒流星。
0: 一粒流星。
1: 喂，你好，关英红啊。
4: 你好。
1: 哎，你好。
4: 点歌。
1: 哦。
4: 大灰熊。
0: 来山灰熊哦。
1: 来山小灰熊。
0: 来山灰
1: 熊。好，好，好，好。来山小灰熊，看下查囡仔拢白熊，
0: 呀，
1: 啊，若起来灰熊，看下查囡仔较黑白熊。来，赶紧，即下再来甲唱歌啊！
0: 来，南都夜曲哦。

0: 今日你讲风台要来啊，我甲你讲、
1: 嗯，大大声甲
0: 你讲未来。
1: 我都甲你讲叫麦来
0: 哦。呀，阿奇小燕阿妈的内裤，甲我阿妈的内裤，甲人类，风台惊到死。今麦本来要对，要对北台湾遐来，遐来人侪，今麦人佫走去北平过，哦，走去北平过，所以今麦吼卖的这。卖风台金宝对台湾迄个土地入来啊，然后是
1: 海，吓，
0: 佫变较少，迄个人就缩咧，风台全少。甲你讲，你拢无人要听，你拢无人要听讲哦，哦，风台来，甲你讲，啊，你拢倒啊，直直讲哦，迄对一国个讲个对台湾哦，台湾头全杀落哦，对一国安怎？啊，伊唔知影讲，阮阿妈甲小燕阿妈内裤甲赢落哦，欸吓死
1: 咧！迄、啊、
0: 洪太爱爸叫母咧，全飞顶悬去咧，讲我爸我母诶，全走，哦、走得好，走
1: 得好，
0: 走较好咧拍啦，所以咱茫甲拍，插插去，看插插去红迄条面了，来赶紧过来唱歌啦！
1: 来哦，我即下要来安排这首哦，4:00-5:00的，给天下无情的男性哦。

0: 我知啊，讲一句名言，讲啊，这老姚机会了啊。一直讲食老啊，看咧出片哦哦，查甫再去安尼哦，对搞查某啊，查某再去咧去乌白特安尼。所以哦，到尾啊吼，
1: 机会的料吗？
0: 有啦，你很少啊，人要爱你。就是人爱你的
1: 钱，看爱你的钱
0: 吼。啊，查某的，你要去，人嘛是爱你的钱，所以哦，啊，较乖的较好啊，无你遐即古早时代讲哦，叫做老有机会了吼。啊，迄位老啊吼，迄位老做工累呢，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落崩死了，你也看嘛嘞，哎呦，你做嘛吼，唔是我来讲的啦，我较早输东西啊，你十七八时阵啊，两千千球底底哦，拢中得玉啊，拢中超过三千几个啦，我落车落去，好些落车呢，后边对几军嘞，好，你笑够死啊，你笑够，笑够无买地位哦。喂，你好。
1: 喂哦。
0: 好来，今麦要来个三品工商一下。你是食安怎？
2: 南国记者给你交流的啊。
0: 啊，今麦感觉安怎？
2: 有较好啊。
0: 较好啊。
3: 哦。甲你讲吼，我食迄南国记者个钙好无吼？坐车都拢这么坐较远嘛，拢不要紧啦。即时的改善做侪都好啦。
4: 食南瓜子啦，啊！我真正买都食了好，即摆都爱去买啊，食都有效啦。
0: 自从南瓜子你食了足好啦吼。
4: 食了就用呢，啊！一阵仔就好啊，啊好，即阵仔佫留啊。
0: 爱去保养啦，爱长期甲保养。
4: 做两间房。
1: 哦，
0: 啊！你即摆吼，长期甲保养，早时啊，卖了食暗时啊，两粒安得哈。
5: 咱即摆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体、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滋阴南瓜子，滋阴南瓜子真啊食咧个地吼，足好吼、哦，身体用。咱另外甲小以后介绍恁来顾身体吼，搞搞放药就放药啦吼、哦，要放放无放，紧紧了雨伞飞多啦吼，都、哦、啊像个滴个滴烟吼，滴个关个关紧来个食吼。哦来较顾一下身体，美国进口猪卵蛋白质，心上较悬，你也较食，真正有较好吼、哦。尤其阿仔某啦，无介好，食食会较好吼、哦，真正有影，你也食食会较好啦吼、哦。美国进口猪卵蛋白质上好，以上三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素香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咱收听一日呢，英雄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方一体打不通哦。
0: 有感谢大家收听啊，哈、哦，拜、嗯、拜。这个南部一直在好天好天啊，啊中头个落雨，啊落个落个落个安尼哦，敢像雨离袂开安尼，吼，常常就拄仔要安尼落，常拄仔滴个滴个吼，哦，足久唔捌看到日头，下晡看到一个啊，伊个开始落雨啊，吓，
1: 结果
0: 来赶紧，即马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热泪烫伤我的脸。
0: 我听热啊，你啥物
1: 事？热泪，烧、哦、的目屎就对了。
0: 我唔得滚鬼。

0: 我六一每年六一不能宁波个事嘛。哦，安尼一个面安尼白个啊幼咪咪啦，诶，啊我老啊咧，啊人拢学了讲，哎呦，我咧甲你摸摸碎片，讲，哎呦，我咧碎片啊幼咪咪啊，
1: 白毛毛啦。
0: 唔是讲咧，唔是咱家己咧讲诶，算咱人啊，唔是做新歹吼。哦，啊个我诶美女幼儿园啊，出水啦。
2: 谢谢，啊你得来倒小杯啊，抹了水倒小杯啊。
0: 有啊，这边来抹。
2: 哦，
0: 啊咱是说搞个学了外面水，
2: 白毛
0: 泡幼咪咪，我啊都抹英皇啊，甲小伟咧讲诶美女幼儿园。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咱过去拢开一寡冤枉钱。买迄、那个，买迄个安尼哦，安尼瓶瓶罐罐，咱即马甲你介绍即款吼，唔免瓶瓶罐罐，抹抹就足水啊，吼！你安尼甲抹咧，一层一层，伊皮肤伫个吸收吸收，你个面哦，无你说日头晒较着，哦，乌索索摇摇摇，所以吼、哦，美女了，伊抹咧较着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唔免瓶瓶罐罐啦。等下即马刷关去看，抹无着，够无彩啦！以上产品共享。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A 天花体大悲通哦。来，刷落来呢，我来安排这首歌吼，4:00-5:00的酒杯情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啊？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欸、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啦，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来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要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所以你啊想，迄毒品哦，食落吼，搁开车，
1: 哦、
0: 人咧等红灯车顶啊，弄死几片，逐天咧电视拢你啊搁你啊看，足恐怖的呢。迄种咧无定时的炸弹，希望讲大家唔能去食迄毒、哦。啊，搁咧开车足。吃辣的吼，千万唔当吃冻啊！谢谢。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 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墩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的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你要听看卖，这客歌真好听啊！
1: 你两捧先生，
0: 今天捧先生，
1: 阿母车哦，
0: 阿母车今天捧先生，也买好，
1: 再
0: 叫这阿囝穿。阿母啊，惊咱寒人寒，所以爱加穿衫。做老母，老爸老母就是安尼，对囝这样，
1: 惊不腰。
0: 咱啊，这老爸老母啊，食老啊。就像嘛是像囡仔同款，咱嘛是啊，那爱解哦，啊惊伊寒，惊伊热，哦，爱解过好事，嘛是安尼，哦，一代传一代就是安尼。啊，你有在幼校，啊，你囡仔有在看，哎呦，阮阿爸、阮阿母哦，对阮阿公阿妈遮友好，哦，万一嘛安尼，我那也对你友好，所以一代传一代，所以咱唔好做迄个不好的。以前咱的这个老爸老母啊，哦，咱遐哦，较早大部分拢拜神的，唔是拜神咯，拜神啊，啊，拢会带囡仔哦，啊去神明的头前呀，哦，也都讲话
1: 拜拜吼，
0: 啊，就讲哦啊，啊神明啊，什么神啊，吼，反正唔是讲好神就对啦，就讲什么神啊，
1: 什么神，
0: 哦，呀，你的宝贝哦，我的囡仔哦。头壳顶，啊，啊，熬大汉，拢一定安尼讲的啦。然后以前的做老爸老母拢安，啊，所以你啊看，迄囡仔真正去拜拜有保庇，有拜有保庇。因为囡仔跋倒啦，较早的人你啊听讲，讲讲过对一个哭掉，安尼小可哭掉就脑震荡，
1: 脑震荡无吼。
0: 因为
1: 你头壳顶啊，
0: 保庇讲头壳顶。啊，头壳顶了像恐怖力，你想顶啊？哦，咱阿弥陀恐怖力，迄想顶啊，对不对？所以哦，做老爸老母拢会向神讲，阿伯比阿头壳顶，哦，我囡仔头壳顶啊，熬大汉啊，哈、哦，所以这做事大人的先，啊，我也去，哦，去关公啊，哦，咱的关老爷、关公也去啊拜拜，哦，啊，关老爷、关圣帝君啊。反正关公足侪人讲啦，拢讲啥物吼，啊无落去啥物妈祖婆啦吼，大德公啦吼，较早拢安尼去遐拜拜吼、哦，啊你拜拜时你啊，古早时代吼，你若人兜吼，你若像哦因兜哦，咱像咱的外公啦外公因啊，啥物人啊，神明生日哦，啊古早你若要去互伊请，啊炸面皮，
1: 哈？你好，请炸米皮。
0: 啊，你啊想，即个像你啊，种做外公啊，啊，即要去哦，外公请。
1: 要去外公。
0: 啊，外公啦，早嫁生一个孙啊，佮一个引导的，佮囡仔种种，哎，啊，若拄啊寒人，哎，你啊炸米皮无，对不对？寒
1: 人无米皮嘛。
0: 啊，即阿公爱板凳。
1: 阿公引导无米皮哦。
0: 爱板凳啊，啊，所以哦，古早时代较早的，诶，即个。就无像今嘛呢，
1: 哈！今嘛无，那无得住饭店。
0: 要古早时代哦，所以较早的时候讲哦，要爬起啦，爬起啦哦，爱钱啦。人啦，一爱有钱啦，你也无钱也爬无啦。三人要则无钱，三人要爱，哈！啊爱有烟斗啦，哈！
1: 爱好看，搁有钱，
0: 啊衫爱水啊，啊衫爱水啊，是爱少年呐，少年哦，啊少年，你有冇听？哦，啊有少年，啊少年，啊我爱好嘴啦，哦爱好嘴啊，吼，迄位啊，哦，诶，我一个朋友，因一个后生哦，我来去因兜，唔捌在问我。
1: 唔捌咯，
0: 伊听讲，那朋友去，你也唔捌咧问人，规面哼哼蛮，想要欠伊。
1: 伊可能会拍死吧？
0: 哈，
1: 拍死吗？
0: 无啦，
1: 避暑吗？
0: 未啦，人他会拍死，哼哼嘛，吼。啊，咱人爱好嘴，好嘴水，
1: 吼。
0: 啊，人爱干，吼。
1: 干，
0: 看到查囡仔干，吼。干唔是干个笑，唔是。

0: 有钱好办事。
1: 较早一个小姑啦，嗯，啊，甲这个小姑啊，啊，甲这个，哦，甲高三时代小姑啊，甲这个嫂啊，两个拢去咧做工课啦，做咧农场工课啦，呀，加减啊，高三时代较早也无啥人做，拢做咧农场工课工做。啊，做的时阵哦，吼，看到隔壁，哦，隔壁，迄甘蔗敢若像个足好食呢，呀！啊，即嘛即因即说啊，拢含小姑啦，都甲小姑讲啦。嗯。哦，迄甘蔗，迄个阿在食偌好，呀，安尼啦，啊，伊讲啊，那甘蔗那用掠着，未啦，我甲你看啦，我甲你看
0: 哈。是多讲。
1: 呀，我甲你看啊，阿来呀。这个小姑的迄人压，结果真正用掠着，啊掠掠着迄人了，掠着。因此啊，讲阿嫂去用掠着，要安怎啦？阿嫂，晓
0: 得？
1: 要怎样用掠着啊？我等下甲恁大兄讲啊，晓得？我来等用看啊，怎也无
0: 无讲吗？
1: 无啊！
0: 啊！因小姑要
1: 安怎？因那小姑啊，甘蔗就讲安尼啦，我来讲啦。
0: 主人哦，
1: 看你要输了啊，光了啦，哦。哦，哎，讲啊，输了讲了先啦，哦，讲了，我就哦，带你来去，哦，带你来去迄个做船长
0: 呀。吗？
1: 哦，我来记船长啦，
0: 哈，啊嘞，
1: 晓啊嘞，晓，啊嘞，吼，规庄的人拢不知讲你查囡仔人啊偷啊甘蔗，晓啊嘞，啊，那输了输了，你互我带去个甘蔗园呢，吼，啊，安尼一摆就好，伊讲好啦，啊，无输了啦，全带啊。过明仔哦，因那小姑啊，足气的，足气的说，呀，讲哦，弄得厉害，弄厉害啊！啊，起码明仔哦，你做工过啊，做做两个拢伫遐放尿啊。嗯。啊，这个因这小，这个因这大嫂的，因这大嫂咧放了三年，按小姑咧放尿时有声，哔，像个迄落哎。人个迄车匠，古早时代较车匠讲，小姐，我要落车，哔，要安尼啊，啊无，迄老阿讲，哦，我落车，伊讲，阿杜，你无搞迄落，伊讲，有啦，伊讲，你无哔哦，小姐，你无哔，讲我，我有哔啊，有哔啊，伊讲哦，哦，伊讲我明明没有听到你有哔。哎，讲有啦，我鼻很大，你不相信？问那个隔壁那个，我讲有这个车匠小姐鼻很大，伊本作大声鼻。伊讲啊，就是迄因那小姑啊，就讲弄厉害啦，含伊讲了输了，全带去甘蔗园分一摆，迄了后全声拢无伊。哇！呀，啊，即摆好怪吼，就讲吼，讲哦，这个。鬼子嘛，因这说啊，就算讲哦，这小姑仔唔敢嫁，这避无在世啊，唔敢嫁。人家隔壁一个，然后隔隔，哇，你嫁哦，隔壁阿公啊，吼，啊，因为啊，人即马无在世啊，阿公啊，我唔知影啦，吓，我爱讲啦，我爱讲啦，以前。我嘛嫁恁大兄，那无在世，哈哈，
0: 家己讲出来。
1: 啊，我都用一包迄落。迄个红花呢？古早时代在吹红菇粿迄啊，爱用一口茶啊，茶哩啊，我茶哩。迄暗啊，东风花烛夜的时阵，我怎样甲藏在脚床下个电锅破，砰一声电锅破，啊有只红红，甲讲这是在色安尼啊，吼安尼哦，哟、哦，讲、无好啦。转啊，因此啊，做某人转计较戆啊，啊这样戆啊吼，迄时阵哦，迄暗。东风，人客都上了啊，唔吼，啊都拢总啊，身躯洗准备要困啊。较早身躯无像即摆讲拢，规身躯咧上咧洗啊，你较早无啦，较早用面巾哦，即条面巾哦，洗面佫兼洗身躯，油身躯佫兼手落搭一条面巾尔，无用油的，用古早时代未洗身躯，古早时代无洗身躯咧，较早时代因为水足少。拢用油诶，转转诶哦，迄块面汤转转诶哦，啊油咧，身躯安尼哦，重要所在露露安尼尔，都无发作炎。嗯，啊，这小姑的，那哪囥到尻川背啊，然后 啊，像我。

0: 哦，
1: 也设计诶，
0: 有啦，爱设计，爱像爱紧张啦，我爱紧张啦，吼，安尼啦，吼，安尼伫遐吼，好好，还是讲好啊，即因伊这迄落这招啊，唔好好好啊，啊，迄个地吼，准就是讲吼，这个想要加贵啊，戴红花链，这红红这吼，啊，互伊知影讲，安尼是咱是在世诶，安尼啦，总甲戴连绑一个，戆啊，那啊一声啊，准好。隔壁因的老母走，啊是啥物代志啦？啥物代志啦？伊讲啊，我甲阿公阿弟破啦，啊你无代志甲弟破，啊是安怎啦？呀，啊到尾啊，拢阮说啊，嗨，阮说啊，叫我阿甘食，哈、啊，阿甘食，结果去互掠着，行去食的，安尼去互输了输困的，行去变无在世的。啊，即卖伊讲教我即个红花呢，安尼囥在遮。结果紧张一个暗暗地唔对，甲因翁地盘，所以因翁啥你嘛在急救啦，啊，哦，拢因，
1: 给个东鹏头一工诶，
0: 有啊，所以哦，啊，真正容易啊，所以吼，
1: 这阿叔吼害死人咯，
0: 是啊，也算嘛，真正容易啊，所以，啊，惊到死啊，啊，东鹏发作呀，一不做二不休啦。哦，这工人哦，巴肚疼，啊，医疗室哦，开这病，啊，这病单啦，互伊去哦，请病假哦，啊，这个工厂内底吼，有一粒伊个软倒伫啊，主管看者问讲，啊，你破病是安怎，他也无当去休息，哦，伊讲哦，我这回去哦，会扣奖金啦，啊，你倒伫。伊啊，是咧创啥话？伊讲哦，我咧叫讲，啊那伊不做哦，不做不休啦，哦，不做不休，
1: 无做啊，无休困，
0: 无做无休困啊，
1: 所以得靠工钱，
0: 我系靠工钱，啊，也是甲讲，你等于也拢做唔免做，要啊，我那照常有工钱，头家对你有够好。哦，人艰苦，你等去困。啊，佫有一个哦，经理哦，讲哦，今日外口是做风台落雨，今日银行哦，较近三点半吼、哦，关门啊，哦，三点半来关门啊，叫一个行员哦去关门，哎，门关开，关开，哦，经理讲哦。啊，今日拢无人客哦，啊，无人来寄钱啊，无人来创啥，拢无啊。迄门关开啊，行员你也关开，三点半，行员一个行去到遐，一个看，我倒转来讲，哎，经理啊，什么代志？今日哦，今日什么代志啊？今日咱银行根本也无开门啦。
1: 无开门，咩有人？
0: 啊，这无开门啊！要靠我都靠有人来击败啦，
1: 靠人客。
0: 晓啦，啊，都赶紧哦！啊无开门啦！啊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啊，要请请恁这员工都无路用啦！安尼孙娘娘，安尼无开门吼，啊，好人客拢也无来安尼咯，当作赶紧是做红太，太拢总无人来哈、啊。有一个。公司吼、哦，查甫呀，伫个尿道咧放尿，拢放伫外口吹烟啦。哦，安怎写吼？都安怎写？都清洁迄阿姨安怎写？都，阮无法度啦。办公室个主任就甲向前一小步，文明大步。
1: 嗯，文明大步。安
0: 怎打拢无法度，拢无进步啦。
1: 拢无钱。
0: 无偌久来一个查某主管。想足久了后，就换一个标志，写讲尿哦尿到室外吼、哦，就是讲你若放尿放伫外口的、哦，你查甫的啊，甲打掉遐，你若放尿滴伫外口，还是放伫外口，就表示你底啦，袂用得啦，哦。自安尼了后，这个尿池啊，拢无看人放尿放在外口出，呀吼，
1: 变经济了。
0: 所以这主管头脑袂歹哈，所以哦，真正你爱甲大看卖下咧，无真正有影，迄足侪人会晓乌白酸，呀呀， 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些哦。
0: 老莫你也多三九人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甲咱英雄啊，甲小米也疼惜，哦，感恩啊，感谢你啊，大家敢照顾疼惜，叫查我娘，谢谢啊，听啊，袂歹啊，会记到时报了报出面头尾来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尤其那个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袂开要自杀的啊，你来收听，来报来收听，小米啊，唱歌好听，我讲笑好听，听甲伊种真爽，全袂记人去自杀，无意中会当救着人，好事加做歌。歹事咱唔通做，吼、哦，安尼会记哈。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0: 美女了好伊吼，是抹水当当，我介绍朋友去买，我今仔讲伊甲买一盒，水当当呢，出去人讲说我即摆是几岁，我讲哦，我才三十尔啦。我孙讲阿妈，你个面哦，即摆加真白，啊加真水呢。我讲有影有影，才通讲你就爱甲阿公讲才有效。我给你买一种啊，
1: 美女六合一
0: ，哦，我较早我阿爸买的时阵，阮孙拢笑我讲，阿妈你的皮，你的面哪像我烤鱼皮嘞，哪唔错。哎，我买一礼拜尔吼，真正差有够多哦，本正拢无爱照镜，即马变较做爱照镜。
1: 哦，
0: 我感觉阿公哦，我
1: 变
0: 漂亮啊，
1: 真
0: 水啊，系啊，美女六合一，
1: 好，美女六合一，
0: 我给你买即马四罐啊，啊头一罐买，第五天就知影有效果
1: 啊。安尼哦，
0: 哦，嘿，啊即马第四罐，
1: 啊即马有正水无？
0: 即马面袂歹，面算靠你的六合一啦。我讲美女六合一哦，今次买到两年啊吼，哦，迄面洗起偌水呢？
1: 恭喜恭喜！
0: 白骨金，
1: 恭喜！
0: 洗起我想要看面。
1: 哦，水哦！
0: 美女六合一真好用。
1: 安尼吼，哦，恭喜恭喜啊！
2: 我有食猪阴纳豆丸啦，食无几罐啦。我检查身体是拢做好，血糖、血压、什么大项拢做好。年会有啊，我拢做初当嘛，骨头拢会酸痛。你问讲，哪个买迄个猪阴南瓜汁做来食，安尼加较有效果出来？
3: 哎，对对对，哦，安尼继续用，身体加较好。你骨头无好，你啊食纳豆维他命 K2 吼，食咧较侪，继续好势。啊，你血加足清哦。
2: 挂边的遐我拢
3: 美女六合一，
2: 遐我拢有咧抹啦。我的颧骨。人讲吼，生囡仔吼，有迄个胎斑无，我有差啦，有较淡。
3: 啊，你一段时间伊会愈退化，上少爱会好个70%-80%。好，
2: 好，再见，好，拜拜。
4: 阿叔只头脑讲有效，
3: 多用。
5: 卡吼，底卡正头拢白。
3: 你偌久啊？
5: 半年。
3: 啊，你食纳豆啦。你食纳豆，伊通血咯，循环就好，卡就袂麻。你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好。
5: 好。
6: 我甲你买，今日讲的诶，三组拢有买啦。我拍个球，还是出单哦，
7: 上
8: 牛，
7: 上
6: 牛。
3: 啊，你食南瓜子啊？
7: 我脚
6: 哦，小腿安尼麻甲要死诶。
3: 啊，要食纳豆，
6: 食纳豆好，
3: 豆豆仔也好。
6: 会啦，我这可能血路循环无好。
3: 来啊，你食纳豆上好诶啦。咱若血路循环无好，食纳豆食落哦，你诶血筋血管哦会较柔嫩，较袂有病个呀。
6: 哎呀，我搁想买搁来买呢，搁买来买。
7: 爱赶紧，
3: 你也看。南瓜子哦，你若有食南瓜子，你的身体会较硬哦。
6: 啊，佮阮老的嘛会食呢，阮老的拢食南瓜子呀，因为伊吼，天晚刷放药较少啦，暗时吼就买快三四遍啦。我这拢无得买这保健食品，恁的讲个个甲恁买，听到恁的节目，听了全袂落啦。
7: 谢谢。
3: 心是啥呢？心就是金的病，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哦。亚人就无啥元气啊！啊，恁人的细胞内底拢爱有锌，若无锌啊，人会继续操劳啊，啊，继续无元气啊，较无抵抗力。所以哦，搞搞出问题就对啦。所以咱呐，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锌呐、啊，就像咱的车同款，开咧莫打转，开落安尼，就冲下就行，就对啊。所以有这个锌呐、啊，身体继续好势啦。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南瓜子哦，这上界有锌。心啊，金麦平辛苦的心啊，咱啊查甫人就讲到四五十岁啊，啊那搞搞放尿，食食放尿啦，查甫人嘛同款啊，搞搞放尿，食食放尿，所以拢欠心，心甲食落，啊咱的身体就加较好势，身体就较好。美国进口猪阴南瓜子吼，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本来咧阿阿母感情无偌好，即马加偌好呢吼，加足好个就对，互你过五关斩六将啊。现在你若用心哦。以后你就去看医生，哦，食到老啊，让你安尼哦，食老去会补土豆，让你大细条咧通啊，咱人一定爱甲保养啦，哦，你若无保养哦，像迄水沟安尼前后水沟，你若无甲保养哦，无通啊，也安尼顺下你身体就袂健康，所以咱若招你来甲顾身体哦，顾身体互伊健康，食互伊大细条通。唔免安尼吼，食老安尼吼，互人塞来塞去安尼吼，互你身体较勇个安尼。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个。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过了，你甲检查看麦，你就知影讲哦，即真正有够好，互你安尼通通通大细条安尼拢通通。啊，咱即个防止皮肤哦粗糙啦，防止皮肤打蛇。所以哦，咱个。 皮肤哦，要让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让你安尼白白白，安尼身体就加这个皮肤加足好势。所以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合一哦，你也关灯去甲我看卖咧。安尼在到咱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手落搭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安尼甲抹抹咧吼。暗过来煞挲挲咧，无时间面足水啊。暗过来全拜拜，安尼唔好哦。暗过来煞甲挲挲咧，让你安尼哦，水洋洋。安尼水洋洋哦，抹到底，水到底吼、哦，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得甲抹，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每年六合一，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金门山花囡仔药局有哪有哦？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做文，66-66-023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案子说哟？来哟、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提达比通哦。
1: 啊，落雨落遐侪工落甲吼，哎，
0: 生果，
1: 迄内底吼，哎，啊，即个拢落甲即个阿嬷吼，生查囝，叫做生果啦，
0: 对啊。
1: 诶，物件，哎，拄啊好，电话牌拜三，迄个波开始伫落，
0: 系啊，
1: 落甲
0: 下好久呢，
1: 落甲今日拄啊因个拜三，你会看因落偌久啊，落啊落尾一礼拜啊，所以吼、哦，平时啊南部较少咧落雨。哦，啊，拢来落雨，即马全台湾落上济，就是宜兰啦。
0: 宜兰哦，
1: 宜兰，像定咧落雨，定咧落雨，定咧落雨。哦，古早时代是较早基隆，
0: 渔港哦，
1: 叫基隆哦，新竹风基隆雨哦，基隆较早落雨。喂，你好。
0: 喂哦。
1: 喂。
2: 有你小爷呀？
0: 嘿，你好。欸、你好。
2: 啊，迄个。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你你你你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
1: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啊，要听歌点歌咯，唔免说伊，啊点歌唔免开钱啦。喂，你好。喂。
3: 小雅英华，你好。
1: 嘿，你好，嘿。
3: 哎呀，麻烦小雅唱一首一个友情的安慰。
0: 友情的安慰哦，你先来看我。
3: 哎，对对对。
0: 友情的安慰，好，我去安排哈。
1: 好。喂，你好。
4: 哎，好，小雅，你怎么样？
0: 你蛮好呢。
4: 也好歹势哦，麻烦你唱一首《诶良心歌》。
0: 哦，良心歌，
4: 良心歌。
0: 诶，良心歌。
1: 我唱片。
0: 好，我加。
4: 这个四点五点吗？
0: 好，我加。谢谢啊，不客气呢。
1: 良心歌是进化歌曲。
0: 可以，快乐了。
1: 进化歌曲。
0: 我可是很好听呐，良心歌。嗯。
1: 啊，听讲蒙心歌，心歌等于蒙到要歹。来，看紧过来唱歌。
0: 来，我安排这首吼《台东人》哦。
1: 啊，搁有电话啊，听者。喂，你好，我英雄啊。

0: 较早讲，较早咱这边的人拢想讲哦，啊，搭台东嘛有金啊，通骨
1: 啊
0: 无？
1: 啊，有山遐哦，
0: 遐搭有金啊，去过去哦，比咱遮较食咱。
1: 无金啊，有石头。
0: 啊去哦，去到遐哦，靠遐煞无车钱样转来，国母二中。遐阵
1: 包好啊，款款来个转来。
0: 无啊，都啊种红，做啊红椒啦。
1: 啊，个红椒哦。
0: 啊，招咧招招咧，囡仔细咧四五岁啊吼，四五年啊，遮款包啊款款来，遮个转来，
1: 呀。抓转来嘛。
0: 啊，丈人点讲？哎呦，你老用得过来呢？呀，按算讲红椒，呀，结果是讲遐看有金山银山同个
1: 骨，
0: 结果拢无半滴。嘿啦，有嘛拢用扣了伊啊！哈，来即马过来甲唱歌。
1: 哎呦，安排这首哦，《江边小别》哦。
0: 江边小别，慢慢，江边小别。

0: 对，还真可怜这条歌。
1: 这条歌足好听呢。
0: 恋爱一人。真可怜啊！来，我来个三品刚上一下。
2: 嘿，啊，我迄个脚麻手臂只六关啊，你走路就较袂遐麻。
1: 有感觉。
2: 嘿，啊，都
0: 那在困吼。你若在，你若在困，较会小块麻麻，啊，若在走路也较袂麻，啊，豆豆啊也愈袂麻。
1: 只有较差啦。
2: 嘿啦，是。
1: 嘿呀，有较差，所以豆豆啊来啊。
2: 较早吼好，你麻甲有够足艰苦的，那我是讲恁讲起啊，我都拢即马拢食迄个。
0: 啊，你啊，南瓜子哥夹来食个咯。
1: 加成的作用哦。
2: 好。
0: 来接头哈。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万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底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你甲食看卖。你也未食进前哦，你先去，我拜托先去检查者。检查了，食两个月了，你搁来检查看嘛咧，吼、哦，安尼较会标准讲，哦，这物件好啊，歹啊，咧讲规工，讲到全嘴甲全破。食两个月了，你搁来检查看嘛，你就知影讲，诶，英华甲小雨咧讲话真实在呢，吼、哦。所以，主音那套房盖好，吼、哦，爱的物件搁俗，一克啊甲1300块呢，吼、哦，比早时甲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你老在食西药，啊，人一点钟就好，吼、哦。你啊食看卖，你就知影讲有够好。昨天那都往个昨天南瓜子粿啊，夹来食哦，真正作用的啦。食看卖，你就知影吼、哦。你食到，你就知影讲，哦，好呢，好就是好，好就是好。乎你食了哪行哪蛋头，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神梦与暗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佮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佮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CF 天发地达必通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3: 英雄啊，介绍你哦。
0: 嘿，
3: 啊，我点一条月牙盘蛮烧着袂哦。
1: 像伊啊，像伊啊，长哦，长敢那
0: 长像伊啊，月牙盘，
3: 我长我无点数啦，好安尼哦。
0: 系啦，
3: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好，
1: 不客气啦，有啦，
0: 请起啊。关键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南米达诺米萨》。

0: 爱苗，这首歌就是爱苗啊。
1: 爱苗台语哦，我跟恁讲啊，爱苗台语叫做爱晓。啊，若要晓，你袂去咱家调。较早吼，较早人个讲，看到个查囡仔讲，讲话拢讲较土啦，讲哦，有迄查囡仔足晓呢。哎呦，哎呀，晓袂去咱家调啊，袂去女家调。喂，你好。
0: 喂哦。
2: 你好。
1: 嘿，你好。
2: 我是
1: 那个
2: 要叫小月唱一条古情。
0: 古情哦，你个彭水娥的吗？古情哦，我唱白哈。
2: 谢谢。
0: 不客气哦。
2: 你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0: 喂。
1: 喂。
3: 喂，你好，小姨好。咱食粉红色的药大。
0: 粉红色的药大呢？粉红色的药大好。
1: 就叫做内科大。
0: 不客气哦。
1: 好。喂，你好，关英雄啊。
2: 英雄，小姨你好。
1: 哎，
2: 你好，刘经理，大家好。
0: 哎，你好，你好嘞。
2: 辛苦辛苦哈。
1: 没有没有，
2: 大家那华仔听到恁的声吼，哦，拢问我讲，你倒位的人才那这个讲话，啊，佮安尼吼，字正腔圆，佮趣味，啊，上个重要是吼，介绍给恁买产品啦，这无得做会久啦。
0: 哦，谢谢谢啦，感谢恁大家给恁贴心。
2: 啊吼，咱这以后目标就是要甲英皇个小玉吼。爱个甲创个四点钟才会爽，啊无吼，这两点钟感觉那拢那袂
0: 够，那食无饱。
2: 那拢那拢逐顿咧食糜，食袂饱。
0: 你好，
1: 谢谢，
2: 啊你鼓励啦，
0: 谢谢啦吼，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1: 喂，你好。哦。喂，你好。
0: 喂。
4: 喂，那个，小玉你啊，新阳大哥你啊，
0: 你也好哎，
4: 哦，赖福德啊，我听到你声音很亲切很好，那个我点的，那个装，一是咪最美丽个，
0: 咱那是心头结球，
1: 结球。
0: 就来饮酒，拾一个，拾一个，外好你甘知？最美丽的，最美丽的。
4: 听到你们声很好嘞，
0: 哦，真的哦。
4: 好，有的是听到很好哎。
0: 哦，好啊。
4: 现在在落大雨嘞。
0: 今
1: 年啊，
4: 前阵子都没有毛毛雨啊，现在到今天突然下大雨了。
0: 今天就下大雨了。哦，
1: 今天你也无水啦，现在落大雨，好哩。
4: 我家在落大雨啊。
1: 好嘞，好。
0: 还要早注意哦。
4: 好，谢谢，拜拜。
0: 我再安排。
1: 你好，英
5: 雄
1: 啊！
5: 哦，英雄啊！英雄你好，小姐你好。
0: 哎，这里嘛，
5: 我来点一首歌。
0: 好，什么歌？
5: 那个啥，小北海花。
0: 小北的海花。
1: 红红花脸，唔叫小北爱花。
0: 小北的海花。
5: 我那脸看脸没，看脸没听啊。
0: 小北海花。
5: 我你啊，讲啊叫你小北哈。
1: 小北爱花。
0: 小北
5: 爱花。
1: 爱花，
0: 我讲
1: 白话。喂，你好，
6: 喂，英雄啊，英雄，出来解闷啊，挂断。哎呦，南坡进一个月就好无？
1: 南坡
0: 进啊嘛，
1: 你一阵一阵啊，
0: 他无像咱落几工的啦，
1: 无落介大啦，咱落的落的。
6: 落大水无，阮叫嘛大池拢无，卡池拢无迄个。
0: 不通哦，有的所在有啊，但是提应该提。
1: 水嘛，豆豆啊提，胃嘛啊未提啊未哩。
0: 系啊。
1: 哦。迄个是段时间啦，像个冬季哦，上冬开啊，慢慢啊提安尼啦，
0: 对吧？
1: 哦。
6: 啊，就是有有些拢无去，啊，阮只是上班的尔。
1: 好，
0: 拜拜。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啊，你好。
1: 嘿。
7: 这条裤还买日本的。
0: 哎，可爱呗，自己也
1: 好。好啦，你妈里面的对哟。
0: 他下。好，我再安排哈。
1: 好。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哟。
8: 我给你买一种啊，
9: 美女六一，
8: 美女六合一，嗯， 讲，较早我阿爸无的时阵，阮孙拢笑我讲，阿妈你的皮，你的面哪像要烤鱼皮嘞，哪唔错。哎、欸，我一礼拜尔吼，真正差有够多哦。本正拢无爱照镜，即马变到做爱照镜。哦，
0: 我感觉阿公哦，
8: 我变漂亮啊，来，
9: 真水啦，阿玲水哦。
8: 系啊，六合一嘿，我是双手吼，阿我无爱进得卡不过遐六皮啊。我这个手过了年了呢，
9: 啊，
8: 我嘛买你的南瓜子，买阮迄查囝吼，我讲落掉啦吼，阿家讲妈妈，我系定爱放尿啦，我怎啊摕了只蛮好呢？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祥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好嘞，水洋洋、水当当，真快看进门啦！真正这款美女料，伊也抹无掉，搞无彩啦，迄抹嘞哦，唔免搁什么阴破拉皮嘞，搁什么哦，搁安那开足侪钱，这款甲抹抹就水啊啦！真正安尼行嘴哦，人婀娜，行嘴像风安尼。哎呦，啊你即马才加遮水啦，加遮烟斗啦，皮肤遮好。真正有影，这款抹不掉，搞无彩啊！美女料理赞，昨天那多人，甲昨天那袂几个，甲来吃，搁如何？以上产品共享。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收听呢。来，稍后来安排一首《艳红小曲》哦。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倒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的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支持我哈，大家要保重哦。那咱的客家乡亲啊，甜笋也要补充哈。英雄跟小玉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啊。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雨中徘徊哦。这首歌是欧阳菲菲一宝唱吼，但阿妈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敢有洗身躯啊？这个时阵洗身躯有哦，有人较早洗身躯啊，对吧？吼、哦，有人无多洗身躯，无力，无多洗身躯，所以那些长照的有无？吼、哦，伊就长照的。有当然是会来厝，吼、哦，会来厝帮你洗身躯，对不对？吼、哦，安尼对。啊，这个80多岁哦，而且阿公啊，啊，长期拢倒蒙床，拢愈倒你愈无力啦。因为你无起来活动，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因为你愈无活动，愈无叮当，你会愈无力。啊，就长期拢倒，无倒起来哦，嘿。长期拢倒蒙床的，无力他洗身躯。你即马有力洗身躯无？我来甲你洗无？用揉的我都揉啊吼，吼哈，爱定手，爱定手，吼，咱的一动一动吼，会老化嘛，吼，咱的人老化，啊，你家己保养好好势，吼，啊，明年咱个会当会家己行路吼，啊，咱内衫咧、晒衫咧、收衫，吼，啊，咱走脚换衫等，有无？啊，咱家己洗浴，咱家己当来，安尼就好，我都来食一回，保持安尼就上个赞的，是不是？啊，这护理师哦，来个厝辛苦哦，有够赞，吼，即讲即。高龄哦，诶，家庭诶，长照诶困境啊！哦，咱来甲讲一篇。即、这个住伫咧台东哦，即、这个林阿公啊，已经80几岁啊，因为伊身体机能严重退化，即、这个脚手拢翘呀，你毋知翘吼？因为无来运动啊，无来运动，你就无力啊，肌肉就减少啊，无肉无汤啊，无肉无汤哦，就翘伊。嘿，因为你拢无咧顶动，伊就退化起来，翘伊，哦，就翘伊安尼哦。啊，长期拢倒伫个房仔床咧，哎呦，迄3-8倒房仔床，迄偌疼咧。因为伊个某吼，家己自身健康状况也不该稳定啦，我们拢80多岁啊，吼，啊，规家伙人靠政府补助，甲因查某囝吼，迄打零工啊，哦，勉强维持，哦，无法度为这個阿公啊吼进行日常的清洗啦，哦，你想要来解释下你看。还用刀骨戆啦，刀骨哦，脚刀人拢皮包骨这袂惊，皮包骨这种袂惊。你带脚刀人还有肉，你才会惊。脚刀人还有肉，你心脏才有力。因为脚刀人有肉哦，血拍个脚底，脚刀人的肉个倒直起来，倒直等于心脏的。啊，你脚无肉无汤啊，无人倒杀去做，你心脏就无好啊。啊，你心脏愈无好，啊，愈脚刀人佫无肉，你就袂惊，袂惊佫惊袂坐，袂坐了拢会倒嘞啊，你爬袂起来。啊，到尾就是安尼。啊，这创世基金会哦，今年3月接到人通报了后，因就启动吼道宅服务来恁家己服务。啊，因为这个阿公啊，因伊租的厝吼较矮，啊，无得安置吼，无得放在医疗层啦。啊，这护理师就吼就地取材，因就利用这个吼矮矮矮的差异啊吼。啊，改安尼白白贴贴的吼，改做一个临时吼，一个澡盆啦吼，安尼啊，啊用这半骨的吼，我都倒嘞，我都倒哦，半骨吼，一个姿势来完成吼完成泡澡，这社工嘛持续吼连接相关的资源，来减轻了家庭吼部分照护的压力。咱人爱辛苦了，人规种轻松快活起来。你若用吼，咱迄、那个一块吼健康，咱块美容皂吼，黄金色的美容皂辛苦有足快活无？吼、哦，洗地，你安那舔蛋，迄地洗洗了，神清气爽吼，人足快活，皮肤变足快活，吼、哦，重新个呼吸足快活。咱啊，那寒人嘛是，寒人话哎呦，寒到尾也唔爱寒个，不爱辛苦。等到你关一久洗洗好，规身躯血都循环，做烧热，做快活有无？嘿，爱洗身躯，啊，做长期倒无洗身躯袂使哦。啊，这因为吼失灵，啊，怎倒入蒙城的家庭的照顾有这需求嘛？创世基金会对民国1983年开始扩大，引导甲你洗。

袂过水啊吼，啊，但怎啊，顶顶管规个水个淹淹淹，啊，甲你洗身躯，哦，做快活个快活，嘿。这根据这基金会统计吼，因对扩大服务以来，一直到今年115年，哦，去人斗共洗身躯个案吼，每一年拢增加，哦，比113年增加要一倍。你若知影，即种你嘛是老的，那你咧讲，啊，你淹无啥会起个吼？你嘛甲因讲，伊嘛来甲你洗身躯哦，哦，即家洗规身躯个吼，安尼。哦，此外哦，你若申请其他的这宅服务，而且家庭当中差不多有70%吼，比照顾者60岁以上的啦，吼，而且差不多有40%的家庭吼，是拢挖靠政府哦补助卫生的，啊，这嘛反映部分的高龄、甲经济、甲弱势的家庭吼，所面临哦长照的困境安尼啦，吼。面对咱台湾社会吼迅速老化，所以咱的国发会啊统计，目前咱全国失能的人口差不多92万人，哈，那2300万人唔少，你看2300万就等于要得得要100万的人是失能的呢，你也看吼，哦，92万人已经达到失能的人口啊呢。人一直失能，啊，囡仔伊无生吼，啊，这卫生福利部更加来推估啦吼，来估计，这若来到这2035年，诶，这生长诶，只要惊人，才个来个129吼，要个830万人啊，来个这个2035年哦，还唔过15年，15、16、17、18、18年，19年，哦，19年。哦，才过19栋，19栋就差不多更加恐怖。咱全台湾失能的人口可能要到130万人，啊，这长照跟这居家护理需求吼，无够啦，无人啦，嘿，无人啦。所以这创世基金会在讲哦，这个失能的长辈是大家到你们城的，这个生命尊严应该被重视啦。希望透过道宅吼来领导服务，啊，甲这资源的连接，协助有需要的这家庭吼得到这个照顾甲支持，啊，这嘛当互长期倒伫蒙城的人吼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够尊严，嘿啊！迄之前无一个阿妈，规身躯臭干嘛死当嘛洗身躯啊，臭干阿欠才买个债，阿姨嘛足艰苦，规身躯臭干买个债，买啊嘛是洗啥物机构吼，啊怎来厝甲洗身躯的？头尾个洗身，伊个足歹洗，无爱。后尾啊，渐哦，迄规身躯拢规个规，莫讲规身规间厝拢屎味啊！四单我无洗身躯，你甲看有无？啊，嘛是像即个团队这样劝导个洗身躯呢。因知影了，因讲足见效，足歹洗。头尾要带伊，厝里人要带伊坐客人车，无人要载。我哎呦，规身躯臭干，人无爱甲载。哎呀，啊，无人要载，尾啊伤心，尾啊就怎？因这个那种，唔是对一团的，诶，金会知影，因马上来带道宅来厝吼，咧甲你洗身躯的安尼，啊，甲洗洗好，甲啊阿妈怎啊笑，甲心情足欢喜，甲看到伊有笑安尼笑出来，心情足欢喜，你讲哈，哎呀，洗身躯吼，嗯，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拢是为着你》啦。

0: 我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也是吃几十年的呢。
0: 好，这样的哦。
1: 在水晶吃的时候就是点打心脏啊。
0: 嗯。
1: 啊，也有一点啊，说我今天吃心脏啊。
0: 哦，急心的。
1: 啊，很好穿的，很好穿的。啊，我那打架有看德国我吃，啊，我吃十几罐都没兴趣。这
0: 样哦。
1: 后来听到你们的节目了，我都想买一罐来吃啊。嗯。这罐，会吃啊，我们吃得很准啊。
0: 哦，你们昨天要白白，让你吃，吃不兴趣，这样
1: 啊。我在水晶还没跟你们得到结缘啊。
0: 哦，这样哦，我得到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就看我穿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过我只，我一定吃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结症，恁跟恁倒一个结症，讲你讲啊，八大球员，你讲我无一阵鼠辈冻在外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吃看卖啊，明仔再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啊。
0: 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人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轻症来食，用来食。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再来食，再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
2: 你分享迄水利网哦，迄开倒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定啊落塌门够深呢。啊，尾啊哦，我从水利网从顶年就一直甲食，食甲真唔免落塌门，好无？真正袂歹。
0: 营养听有起来。
2: 啊，嘴唇拢红牙，
0: 气血有够，
2: 有够好诶，
0: 有够好。
2: 啊，定啊嘛，摩托车要死人。
0: 啊，那边那么公公心人，
2: 有有有有有，啊，就是像那个地动啊，啊，
0: 头
2: 一个哦，就讲一下，
0: 因
2: 为调节好，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3: 有，
0: 恁翁在食雪中啊？林国正是安那要食呀？
3: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哦，啊好命，翁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咪叫做勇敢？
3: 我感觉伊食食伊即马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的最近两间计较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中教你食。
3: 啊，林国正啊，甲雪里湾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3: 哎呀，啊，做迄种啊，气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3: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则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照困。只咧摇头卡着会喘，啊，我着停个，无摇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
3: 啦。
0: 啊，祝贺你侬嘿。
3: 啊，头一遍。
4: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顾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血管拢无塌。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哦，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讲听。
4: 对。
0: 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顾身体顾只好啦。
4: 袂歹，
0: 是是，
4: 加五六
0: 单啊。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安尼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5: 几分，但是我吼六十几分，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0: 气通，
5: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香，对哇，啊，搁今麦搁食活力民宿，搁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5: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安怎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5: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就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5: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奈好势，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都就无大小便啦，赶管理。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将要来进入的倒数的时间啦、啊。后礼拜一 也就是咱的8月31号，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你，你还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2组，吼等于10罐。哦，咱一般的2组是8罐，咱更10罐，安尼很赚2000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2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2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2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2组，雪利旺2组，咱的八兆元 QMB 2组，咱的活力民宿2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今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个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射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高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症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到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以上广告。有讲后礼拜一年呢，今日拜三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个五天，好个五天吼，那这送你健康回馈金啦，拢加伫你的特别组内底，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的包装，特别组、特别组、特别组，拢总是特别的包装吼。谢谢，卡电话就对咱用家，0800-33-55-99吼，0800-33-55-99，买特别组。一当才省足侪钱吼，那咱来听歌，有良家有福。

欸，我拄仔讲的这阿妈，伊着规千工的无洗过身躯，讲九十岁，啊，阮沾香草无爱甲摘，嘿，啊，这顿吼，哦，这顿天晒来甲洗身躯，嗯，这阿妈，这阿妈讲，无是要十九年，伊写十九年啦吼，无啊一冬啦吼，十九年讲无洗身躯啦，惊倒人，九十几讲十九年无洗身躯。啊！第一摆甲伊浸入浴缸内底哦，吼！迄徛伫边个家属哦，足感动个流目屎。后甲想落即一幕吼，倒宅沐浴车啦，来恁兜甲你洗身躯啦，吼！讲即顿千有人帮伊洗身躯啦。即、這个倒宅沐浴车哦，而且护理师移花哦，目眶目红，嘿呀！即一场哦，洗一个热水澡，家己洗身躯啦。即对咱一般人来讲，平凡到够平凡个啊！像你安尼是，若咧热诶时阵哦，吼，安热规身躯汗，哦，啊来敷落颈啦，诶，面颈转到淡淡，安尼柔柔嘛欢喜，哦，对不对？嘿，啊，你若洗一个热水澡哦，大多对大多数人来讲，做平凡诶代志啊，哦，有诶我倒说就袂瘾洗咧，是毋是？嘿，有诶我倒洗身躯就搬单洗，就会稳淡无拉散咧，对无？对啊，吼、哦，有嘛讲哦，洗身躯吼，洗哦清气。哦，即身躯阿仔洗好清气吼，阿目甲心情洗好变快乐起来。哦，像这样简单的动作，对着长期失灵的人来讲吼，是日思夜梦的噩梦啦。系啊，日思夜梦的噩梦啊，洗身躯，这简单一个洗身躯哦，大可哦用揉的尔啦。啊，就你干那揉吼，我倒吼去除了咱安尼年久月深哦，这油垢啦。空气当中哦，吼、哦，迄、那个油垢味有够臭的臭，足重的，迄、那个一直弥漫着，迄、那个味有够重的重，迄、那个人不溜边过鼻啊都定掉呀，对不对？足臭的，啊，这失灵的人的心嘞，伊把一缸一缸怎封闭起来？嘛，我就是臭啊，我都卖出去啊，哦，啊，但这台倒宅沐浴车哦，会行动，所以因此而生呐、啊，把这个浴缸哦，扛去恁家。嗯，去帮你洗身躯安尼，诶、欸，一个浴缸，迄、那个塑胶浴缸遐吼，伊讲哦，阮的服务吼，伊讲阮服务的人吼，无一定是居家环境足好的人，吼、哦，有的人是独居的啊，有的是老的啦，有的是行动不便的啦，有的是长期失灵的人啦，啊，因的生活吼，拢无遮尔清气，所以因的味拢加足重的啦，对无吼？所以因这台车倒宅沐浴车。来领导甲你洗身躯，这台车这服务人员吼是叫做新化，伊就咧讲吼，伊讲伊曾经捌服务过一个九十六岁吼有小儿麻痹的阿妈，已经将近要四冬唔捌洗过身躯，干来用面布给咱揉着擦着安尼尔，所以每一摆去遐拜访哦，因到天门啊扭开，吼，迄空气当中哦，迄弥漫着一股挥不去的这臭味啦。臭味、油垢味、屎味、尿味啦！你看偌臭哦！门一拍开，就看阿嬷家己坐伫个壁角，啊，两只目睭哦，看伊金金看，啊，未笑，啊，未讲话，啊，也无要甲人讲话，拒绝与人沟通。这阿嬷伫个造福员哦，心话不断甲关心、甲关心老人囡仔性，爱保守，吼，甲保守，啊，那讲话，那取笑、密笑，那讲话。啊，取笑面笑，那讲话咧，终于把这吼、哦、封闭的心房拍开啊啦！啊，这阿嬷就咧点点尾啊，讲一句讲哦，啊，恁袂感觉我做臭的吗？安尼啦，听了就唔甘的吼、哦。爱讲这句话，这个护理师生活听了心我足酸的，伊就马上甲阿嬷讲，我是来帮你服务的呢，啊，你身躯洗得清清气气，都无味啊啦。但是阿嬷啊，咪咪啊吼，小可点一下头，伊就不阁讲话啊啦，嘿，哦，因咧斗咧讲咧，偌简单嘞，规斗起咧蒙成，因即种这是我一骹啦，即种我一骹，即下我伫厝，我就哪像我咧泡澡个呀，因阮个房间就有一个浴缸啊，好像毋是浴缸，恁去泡温泉，该订一个四角个有无？长个温泉区啦，嘿，我房间迄个浴缸哦，伊毋是浴缸，伊是一窟啦。一块的温泉区啦，还足大块的啦，所以我搁去买一个浴缸啊，放起哩，因为用啊，甜的最多坐无唔敢嘛，
用一个这个浴缸一伸缩，吼，会当个幼儿馆个，哎，不要个七七变变的，咁停下里边。啊，幼儿馆，因为我是我冬天咧泡汤的，我冬天我用迄个要泡汤的安尼啦，嘿啦。啊，所以泡汤做好个吼，嘿呀。啊，即卖个改倒倒了吼，这个新化，这个护理师路尾个怎样？哦，只是对伊啊吼，徛起来，走到便所这个路顶啊，对阿嬷来讲就足艰难的呀。好朋友，你若是你妈的脚行了，脚了你酸软，你爱开始顾你家己啊，嘿！你莫顾到你无多行，你步步行爱五万少年啊，五万后生全部无多啦，属龙刚上大龙都无用的啦。你即马过去行，你唔能够放个倒，唔茫无顾。哦，你要你变未行先，就咪一天两天就变成一旦行倒倒来哦。哦，你讲伊敢那伫伊爱坐遐徛起来，要去走脚，唔系要去便所的路顶了。这对这九十几岁阿嬷来讲，足艰难的呀。时常行到一半哦，都袂赴啊，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啥啦？啊，就喘叫落去啊。哎，有可能有可能是闪晒落去啊。所以伊就搁行到顶，搁坐伫椅仔顶安尼。啊，但是真正这阿嬷吼，无啥要接上人的原因，就是啥物？因为有一届孙仔啦，孙仔吼去叫一台客运车，要带阿嬷去看医生，想袂到拄啊拍开车门，迄个司机就随下手啊，卖哦，恁阿嬷身躯有够臭的臭，哎，卖起来，我的车摸起来。对，迄摆开始，阿嬷就毋捌去出门啊啦。伊个精神是正常，正常是伊身体袂堪命啊，吼，哎，无啦，像即种阁会行吼，你着甲扶落囡仔，你甲洗啊，你着用脏水甲脏叫伊坐咧，你甲洗啊。哦，系啊，像这长早就去，会去甲洗身躯啊，哦，安尼，讲第一摆吼，去帮阿嬷洗身躯的时阵，阿嬷拢目头夹夹，哦，啊，这个护理师伊就佮讲了应该，讲原本阿嬷的皮肤哦是乌色的哦，洗完了后，伊足惊喜的，吼、哦，阿嬷，你的面啊，这尼啊白啦，阿嬷听来笑笑就笑，我足久无洗安尼。那是乌无洗，不是乌大底啦。人伊不然我白马底呢。就迄摆了后，阿嬷渐渐拍开伊的心房，安尼足欢喜的欢喜。安尼甲洗身躯，喙笑目笑。这个、道宅浴车吼，的成员吼，足用心，而且这是有心人才去做迄啦，嘿啦吼。哎，侬做过护理师啊？护理师啥物使用毋捌看过，啥物环境毋捌看过，哎，拢看过，所以对这来讲无啥物代志吼。啊，所以因足细心。哦，对一个每一个服务的对象，洗面的方式特别讲究。哦，迄面巾凹凹的吼，啊，全落搭，啊，切每一个部位啦。哦，安尼，洗面爱洗甲鱼啦，做人做透气啦，哦、呵呵对不对？太鱼太卡气啦，哦，就是安尼啦，哦。啊，切到每一个部位哦，切手哦，吼，切到十几指头啊，旁啊切啊切，哦，啊洗面啊，洗面洗甲鱼安尼。任何一个吼，安尼每工吼，人拢安尼洗足清气，搁会提醒服务者吼，就是爱互因吼有感觉被尊重的感觉啦。一边洗身躯，一边开讲，吼、哦，这时间咧过足紧的。即马来第二届，搁去帮阿嬷洗身躯了后，阿嬷突然讲吼，啊，恁后摆啥物时阵要搁来？哦，你看洗口碑啦，迄洗身躯偌欢喜呢，迄偌欢喜代志对不对？嘿啦。吼、哦，即、这个啊本来吼，啊咧帮阿嬷洗洗啊，大力关洗力关，即个医化吼，心头啊感觉哦，听有足久诶，心内感觉吼，搁较忝都解答啦，有一种终于去阿嬷吼认同诶感觉啊啦。连续第四届来甲阿嬷洗身躯洗诶时阵，阿嬷足快乐唱歌呢，吼、哦，南国诶风来吹柳丁，哎呦，下面孙阿爸想未到呢，吼、哦，竟然对柳丁走来吼。哇！我阿妈是咱那真欢喜啦！我阿妈咧唱歌呢，我从来无听过我阿妈吼真尔欢喜型呢。啊，就洗身躯尔，你来看吼、哦，洗身躯尔。所以即卖吼，现即发现着失灵的人会无方便，所以嘉义天主教中华圣庙基金会就引进道宅服务车哦。这几啊年啊呢？伊咧是我看，我看伊即卖迄多还是讲。拄啊，迄是讲十年前，啊，今嘛看这几年啊，我这唔啊，哦，
搁啊加八，哦，十八年啊，要二十年啊，嗯，要二十年吼。哦，这原来家己结啊，因天主教无咧募款哦，啊，基督教咧募款哦，天主教无咧募款哦，嘿，天主教吼。这个家己天主教中华圣庙吼，诶，这个基金会因建这道宅沐浴村已经将近要十八年啊，吼。啊，服务的对象包括着罕病的吼，啊，倒伫门床的，啊，癌症末期的，啊，植物人，啊，无着小儿麻痹的，啊，中风的，啊，无着重度身心障碍，吼，啊，且重中重度失能的，无着自理吼，无着自理啦，家己无着使药啊，咧门床无着的啊吼，啊，拢倒伫门床顶的这，这基金会的执行长啊吼，伊着为这件特别去日本取经的啦，去日本学的。这个学习吼、哦，要他细心吼、哦，为这失能者洗身躯，吼、哦、啊目伊目表示吼、哦，会当为长辈时代洗身躯过程当中吼、哦，是相当重视隐私的啦。唔管是身体吼、哦、爱包咧吼、哦，洗甲对，抱落盖甲对安尼吼，也是讲这个、造福人员讲话的这口气吼，啊拢会当帮好这个被服务者吼、哦，而且尊严。我讲夭寿骨咯，你唔无你洗，臭瓜要死！哎呦，过年看街边乌索索，伊袂讲这个话，伊袂讲这个话啊。那爱讲话哦，爱做温柔，做体贴，爱照顾着这个红照顾这样的尊严安尼哦。啊，做这执行长伊就讲吼，目前基金会所提供的这道宅沐浴车服务吼，诶，低收入户甲中低收入户无咧收钱诶，无咧收钱。啊，那一般的诶客家吼，300块尔呢。但是一摆出动的成本哦，拢高达2500，哇，也无吹过倒塌。哦，所以过去大多数爱挖靠社会大众爱心支持，所以希望政府会当哦正视长照哦长辈时代需求安尼。哦，原来这是嘉义天主教吼，嘉义哦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哦哦，因这道宅这吼、哦，啊，所以这个道宅沐浴车。每一届吼，行动爱三个人，包括一个专业护理人员，两个照顾服务员，来到恁到时护理师吼，会就是医患，也马上无用起来，伊要测你生命迹象，量体温、量血压、甲你血氧量，来判断今仔个人按身体状况是毋是适合吼，啊，甲你洗身躯，是沐浴的哦，吼，用水甲你倒来底安尼吼，那发现小块异常吼，这服务就停起来哦，伊马上卡119寻求帮助吼，为生命把关，啊，这是嘛是做好。有啥物有对上有哪些人？有些人感觉你敢是护理师？啊，你哪去帮洗身躯？会倒袂起来啊！吼、哦，会认为讲这洗身躯是吼较低层的工课呢。但是这医化讲吼，今日要服务的个案当中，环境的情形吼无法度预期。哦，这舒适啊，这整洁情形拢不比便宜啦。所以因的服务，就有的人都有的是住在三合院的个案啦、啊。因的厝内底可能无电风啊，吼、哦。啊，每一届替人因洗身躯了，那就管规身毛，流规身躯汗。哦，唔管是啥物环境啦吼，因拢认真做。有一个阿公啊，挨骂。这阿公啊吼，挨骂啊吼。诶，临终前最后一届洗身躯是白洗的，你也看吼。嗯，啊，这医患印象上个深的，就一届就这服务的经验。虽然阿公已经无多讲话啊，但是医患吼，你替伊完成沐浴的时吼。完成沐浴，吼、哦，要道别的时阵，要甲讲再见啦，我应该说话哦。做了一个举动，好这一话哦，久久无法吼、哦、忘怀。阿公哦，怎啊夹我的手哦，压的，吼、哦，该手甲揪做安的吼，啊这目睭流目屎，因为伊袂讲话啊，啊这阿公目睭流目屎，嘿，因为哦，我感觉伊想要甲我讲谢谢啦。啊！伊可能家己无感觉，讲伊个时间无济啊啦。所以伊话讲哦，当间看到阿公的情形，其实无足好个啦。过无几工，就接到家属打电话讲阿公过样去啊。我感觉足艰苦，但是嘛感觉吼，下当伫阿公要过样个进程，我帮伊身躯洗啊清清气气，真正感觉足好个啦。嘿啊吼，嗯，啊，咱到哪我有需要爱洗身躯哦，也是浸了浸水洗较舒服吼。你得会当迄个嘛？你得会当个卡电话吼，寻求这道宅沐浴吼，道宅沐浴车宅了恁兜啊，宅配宅嘛吼，来个恁兜该洗身躯迄个沐浴车的，哟，甲看卖啊嘞吼，洗完洗香香好来，梦驼铃听歌。

0: 这首歌《梦驼铃》哈，好来，谢谢。这个时阵哦，因为咱的活动在个后礼拜一呢，来，我给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已经在进入倒数计时喽。啊，你有去看了无？感谢你，每天都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啊，那即马搁咧中途的时间已经袂甲买声，卡手也较紧嘞，卡手手手，你得还上无？你也想哦，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你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进入了倒数计时的时间啦。后礼拜一，咱就完满截止，吼，8月31号。啊，那唔知道对今仔有房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未送未离啦。诶，即摆新的朋友吼，一开始就甲咱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贵宾无搁咧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紧嘞，紧嘞，紧嘞，咱到后礼拜一完满做十只咯。我会差足济吼，系啊，买两罐，咱就送你半罐。吼，啊，那后礼拜二嘞，吼，咱就无送啊哦，一路差半罐，差一斤400块，差半个月份起来呢吼，会养生，会养跌，电话爱到巴多利用。谢谢哈，以上广告，来，我来报咱的宝岛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好，谢谢，就一直要服务你，让你方便又利便。哦，在咱四周围，才到阮德力公司，阮家己点头啊！哦，全台湾所有广播电台，甲咱微名笑广播网有家己点头。哦，也个瀑布馆哦，嘿，再主动谢谢大家。现场电话，咱电话是0800-33-55-99。甲这个啊，中秋节无甲一个月吼，因为今日8月26日啊，9月25日中秋连续休4天，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因为拜多9月28日吼，教师节吼，对你休啊，对不对吼？所以这個中秋节是9月25日，今日已经8月26日啊，吼，佫无甲一个月啊，对不对吼？咱今物咱个过，咱今物咱个听。吼、哦，那对人爱食东食西啊，吼、哦、啊，食烧食冷啊，食甜食咸啊，食食了要游山玩水休息工啊，拢拢对人来佚佗，爱甲顾爱甲听，你甲知？吼、哦、吼，要哪知吼、哦，爱都爱食，要哪知早都爱顾啊，即马都知，吼、哦，即马都甲顾。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唔通甲家己囥囥到尾啊，像安尼。吼、哦，要对无倒去，含洗者身躯都无在调，迄足无力量呢。迄肌肉减少症已经足久啊呢，迄已经身躯哦，瘦啊无肉无汤呢，有诶是未食，有诶是食少，哦是毋是？所以我讲，咱身体若欠血，咱规身躯五脏六腑拢受伤， 拢受损，所以花足重要。咱规身躯啦，吼、哦，我当坐只好啊讲话，吼、哦，目睭咱看有视睛，吼、哦，迄全部拢是因为咱的血，规身躯一定也有血，因为无血你就无命啦，安尼知吼？无血啊，你搁咧顶波，你咧顾啥货？你顾顶裤裤要顾底啊？一定也有血，家家己顾勇敢是你的责任，家家己顾到袂行，你啊想讲，哎呦，我来家家己顾到袂行，因为你唔敢开啊，唔敢开，唔敢买啊，爱顾爱开，咱即马一当一届健康的回馈金。你买我就送，你买我就送，是不是？祝大家用惊喜，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无方便出门，送到恁家去，无咧收运费哦。嘿，我来听歌，听《为伊走千里》。
1: 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又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来笑声。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谢金燕唱的，用 NG 写你的名。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这篇本来是中岛讲的，然后阿兄伊忙要讲别篇，但都拄啊讲到些洗身躯、长照这段，所以因来要帮你洗身躯，伊咪去顾着你的尊严。哦，所以咱今来讲这篇吼，佛陀吼亲身教导吼，亲身来教导，要照顾病人吼，有五点的智慧。哦，咱今哦讲讲完这篇吼。

咱今日这篇来分享，佛陀吼，伊亲身讲教，照顾病人有五点的智慧，会当疗愈伊的心，疗愈伊的心，还可以当疗愈他人，也成就自己哦。这个落雨天的竹林景色哈，笼罩了一片朦胧的雾气安尼。在深重哦，归顿了，也在沉重当中哦，湿润的空气当中回荡。那么在这本来应该充满的河海，一个慈悲的这个修行的所在，所发生一件让人深思的代志。一个吼患病作重的比丘，去有一个同修啊，吼病病在深重们啊，改仪器伫个草坡啊遐。无人烧酒门，无人敢烧酒门。当当佛陀以亲自来为这个患病比丘来清洗伊身躯的身体的时阵呢，一张关于人性的慈悲，也个有智慧的深刻的教导即将展开。迄就是一个安尼落雨绵绵的透中道，大家吐拨转来在比丘。各族拢等因住的所在，这个少年的乞婆比丘，伊就怀着做忐忑的不安的心，咧找阿难尊者。伊的面上写满了吼内心的挣扎，做紧张的，啊做烦恼的，啊个做自责的，吼、哦，伊就是有一个对于同修的担忧啦，啊嘛对家己自身的安慰的惊吓。用尊者，我拄啊经过西平的草埔啊吼，有看到一幕，予人鼻头酸的景象呢。这个鸡婆啊的声音有一点啊会喘，因为伊惊。迄、那个名叫做善现的，而且比丘，伊倒伫草埔呀，规身躯烧烫烫呢，啊人个要戆神去啊呢。我本来想要向前甲斗三工。但是我怎顿一下，因为我烦恼我家己会去传染啦。这个阿难尊者伊听了后，伊心中涌起一阵哦，足复杂的情感。伊身为佛陀的使者，伊深深知影慈悲的重要性，但是伊无法度来理解这乞婆伊内心的惊吓，伊惊未着啊。这个惊吓唔嘛讲是对疾病的惊。更加是人性当中自我保护的本能的体现啦。用我马上吼来禀报世尊，阿难伊就讲吼，了后吼行足紧嘞，建议向佛陀所住的所在。这时佛陀嘞，伊单咧为另外一个患者吼，目睭无好吼，目睭受伤的这鼻丘，咧详细咧甲看这个病。啊，伊镜头足轻的吼。我伫这个患者，而且脉咧捏扎伊脉，伊就专心咧感受着每一个吼脉咧叮当的跳动。伊看到阿兰，足急的紧赶来，佛陀甲点头讲：“知影，你稍等者，我念伊好。”所以该赞美了后，佛陀就足温和的对这目睭吼咧疼，而且比丘讲吼，你的病情今嘛多咧好转啊。你继续按照我之前讲的方法去调养，安尼就好啊。落尾伊就来，我向这个阿兰德嘛吼，阿兰，这有啥物代志那真来紧急嘞？阿兰就讲这基婆讲的话哦，啊，佮讲一解，互这个佛陀听。这世尊，你阿问讲安尼，像安尼的僧团哦，内底定定有这代志发生啦。有看到病病伫遐咧修行的这个僧众啊吼，啊即个比丘有人辛苦病痛，啊就伫边啊，大家唔敢挖去啦。哦，啊即、這个世尊安尼情形，伫咱僧团当中哦，并不少见真济啦。所以每一届有人破病，这些比丘拢会选定吼，避而远之，闪较远嘞，闪较远嘞，因为足惊去有传染着。因感觉照顾病人吼，迄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有影就对，有爱甲拍痰、落屎、落尿、啊吐，有无？啊，连着爱换布，哦，啊连着换衫，我脱啊规身躯的安尼话吼，顾病是

静坐片刻，内心深深叹息。伊讲这个问题根源，唔嘛讲是对疾病惊吓，这更啊是对生命本质的认知，还佫缺失、缺失啊。咱人往往伫面对着困难的时阵，选择逃避，而唔是用智慧、佮慈悲去化解这困境。你去阿基伯请来，哦，伊就叫厄兰德去阿基伯请来。佛陀了基伯来啊，伊用足平和、足坚定的讲，诶，代志你去请基伯来。这基伯来佮佛前，内心吼忐忑不安，伊知家己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佛陀的指责，但是同时嘛希望当得到佛陀的指导啦。佛陀甲讲，你对医术有有所了解吗？这个基伯足恭敬的，伊讲哦，地主少年的时阵，我曾经伫王舍啊，吼王舍城，跟随着名医学习过三年，对这一挂基本的医理，我有所掌握。佛陀阁继续甲问：你既然会用医术学三年，你为什么无去照顾迄个破病、破重病比丘呢？这个问题。就拿像一支利剑，对这基伯的心肝应该堵嘞，伊就逃咧咧。但是这基伯内心嘞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过一万年啊，伊就诚实的讲：，用地主我知影应该去帮助伊，这是咱修行的人应该尽的责任。但是内心现在足惊去毁掉的。就怕自己会破病怎倒下去。世尊，你也常常跟我们教我们人要以智慧待人，要趋利避害嘛，趋利避害，这不是也是一个智慧的体现吗？你刚刚说如果没东西不要去挖，这就是智慧的体现啊。他这样应佛陀，佛陀听了这个答案，既理解其婆的惊吓，我理解你的惊吓，也感觉深深的悲悯了。看似这足合理的逻辑嘛，你咪讲该趋利避害吗？啊，所以我都惊叫为着唔敢挖去啊。伊的解说看似合理的逻辑，但实际上反映了对智慧的误解啊。真正的智慧唔是自私去计算。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的理解，佮对众生的无私的关怀。佛陀讲：行，咱做来看迄个破病的比丘。佛陀就起来，伊就佛陀、基伯、阿难尊者，因三个人来个西边的草埔啊。迄看到迄幕，真正鼻头酸啊！这个善现比丘，伊孤零零盖一个倒伫个草埔啊，伊身躯了穿一件破破的袈裟，面色白素素白干那像纸，伊个呼吸足紧嘞，吼啊！但是嘞，足微弱的。迄四周围因为落过雨，这个杂草丛生的草埔啊，佮散发着这潮湿的气息，湿湿淡淡啊，臭布啊，这个雨水啊。佮对这草厝啊，滴滴滴滴咧涂骹，形形色色水窟啦，伊就倒伫遐。迄水窟啦，佮这草啊，伊就干到要死啊，倒伫遐。这个佛陀怎惊我去详细甲伊看？伊发现这神性吼，善现比丘，规身躯烧烫烫，就明显嘞，伊咧发高烧，发高烧啦，发高，安尼高温啦。你看，伊嘴唇哦，大家拢闭哩，眼神涣散，都准备昏去啊！伊规个人是处于半昏迷状态。看到安尼情景，佛陀心中然引起着无限的慈悲啦。伊甲讲去摕清水来。佛陀对基伯安尼讲，基伯本来顿定一个，内心感觉足惊吓，啊，但是佫是责任之间的挣扎。但是看到佛陀坚定的眼神。伊嘛是去灌水来，佛陀甲阿难嘞，细伊啊，怎甲伊提起来？好，即个善现比丘，
来维持身躯，该换一件较清气的衫。在这过程当中，佛陀的动作有够轻柔的，就哪像咧母亲咧照顾破病囡仔同款，每一个动作拢充满了慈悲，也佮关怀呀。正当佛陀准备要开口讲话时阵，这个善现比丘，伊突然间从硬扫，啊扫起来，伊扫出来痰当中加着血丝啊！这个突然的状况啊，和这基婆惊得，哦哟，倒退几啊步，就喊这阿兰，伊把不由自主面头怎割开，迄目油怎割割，面头割割，这疾病恐怖性，在这一刻啊，显露无疑啊！但是不得了，伊的反应煞出乎意料，伊不但无惊到，无倒退几啊步，伊等到轻轻把这善现比丘的头，轻轻把挖伫伊只跪涂骹，伊只脚头乌只，这个举动体现了不得对生命无限的尊重，也个对众生亲切的关怀呀。这时阵，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柔，佛陀细也甲伊提起来，甲伊揉身躯，甲伊换衫。在伊大扫扫到有痰的时阵，伊甲伊吐伫伊伊脚头乌只，互伊摕伫遐。这个善现比丘伊感受到这种的温暖，伊全流目屎啊！伊用足轻微的声音讲：“世尊，像我安尼病人。”和我家己的动手，拢唔敢挖金啊！你为何如此的自卑啊？世尊，我是不是带予你麻烦啊？这人不得足温和解回答：破病是咱人生的常态，咱的常态。每一个人拢会经过疾病，经过痛苦，但伫这个时阵。咱辛苦病痛人，上界需要不是用放杀，而是被关爱。照顾病人，唔嘛讲是种的善行，更加是咱修行重要的内容啊。这话深深触动了慈婆的心啊！伊看到佛陀拢无中途咧照顾病人，伊的内心的惊吓开始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基婆怎对家己的行为的反思啊！伊怎主动行过来，来到这个善现比丘身躯边，开始详细诊断病情。经过详细检查了后，这个基婆发现，哎呦，这只是一般普通的风寒，虽然症状看来足严重诶，但只要你及时给治疗，伊就未有生命危险嘛。因为行医三年过，伊个专业的知识给伊讲啊。这种病并无强烈传染性啦，正常的惊吓哦，正常的惊吓程度啊，来自于无知的现的想象啊。所以佛陀一看基婆开始认真来诊治了后，伊就满意点头。这正是伊希望看到的转变，对恐惧惊吓甲理解，对刀片。甲承担，这个时阵有几个啊？这比丘有听讲佛陀来咧看这善现，后台都拢观看过来，因当看到眼前的情景，拢露出了惭愧的表情，因为大家拢惊过，哎呦，惊是还较紧行，等下去互围着，大家都过规个景色，这僧团无人吼伸手啊斗三工的，大家行了过，因即马看到佛陀这个情景啊。因露出了惭愧的这个表情，平时恁的口口声声拢讲爱慈悲众生啊，但是真正面临考验的时阵呢，恁呢却决定逃避，所以不得的行为，就那种一面镜，照出了因内心的不足啊。不得伊就环顾四周啊，伊看时机成熟啊，伊就开始为大家开始。照顾病人的智慧，伊讲吼，破病时阵上界需要就是咱有人甲咱关爱，有人甲咱理解。照顾病人看似呢，那像你咧帮助他人，
其实也是在成就自己的修行。哎呦，吃了在破病，常常在流屎，常常发烧，常常扫我站在空架桥，你都不太勇敢的你啦。所以咱破病时上最需要是关爱和理解。所以其实伊讲有五种的智慧，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在心肝底，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第一种的智慧就是知音。知音，你照顾病人，你必须要先了解病因呐。疾病产生有足侪种原因，有的是四大哦失调地素的。有的是饮食不当所引起的，有的是情绪波动伤过大所造成的，也个有的是外在环境影响的结果。就那像医生咧看病，你需要先问诊嘛，来把你的脉嘛，同款。照顾病人嘛是必须先了解病因，才能对症下药。这基本你当下诊断，你得做甲做好。正是因为准确来判断出，因为一切是风寒。所以让咱才能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佛陀就顿定一下，伊就看到威力身躯边的比丘，伊继续讲：了解病因，唔嘛讲是这医学顶端的要求，这更加是智慧的体现。当当咱会当深入了解疾病根源的时阵，咱就袂去表面吼的竞争所迷失嘛。哎呦，迄病较严重，咪话人咪；哎呦，迄人咪一死咪；哎呦，迄人啊安那咪，对不对？所以你了解疾病根源了后，你就袂去被表面的竞争所迷惑，你就袂产生无必要的惊吓，就像基伯他大惊个，迄几个精色人大惊个，对不对？所以这惊吓往往来自于无知。啊，那地位会当好驱散恐惧的阴霾。第二种地位的制药。佛陀继续开始了解病因了后，你就爱知用什么药物、甲方法来治疗啦。这药唔嘛讲是这青草药，啊，佮包括各种的治疗方法。这温婉的关怀，这是要及时安慰施药，适当的这个按摩施药，应用的食物，吼爱清洁的环境，这嘛拢是药。所以拄啊，咱看到这个善现比丘，我家切身体，家切身躯，家换衫。你看似全足简单的护理的行为，其实拢是重要的治疗手段。所以伫选择治疗方法时阵，爱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同款的疾病，无同款的人，可能需要无同款的治疗方案。食老的人、年老体弱的人，甲少年勇敢哪牛的人。因治疗方法一定就是无同款的啊！对情绪因破病、心情无好的病人，甲伊心态积极的病人，有个人都那破病拢想歹的嘛。但有个人伊的心态足积极的嘛，这两个人照顾的方式应该嘛有所区别。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得会当灵活运用各种的治疗手段。而不是僵化复制某种固定的模式，对不对？对啊。所以甲讲吼，这佛陀在咧讲嘛，所以要照顾病人，有安尼有五种，咱今分享两种，个马仔咱讲伊的三种，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即个咱今讲啊，有个人看到病，惊啊要死哦，所以佛陀伊亲身来教导，照顾病人五点的智慧，会当治疗伊的心。治疗伊的心，佮人成就他人呐、啊。好，来，咱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妈妈的摇魂》。

0: 好来，谢谢，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接电话呢，啊，做无当啦。
1: 是啊，就是无当，遐囡仔拢唔好处理啊。啊，你怎喘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啊，今麦在家都卖啊吼。
1: 嘿，
0: 即摆咧食。哦，食迄 Q 的米开用的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啊个有果得啦，有果得保障啊啦哈。
1: 好啦，
0: 好啦，好好好，大心开啦。
2: 嘿啦，嘿啦，嘿。
0: 啊，你行行到大心门，足严，足明显的啦。
2: 嘿啦，嘿啦。无喘者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的型啊。
0: 好，就要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的。
2: 我就不要讲，就敢那讲，喘者啊，就加较快活啊。
0: 吼，对对对对对，吼，伊就那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的，艰苦。
2: 哎呀，食到位，迄年车好啦，
0: 有车好啦。
2: 哎，啊，甲今年才未行。
0: 哦，啊，所以讲甲关灯食呢，真行咧，甲食到脚都有够好，都未疼啦。
2: 嘿，安尼，因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支食四粒。
0: 啊，毋是用真行来甲伊顾较好。
2: QMB 我嘛食两届啦，拢六粒六粒。肝药啊，迄嘛是。
0: 维他肝嘿，维他肝你爱食，你有米肝的人吼，爱食维他肝做好就好。啊，咱你即摆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看心脏也袂破破菜啊。
2: 哎，即摆是袂，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去用骗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去用骗。
2: 哎，
0: 你几岁呢？甲人八了对皮皮穿哦。
3: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3: 哎。
0: 哎，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3: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我听你讲，就去买来食。我拢在听你节目啊。
0: 嘿，谢谢。
3: 嘿，啊，搁人形啊，
0: 人形啊，
3: 较早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3: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3: 嘿啊。
0: 哎，食火你咪煮介好用。
3: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力，我讲你的膀胱巴条愈好愈好愈好，啊大便变规条呀！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到暗时要困食倒啊！
3: 安尼吼，
0: 下一工正开始食两包诶。
3: 啊，就食药啊，为药叫人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3: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巴条。
0: 你的巴掌去要食五克啊？
4: 嘿啊，福利民宿，福利民宿要买六克七克啊。
0: 安尼，我请问你，你像咱食咱八珍去，你即摆有感觉安怎样？嘿，头是安那要食呀？
4: 啊，头我来人介绍的啦。
0: 我人帮你食呀。
4: 嘿啦。
0: 啊，你是因为会喘呢？
4: 哎，爬楼梯会喘，困我困袂起啊，有当时拢会无够迄落，无够眠啊。
0: 无够眠吼，好安尼哦。
4: 即摆那食九元币，食了袂歹啦，拢袂歹
0: 啊。较顺啊，较袂定定咧喘啦。嘿啦，即摆食你人会足快活啦。哦，啊，活力民宿食康巴，你知啦吼？
4: 我知，活力民宿，我下在些透早开哦，就洗洗通哦，我来食一包落来。
0: 哇，即摆感觉大便这方面？
4: 哦，足顺足好，因为我头啊无头啊，唔知啊，我当食迄种诶，一工一盖尔，啊，过来我当个食因家，啊，食了就拢袂歹，啊，袂歹过，我就感觉讲安尼会使啊，拢一工拢食一摆尔。
0: 哎，对，那会使变食一包啊，所以即卖哎，你大便足顺畅，是毋足快活吼？
4: 嗯，足顺嘞，啊，因为嘛是一工嘛是差不多爱两道安尼。
0: 哦，安尼吼。
4: 嘿，啊有顺啊，本来拢啊闭结，即卖是袂袂啊。啊，有当时啊拢用迄种迄落通安尼一半摆啊尔，我介绍你食下药。
0: 好，对，安尼较好啦。
4: 啊，即卖朋友介绍，我即卖就是讲较好啦，买来若惊唔敢买。
0: 啊，那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3: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3: 哎，
0: 啊
5: 光。我心脏爬楼梯拢会喘，啊，即马吼，就是即马就爬起哩，加足紧嘞啊，免再歇困啊。
0: 有影啦，迄心脏欠 Q 电甲补 Q 电就好啊啦。
5: 系啊，
0: 充电就快活吼。
5: 系啊。
0: 好，把阵 Q 咪甲真做一只把劲哈。
5: 好，
0: 啊健康个。
5: 好。
0: 足勇健啦。
5: 对啊。
0: 啊，那足好哩。
5: 八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5: 冇，你个假波。
0: 啊，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5: 八十二
0: 啊嘞，八十二岁啊，哇，勇健健，啊，动得够啊着，血力旺熬得过啊。
5: Q 线食几年通天
0: 诶？哦，这部 Q 线真正心脏最有力。
5: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线。
5: 我食 Q 线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试就知影啦。
5: 对啊，你试就知影。
0: 有效无效，试就知影啦。
5: 哎，我食两年外嘞。
0: 哦，食咱八十二 Q 面。
5: 哎，我食无得几杯，食无得几杯
0: 呢。哎呦，你看，你食个，你十波人哪只顾身体啦？
5: 啊？
0: 你啦，你十波人哪会向只顾身体啦？
5: 靠，无顾身体，要开会使。
0: 哦，用健康价值啦。
5: 是啊，爱看咩？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应你。
5: 哟。
0: 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 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还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高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嘞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再来一雄公格，哟，甲送你的拢伫个特别组、特别包装内底吼，甲送你的拢伫咱的特别组、诶特别包装内底吼，特别组拢是特别包装吼，啊，咱这甲过几工，今日拜三哦，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吼，过五工完满做杂志，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用今仔日介绍办甲碰，啊，你讲啊，我咧月底甲不方便，无要紧，你甲油房甲按。你要按有房价按你的分，伊会甲咱公司加叫几啊种，会按你的分。然后啊，我月车较方便嘞，你月车甲有房只靠伊得。哦，你甲有房讲啊，我搞月车较方便嘞。哦，你就甲讲，伊就按你甲搞月车，你去安尼啊，啊你钱可以得。哦，上届就是你特别做吼，特别包装爱按算起来，咱拢赚得着吼。谢谢各位，卡电话得，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七月吼，有十种的梦境啦吼吼。啊，有啥物种的十种梦境来分？看你做啊，这两天有梦到无吼？吼，七月份你来咧。这个七月哦，十大梦境，这老师咧讲吼，你若梦到这的话啊吼，会旺你十年的关键。啊，若梦到查某鬼要来讨命咧，哎，真的是大吉的梦咧。吼，安尼哦吼。听话嘛呀，来好啊吼！你明仔载就七月中元啊吼，普渡嘛吼。这个农历七月，啊民间就对这个啊七月这个方面哦，好也地位哦，就我未少禁忌嘛吼，啊加这个习俗，啊嘛未少人会特别吼注意暗时冥梦梦境哦。这个老师吼，以及咱们有发文来分享吼。七月哦，十大梦境啊，其中啦梦到查某鬼吼来咧讨命，伊更加形容这就是大吉的梦，会当旺十年啦。第一咧，梦到迄个鬼啊吼，怎正壁过来嘿，哦好兄弟啊正壁过来这样，这讲代表吼，你会穿越障碍，嘿，你会穿越吼，这障碍，啊那创业者吼。你就会往前哦迈进，啊，你的财富哦会累积快速，好安尼哦。梦到迄无形的哦，安尼正壁过有无？啊，你若是做人头家，吼头家头，你是头家人，这就会吼往前迈进哦，你的事业哦会往前迈进，你的财富累积吼快速哦。好，第二，你若梦到吼，这个往生去的祖先。来找你哦，而且伊身躯会发金光啊，会金光这种的这样吼，这代表祖先伫阴间所累积哦，诶，这德啊阴德，全部拢要送给你啦。你就会吼，比如讲，若要较有偏财啦，吼，咱讲较有偏财，比如讲去钓乐透啊，是威力彩吼，钓偏财的机会较大啦。梦到祖先哦。安尼，互你看，哎，规身躯的金毛会光芒者吼，哟，讲代表祖先伫阴间呐吼，伊所积个这阴德吼，全部拢送互你，靠安尼吼，哟。啊，第三，梦到吼，你咧烧金纸的时阵哦，哦，烧甲旺旺旺做大牌吼，烧做旺的做旺的吼，这代表你即马目前要投资吼的标的呀。哎，标对低哇，旺到发热。你即马所投资的工课，吼，不管是你买股票的，还是你投资这方面的吼，你的标的物啊，旺到发热。股票、基金还是房地产吼，让你涨到爆安尼吼，让你赚有到钱就对啊安尼吼。第三个梦境，梦到你画金纸时哦，金纸嗡嗡嗡嗡安尼吼。啊，那梦到第四种的吼，梦到这个查某鬼吼来要讨命，这个梦竟然是大吉的梦。哦，现在咱咧梦在梦中嘛，惊个皮皮出吼吼，这代表你出外吼大吉大利啦，会当投资吼海外基金啦，海外股票啦，还是买吼外币啦，哦，还是这海外房地产啦。你拢会大大吼，收入袂歹哦，安尼。哈，梦到查某鬼要讨命是安尼吼。第五吼，梦到去学鬼啊玉。后尾播这篇我亏很大呢，人个七月下卖讲伊讲鬼呢，我讲鬼好无？哎呀，哦，梦到去学好兄弟啊玉哦，安尼对。这代表吼，你会去学钱玉啦。人两卡钱四卡哦，即卖我四卡玉你两卡哦，吼安尼吼安尼。这代表会被钱追着跑，啊！那创业家当中嘞，吼，创业的人嘞，你的业绩翻红，你的王家哦订单哦接袂哩，哦，去哦厂商一直催催，紧嘞啦，紧出货，紧出货，紧出货，安尼哦。啊，你那是去哦这好兄弟哦约，哦，有这梦中梦的产生啊，哦，这个现实啊呐会扩长，哦，你是会扩大。贵人哦，不断给你斗三工，给你提升。哦，一季二分三开成，你拢有。哦，啊，这业务啊提升起来哦。倘若被这个鬼追，有梦中梦，会产生的话哦。
梦中梦表示你的行李就扩长，工厂会阁扩较大间安尼吼。第六个，梦到钟馗啊，吼、哦，恁有人捌梦过钟馗？好安尼吼，那梦到钟馗啊吼，就是表示有贵人来指点你，互你发财啦。哎，会有贵人指点，让你发财哦。梦到钟馗吼，第七个梦到七爷哦。这梦到七爷吼，哎，嘛是袂歹呢吼。这个梦到七爷代表恩修啊，一件大吉啦。七爷的名叫谢必安呐、啊，谢必安呐、啊，贾必安呐、啊，哦，都、就是七爷的名，会大发偏财哦。啊，那博叫交运亨通，啊，那逢赌必赢，无博无代志，博小的博大拢会赢哦。啊，那倒病嘞。那伊梦到八爷嘞，七爷落卡迄个，八爷卡下迄个哦。你那是唔是梦到七爷？你是梦到八爷嘞，迄个真歹扛哦。因为八爷的名叫做哦，范无咎哦，伊那范无咎哦，对哦，范无咎哦，伊姓范。你爱梦到落卡迄个较好，你若梦到卡下迄个乌面迄袂使哦，倒病啊无好哦。第八，梦到棺材，哦，梦到棺材，这个梦境大吉啊，发财哦，降临啦，投资可准那帮卡住啊，你拢会当解解套啦，哦，梦到棺材啦，梦境大吉啦，横财降临啦，投资卡住的都能解套啦，哦，来第九诶。梦到自己变成好兄弟嘞，哦，梦到自己变成鬼，代表你的业务合作成功，咱欠你的欠款的，若当收回来，哦，安尼袂歹，梦到自己变鬼，哦，哦，来第十个，梦到吼，比如那种啊，梦到啦，咱兜有人往生去，吼，梦到咱的家中的人有人往生的去，吼。这个梦是大吉的哦，哦，这就显示吼、哦，显示的吼、哦，厝里的人哦，而且人的人哦，手气作旺呢，会当照耀着厝里的人的手气吼、哦，去有这个发财啦，吼、哦，横财啦，吼、哦，会有偏财安尼啦，吼，比如乐透还是大乐透、微利财都对啊，吼，都有横财都对啊，有偏财运较强安尼啦，哦，这十个梦吼。哦这十个梦，第一个哦，梦到吼、哦，这个好兄弟啊会正壁哦，正墙过这啦。第二个梦到往生的祖先嘞来找你，但伊身躯是光芒的哦，吼、哦，安尼光芒的安尼。第三梦到这烧金纸的时阵哦，迄、那个金纸烧个嗡嗡嗡安尼吼。第四梦到这个查某的好兄弟哦来要甲你讨命吼安尼。第五个梦到吼、哦，去有好兄弟啊约吼安尼。第六个吼、哦，梦到钟馗。第七个梦到七爷，唔能梦到八爷，梦到八爷就无，梦到七爷就有够好。好、哦，第八梦到棺材，第九个梦到家己变成好兄弟。第十个吼，梦到咱岛的人有人往生去，吼安尼。咱记话提醒大家吼，这个民俗的信仰吼，参考啦吼，卖伤过迷信安尼好。嘿，叫大家吼。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啦吼，开车的人吼出入平安，吼做生意的人啊吼风头大顶啦，囡仔咧要开学啊吼，暑假作业更加写写咧啦。

0: 新的歌勇敢靠样啦，人往财往小鬼啊，唔敢来作弄吼。来，我带你来进一个广告哦，回馈金。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将要来进入到倒数的时间啦。后礼拜一，也就是咱的八月三十一号，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德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哦，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啊，咱德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莉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啊，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食药啊，注点滴，迄拢无效啦，无对症啦吼。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你灵活怎啊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过敏拢定咧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着你困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安尼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甲后礼拜完满截止哦。来以上广告哈，哎呦，明仔日麦当去咱全台湾哦，啊，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啊，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唔知对一间，可是阮的经销药房，一定请你爱透过卡电话哦来确认哦，这间是恁的经销药房。安尼以后咱即摆吼，咱的正品正货拢总有伫遐，也讲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无拢为咱做服务。宝德旺便利店是阮咪咪笑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哦，只要任何一个主持人所代言的哦，健康的食品，拢总伫咱宝德旺摕到。包括咱即摆将来，咱即摆要来中秋节，哦，中秋节即盘秋咧，拢总伫咱宝德旺，嘛拢当为咱做服务吼，服务足方便，哦，服务足周至。你若无法度来到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呢，也是无法度来到咱的经销房的马景，专人专车为咱送到府上，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啊，那乌鸟送话去恁打白乌，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吼，在此谢谢大家。哦，啊，这个皇太公马仔，因为伊变面变较轻啦，哦，啊，有的人较白，较起哩吼，较起哩过。但是马仔嘛是全台湾吼，嘛是有侪云啦，落雨的情形，因为马仔都要迎接伊啊，伊马仔都要到吼，这沙德尔吼，沙德尔马仔到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愿留
2: 在你心扉。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
3: 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5: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十外罐啊！
0: 你讲食三年前，我心脏袂喘呢啊！
2: 哎，
0: 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哎呀，啊，我食了都好呢，我食十外罐啊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啊，阮先生去闹，我拢用这个食哦，食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都好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2: 欢
0: 迎，好好，大姐安尼好哈，谢谢哈，感谢你哦。啊，咱最后六天哈，好，谢谢。
3: 系啊。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讲重点哦，讲重点嘿。
3: 暗时较袂遐搞了。
0: 哦。
3: 啊，我搁食十罐明仔，搁换一罐啦。
0: 哦，你食三遍前晡较袂搞了呢。
3: 系啊。啊，我不甲你做，甲你讲哦，我你拢讲你卡尾，我拢有咧念哦。
0: 嗯，好啊，好啊。
3: 无我以前那常常拢会跋倒哦。我即摆你喺卡多林下加食丁诶，
0: 是哦，较袂跋倒啊吼。
3: 系啊，较袂跋倒，较好行。
0: 得对吗？啊，听我建议。
3: 啊，提啊，什么提下？
0: 提肝丸。
3: 啊，提肝丸，我冇咧做。
0: 哎呦，好啊，好，安尼好，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六天啊，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伯加码喝杯用的较紧的哦，阿伯关好朋友快点哦，来谢谢。好，来，谢谢，感谢英雄光哥，等下这部很牛的
1: 呢。对，准一杠，
0: 谢谢。来，你们贝利赫你好，哎，你们贝利赫你好，
4: 哎，秀爽大和平，
0: 哎，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来，
4: 我给他一块，你别，哎，三行十二块。
0: 哦哦，谢谢，这是西装的对
4: 吧？西装这款
0: 哦，阿你哇，对，阿贝感谢你哈，
4: 阿贝，
0: 阿你要听什么歌？来，
4: 阿给他。金票投票五六四，
0: 好好，大两百哈。
4: 阿里阿道，
0: 哎，不客气，谢谢阿伯贺，感谢你好，好，拜拜，谢谢。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5: 喂，秀山，
0: 你拢想咋？大姐，廖大姐，你拢想咋卡啦？
5: 想咋卡？
0: 我拢片头开始，你得一直卡，一直卡，你唔得等到我。
5: 拢八八度啊！
0: 唔是啦，你想咋卡啦？你拢七早八早的卡伫头前，我在咧片头啊。那你做片头，音乐你就开始在卡，安尼我当然无法度接啊，嘿啊！你阿伯无叫你怎卡，你要等到我片头了，你才卡啦，嘿啊！
5: 因为他卡都拢人做头前啊。
0: 唔是啊，你就是个热线，人就把人就起来啊，嘿啊！
5: 来，
0: 你要听什么歌系啦？
5: 要为你来视频啦。
0: 好好，大人拜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看你好。
6: 哦，我错对了。
0: 啊。
6: 就算你好，我还在想一条阿歌咧。
0: 咱得注意嘿。
6: 啊，杨大姐呀、啊。
0: 到底对杨大姐？
6: 那土城区啊。
0: 杨大姐哦，你讲你到底土城的对啊？
6: 土城民德路啊。
0: 哦，那个杨大姐哦，哎、啊，你今天摆还没点吗？
6: 哎呀、啊，我没点吗？
0: 好、哦，来，要听什么歌系来？
6: 四桂红。我甲你买个茶油。
0: 大姐，四桂红你啦。
6: 嘿啦，
0: 好啦，好，
6: 我才买五十几组呢，
0: 五十几组哦，
1: 哎呦，
0: 哦，
6: 买去
0: 啊，哦，你买五十几组，无啊，你敢有讲话，我敢那买去啊嘿，啊，你有，
6: 哦，我买互阮嫂子食，我家己嘛在食，我
0: 四十岁，你家己身体过好啦嘿，好，感谢。
6: 二十岁
0: 食到今嘛
6: 呢？
0: 哦哦，对，你有讲你四十开始食到今嘛对啦嘿。
6: 哎呀，
0: 好好，感谢杨大姐哈，
6: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你。来，李慧你好。 喂，我秀山，你好嘿。
7: 你秀山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7: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嘞。你干咩呢？我来等下来，谢谢。等下来，谢谢。来哟，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8: 哎，秀山。
0: 哎，咱这几位，
9: 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8: 我打南听。
0: 要听什么歌嘿？
8: 我听宝贝。
0: 宝贝。我叫你崔豪，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姓啥呀？
0: 哎，我姓啥的？你好，你好。
8: 哦，我要改姓啥点歌呢？
0: 哦，咱得注意。
8: 我哎，迄个系统。
0: 咱贵姓呢？
8: 啊，姓颜，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8: 嘿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8: 嘿？我要听礼貌三公，唔愿放你走呀，唔愿放你去。
0: 啊，这个我倒唱就好啊。
8: 好啊。
0: 好，好吧。我带你上道场了哈，
9: 我来试看看你。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哎，四川你好，哎，这问一下哈。
0: 好呗，
10: 嘿。你个关节的感受，
0: 哎，加起来。
10: 无哈。
0: 嘿，因为咱嘿，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啊呢。
10: 哦哦哦，我也想讲讲第一问一下，讲啊，跟台子的关系
0: 无咧。无啦，阮顶边犹太嘛是安尼啊。咱电瓶油台嘛是同款的，嘿啊！
10: 好，
0: 谢谢你。
10: 拍摄啊！
0: 别，好，谢谢你。
10: 啊，我今日上点歌。
0: 咱在注意咱贵姓。
10: 我姓你台南新兴哥。
0: 台南区什么区啊？
10: 伊个南区嘛。
0: 哦，黄先生吗？
10: 嘿嘿。
0: 哦，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10: 听那个香港呀。
0: 香港呀，好，带来个一首，好。
10: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喂，首先
0: 哦，是咱的主意。
11: 首先大家好，我喺度广播呀，咪郭大姐，我要点一首啤酒和大户唱。
0: 哦，好，等你唱一唱哈。好，
11: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咱的主意。喂，请讲话，请讲话，嘿。
12: 哎，我咧讲哈，你秀山遐遐。
0: 嘿，是秀山遮对，系你好。
12: 我喜欢请甲报一条妈妈的。不一样，
0: 咱在几位啊？
12: 李太太，
0: 到底对？
12: 彰化，
0: 彰化区吗？
12: 哎，
0: 哦，等你吹哈。好，
12: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咱们电光先停着，咱就要拜拜了啊哈。这个谢谢，对不起，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你好。
13: 秀爽，我叫一罐你了。
0: 老朋友邓姐，我叶香，我今天要等你来。一线好，谢谢。来，那你根本大舞台最后八八节，根本大舞台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吼！啊，你有歌有吃有吃吗？无，阿未吃吗？好朋友，你得较紧的哦吼！因为呢，咱哦，最后六天呢，你若无注文的，当然咱来去等个两点半，两点半呢。哎，唔是一档哦，我唔是一档，犹太三拜我无哦吼，我是两档半一拜哦。来，你好，你好。
14: 嗨，我是美空妈妈。
0: 哎，拜过拜未了啊，对不起嘿。
14: 啊，是你妈先。
0: 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阿袂关人，阿袂借人呢，当然咱的新朋友唔捌借过吼。啊，咱利用这包咧犹太，你来关灯来食看卖。为什么叫你一人咧买秀山加大户吼？我两个产品接一来，叫你一人咧借，叫你一人咧关，为什么？因为物件真要是食了有效果啊。所以咱那边广东爱家就怎样哦哈？来，咱今麦先我道光的气象姐来，谢谢。
9: 是风台啊，这个沙德哈、啊，这个、风台是格鲁北哈，入境在度北秋哈，可、啊就是我不克北啊哈。安尼看起来就是较袂影响咱台湾哈。啊，最担心呢，海就是咱这个海伫海上爱康快渔民朋友。一个中南部的朋友，哈，咱来去注意哈，因为中南部伫进前前几天是落雨落甲，都无吼拢无停的哈，啊，所以讲现在这一点雨都很受不了。但你看起来就是沙德哈，应该会慢慢啊，佮变成一个轻度，伊一直咧降，吼，伊即马是中度风台，有可能愈接近咱的时阵会变成轻台，哈，啊，所以用伊这個方向。切落来，全端伫咱的台湾的西北边遐安尼落来吼，所以对咱中南部的影响会较明显。哦，但是咱来看起来，拜五、拜六这两天全台湾拢有雨，但是比较起来，中南部雨会较侪些块哦，各位提醒。
0: 哎呀，那拢落伫南部啦，天公伯啊！你嘛雨，你嘛小块停一下呢，麻烦一下天公伯啊，拜托诶。你好，你好。
15: 哎，小姐吗？
0: 海西，你好。
15: 买药啊。
0: 哎，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

0: 为你来视频啦。那么这里龙千收钱，而咱的廖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廖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产品，讲重点的来。嘿，产品姐嘿。
1: 我拢用咱的三鲜精补，啊，放料的扑隆扑扑扑哦吼。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今麦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哦，对了，爱情是，而且嘛，爱情啦，啊，这么别啦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恩啊，来，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哎，来，请讲重点哦，嘿，
2: 先生，
0: 哎，请讲重点，
2: 我今日心情真不好，
0: 嘿，
2: 哎，今朝好困嘞，靠袂住放了，
0: 靠袂，哦，暗时靠袂搞油呢，
2: 嘿，暗时靠袂搞了，啊，心脏啊，今朝困坏，
0: 哦，安尼好来，等，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产品我不见了。
2: 我那个产品全部就吃那个柳生痛风吼，吃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啊，无你问的柳生是外观呐？
2: 哦，柳生拢高
0: 高哦，有。
2: 嘿，
0: 啊，今麦有正常无？
2: 今麦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在短时间啊啦，嘿，
0: 是是，爱看嘞，看嘞，爱看嘞，看嘞，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盖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呢，现在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你若要关要吃嘛，好朋友呢，那么咱就两张哈，因为呢，这个好朋友呢，当然你若有买就是有省着，咱买一档就省15000块呢，买两档就省了30000块哦吼，所以呢，当然咱愈买愈多，省愈多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呢，
3: 大准一杠，
0: 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啊，今麦过来好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来谢谢。阿来别跟咱电商品的人继续看呢，谢谢。
3: 是咱环境当中有做些造成咱身躯不好的毒素啊，毒素啊，咱想点哎呦哦，咱比如讲咱这个食的便当的迄个来垫迄个膜啊，看袂到迄塑胶膜啊，啊，咱是不是买回来外带了哈？可转来就是直接用这个微波炉啊来搞烧。好、哦，这是一个。第二是呐，那你这不粘锅弄起的，那你这个来电加，好、哦、是咱的电煮本个来电来电哈，也跟我咱这个一般啊，咱的电片哈，当然这个平底锅表面弄起铁氟龙，好、哦、啊，一旦有这有必损的时阵，里面的毒素的，因为咱加烧烧的造成，也化学这物件造出来，好咱吃掉。所以讲，咱生活当中有做侪物件拢有毒素，包括多讲以外呢，你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咱那些芳芳的物件，芳芳的物件包括芳水啦，也甲咱这个便所的芳香剂都会有，啊，好，这是真重要。啊，佮我哦，安尼真侪呢，包括哦，咱这洗身躯的沐浴乳啊，这个洗头毛的嘛是，所以讲有一派的人哈，有一派的人，干嘛讲这个杀蚊上健康较单纯呐、啊？所以讲，有的人是洗头、洗身躯拢用湿文那些，也是有的哦。哦所以跨个人，你只要卖用港白一滴用，爱换白柱，实际上还好哈、哦。啊，若是讲你因为比如你爱鼻个胖胖啦、烧香啊，你伫即个通风较无好的所在，甚至你鼻个某一个味的时阵，你开始大概戆戆，甚至讲胸腔闷闷，赶紧通门拍开，先停止去卖鼻的这物件啊，有可能它的化学成分比较多，爱记住哟。
0: 是的，哎呀，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哦？咱这人啊，爱食诶物件，食到过多呢，感觉迄对咱人身体拢真正有问题哦，这个不好的哈、哦。所以呢，那新闻呢报了一个小姐啦，嚯、哦，安东啊，为大刚是食一刚食6杯珍珠奶茶呢， 哈，那恐怖，吃六杯呢，不然没在喝白茶呢。这个小姐吼，有一次看到她的皮肤啊，摩擦布囊啊，她胸部底下吼，的皮肤呢，哇，破皮又兼布囊啦，哇，引起了啥恶性的蜂窝性组织炎，而且伊流出来的人呢有够臭的呢，哇，真正是有够恐怖呢。点解这小姐体重偌济百二公斤呢？所以是啥物病态性的肥胖呢？因为就是人发烧，烧到拢烧袂停呢，才去找出的原因啊吼。所以呢，这个担心啊。对这个小姐来讲起来，以蜂窝性组织炎啊，医不好呢，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唔好逐天我啉这么济啦，啊，唔好把疫苗当作白茶哈，千万不要哈。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来这生活常识。来，要跟恁顶上面的人继续看，看吧，看看。
3: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来请大夫讲一下，谢谢。
3: 是啊，咱这中原普渡拜拜啊，为人诶拜这个啥？这空这硬菜啦，空心菜哈，
0: 好像都会呢。
3: 诶，汤为什么呢？啊，我这当然啦，有几个讲法啊，咱来做参考哈。这民间的说法哈，一般的讲法是讲吼，这普渡拜拜，因为有一件好兄弟的来家，对不对？啊，这个菜是不是中空心的空心菜嘛？吼，哎，所以用硬菜是空心的，所以讲有心请你来家，但是咱无心。到中无空空嘛，无心互你留伫遮哦，直接会当走啊哈。
0: 我这个意思哦，
3: 哎，阿哥我讲，有个人煮这个空这個、硬菜汤哈，啊，伊未煮好完全熟，就是安尼撒一下安尼啦哈。为什么半生不熟？哎，未煮好熟，我跟你无熟啦啊。有一个意思是这样，那希望讲你卖老了。
0: 我跟你无熟悉啦，
3: 哎，跟你无讲介熟安尼。阿哥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叫为贵有没有好兄弟啊？为好兄弟啊，伊然后是从处罚缩掉的，所以讲这空这硬菜这空心菜，食的时阵都变成一个坑，有通道哦，有坑嘛，变成讲也让食些款物件啊，也是有这种说法。所以讲有的人拜拜时阵会拜这硬菜汤、空心菜汤。是这样来读，
0: 蛮有意思的哈，这个也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啊、来，那你那边呢？当然啦，是咱那边那边预约哈。哎，你那讲要订，这个加码要订讲呢？你买当贵药房个药啊，药房讲个药房讲，你要贵州要贵州呢？叫伊给你留起来哈。啊，因为咱药房呢，大家服务拢介好呢，每一间大家服务拢真好哈。啊，可以上物件给你哦。所以咱那边呢，咱即马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咱那边咱那边订的人呢，较紧了吼，因为我讲过啊，真正什么时阵要省钱，钱有时该省咱就爱省，但是不应该省啊、那么咱就是该开的爱开，但是这个和咱省钱的是啥大油台，因为呢，你买到就是省到，刚才买一组你就省1250块，你还买两组就省2500，安尼更不省到。有啦，迄看下你100万寄银行哦，一年嘛无够，差1000块利息呢。啊，咱那是一组四罐，你得省2500啊呢。啊，那要一单呢，一单分的省15000呢，够如济呢。所以你爱省个掉，爱一样省得爱样抵啦吼。当然，咱要改，要省爱省你掉的所在，交勤工个兼省钱啊。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下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李哥，你好。
4: 你
0: 嗨，我是啥？
4: 你叫秀山家哦。
0: 我秀山的，你好，你好。
4: 我讲哦，我那拜六桥的物件，伊家讲拜二要来，啊拜二。
0: 哦，你等一下来，甲听一下。最近干哪？出上回拢 delay 啊。咱最近有会坐，咱除了是咱的油台以外，公司嘛的油台，所以哦，有可能会啊，佮兼落雨，对不对？啊，佮有一工迄个公，迄个啥？高雄出会所在呢，落伊休困一工啦，啊，加休一工啦，所以可能恁弄个慢一工啦吼，所以对不起哈，所以我们才建议恁来较早订的啦，早一点订哦哈。来，今麦咱先来和大夫唱歌，大夫先来个唱，唔愿放你走，啊，来先请大夫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掌声鼓励啊！不愿放你走。这首歌主唱的人是李茂生，读的是
1: 大富全。
0: 嗨，咱这个严大姐说点名号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又说那个又不能个卡里吧哟，咱的好朋友，咱今嘛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咱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哈。阿伯加码的人，你有加码无？咱有贵有旁观呢，才卡里吧，甲咱讲一下吼，和咱分享一下呢。我咱杨大姐讲管五十组呢，五十组呢。啊，咱一道的胡大姐哦，一管三十四组呢。哎呦，真的，我真的很感恩你们哦。但是啊，上个重点是恁会当省到钱，到对不对？
1: 是，
0: 恁买到的是省到，咱卖讲赚到，然后省到，真正省到一万块，一万块足好用呢。你若要一单分的，当省一万呢。啊，无咱平时够通啊呢？没有，阮平时拢无咧犹太，拢两单半，迄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我们是从别人吼，咱别人是一单哦，犹太三摆，阮无呢。哦，阮是因为哦，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那么我有甲咱讲过，咱的产品呢，会当放三单，所以你安心啊，甲家拢来就不得事。虽然你好比你若无广告迄个量，比如你安算拍算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呢？那么咱那边搞的人，咱的量再来加码，较紧的哈，以上。公哥，刚刚这部分丢到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哪里人？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2: 咖喱妹，
0: 咖喱妹，谢谢阿伯来线哦，嗨，谢谢。就说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什么贵叔？
3: 没过来，
0: 啊，没过在背呢，没加码呢，来二线哦。好，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身体一定要顾好。最近拢连续落雨，恁敢有感觉你哦？哎呦，连咪遮酸，连咪遐疼，安尼关节酸，尤其是脚头乌啊，为什么？我的关节退化成个气胸大安尼，有这个感觉无？最近哦，迄、那个酸疼的人特别多啦。为什么呢？因为落雨。落雨关系吗？有，比如讲你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你个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呢，都有迄个足敏感的，感觉啥关节酸疼呢啦，啊，就听个暗时也袂困啊，听个人咧讲，脚头听个成鸡咧剁酒安尼呢，所以表示啥，你的软骨啊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你骨伤无够，啊，无就是生的骨刺个减袂麻，迄就是。天风的人嘛，会啦吼，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以外，搁补充着咱的关节内底能够来胶原蛋白。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一定要赶紧补充营养。这不是讲有食就会补呢。哎呦，就这样，搁有这种观念，我有咧食钙片呢。为什么会骨头搁安尼生怕怕？有出现这种错误观念哦，那你去想吼，咱买股票干嘛一定会赚钱？不一定啦哈。咱有食这个，比如讲哦，完了咱有闭结的人哦，我食这酵素益生菌的，一定会白变顺吗？不一定。所以讲小强，咱钙质有咧食是好啦哈，你这真好。总比迄无食人较，但是不是讲你有食的一定会补，补袂你去吸收歹啊。很多原因哈，所以但是我的钙钙人你得你要叫时间价，天天吃不要停，打钢价哦，接量价袂使停，价啊个加啉水，啊个维生素 D 帮助钙质吸收，加运动好、很重要，加啉水加运动因为呢一钙吼，那是好一钙，会当由你水内底。咱来吸收了呢，加运动，咱的血路循环好，甲咱钙吼送去咱需要的所在个补里，所以讲不是吃就有效哈。开始愈行愈慢呢，我感觉讲我腰越来越酸呢，腰酸背痛，这就是一个骨质流失的信号，偷偷悄悄的把你的行动力带走。我咧新冠倒球两公分，以前讲三公分啦哈，进攻两公分。我咧倒球啊呢，我去敲鼓。这就是一个讯号哦，卖单家人，哎呦，你骑卡车弄着骨头断去，也是跋倒时骨头劈去，才知影讲原来我在脆弱，哎呦，不是早就的事情，炸了骨头，伤怕怕，你是多好，让你拄着，唔是今嘛，卡骨质受伤，做炸医症的安尼啊，吼、哦、啊，也够。 有的这阿公阿嬷吼，扫啊，无爽快啊！哎呦，这酷酷扫的时阵，这边阿棍叫扫个登去，毕竟油很多哦。你看到里面床的足侪人吼，病人伊啊，某些原因到里面床房照顾，无多去运动，所以皮肤无多去照日头，无多转化维生素 D， 人就无健康啊！啊，佮这营养佮无多吸收哦。真嗨啊！所以讲，莫怪慢慢啊，骨质疏松愈来愈严重，啊，佮有肌少症的状况哈。所以咱来看，咱要活就要动，加运动可以当帮助咱的全身骨的循环好。啊，一边运动，多讲咧，血液循环好，咱这营养也当上高维以外，也当训练咱的腱肌吧，加强咱的心灵代谢。大块的朋友需要加训练咱两只脚腿的腱肌吧，多训练一下，加运动，安尼咱两个。大腿吼，大腿这边的腱子是上大块的吼，上粗的。也练练呢，会当把咱身躯过多的卡路里，甲消耗掉，就靠咱这腱子吧。哦，所以讲腱子萎缩的人吼，看有的人是虚胖的，是安呢。哦，身躯拢油，啊，为什么愈来愈大块？因为伊这腱子吧在萎缩，啊，佫无运动，无法多去训练，啊，无法多消耗伊身躯加出来种油啊。啊、哦，所以讲很重要，要多运动。最后呢，咱一定要给提醒，咱的关节这部分，关节你听的时候，真正你有做些动作做不出来，弯翘啦，或、哦、是讲跑步，哈、哦，揢物件，等等，揢关节按揢揢较悬，咱手可能弯翘呢，啊，但是你哦，我这边会疼风骨刺，还是讲你有的时阵是韧带啦、三毛的哈，都多疼伫这关节遮，有做些原因，啊，是不是你无都好好活动，会疼都袂动啊？就不敢动啊，变成讲你看等时间来看起来，你就是腱子吧萎缩，对，没错。所以讲咱关节要顾好，以外，咱来知影讲关节需要营养素是另外啊，需要是胶原蛋白哦、啊。但是咱马上来甲提醒啊，咱的关节吼，这问题可大可小。你若讲关节你无爽快，比如还是互骨科的这医生看一下较好哦。
0: 啊，咱人平常时呢，拢是爱营养的补给啦。嘿，像咧巴肚枵吼，咱咧逐工爱食饭的意思同款呢。像咱的钙质是啥？我都讲过啊，只要是慢性病爱食长期的，好、哦，就是爱保养长期的。比如讲哦，你要过长期的对啊，伊无法度长期呐。比如讲哦，慢性糖尿病、慢性高血压、慢性腰酸管，噶只嘛，咱要讲的，嘿，骨质疏松是慢性的，是长期的呢。啊，咱的关节痛，对这里讲的这个关节痛是急性的，无同款。所以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噶同款，
1: 无同款，
0: 嘿，无同款咯吼。虽然骨质疏松就是爱补充钙质，而且大概爱补1200mg到1500，啊，你定讲，我伊个较侪岁啊，敢在补较侪吗？无，咱来补较侪，你嘛是食袂起，在靠少年来保养啊。差不多40岁，你就要开始补充钙质，啊，个养成一个习惯是啥？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呢，咱补充的钙质，过来钙质，过咱的腱肌吧，咱的腱肌吧，需要的200斤。啊，你200斤，你那是无该加上低三钙的钙质，啊，个运动呢，也变脂肪。所以当然，咱就是爱透过啥，有咧补充低三呐，拍日头啊，过来运动啊，哦，安尼当然呢，个钙质以外呢，咱的腱肌吧，然后够咱将来卡袂去点点跌倒，所以。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虽然大家补充一钙质咯吼，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即马就是爱保养40岁，恁家的帅哥小姐，甲讲40以上呢，就开始爱补充钙质了哦。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哦，
0: 嘿，
4: 我有甲你食三丁
0: 好不姐？
4: 有啊吼，
0: 嘿，
4: 啊，这是皮贵宾会使未？
0: 会啦，会当食哈，来个跳起来，阿姨，我叫人甲你听，等一下来，谢谢。

0: 来四季红，不是四季红，是四季红。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咱的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老弟你好，嗨，来车公重点回来，车公重点回来。
1: 嘿，
0: 先生好。你别听啦，你有
1: 你听电
0: 话。好，来车公嘿。
1: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做。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安怎好啦？讲重点。
1: 我食了，就是我脚红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但是我换差不多六七罐子安尼。
0: 安尼好，继续看嘞。嗨，大姐，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嗨。
2: 小三你好。
0: 哦，你好。
2: 哦，我来食三项中食。
0: 哦，来，迄、那个身边有不
2: 食？食了，那脚头有较好。
0: 脚头哦。较袂安那，
2: 较袂，我咧跪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吼，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吼，
2: 嘿，较袂遐疼，较袂遐酸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啊，咱最后六工哦，最后六工哈，犹太呀哈，你好，
3: 哎，秀山哈，
0: 来，车公会来，
3: 哦，我食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骨头啥咧？
0: 卡头壳好啦，
3: 我拢去运动啊！
0: 吼吼吼吼，
3: 系啊，
0: 食钙过一年，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安尼犹太最后六讲哦哈，哎，贵有房价嘛哈，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就算，
0: 哎，请讲嘿。
4: 我跳吼啊，要爬起来安尼吼，啊，拢爬未起来。
0: 嗯，
4: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食了怎啊？现在要爬起来放球吼，爬足好势，啊无吼要爬起来放球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4: 哎，
0: 好，好，小等来，二线接接。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把金个盖两等哈。好，谢谢大嫂，谢谢。
5: 哎，小三你好。
0: 好，来请讲重点。
5: 我食你的钙固真好。
0: 嗯。
5: 啊，本来咧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5: 啊，今摆拢按一段直直爬安做好势。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5: 哎呀
0: 做事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接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山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嘛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加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质啦，你看还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省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是省了2500块，所以当然会好。啊，你买愈侪，买一单分会当省了15000块，啊，那两单分变省了30000块，所以咱最后六。最后六天啊，你还没吃吗？好朋友呢？啊，你可得烤炉哦，免烤炉啦，咱也买冰箱，买咧油台啊，即阵才有呢。等下我画的最后一天哦，就无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紧了，紧了哦，经过有房价吗？还是卡来商店啊？你想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
6: 大真一杠，
0: 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小哥啊，
0: 哟，
7: 哎，搞上一关迄落盖过子。
0: 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来，稍等一下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嗨，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8: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是讲我，
0: 嗯，
8: 哭了几卡，哭了，
0: 哭了，别起来，哎呦，来接接二线啦，嗨，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石头，
0: 我叫人家你好，来接接哦，三线哦，嗨，谢谢。 来哟，希望好评的啦，贵有帮有关商品的人，哎、欸，看你要跟咱讲一个，跟咱讲一个，哎，当然嘛，希望好评的起来跟咱讲啊，跟咱加油。啊，你也是吃了钙好，要跟咱加油，要跟咱讲好话呢，麻烦迎好评卡入来哦。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啊，多来这个来稍等我一下哈，我今嘛在找歌一个。哎，如果是咱的好朋友要收听节目呢，啊，有人咧问咱暗时，有人暗时要。解答呀！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咱的家人拢听有吼，所以呢，好朋友也唔知对一台吼，那么到那么当会当下载 A P P 嘛吼，会当下载 A P P 收听。这个阮日本的朋友吼，嘛是拢用下载 A P P 收听咧。
9: A 杠几下？A
0: 杠哎哎，下载怎样？
9: 啊，就是你去找一个软体。好、哦、啊，不用做这种啊，但是重点是下降之声啊，下降之声啊，你啊吹，哎，让吹得来了哈。
0: 那么这是电脑来，大屋里个公个重点的，如果电脑要收听，要怎么样收听？
9: 电其实上是小小的民间的时间能听，好、不管是手机还是
0: 手机，手机嘿，手机嘿、
9: 啊。啊，你去，比如讲有一些垃圾的能听和 A P P。哎，就啊，你要听到一台，你也可以去用手去吹哦。下降之声，下降上下的下哈，江边的港哈，下降之声呐，这样声音的声哈，下降之声啊。在咱这播这个播上这时间八点到十点，你就能听到咱的声音啦。
0: 安尼在无？跟你朋友讲一个，来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来，今麦大伟当唱歌来，陪酒。好、啊、
9: 嘞，
0: 听到唱歌啊，继续看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该接电话来试试陪酒。

0: 是刘家昌是一个大户啊哈。
1: 嗨，
0: 哎呀，这首歌大户的情歌型，
1: 刘家昌老师的歌曲了。
0: 哎，对对对，哎，这首歌配酒，朱全良是。
1: 哎，刘家昌老师多喜欢唱我大吉听。
0: 嗨，都在是大户型的嘿。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样点的呢？咱这位这个郭大姐，咱的林妈北林传信来北林的歌哦，拍摄我第二阶段哦。第一首歌我也给你唱哈啊，所以和你等一下先给阿伯谢谢嘞，给你抱歉哦，谢谢。因为你好，
2: 喂，你好，秀爽你好，大户你好，
0: 你有
2: 听？我要来给你，
0: 给你讲重点。
2: Hello，
0: 加多几行，
2: 加
3: 您的通话保留中，请。
0: 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我王大姐啦，我真是王大姐，我拢加你的。
0: 我见个公众店，
2: 我
0: 见
2: 啊，我拢无得食，同会咯，拢无得食目睭药啊呢。
0: 啊，今麦拢食三千钱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食这项呢。哦，
0: 我食了好无啦？
2: 啊，就是介好啦，我唔得要介做钱，我拢唔得介。
0: 啊，你等下公众店那是好安怎啦？
2: 目睭介光，
0: 好介金吼。
2: 是啊，啊，我嘛无得食同会咯。
0: 哦，安尼呢？今麦拢食三千钱半年呢。
2: 是啊，我今日食这项呢。
0: 好，王大姐，谢谢老朋友，谢谢，感谢你，谢谢。安那
4: 好，卡头给错啦嘞，
0: 卡头好啦，
4: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
4: 系啊，
0: 食钙过一年，
4: 钙过一三成根本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咱即摆咧犹太呢，最后来讲我哈。好，感谢你，大嫂，谢谢。就是这样，你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即款。
1: 三省金本。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即款。
1: 钙过质，
0: 这两罐，那一组两罐项目，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的档哦，钙过质个加三省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档个。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最后六天啊，咱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把握的机会呢，当然咱来去等个两等半，所以咱两早呢，两早出门哦，阿未加码的人赶快加码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秀，
0: 哎。
5: 我
0: 干妹，就简讯咯。哎，谢谢。来呀，咱听讲过人生三万工，其中的一万工是甲困有关系。哎呦，这么严重哦，这么一万工的呢？啊，你困眠刚好，哎呦呀，拢困未起啊，那倒几波都困未起呢。所以困眠不好的人有够多。那么咱一年，咱台湾讲食偌济安眠药啊？
1: 十三亿粒，包括放轻松药。
0: 十三亿个，恁听好，是亿个吼，亿来亿去，亿个安懂啊？喂，好可怕哈！那恁今麦请大卫来跟我这困，一定要醒了，谢谢。
1: 是啊，咱讲今天这困眠吼，啊，有个人真正是无法度，什么无法度啊？工课无闲，有囡仔爱顾啊，有事多爱顾，有老病人哈、啊，有足侪原因。啊，这没有办法啦，吼、啊，这无法度啊，但是根本是一世人拢安尼。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讲，咱是不是有办法？家己讲吼，我今仔较早困， 可以哈。啊，但是，但是为什么你倒伫眠床无多困呢？嗯，之类的，你来个来个想者哈。你也不是调工，因为困是真正一个真好的代志，佮爽快哈。困尤其困起来八眠的时阵，哇，精神好干那啥。但是呢，有的人吼，也能规定家己拢九点半。困啊，比如讲这个有做点明星的、啊、哈，比如讲蔡依林小姐的像安尼美容
0: 觉，听说她九点就睡觉。
1: 是啊，你看，那无简单呐、啊，哇，咱九点半搁咧忙咧忙咧忙咧忙咧，所以
0: 九点半咱搁咧上班咧。
1: 所以讲咱咧困啊，真的是不简单哦。咱咧有一个观念的啥，哎，有困眠的习惯。啊，有人讲啊，我的生活都无得过啊，我是无好过，我是是要怎困啊？哈，有人真正真的是比较辛苦，暗时啊，有可能该兼上会啦，塞几停车啦，哦，这边要再打一下工，对不对？哈，是，啊，你嘛爱知影讲，咱大人需要差不多六点钟的困眠，规工啊，无多，我一工啊，差不多会当跳开，看我三点钟，三点钟无。马吉，你咱困过，就你尽量困。但是你啊，一定有时间的时阵啊，有抓到时间，你啊，赶紧加休一下。哦，这咱调整啦，不是讲这无困六点钟，人会来安怎不没有那么糟糕哈、哦。但是咱怎样讲，爱尽量啊、哦，就是尽量你困眠的这习惯啊，好、哦，你袂使伫困眠之前啉酒啉咖啡啊，好、哦、啊，这不对的啊，所以讲要有好的睡眠习惯咯。
0: 是，哎呀。睏够重要啊！要睏以前，绝对唔好饮酒，唔好饮咖啡哦。尤其是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歇酒唔好饮哦，吼，这影响到睏眠咯。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休息啊。
1: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哟，谢谢。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控诉72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宝贝，新贝，哎，宝贝，大家平安，宝贝，大家拢平安，新贝啊！原来这是刚回收钱的宝贝哈，是我们这个黄大姐收掉没来，谢谢。
1: 我
0: 要暖啊！什么呀？
1: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我来好来，感谢来，三遍都不见。
1: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啊，变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糯糯皮羊用假是阿亚德纳吧？阿亚德纳呢？
1: 阿亚德纳拍死！
0: 好，阿亚德纳今麦看好困呢。
1: 阿牛诶，今麦人要阿妈特别爱困啊咧。我要安暖。
0: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好，吃一粒无要紧啦，是安尼改吃一粒叫三顿就好啊哈。
1: 今麦再吃一粒叫三顿啊你哦。
0: 嘿嘿，对哈。好，安尼知无？嘿，对，安尼就好啊哈。好，不中哦，安尼就太最后六天啦。好，经过膀胱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你好，嗨。啊，我跟你好不？
2: 正点的。
0: 哦，来哦，公正点来，三遍都不记得。
2: 哎呀，多那含迄三种甜波，
0: 嗨，
2: 有够好诶。
0: 哦，两个做一只。
2: 哎，两个做一只。
0: 啊，食了好无？
2: 本来是啊，三种甜波食食诶吼。好。精神有够好诶。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有精神啊。
0: 哎呀，爱滴，爱滴身上诶吼。
2: 哎，错。
0: 安尼创作诶吼。
2: 好
0: 好困啊，才会使减掉。哦，你即马食阿亚德纳有较好困呢。嗯。啊，你即马甲改两粒阿扎嘛呢？对，好，袂使停哦。吼，好，大哥安尼好哈。啊，咱这犹太呢，最后六天啊，会记过个房间呢。咱的阿亚德纳内底面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个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亚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亚德纳吼。来，咱最后六天啦，最后六天，咱的好朋友也袂乖人，也袂吃嘛人，较紧的哦。啊，因为上完咱就无爱去等个两当半，所以希望好朋友紧的哦，紧上线，是咧过去药房预约吼，还是过药房个吃嘛。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稍等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3: 秀才啊，
0: 哟，博美大姐，
3: 是，
0: 嘿，什么贵事嘿？
3: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好，博美大姐，等下来，哎，一线接接，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4: 哎喂，
0: 哎，是我秀才，你好呢？
4: 哎，我要甲你叫，
0: 好好，我叫，来接接哦，哎，三线接接，哎，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5: 秀山是谁呀、
0: 啊？哎，我不是师姐呢，我是秀山呢。你好，
5: 秀山呀、啊。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哎啊，我有吃你的三星。
0: 哦，三片的面不讲嘿。
5: 我吃了卡头就好
0: 诶。哦，你别讲过来来三片不接。你
5: 妈啦！
0: 你讲你吃钙过去吃了卡头钙好呢？
5: 吃嘿、那個。
0: 嘿。
5: 跳车。
0: 三星全部加盖过一年，
5: 两项我拢食，
0: 人
5: 家足有体力个。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呢。
5: 我去就做东台呗。
0: 你想讲个完毕？
5: 我要足济呢。
0: 哦，安尼好好啦，咱有咧犹太的隔壁馆啦。
5: 大概拢敲电话，互你拢敲袂入去啊！我食足久啊。
0: 你敢是徐太太吗？徐大姐吼。
5: 我已经食足久啊，我再讲去买四种。
0: 好好好，咱那边。
5: 我加四种。
0: 啊，咱有咧有台咧隔壁挂啦哈。好好，感谢你哦，感谢你。
5: 我是讲你讲，家己讲，我就家己讲一下，拢卡袂入味啊。
0: 有啦，这么卡入来，好，感谢你哈。
5: 好，
0: 谢谢，好，谢谢你，好，
5: 祝福你，
0: 祝福你哦，好，谢谢，感恩你哦。我要来个讲一日本一个阿嬷哦，真的好可爱哦。你若看到伊相片哦，你若无看到，你会感觉讲，那我见你，哎呦，见你过去阿祖啦。为什么我叫他阿祖呢？因为一百零六岁啦，一百零六岁，而且哦， 精神够够好呢，伊安尼笑眯眯安尼吼，迄面哦考啊伊的时呢，有够可爱的。你安怎样？伊按102岁的开始一人住，哈，啊100几岁唔免甲人做伙住，唔免，伊不爱麻烦人。然后呢，伊伫102年呢，伊就开始102岁时阵，伊就开始写日记。伊讲伊要好啊，来个变老变老的掉，然后啊过来哦，你敢知伊偌可爱呢？伊伫50几岁是成立一个什么俱乐部？你敢知？看花赏花的俱乐部。所以呢，伊当时呢，甲即马比起来，拢总无变。伊写日记是，你记是写呢啊？哦，4月29号呢，伊讲伊都要满102岁。伊希望呢，尽量卖去把甲爸的子孙啊麻烦。伊要做伊家己要做的代志，所以呢，伊讲我伊有一天啊，倒伫眠床的眠觉被内底时阵呢，心内想讲，吼、哦，啊，我会当活到遮尼久哦，吼、哦，真的阿里个代的时呢，真正会当感谢上天呢，安尼想会想会就困啊。然后呢，讲有人哦，问伊讲阿祖阿妈，啊，你若个倒当个20岁呢？你感觉安怎？伊讲伊无爱，伊无想要倒当个20岁。伊讲少年呢有少年的价值，但是伊食老这年纪呢，有人生行过路呢，有伊的啥，的生活方式加啥，伊的感想啦。所以大家拢该无用呢，我大家拢找代志做啊，吼、哦，包括拍米照片嘛，家己呢，拍米照片就当呢，伊拢家己的人做。伊讲伊那搬会叮当，还是伊要搬，但是如果你万一那搬袂叮当呢，伊无爱家家己勉强呢，因为伊早年纪济岁啊。伊讲惊万一若跌倒啊，哦，这后摆将来会变成啥？会造成今日事实上会负担。这阿祖大刚煮啥？米索汤。大刚的哦，内底有放伊的海带啦，放豆腐啦，吼，放妈咪啦，豆啊啦，吼，伊讲哦，

伊有一寡烦恼，伊拢无要甲，伊感觉讲哦，烦恼呢，伊无爱甲想啊，为虾米？啊，你烦恼嘛无可奈何啊，哦，所以伊甲投降就对啊啦。所以讲哦，比如讲伊感伊个观念啦，伊讲，比如讲哪有人讲我歹话，我嘛感觉真好呢？为什么？啊，拢人娱乐我，伊讲安怎呢？阿妈我高追呢，人拢娱乐我，拢无甲我嫌过啊，所以啊。有人万一啦，有人讲我的歹话，我会包容他，那我会感觉伊足可怜。所以呢，伊即马甲家己内心的拢恶，甲家己呢恶向哦，恶了别人，伊感觉哦，恶了别人介好。啊，别人是别人，我是伊讲我是我，咱甲别人无共，因为呢，咱咧放下啥，伊讲放下，无嫉妒，无嫉妒人家，啊，无有痛苦的情绪，爱尽量欢喜。啊，过每一天，吼、哦，逐天呢爱过个快乐，逐天啊过个心情好，安保持健康，就是唔要互心无爽快。你应该听有意思。那么保持健康啊，就是爱逐天互心情好的对啊，卖互咱的心受的委屈，卖互咱的心不舒服，卖互咱的心的起毛子瓦绿的对啊啦，起毛子瓦绿你知啦哦，哎、欸，所以讲瓦的时阵呢，哎。那不好啊，享受你就吃亏啊啦，你就亏大了嘿。所以呢，讲啊做什么代志啊，啊拢爱甲讲出来。比如讲啊，伊那巴肚枵，伊家己会讲哦，啊我那个睡的，哦我巴肚枵啊，啊那好食，哇美味しいですね。伊讲伊拢伊逐工拢安尼，家己煮饭哦，家己食物件哦，家己娱乐家己。俄罗斯煮要好食，俄罗斯煮也好食。伊讲呢，阿拉巴肚要别过别过呢，伊就讲我肚子饿了，我那个睡蛋呢。伊讲哦，哎，安尼过一季的人，哎，当安尼过一季呢，那么人生一下子就过去了哦。所以啊，这个让有人该做一个出版哦，文一本书呢，叫做《一个人的生活》。一百空两回事，有人甲出版这本册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学这阿祖，爱学伊安尼，逐天哦快乐，啊，甲烦恼甲淡掉吼。啊，你若无好啊过日子，你就亏大了，你得吃亏，你知无？安尼知影无？来呀，脱口不露齿，那你妈被拍死。好你等真久呢，我妈去西打呢，什么现在是呢？哎，我来个唱哈，Tokyo Blues，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Tokyo Blues，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谁点的？那你这个林立马北说点没来，谢谢你。那南宫我这我到七十到八十五是黄金十五档的爱偶像哦，未记破病。伫咱岛哦，伫厝哦，结果戆戆。哎呀，小看嘞，爱食这物件嘛不要紧，爱敢要开钱，唔忙到迄种烂人的智慧。阿丹的假老啊，领老啊，你啦哦，这个是七十到八十五岁哈。那么，那你和朋友呢？咱来注意哦，你那是点点透个听，今天新闻都播出，有一个先生点了透个听，伊唔知家己竟然有高血压那么高，要个百七百安懂啊喂，所以要注意哦。来哟，什么叫做心房？心房颤动？我的国语好像有点不是很标准哈。咱的心中哦会颤动，什么叫让心房会颤动？就是一种啥叫做心律不整，什么种人比较较会个性高紧张的人，啊，过来，咱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那么，但是哦，这个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是，忽然人闹中风，主要凶手是这个呢，啊，是伊哦，喏，伫咱台湾差不多35以上的人呢，讲哦，大约是有要到200,000人。以上无以下啥心房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呢，有这种情形的人，就是讲所谓心房颤动，就是咱都有讲过是心律不整的一种啦吼，心跳有时跳紧，有时跳慢，有时突然间的蹦顿一下迄个感觉。那么如果是种情形的人，比别人中风几率呢低或者五倍至十倍，懂个那么高哦，你管无？迄管呢？所以当然啊，咱平常时对咱家己爱了解，所以呢，个而且哦，根据的这种国外研究报告的是讲，这种有心房颤动的人呢，最好哪一档时安怎呢？这个平常时呢，不要常常发脾气，啊，过来个是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上好是心中你原底的无好人，你毋知有人是。这个有人是心中出事啊！我有一个实在一个朋友小孩子出事的时阵哦，心中就开刀啊！哈，那样呢？心中哦，这个破一个洞，有种情形的囡仔无有先天性的，所以因囝呢真少会吼的增强啊！起码他已经读国中二年级一年级，那么也生活状况了，就是以前个交代啊。就是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吃太油炸的物件，以外，当然啦，这个也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哦，生命力足强是啥？这是心脏，但是嘛是讲哦，因讲是咱心脏嘞嘛是咱人上个紧的啥，容易再见。为什么？我们三分钟无喘气了，再见阿伯嘞。所以咱当然咱要特别的注意啊，尤其是呢，咱平常时家庭哦，隔夜的人呢。你有高血压无？伫咱岛内620,000+人呢，有高血压人，将来慢慢年纪呐，愈来愈侪岁了，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着啥？心脏颠倒啊！心脏颠倒的人一般拢开啥呐？一轻，一喘就对了吼。所以当然，咱得爱特别注意呢。你是不是有种心脏哦？这个心脏的问题，常常感觉人。有一种会喘啊，你要走到路啦，爬一个楼梯就会喘啊，这个感觉呢，去检查一下心脏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咱咧讲的叫做心律不整？那么这种上个研发引起的什么点在猝死？所以各位好朋友呢，你有高血压的人，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心脏颠倒的人，啊，你个二尖瓣心脏膜看无吧的人呢，这种的拢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引起的啥心脏嘛引起的中风，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猝死，尤其是一个是热了过头哦，你忙热过头嘛，别人个肝过头哦，所以你一定爱啥开冷气，或你干嘛胸腔变会疼，不是闷闷的是会疼呢，那么更加要注意哦，所以有可能。为人跟他讲哦，为人不是成这种这个不是成个心中的轻的感觉，为人是虾米呢？有人是因为呢，之前胃疼痛，痛到胃胸腔倒边来痛，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注意去检查一下心脏节。所以咱人吼，只是安尼啦。虽然讲咱不是医生，不过咱嘛加减啊，家己有一寡医学的常识。比如讲咱听讲的， 咱心跳上无至少六十到一百以内，那么如果是高血压呢？哎，当然就是爱在六十到百十以内。啊，当然三酸甘油更重要呢，三酸甘油爱在百五以内呢，胆固醇爱在两百以内。所以我鼓励好朋友恁食物件，唔好食伤咸，唔好食这個重口味。啊，个性哦，唔好无好，唔好当袂当着生气。啊，心平气和，心平气气呐，何时咧讲啥？心中。诶，精气神的气就是咧讲心中哦，吼，所以你啊，定来感觉人真哦，胸闷的人压力大，压力大的人也会哦，尤其呢，你敢知为虾米年轻人呢，猝死呢比老大人较严重？因为少年人啊，比较起来工作时间较长，压力嘛较大，困眠时间阁无够，无时间运动。所以呢，生活不正常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对来讲压力大真的很可怕，而且心情心情。那呢，讲过咱人的心会更会变的，差七成拢干啥？心情。虽然咱都只讲过七十岁到八十五岁，这是一个黄金的年龄呢，十五档呢。所以你唔好想讲啊，我老啊，我七老八老啊，未啦。七十岁到八十五岁，这种叫做黄金的年龄呢。但是这个年龄，咱一定要注意啥？心情。心情讲是上盖好的保佑啦。哎呦，所以你若无散步、无啉茶哦，这都是唔对啊啦，对不对？爱顾身体啊啦，啊当然啦，咱咧食个老，我们再轻松。上最重要就是不要中风，唔忙去中风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少年人，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包，对不对？
0: 是嘿。
1: 啊，我已经少食你我哈。
0: 哎，是，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唔对？啊，伊迄是对合通惠路的讲。
0: 哦，即句爱山卡，来先卡接接哦，哎，山卡接接，谢谢。

0: 香港呀。那么这些凤飞飞收起完，谢谢黄先生收掉没有来，谢谢。
1: 我今个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品都不接，这个两罐呐，感谢这哦。
1: 吃了未歹呀，
0: 吃了安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那个，我吃三品健保啦。
0: 好好
1: 我那是有糖尿病啊，我咧吃吼，好
0: 好
1: 好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添，哦，敢像要停个。
0: 哦，啊，即马有较好无？
1: 哦，
0: 嗯，
1: 好听济拢袂啊。
0: 哦，安尼
1: 拢袂加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
1: 哎呀、啊，
0: 好好，感恩啊。好，大嫂，安尼，咱即马咧有台最后六天哦。好，贵有帮加码，嗨，好，感谢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啊，你好，哎呦，
2: 哎，
0: 我、哦、你的阿伯，
2: 哎，
0: 敢是吗？
2: 系啊。
0: 哎呦，我较将诶。
2: 哦，你哪会遮敖啦？
0: 你声我认得啦。
2: 哎，我老乡，老乡哦。
0: 你不是，你的声有迄个阿母阿声。
2: 真的哦。
0: 有妈妈的味道。
2: 哎，嗯，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0: 有妈妈的味道啦。
2: 我跟你讲哦，三十点不食有药。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
2: 我
0: 你讲了。
2: 我呢，去坐飞机去日本哩咋？
0: 哦，好，遮好哦，吼。
2: 啊，等下说安尼，公家用要倒头栽。
0: 哈、啊，看呢？
2: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袂插伊了。
0: 我袂插伊。
2: 啊，袂插伊哦，公家用哦，真系用家呢哦，我想，甲用家较紧了，较紧才想到你。
0: 较想到我呢。
2: 啊，我食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0: 好好好。
2: 哦，
0: 紧甲食。
2: 随机买迄、那个，迄碗杂酱。
0: 好、
2: 啊。你买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0: 好。
2: 啊，等下我到对面，中昼食饭，因个食饭天光都差。
0: 哎呀，真好钓！安尼没事听，没事听，哎、欸，阿妹，哎、这个欧丽阿婆，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喂，小丽你好。
0: 你好。
3: 我姓丁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3: 哎，我这里哈，有较轻松过。轻松，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3: 哎，对对对
0: 对。哦，今麦食了呐。
3: 啊，你看，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不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较袂麻就对了吼。哇，安尼好呢，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好，甲盖两顿啊，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我秀爽你，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4: 好你好，
0: 啊你好嘿，啊
4: 我是当我去年会啊无，哦，
0: 我这，
4: 那个过七十加那个，
0: 七十哦，加七十吗？
4: 不是那个过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搁徛你家无啦？无可能二十啊？
4: 无人是那个会疼呢？
0: 我、哦、是沸腾的呀、啊，
4: 不是沸腾的，
0: 高血压，
4: 八二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啦、啊，阿妹你改好啦。哎呦，八二七十的上盖标准了，你免烦恼哈。好，保重哦，好谢谢。
5: 哎，三顺三宝。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哦、
0: 哎呀，阿这么这么袂慢呐、啊？对呀、啊，现在不慢，不会慢呐、啊，嘿呀、啊。好，谢谢你。
6: 三点钟吧，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心情进步啊！哎，心心脏拢会疼啊！哎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好棒哦！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就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款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款，你上无计较，这两款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当会上了这款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来呢啦。啊，那困眠不好，咱的加加咱的阿雅德那加减那三型金宝呢。所以呢，咱今麦的犹太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啊。啊，当然咯，咱你会陪你来算算来看呢。啊，来你要加加嘛呢？较紧贵要帮加嘛哦吼，因为呢，咱的量呢无介济，所以咱就。真紧要帮官，啊！无开个山顶要甲咱做嘛，可以的吼。啊！要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张丹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7: 哎、欸，
0: 我秀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哎，谢你好。
7: 好。
0: 嗨。
8: 我你迄个助理哦，
0: 唔是啦，我手酸啦嘿。
8: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
0: 食心脏的哦，好来接接一线咯。哎，小邓姐，谢谢。来，李哥你好。嗨，
9: 来我你好，
0: 你好嘿。
9: 讲国语啊，比较好啦。
0: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9: 我是客的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啊，
9: 客家人呐、啊，
0: 阿甘宁啊，讲好话，
9: 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9: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
0: 哦，嘿，对，
9: 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呀，这句话要现价呢，来，二线姐姐，嘿，谢谢，来呀、啊。这位大姐啊，哎呀，这个是周大姐，我们听圆呐吼，也要听这个另外一个歌星的拍摄啊，我给你唱好不？那么我来给你唱哈，圆，哎，国语的圆，哎，缘分的缘呐吼，不是盐巴的盐，我的国语都差不多，缘分的缘，盐巴的盐，来调情官，那么试试看，圆，谢谢，试试看你哦，来，谢谢。

0: 首歌呢，我就没有像歌星哦，这个唱的那么好啊。哎，没关系，我得认真唱的对吧？哈，那这是咱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咱都叫讲了一个案例，恁有听到无？听我讲无？有一个小姐啊，都叫我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哈，这个小姐怎么了？安董阿伟爱吃的东西啊，为什么？一天喝六杯奶茶啦，人来看的啦，真的呢，这个是不对的。想到他的父母都没给他控制，没在给他喊制啊，想到小孩放任他这样子，而且这个女孩子已经26岁了呢，他都给饮料，不只是只是一个奶茶，包括是什么呢？手摇饮料全部都没在喝白的，然后呢，喝到已经他的皮肤哦，皮肤，咱的油脂跟啥有关系？你的皮肤若无好，人跟油脂有关系哦。然后呢，结果伊皮肤哦，拄则咱有讲过嘛，伊胸部的下方哦，迄皮肤长期摩擦内衣、内衫、内衣的摩擦呢，真破皮啦，啊个补囊啦，哎呦，竟然有一个阵阵的臭味啊，有一个臭味呢。你个想讲，伊160公分呢，小姐呢，160公分呢？啊，体重偌济？120公斤的安东阿维啊，结果人发烧啊，一个发烧呢，经过着抽血、研究拢总哦，找无着原因啊。然后呢，就查讲啊，惨啊，原来是虾米原因呢？哎呦呀，这个小姐啊，这个伊的、就是伊的拄则咱讲的所在呢，伊穿内衣啊，摩擦引起的虾米？引起的这个我严重的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呢，这种问题，一个原来这个小姐本身有什么问题，伊家己唔知影，有糖尿病，过来有肾脏不好，有气有慢性有气病，伊竟然唔知影，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自己不知道呢？伊26岁啊，因到妈妈爸爸刚好客人讲不对的阿爸，去甲看伊到底放了有气泡无？无啦。阿姨敢会讲吗？他好像也没有讲啊，吼。所以，那你等的时候，那你去病理检查，你那是放尿尿蛋白，放尿气泡30分钟个未消，放尿个热热，啊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啥？当然你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尿蛋白，你是不是本身的血糖控制不好，还是你的这种有慢性有疾病控制了不好？或者是哦，你本身是不是有其他慢性病控制了不好，引起了啥油脂出问题？当然，咱嘛是除了是安尼个啥，平常是啉茶嘛，介重要呢。咱咧讲也袂当乱啉饮料，对不对？唔是讲袂当啉啦，偶尔啉一杯吧，竟然纯粹是伊把饮料当作白茶安尼，咁对不对啦？那么咱平常时呢，酒呢啉无够，我讲过啊，咱人是等于是醉者诶。男性的体重，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呐补充不够嘞？啊，到时嘞，哦呵，到时哦，怎么变成了引起了什么呢？横纹肌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啊，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来对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啊，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天气个热呢，伫剔除诶对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干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不够，伊突然间感冒，手那也无力，啊压袂起来，然后哦去看医生啊，啊可能无较好，啊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东阿伟一个去医生要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分啉无够。引起的也钙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引起的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搞个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这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个这个人肌酸激酶呢已经关价偌济呢？22,700 UL 哦，啊，咱正常是偌济啊？300而已呢？伊20,000几呢？ 所以腱子有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的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呢，咱这种长期来伫外口啊，咱的好朋友那是知影讲啊，咱家己哦，这个伫外口老，你真够老肝人，够老肝人，咱一定爱记哦，唔要啉饮料代替的白茶，一定爱啉白茶就好啊。上个重要的是不要天天喝饮料，逐工啉拢无得啉白茶，这样不行的。那么咱啊有气无好人啉茶。啉茶爱啉啥？啉温的较好。啉茶爱慢慢啊啉，尤其无好人袂使乱食药啊。这个拢介重要呢。而且咱拢捌讲讲过吼，四十岁以上爱去检测啥？爱做体钢化啦，啊去检测打卡底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呢，这个动作一定爱做哈。甲咱建议哦。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我拿就会机，拿就关起来机啊嘿。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还是请讲起来。
1: 我新客户了哈。
0: 嘿、hey。
1: 我那个伴友有破了。
0: 哦，讲到你哦，我来等一下来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妈妈一杯呀。那么这是 Only 有说请问是人几位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哟，
1: 小爽，
0: 嘿是。
1: 哦，我也在头一个带你吃呢哦。
0: 哦。
1: 那肉吼白了啊放着一只，然后给它清诶。
0: 我来，我来，来来来，来生病了不起来，你是讲吃我的三鲜煎包。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哦。安尼哦，哦哦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即卖犹太哦，嘿，最后六天呢，最后六天，好，过有帮官哈，好，谢谢。还有身边的有一个，这个巴德大哥，啊，你食了较好无？
2: 我较好啦。
0: 好，三千钱包食了安那好？
2: 安那好
0: 哦。你食了安那好？食了对几方面较好？
2: 就是讲。
0: 你的辣椒都很大声，
3: 我关你去啊，那个短路，你再等你去，我那个短路又喊着。
0: 这样你什么意思？
3: 反正那个我跟你说的就好，我现在吃你的三明根包，吃到英语很好睡，都爬起来
0: 高腰，
3: 都只有两座三座而
0: 已，不高腰了。
3: 以前去年那时候都买六七大，
0: 哦，
3: 都规暝免困。
0: 安尼好呢，阿桑，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恁又提到，哎，最后六天哦哈。好，阿姆谢谢。秀爽你好，你好。来，车工来，我秀爽你好。
4: 啊，你秀爽了。
0: 哟，我就是你好呢。
4: 啊，
0: 哈，
4: 我有食你的三鲜煎包
0: 啊。三片我不接好，感谢阿桑哈。
4: 啊，食了二六是。有较差啦吼，
0: 好好好，
4: 啊，你困是基本是拢未困，主要是蛮有差啦。
0: 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吼，好，好谢谢。
5: 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我食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哦，感谢大姐，好好好，好了解，好谢谢你，好，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
6: 哎，三省煎包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
0: 唔捌牙。
6: 我食三省。
0: 安尼好啊，我见你个改两顿啦，大嫂你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
7: 啊，这种尿酸吼，本来七点几哦，食今嘛是六点几。
8: 啊，下昼吼，我有食你个三省煎包啦，好嘛，好呀。
0: 哦，安尼介好呢，阿妹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你若听到大家吃咧骨啦，吃到骨啦含骨啦，将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哟。因咱这罐是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一罐还是罐安尼啦。那么吃的爱吃这较好，虽然广东个吃哈，啊恁今我咧犹太哟，所以上个时呢三鲜煎包个价。骨头关节筋都给咱照顾钙过质，啊，那智能管、免能管就是上半管，哎，你当个上钙过质咯吼，啊，那困眠无欠就喉咙问个干，哎呀，得那个干三千钱包，啊，你买当上钙过质咯，那你最后六天哦，最后六天呢，咱喝边阿要加嘛，你来讲阿要医生那边这个关节当分呢？啊，咱一单分你会当升了15,000块，啊，等于两单分会当升了30,000块。啊，你那边加嘛？哎，咱较紧的哦。经过有帮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喂喂，哎，是你好。
9: 啊，这么个哦。
0: 好呗，嘿。
9: 哎，三省煎包哦。
0: 不记得嘿。
9: 哎，有几个对位？
0: 哦，这个还刷卡呢，一线就交。哎，谢谢。哎，我秀才，你好，你好。
10: 我拿
0: 就耳机，拿就关起来，麻烦你哦。拿就关起来啦，耳机耳机嘿。来，啊，你好，请讲，请讲啊，什么贵书？
9: 我哈，新的啦。
0: 新什么？
9: 新听到的啦。
0: 哦，新朋友的丢啦哈。你好，你好，什么贵书嘿？
9: 我那放你龙都接到的，那个。
0: 导游的丢啦，好对不对？拿个现就交，哎，谢谢。
10: 山呀。
0: 哟、哦。
10: 啊，我麻烦你家家。
0: 来，相信姐姐，谢谢。来，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469，啊，那要给咱订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要么给咱去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意，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的个性来要改呢，真困难。要唔过呢，那到这年纪呢，咱得爱改。哦，比如讲你过去啊，真古毛啊，做龟毛的啦，啊，做歹参详的啦，这种个性的人呢，你也看。阿爸会变孤单老人，为什么？啊，人会惊伊啊，唔敢甲伊讲话啊，所以这个爱改啊啦，哈。啊，来，对不起，时间的关系，哎，小蛋姐，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谢谢。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三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四的日课。明仔载是8月27，农历是7月15，星期四，也是中元节。明仔载日子适合九叔祭祀祈福丁明，计穿金器，甲着做造啊金器。迄时伫东南财神伫正南，从40岁上土的朋友，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做首先安排歌曲，月改。

0: 欣赏江蕙甲咱唱的歌，改进生了后，即马咱邀请好朋友哈。如果那是要点歌，即马会使开始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麻烦你电话。口通就算爱甲收音机关细声，歌名爱讲个清楚。听友老朋友，
1: 我们讲小姐你好，晚安。
0: 嘿，晚安。
1: 高翔周先生办那个办的，今仔日麻烦一个，谢谢。
0: OK， 好。听友老朋友好，
2: 我们晚安。
0: 嘿，晚安。
2: 欢迎高山椒
0: 来唱歌，
2: 点一首《美国民谣》。再会吧，苏联多。
0: 再会吧，苏联多。好，拜拜。
2: OK。
0: 听友的红利好。
3: 嗯，谢谢你好。
0: 嘿，晚安。
3: 晚安。我迄个国人。
0: 嘿。
3: 要点一条迄个心碎的抱歉。
0: 归人阿辉啊你。
3: 阿娇啊。
0: 你唔得家己爱讲，无得讲阿臭啊。好，没问题，
3: 谢谢，
0: 拜拜。听友龙红的好，
4: 哎，晚安，
0: 晚安，
4: 你好，
0: 嘿，
4: 晚安。我高雄县，
0: 请讲，
4: 听那个伟明带给你。
0: 好好，
4: 谢谢，感
0: 拜拜。听友龙红的好，
5: 哎，我们晚安，你好，
0: 嘿，
5: 好了，你好，
0: 请讲，
5: 天长情短。
0: N 等景的 ，OK，
5: 好，
0: 拜拜。听友的红利好，
6: 晚安你好，
0: 晚安。
6: 不再等，
0: 请讲。
6: 要点一口迄个杨静的一口气。
0: 好，拜拜。
6: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
6: 再见。
0: 听友的红利好。
7: 文雅小姐你好，
0: 晚安。
7: 好，我是台南永康姓李，
0: 请说。
7: 我想点那个北原山猫他们唱的星期上个礼拜星期六你有哼几句那一首
0: 哦，落魄的
7: 啊，你知道哈、
0: 哦？嘿，我知呀。
7: 好，谢谢，
0: 好
7: 谢谢，
0: 好，拜拜。天秀龙红的好。
8: 没啊，你啊，
0: 嘿，你收音机关遐细声哦。
8: 啊，我那我现在唔知作动啊。
0: 你作动，你唔知哦。好啦，紧讲啦。
8: 好啦，这一条哈，小北海岸。
0: 好好，拜拜。
8: 哈、啊，
0: 好，再见。
8: 我无个咩。
0: 好。
8: 讲句话呀，你。
0: 别紧，别紧，有闲啊讲哈，谢谢。
8: 嗯、啊。
0: 好，再见。来，咱今仔歌点完啦，小北的海花王大姐，李小姐点落魄的心上人吧。诶，陈先生点一口气，黄先生点缘长情短，黄先生另外一个月娘半边圆，阿菊个点心碎的抱歉，阿个有周先生点再会吧，苏联多，卓先生点。今仔日以上这歌曲，咱拢陆续安排哈。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88。咱即马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真久无安排的一首歌，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江林所唱的《我心属于你》。

长期为着这个年会有啊交流真困扰，但是嘛，就在好朋友年纪轻轻啊，就开始伫遐呢，一家袂放，嘛真麻烦，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哪有这种的现象，有足济状况，也是因为你的胃肠长期你无食蔬菜水果，水分嘛无够，啊，也是因为足济老大人是安那袂放。一个问起来讲，啊，都食足少啊！啊，你想咧鸟啊咧食物件，啊，你是要要求讲一日要放偌济？啊，所以嘛真歹讲咧吼！啊，更加有足侪人是因为长期通啊到尾啊，啊，你的胃肠都拢安尼袂蠕动，啊，所以买造成了着一只袂放足困扰。像咱的卢太太呀、啊，伊头拄啊打电话给咱做文产品，伊就是咧甲我讲，伊讲文啊，我家在吼，你有甲我建议爱食做绿精，啊配合山苦瓜，啊哥有咧食钙骨溜，我三项拢有咧食，所以我今嘛吼，食来到降息，差不多三档啊，大项拢调理甲足好啊，一食爱困一放啊，轻松啊。唔免阁烦恼交流，半暝起来过落转，睏眠一个好，啊身体好，注意力好，啊当然啦、啊，都唔免强在底下，身体底下咧袂拄好。有当时啊上较早呢吼，暗时啊交流啊起来过落转，啊睏眠袂拄好的时阵，有当时啊规个人精神都足散乱呢。啊勉强食爱睏药啊，安尼嘛唔是办法。啊到尾啊，你建议我食做绿精。啊，搁再配合着山苦瓜落去食，循环代谢有较好了后，大便的状况嘛就改善。啊，中考即阵吼，也无像较早呢，吼、哦，米其林很大条，即嘛是差不多中班中班尔。啊，都有那八十外吼，体重七十公斤，有咧问医生讲要紧无？医生讲不要紧呐、啊。阿姨，你即嘛都会惊会耍吼？啊，体重有较重淡薄啊，啊，唔过袂紧啦。啊，咱人呐，食老啊吼，有当时啊，加减啊，较胖哦，互咱家己较有病本，所以袂紧。啊，像你即马，你看安尼楼梯个家己会爬，啊，佮有咧运动，安尼真好，恭喜，身体已经袂歹啊，检查也无甚物介严重的问题。所以啊，咱即、這个。大姐伊就讲，啊，得食你的产品，食这段时间，慢慢啊咧调理，人得继续轻松。啊，体内啊较无囤积什么有诶无诶吼，古个人真正得继续快乐个啊，较无压力。所以咱建议和平酒，不管你几岁，维持咱的健康、营养的补给啊，身体爱照顾。那么你三焦做绿精一盒配合。咱的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三项拢食，绝对无唔对。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身体了嘛，足健康的哦。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珍重我的爱》。以上广告。

讲到最近的这个天气，哦，雨落加呢，到处咪咪冒冒哈。小哥乡七股山区的茶山大路是茶山后山通往到一个海滩必经之路，但是受到最近的西南季风加着低压带带来雨雾的影响，最近落下转呢都平均雨量的一半，和茶山大路昨就发现有冰晶已经有问题啊！今仔日下陷的状况阁愈严重，紧急封闭着这个路段，敢那开放予当地居民机车的通行。德刚处指出哈，这个、茶山大路下面的冰晶连续被这个低温时降降雨啊压落。在台灯高干31-33路段，就是中山大学文学院附近出现着土石的流失，路面受损，甚至连电火条都拢歪去。为着避免危险，已经在路段前后端有设立着护栏管制，敢若强急当地居民的机车通行，并且同步通知着公所里长。甲着即个电台方面倒选择，所以希望大家尽量最近要去茶山哦，这条路爱特别的小心。啊，事实上茶山大路在昨黄昏就已经被发现挖海这边已经有下陷的情形，当时先管制一条车道的通行，今仔日发现下陷的范围扩大，所以是全面的封闭哦。德刚处已经补充受损道路，由着专业人员进一步勘察，啊，赶紧制定着修复的计划，才当确保着居民通行的安全。那么茶山大路是西雅湾通往着茶山必经哈，一个重要的道路，沿路的景点包括自然秘境沙滩、茶山小溪港、山海江加海石洞，被称作是高雄的阿郎伊。每逢假日有大量的游客，啊，最近希望大家卖勉强前行，希望所有好朋友爱多多注意行车的这个安全。到底欣赏今仔日？

欣赏这首今仔日了后，别来甲好朋友特别特别哈报告的，有人在问冰箱放安怎较适合？几间冰箱除了收纳食材，也是相比名利观点看，这冰箱是咱的财库。所以啊，冰箱的位置啊，到底向倒一边？啊，另外哈，希望唔通去对着炉啊，这是足侪人拢知影的嘛。冰箱属水，啊，炉灶属火。两者相对，怎样易形成水火相冲的格局？对着命理的角度来看，冰箱象征着灾水，正对着炉啊，可能被解读是灾气受损。建议尽量爱放好好势，茫夹着炉啊吼，夹咱的瓦斯炉相对。啊，搁有冰箱那是正对着落地窗，也是窗啊门。命理方面哈，是看着可能哦哈，会惊空亡魂，这点嘛要注意。哎，我看一下哈，咱这位朋友哦，0900这位朋友哈，你等一下个卡，我加个报报的哈。头拄啊在咧讲哈。讲这个命理上，如果你那是冰箱对落地窗对窗啊门，看这可能出现惊恐蒙运的格局，这种的配置容易让人感觉这个思考的能力未集中啊，理财规划都较无遐好，所以尽量避免冰箱直接面向主要对外的开口。啊，搁有爱劈开水龙头，夹着门。冰箱那是正对水龙头，还是饮水机？被看作灾库来来去去，投资支出容易失去控制。另外，冰箱直接对着大门，也可能被解读灾库外露，需要注意点冲动的消费，借贷问题，被骗的风险。啊，搁有的是冰箱直接对大门，就亲像灾库外漏，容易被解读之灾，你救不掉。除了可能出现非必要的支出，也爱注意亲友的借贷消费受诱导，啊，买着关键商品呐、啊，被诈骗。咱会当透过着调整冰箱的位置，或者是利用着屏风啊、啊柜啊，甲砸起来。啊，搁有就是冰箱顶管无适合放一大堆物件，因为你的十不相侪象征着你的投资以及你的想法会混乱，真容易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建议定期清理冰箱顶，和空间保持着清气明亮。啊，搁有就是冰箱顶管闹处鸟，命理上象征灾运。被低调的工作表现业绩合作的推进可能较袂顺，所以会当伫冰箱边啊放一盆即个绿色的植物作为时间甲空间的调整。实际理财有原爱心中规划为原则，这是冰箱的方位吼，有人咧问咱特别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继续欣赏的是《心碎的抱歉》，邀请好朋友。到底来收听一首真好听的歌，张秀清、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

即马咱要来进攻阁哦，卡头乌枪在底下咧无力哇，不怪安尼行路作慢呐、啊，哎，行咧歇咧啊，啊有当时啊出去到外口，啊人大家行路佚佗。啊，去森林浴啊，当然是足欢喜。啊，咱安尼行袂去吼，那出去游览，大概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连要尿尿的哭啊，袂落背啊，袂起来，安尼真无助。所以咱建议好朋友，咱介绍的三角钙骨瘤在美国进口，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袂闭结，袂结石，你会当。安心来吃，参考看卖呀，看免到时阵哦，啊，一日干伫遐行袂去，啊，伫遐呢无法度出外，啊，人大家都安尼出去佚佗，甲真欢喜，啊，咱一日干嘛呢？坐伫轮椅，甚至安尼伫厝内，做无多出去活动。真困了，对不对？啊，所以建议好朋友哦，身体健康，咱的行动力真重要。所以咱先吃三少做了精一盒，身体够好势。啊，然后配合咱三少做了精一盒，三少钙骨瘤，两项做伙吃，相辅相成，才会当健康100分，让咱有好的体力要出外。有迄个精气神，有迄个能力，啊，三少钙骨瘤咧食，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的，因为咱的钙那有够，当然啦，咱就较唔免安尼弄着磕着歪着转着骨头当做骨肉质，所以咱的骨头密度爱有够，唔通去哦呼气喷气，未输海沙污，迄是要安那处理，对不？啊，咱有加强低酸，好咱的肌肉较袂流失肌肉。较有够，自然的，你较袂软脚跋倒，互你出外每一步咧打拢足踏实的，实实在在，真正加足安全。也阁有咱的苦鲁沙面、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的，拢会当个咱，拢会当个咱顾个骨溜骨溜，所以要出外佚佗，拢无问题。六七十七八十，咱嘛个会当追赶跑跳碰，所以欢迎好朋友，卖一日干得有准吼，啊，都安尼行袂起啦，啊，行动得无够，想要有真美丽的这个能力，每一步的行，拢会当安尼吼，行甲足舒适。请你记得三少坐立精一盒配合三少钙骨瘤，相辅相成，两项都吃得不对哦。以上是广告。现在我们来听《月明半冰》。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头头啊，我咧介绍着咱的三焦带骨疗哦，足侪人讲安尼，脚头乌，啊，都无力啦，啊，像在那行路，哔哔啵啵噶，结果吼，咱的这个秀秀打电话来甲我讲，伊讲不啊，啊你吼、哦。爱甲咱的听友讲啦，像你讲的无唔对啦，啊，都食做了整个食钙骨瘤，但我食了吼，即马呢真好势。啊，我是建议啦，如果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你真正是想感觉呢，脚头乌无力啦，啊，苦味都爬不起来呀，啊，走路有声，建议你会当先去病院骨科还是复健科做详细检查。一般的原因是肌肉无力啦，关节退化过度使用种种，所以咱有需要，和医生甲你判断。啊，然后医生那是甲你讲，啊，都你用了过头啊，吼，运动啦、搬动的物件过量啊，有当时啊关节肌肉过度疲劳，啊，你就是爱适时充分的休息，啊，无就是冰敷、热敷啊。啊，如果你那是肌肉无力啊，大腿头前、股四头肌啊、臀部肌肉无够用啊，无法度稳定关节，嘛是会疼。啊，搁有的是退化，啊，退化就是软骨磨损，还是关节发炎，造成着你有当下在行动的时阵酸软痛疼，无力有声。啊，所以哦。讲真的啦，足侪医生会甲你建议讲，啊，你就是赶紧。量炸处理，啊，那无到尾啊，都是爱手术啦。啊，所以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预防中医治疗，好好的时阵，你得补钙、固骨、高关节，爱顾好。啊，那真正未拄好，医生判断啊，检查看到底安那。像秀秀伊就是甲我讲，伊讲医生检查怎爱讲啊，我这就是爱休困一下啊，啊嘛未使拢无运动啊，啊营养爱顾呀。啊，所以吃一寡保养品，同时开一寡止疼药吃。结果呢，我回来了后，随找你，随问文雅小姐，你给我建议讲，啊，你都吃做了整钙骨瘤，但我呢吃两个月吼，都改善真济。我讲安尼好，继续保养。伊讲当然啦，啊嘛是三颗月，今嘛我嘛有咧吃，真正吼，听着讲今嘛外口的油安尼。足烦恼啊，所以山苦瓜嘛有咧食，因为山苦瓜内边咱有稀油，啊，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搁有山苦瓜，搁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循环代谢一个好，啊，体质得到真好的照顾，嘛是会当予咱继续健康，所以三项拢有咧食，感谢，欢迎好朋友，如果你那是身体不好。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邀请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来听这首《延长情地》哦，这首歌曲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哈，我看嘛，延长情地，哎，延长情地这首是叶启田的歌哦，到阵欣赏。

台北德化街一间百年戏院店的第二代当牛，四川的富人人十几年前了了小小改度着定存捐款大约3亿，让伊人的当临时啊，伊的后生知影了后，指控因老母被诈骗，结果告庙。啊，这个寺庙主持出面澄清，强调捐款拢是当牛发心自愿。啊，如果那是真正家人有意见，即马只好交予法官去判断。这间位置台北市的化街百年戏院店，就是到甲下晡还阁生意吼，有够好。啊，人吵吵吵，寥寥小小有人客来吃鱼丸，来买鱼丸，但是店内传出第二代当牛艺术的心情，去宜兰的东山乡东林寺修行的期间，捐出要到3亿的资产，伊的哥仔也是第三代负责人，控诉庙方涉嫌诈欺，双方面因此对簿公堂。开庭的当日，被控告的寺庙主持穿着袈裟，对着黑色轿车行落来，特别引起大家注目。主持表示，当年的后生对一开始就知影因在去道场，啊，因老母发心捐款，后生为头到尾的灾情，并且指出10年前对方的要求，因行钱面对镜头甲问题，主持呢一概以往。无爱回应的态度，伫开庭的进程接受着访问。主持强调，因的建设是公开性的，毋是欺骗性，毋是诈欺性。如今对方要甲这个代志讲成这个诈欺来甲因安尼乌白伤害身为出家人，实在无话可讲，只好寻求法律的途径，恢复着事实的真相。经过了解，百年戏院店历代当牛，四川富人人伫1999年去东林寺修行，1999年至103年间陆续汇款改度存款，啊，捐予庙方差不多3亿。家属一直到10年后收到帮众的询问土地财产相关的事宜，才知影讲老母资产拢移转。啊，事后家属指控庙方的行为使人难以接受，不但伫妈妈住院期间请假处理汇款，阁改度7000万的定存。啊，百年戏院店第三代蔡先生认为讲庙方有诈欺之嫌。表示感觉对方在欺骗你老母，因为老母80几岁还不捌字，一粒目睭阁失明，病危出院无偌久，就马上叫去领钱，感觉就恶极。哎，老母辛苦一世人赚的钱，其中3亿捐予庙，予伊无多接受，所以告着这个寺庙，双方面对簿公堂。目前这个案件已经送伫法院。当时老当牛的这精神状况如何？汇款金流偌济？真正即马代志已经伫法院咧处理，当然会比对清楚，和真相水落石出。有当时啊哦，到底要捐款要安怎？厝内底人拢唔知，啊，到尾啊，真正都有可能吼、有一寡问题，啊，所以要安怎讲呢？有当时啊，足侪人是真正有法官呢，啊，到底安那即马是由着即个法院去裁决。那有最新的消息，咱再个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啊，坦白讲啊，宗教的力量实在啊真大啊，所以真正有大额的捐款，是不是有需要吼？厝内底人知影，还是佮有其他的问题，咱都不予置评，因为咱无了解呀。啊，所以即马法院咧处理，有消息咱才去报告。

0: 时间的关系，咱第一阶段的节目进行到这，工商服务了，再个继续收听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要吃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蔡琴甲咱唱的《归来吧，苏联多》哈，唔是再会吧 ？OK， 咱呢，这个周大哥，你那点这个歌是《归来吧，苏联多》哦。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日本啊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继续赞助提供。讲到即卖人哦，真正怪怪呢。台中有一个姓李的富林人啊，伊有即个食毒的歹习惯，竟然无顾虑到查某囝只有五个外国。竟然直接伫囡仔身躯边食这个宋西芬丹，这个毒品哦，就是依托米酯、安非他冰，第四个这个囡仔被表吸着毒烟，警方伫到去因家所在，检察官直接指示采集婴仔的头毛来送验结果。这个甲基安非他命的浓度竟然高达7880，警察将其依照妨害幼童发育罪，把这个妈妈起诉。经过着检警的调查，姓李的富林人，2025年一月生一个婴仔，刚去年的6月里到深夜，无顾着查某囝打五个外月，竟然直接伫北屯区租厝大的所在，使用着依托米酯，隔顿刚透早，搁再用安非他冰，结果造成婴仔同时吸入着依托米酯、安非他冰的这个混毒。警方讲，去年的7月7日，上门搜查，查扣着毒品吸食器，甲监视器画面。你甲看卖呀？结果，这个妈妈搁伫8月甲9月之间，持续伫查某囝的身躯边吸食着安非他冰。因为警方监视监视器记录，看发现这个富人人涉有贩毒的嫌疑，所以报请检方侦办。检察官指挥着警方到月初二的多个所在，搁查扣着3包的安非他冰，搁有分析器棒啊。检方只是采集囡仔毛发，竟然是囡仔严重的中毒。检方进行的时阵，这个妇人人坦白承认，伫查某囝的身边来吸毒，并且有监视器画面。检方发现姓李的富林人在因为毒品罪入狱，打出个无偌久再犯，可见是不敌悔改。警察将其对着未满7岁的人，以他发作以妨害伊的身心健全发育罪嫌，甲起诉。像这种的妈妈，她有资格做妈妈啦。迄囡仔遐细汉，啊，伊为着家己要吸毒的欢喜，竟然无顾虑着囡仔。诶，这个安全，像这，我感觉应该爱甲伊个囡仔带走，伊无资格做老母，应该爱强制消毒伊个侵权。也那无这个囡仔伫伊个身躯边，你也看嘛呀，真正叫害死个啦。所以防控着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都毒啊改变起来，你都唔通去生囝。啊，那无恁个囝，实在是有够可怜的啦。所以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千千万万要注意，吼，唔通祸延家己的后代，这真正是绝不应该。今嘛刷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是《情缘路》。

古早人咧讲诶一句话吼，讲医生惊地少，啊做土水惊掠老，所以有足济足济人啊，枪仔安尼卡袂掉，啊得安尼啃安尼啃，啃袂好势，啊这是要挂啥物科？头拄啊，咱一个大哥讲嘿啊，啊得我拢看一般科，啊是讲吼。啊，到将士嘛是一个会安尼喵喵，啊无咳咳，真老啦。啊，所以呢，想讲唔知有啥咪办法啊无。结果你敢知影？一个去看医生吼，发现这个阿伯啊，讲巴肚胀胀，啊，这个脑咳咳，想卡一粒球，食物件的时阵都无去，食饱了一阵嘛，就足明显。啊，结果吼、哦，那边奥科一个看，看一段时间，结果、哦、你敢知影？胃食道逆流，当时症状有明显的改善。啊，阿伯啊，是因为长期的胃食道逆流，伫这个咽喉引起着慢性的咽喉发炎啊，所以呢，啊，呛在脑拢安尼咳咳，啊，这叫做什么毛病？凹究竟胃食道逆流特别输到逆流流到到咽喉口这，因为胃酸直接刺激到咽喉，有一些人、哦、甚至有烧声的这个现象，很神奇的、哦、这个咽喉逆流又个称作温性的逆流，因为大部分的患者呢只有咽喉的症状咳咳，反倒转来较早从来唔捌有胃食这个胃酸逆流，啊无迄个胸腔嘛火烧心的情形，啊这个凹究竟，伊可能的原因是啥物？就是鼻水倒流啊，胃食道逆流，或者是压力焦虑的人有这个现象。啊，要安那治疗？根本上呢，对着单纯的咽喉逆流，单纯鼻炎造成喉部的问题，一般你呐鼻炎治好都无这问题。但是呢，因为这疾病本身也是上甲压力焦虑有关系，啊，所以患者本身的生活形态甲压力源，那无改善，症状嘛就会反复出现。那本身的焦虑、压力来源甲忧郁、精神病症有关，这都需要看心心科，这真重要。所以啊，咱建议和平友，如果若有这种这个凹究竟，枪在那凹咳咳，为医生会讲啊，你这是退化啦，啊，为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啊，所以呢，有这种温性的逆流，特别甲和平友做报告哦。到底来欣赏一口气。

进广告哦，要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石坐立精一盒。吃一个身体健康，吃一个精神好，体力好，吃一个未度久，未细心，吃一个未交流，吃一个心情轻松，哇，真正是足有价值呢。产品的讲话，吃着你就知。所以，坐坐好朋友，即马大家吃好到小饱，努力试试。咱这是二十粒，2000块，有需要电话赶紧卡，0800-55999。拜拜。纯天然植物性的营养素，无刺激性，无副作用，安心来吃。Number One 会当予咱每一个好朋友精气神八足，提升你的身体能量哦。以上是广告。

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蔡大姐在甲我讲，伊讲本啊，哦，真正吼、哦，人我有咧食你的三椒盖骨，你有够食你的三椒做的蒸一盒吼，啊，即马真正惊咯吼，真正走哪飞呢？即马不但会当吼，对人去佚佗，佮会当去爬山。啊，我介绍阮小弟食吼，啊，阮小弟是一个退休的一个校长啦，啊，伊本来佫无啥物相信，尾啊，我怎啊叫一罐。讲要送伊食，阿姨讲吼，安尼咁好，提来给医生看卖，连医生看看嘛，讲哎呀，这成分足好个呀，赶紧食啊！啊，所以吼，蔡大姐讲，即马连因小弟吼，嘛食咱个产品，食个足好个。伊讲本来什么手咧夹袂起来啦，啊，什么咧吼，走路夹袂起啦，啊，即马讲拢含伊同款足正常啊。伊讲真正这两项产品有够好啦，尤其像因小弟咧讲个讲。啊，到年会较有啊，哦，这个交流的问题啦，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歹困啦。伊讲即卖嘛改善啦呢，啊，所以吼、哦，今仔日佮咱叫产品，感恩哦。有需要咱的产品，拢唔免客气哈。啊，食好要到小杯也拢欢迎。电话卡互通，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哦。今日唔食尔啦，产品会讲话，有济济好朋友讲啊，哪你敢知？啊，就安尼伊头啊，就安尼扁担扁担啦，头啊，就搁底下咧想东想西啦。啊，结果吼、哦，哦，唔知影讲食食好过这你那好啦。敢那食一个袂交流的，敢那食一个好困的，敢那食一个精气神有够的吼，迄个真正有够赞。啊，尤其足侪司机大哥拢咧甲我讲，伊讲有咧食咱的三椒做咧精一盒，即马唔免哦流哦提紧紧啦，啊即马唔免强在底下咧吼练大腿啦，啊即马吼哦上班效率加真好。啊，食咱的三椒钙骨溜，当然啦、啊。嘿，坐位伤久的啊，姿势无好的啦，或者是讲吼，枪在压重的啦，甚至曾经受伤过，上这来吃，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有需要的拢总卡电话，高雄的朋友，你会当去咱的宝德王听友服务站购买。啊，咱台南、台中、基隆、新店、屏东拢有宝德旺会当买到哦，欢迎好朋友。那是无方便出外，你直接卡电话0800-55-99-88，咱专人送到户上。以上广告。

这是王大志给咱点的歌曲，哈，小白的海花。新北市新店区新店路新店捷运总站公车站头前早上午发生一件严重的交通事故，姓周的男子开新店客运的公车要倒弯入去公车总站，甲一个行人刷住安尼烧浪，造成着男性的行人倒地重伤，车内女乘客也受伤。警方调查事发当时正正是上班的尖峰时段，姓周的公车司机65岁，一开公车沿着新店路行驶，准备倒弯入站，无细的甲着行人怎安尼去弄掉，安尼就掉了。强烈的冲击，行人当场就倒地不起。经过着新北市消防局救护人员来现场检视，发现有脑出血情形，已经陷入昏迷。啊，新婚吼，阁唔知影，出外车来一个63岁姓廖的女乘客，也因为事故冲浪造成着心部受伤，不过家在意识清楚。两名伤者随后拢被送去新店的一个精神病院治疗。啊，警方表示初步检测驾驶无酒驾、无毒驾。针对这个事故，确实的经过调查的责任归属，受伤男子的身份交通分队正正调阅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深入调查之中。就是惊咯吼，咱嘛得爱安尼注意一下，你嘛想讲我惊咯吼，啊，人得爱让我，不一定哦。所以的。这个人坐车坐东西呢，咱希望大家拢爱注意，免得到时阵哦出问题的，有时阵足麻烦。唔惊一万，惊万一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谨慎甲细腻。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055988 0800055988，电话卡互通。明仔载就是8月27中元节，7月15吼，也是地瓜下水补在口的重要日子。所以如果那拄着风台天气无好，出门拜拜唔免上边疆。咱会当伫室内透过特定的机或步调口诀进行参拜，同款也会当达到着消灾解厄、立吉保灾库的效果。中元节明仔载，咱若是天气无好、风台无方便出外，咱会当当日选择心静落来，对着窗仔外双手合十。心心念诵地瓜大地在上地主某某人，今仔日拄好拄着中原地瓜下水之日，地主诚心忏悔过往，有意无意所犯之过，祈求地瓜大地慈悲下水消灾解厄，福佑下半年灾苦丰盈，平安顺遂。念完了后呢，啊，你会当搁再念开运玻璃罐，就是乾元兄弟金，完成着个人祈福的流程。这个方法吼，无法度亲自去庙里拜拜，伫风台天游玩伫厝内，表达咱的诚心诚意，为下半年的整体运势甲灾苦进行着祈福。安尼也是可以啦，哈！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啊，你那边讲，啊，你就足简单呢，直接你就报你的名，吼，啊，祈求一个天官大帝下面咱有意无意之罪，安尼嘛是可以呀、啊，对不对？上简单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7月15中元节，原本
讲真呢，就是一个下坠制造普渡行神机和有关的日子。啊，我那是要提醒好朋友哈，暗时啊工作，时常接受山拿水药，人生大变动，办理重大工程，爱特别的注意。根据了解哈，中原这个历史就是地官下坠之日，要木莲尊者救母，你会当发现着中元节原本唔是啥物惊煞惊煞的节日，反倒转来是下坠制造普渡行神机好有关的日子，所以莫有迄种恐怖惊吓。只要咱若无做啥物歹代志，啊，你是咧惊煞，对不对？希望大家家己心静落来。只要咱心存善念，讲好话做好事，自然不管是倒一个月份，咱有缘同款，大家拢会当平安甲着健康。到底来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阿爷人生无后悔。

现在咱要来进攻个哦，这股无啥的运动，有当时啊，足容易哈、哦，身体出问题，所以咱建议节目中的好朋友，身体顾好，啊，补钙顾骨顾关节也足重要，好咱的行动力会当保持足流利啊。啊，那无哦，看到楼梯就惊，看到要爬惊，啊，就闪边呀。啊，走路慢慢啊，踅，脚袂着，啊，就安尼行无几步，爱休息。出去外口爱人等，啊，有时阵哦，要坐一个公车呢，弱甲跋跋倒，佫坐无着。像这种的情形，建议你会当三角坐立正一号行者，然后配合咱美国进口三角钙骨瘤，咱补钙骨骨骨关节嘛是一罐都有够，一罐2500。咱这美国进口的吼，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袂闭结袂结石，效果足好。骨质密度有够，70+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咱阁有加强 D3， 予咱增进着钙质的吸收，啊，阁会当予咱的肌肉较袂流失，自然的较袂软卡跋倒。阁有葡萄糖胺、丁骨软骨关键的，拢甲咱骨骼足骨流的，所以予咱60-70-80，大家做工课无问题，爬楼梯无问题，追赶跑跳碰无问题，拢一个足勇敢，行动力有够。关键力有够，予咱活动自如，当然享受咱美好的人生。要游山玩水，要出外趁钱打拼，拢总有机会。所以欢迎好朋友一记住，三角坐立正一号，配合三角钙骨瘤，相辅相成。健康100%哦，以上是广告。

在新竹有一个九十几岁电子业的董事长，指控家己五十多年前收养的后生，伊不断甲栽培，阁予伊超过五亿的财产，阁予伊接任着公司的负责人，想袂到家己病危住院的时阵，伊的养子吼，养子确实伫澳洲旅游，拒绝倒来国内甲探视。啊，伊手术了后，更加吼，这个养子对伊的态度也足无好，因为帮第三的纠纷结果。让他心寒，向着法院申请终止收养关系。新竹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定终止收养应该由着养父母共同提出，啊，老党的家己一个提出，依法驳回。哇、哦啊，这真正是呵呵老党的主张。民国五十九年，伊甲太太共同收养，同时一岁四个月大养子，当年来对伊不断的栽培，累积成已超过五亿的资产，和养子顺利接任公司的负责人。没想到112年7月，伊感染性主动脉。这个主动脉瘤紧急送医，名为幺五卡电话和伊这个养子，啊，结果呢，伊在澳洲旅游，希望伊会当回来国内见最后一面，想袂到养子拒绝中断行程哈，伊讲啊，我来澳洲，啊，你暂时叫我回来，我无法度啊，啊，结果等到伊回来台湾。看老爸的时阵呢，更加因为照护问题跟老爸个冲突，随后就无出面啦。另外，养子要处分伊照名登记的房地产，双方面个爆发争执，养子竟然对90多岁养爸申请保护令，并且提告妨害名誉，爸囝证婚当然无准。所以依照民法第1081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申请终止收养。结果呢，这个养子反驳表示说，公司业绩成长都是他自己接任董事长了后努力的成果，并不是养父所赚的钱。养父住院期间遇到他自己的第二后生英国毕业典礼，机票歹买，所以按照原定的行程回来台湾，无法度老爸咧破病就随回来。回国当日就寸步不离，签署这个手术同意书，搁甲照顾。是腰背术后身体插这个点滴导尿管，啊，执意要落门床，伊甲口腔阻止，反倒回来腰背甲骂甲赶。啊，民族路的房地产也是家己出钱买，每一个月阁持续付5万块的生活费。啊，因为要爬伫公司门口大步调啊，损害伊的商誉，所以被逼提告维权，并不是伊不好。啊，法官审理指出，依照民法的规定，夫妻共同收养子女，为确保身份关系一致性，无论合意终止还是裁判终止收养关系，原则上要由养父母共同来做。所以讲哈，这个老爸一对养子偌大不满，啊，你要终止这个收养？可以啊，只要恁某嘛同意，两个人做伙处理，都未必驳回。啊，如果你家己一个啊，伊个养母不同意，这得另当别论。所以咱伫遮哦，奉劝着一个党个的文啊是真有面望个人，啊，结果可能考虑个时阵无去问一个律师，如果若经过律师来处理，应该。的未讲被驳回，啊，因为个人拢讲个人的理由嘛，啊，所以咱有那希望，讲真的啦吼，法律有规定，照步行就对啊。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的歌曲，
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测爱的人》。

0: 时间的关系，咱下面直播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三角做六经，一号三角盖骨雕，三角山科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所有的秘密都切在七二八七三，点亮的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亮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品所要找乌吉，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在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洪林先生这是谢金跟陈随意。好不容易点过这个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礼节到四月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礼节到四月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就是用手机啊个空七咯，外观七啊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6，欢迎张。
1: 哎，我这个大第
0: 二，你要不要点心过来？
1: 暖暖阿里山，
0: 暖暖阿里山，七楼吗？
1: 哎，对。
0: 哦，阿里山啊，哈，好，我等一下 ，OK， 哈，好，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欢迎张。
1: 欢迎张。
0: 有什么？
1: 有
0: 什么歌？
1: 黄义仁的。
0: 嘿。
1: 吃亏占便宜，
0: 吃亏。
1: 台语的方言的，
0: 无，我找另外一边。伊李个人的有一挂挂，阮则是无的。嗯，爱另外一边找，吃亏占便宜。黄义林应该是有啦，只是挂无算歹找啦。我看麦啊。占便宜，吃亏占便宜，吃亏占便宜，不是黄义仁的啦。
1: 你有啥啊？
0: 哎呦喂啊！哦，你记唔到呀？吃亏占便宜是王任霞呢？
1: 是啊。
0: 嗯，是王水霞呢？吃亏占便宜，我查是王水霞呢。啊，黄义仁有一首歌叫《吃亏》，啊，你可能甲歌词记做。因为黄义仁袂挂了，对歌词讲一句，但是我唔是，吃亏占便宜是王水霞。
1: 是哦。
0: 嗯，每天看卖无？
1: 好啊。
0: 好 ，OK 啦哈。
1: OK，
0: 拜拜。
1: 拜拜。
0: 黄老张，
2: 喂，我接你啊，
0: 大早上
2: 啊，
0: 没电先挂来。
2: 对，来了来点一条歌。
0: 好，什么歌你讲嘿？
2: 那个九月九，伊恁唱诶。
0: 九月九的九啦，哈。
2: 哎哎哎。
0: 好，我坐好 ，OK 好。
2: 好，谢谢啊。
0: 嗯，王老赞。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王老赞，
4: 喂姐，高赞。
0: 哟，都要等你什么歌？
4: 蜜桃酒。
0: 单位。
4: 哎。
0: 好 ，OK， 我坐好 ，OK 好。
4: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王老赞。
5: 嗯，
0: 喂姐，
5: 高
0: 赞，
5: 一生只有你。
0: 小好诶啦吼。
5: 哦，对，谢谢。
0: OK， 好，拜拜。蜜桃酒，我先念看。蜜桃酒，一生只有你，是无啊？我点我来歌手啊。五首啊，吼，袂使去点啊，无第一阶段五首光点完啦，哈，歹势歹势歹势，哎，我搁伫遐用微波还收微波。诶，两人阿里山九一九的九，阿个吃亏占便宜啊，蜜桃酒一生只有你，五首啊，光点完啦，哈，无点来，等下四点才过来哈。上爱人，我去来唱，安好歌曲。

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烧烧，会记你甲袂？吃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感觉搁有。

来哦，恁就现代人是愈来愈长寿，所以老化问题是全世界拢咧注意的。最近呢，全世界开始注意一项物件，叫做肌少症。肌是肌肉的肌，哦，肌少症，筋肉较少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姑姑相信吼，研究发觉老人肌少症，好，哦，肌肉的肌，可能跟啥维他命 B 十二欠缺有关系。所以营养师拢建议咱吼老人家高龄者爱补充足够的啥蛋白质甲维他命的 B 十二，比如讲鲑鱼特别歹，好，哦，来这个 Omega 3非常适合老人。这个研究吼针对403名老人进行的一个实验，包括走路速度啦、手握力实验啦、肌肉的骨骼质量，好，肌肉骨骼质量好不？进一步呢，分析伊血液当中 B 十二含量，各位家点知道？血液当中 B 十二含量吼减少，差不多比400，吼，哦，就是一毫升400 pg， 小于400 pg， 35%衰弱症、肌少症的问题。根据统计，咱国内呢65岁以上的高龄者呢，肌少症差不多9%，平均10个老人就有一个有肌少症。80岁以上的呢，肌少症的15%，顶7个就有一个。因为随着年龄增加，咱筋肉量的愈来愈流失，这个所谓肌少症。50岁以上哈，以后啦，一当哈减少1%至2%。啊，咱一直头咧讲肌少症，就是筋肉减少、肌肉减少。啊，这先生，骨骼啊、骨骼肌质量以及咱强度流失，啊，你有啥物效果呢？就是你会变成你走路愈来愈慢，搞跌倒，安尼增加着死亡的风险。要预防着肌少症呢，就要伫食食方面来着手吼。建议咱只个人家人家讲阿妈，每一公斤的体重，你就要食啥？一公克至1.5公克的蛋白质，1.2到1.5啦吼。你啊五十公斤，你要食者，从60公克的蛋白质以上。啊，不过因为咱吼有血人个口较无好问题，以啥以补充蛋白质，以鱼啊肉为主，吼，以鱼啊肉为主会较好。比如讲鲑鱼100公克、20公克的蛋白质，还甲鸡肉差不多，但是米十二的含量呢是鸡肉12倍，而且油脂丰富，肉佫较油些。咱只吼个人家朋友来食，都是袂使讲，逐工拢食济啦吼。你再换来换去鸡肉啦，啊个个鲑鱼换来换去吼，只不过是以鱼啊肉为主，牙口较无好的话吼。所以阮预防的肌少症呢，爱补充啥蛋白质、甲维他命的 B 十二。

0: 定功课，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
1: 你讲我常常在听。
0: 你住较早就头壳听听足久
1: 啊？嘿啊，过来啊，
0: 过来风带来啊，住食大个死了都未啊？
1: 对啊，食到住食只我都唔捌咧听啊。
0: 过来风头壳听都拢无
1: 去啊。过年时我变来去撞过，当然啦，你讲伊唔讲，下骨都嘴咧听，我都叫伊讲较紧食两三粒咯。
0: 啊，这个好啊。
1: 一盖甲食三粒落
0: 去。脚头都未去啊？
1: 嘿啊，我唔得讲安尼，就来就常常保养的嘛。
0: 对。
1: 最近的人哦，常常哎。唔得一项，唔得一项，你唔知
0: 道。对啊，洗身也较麻烦呐、
1: 啊。啊，个精神也较好啦。
0: 哦，食安大食
1: 个精神。食你个大煮精神也较好啦。
0: 头壳袂疼，脚袂疼，精神较好。
1: 嘿、
0: 啊。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了，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臭美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字的我去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的底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要抢讲，卡手爱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定功课，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哦，你刚开始是因为晚上睡觉手会麻，
1: 对，
0: 所以来吃我们的大 S。
1: 对，
0: 啊，现在吃了多久了？
1: 现在吃了三四个月了吧？
0: 三四个月，整个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很好哎。
0: 很好哈、哦。
1: 我本来就是晚上哈、哦，那个手会麻，睡到一半的话会麻。
0: 对对对。
1: 对，现在不会了。
0: 现在手都不会麻了哈、哦。
1: 对对对，已经很久都不会了。
0: 哎呦，谢谢张小姐啦。谢谢，好，有经验再上跟我们分享哦，哈，好，拜拜。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辈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达，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级的瓦克大 S。今嘛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上百罐，买两罐上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的底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属电话要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
1: 啊，是讲我呐，有当时啊坐伤久吼，拢常啊会闪闲闲关掉紧的项目吼。
0: 那关掉有几斤
1: 啊
0: 呢？
1: 嘿啊，我着听你咧讲咩咧食，我
0: 着
1: 头一礼拜拢家己早暗食两颗啊。啊，即马来我拢，我即马拢是一顿食一粒。安尼保养啊，
0: 即马拢未生啊未？
1: 我迄阵甲即马安尼甲你买五罐啊，
0: 即拢未生啊吼，
1: 未生啊，啊哥，我拢听啊有闪着个现象嘛，啊即马嘛靠嘞，因为我安流我安尼流门哦，啊那古嗲流同了白开红就闪着。
0: 哦，你新出来对流头卡还顺安尼？
1: 是啦，我爱七里门，我该怎么啊弄安尼？
0: 是哦，啊，即马拢卖啊，拢轻松啊，
1: 对啊，对啊，
0: 还有恭喜阿平，谢谢哈，
1: 嘿啊，我即马拢食保养诶，
0: 食大 S 哈，
1: 是啊，足赞诶，
0: 好，今天赞诶，好大 S， 好，谢谢哈，好，谢谢，
1: 拜
0: 拜，谢谢，拜拜。咱阿公阿妈讲恁，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妖道诶选择大 S。咱乐工界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级的瓦克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价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上百罐，买两罐上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紧卡咱现场电工专线就对了，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庆功阁。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是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行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绳。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莹于小姐。
0: 好，于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谢谢，很赞哈。
1: 所以，所以说，李辉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知道，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真疼，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板筋、全筋、骨头疼，啊，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疼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疼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到底啊！这家庭必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伟杰，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的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咱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胜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波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乌吉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来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报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乡车路口，这是黄世廷的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起，看咱现场可以第二个段个四首歌。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用手机加空七，我关七加空七，空七2296666。我个啥？
1: 我知道啥。
0: 嗯，你点先过来。
1: 点目屎一斤重。
0: 目屎啦吼。
1: 嗯。
0: 一斤重，一斤重吧。
1: 金
0: 丹
1: 啦，
0: 是金丹。好 ，OK， 杨哲哈 ，OK， 好好好，拜拜。
1: 嗯，谢谢，拜拜。
0: 喂，家长。
2: 喂，家长。
0: 各位电讯过来。
2: 怎么搞的？附近的人离异。
0: 好 ，OK， 好好好。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五星。嗯。呵，乱乱刷轮站，我给人抢。

咱男性的淋巴水肿病变得第三平衡失调，这影响到咱的听力，甲平时的平衡感，产生着头壳晕、徛袂在、听物件袂清楚、听力下降等等的症状吼。通常是因为安那，你知无？压力大、压力过大，结果呢，内耳内底血管吼过度收缩，会流袂畅通。啊，佮家己本身的免疫力失调，啊，冇可能是病菌感染引起的啥？咱内耳的淋巴腺肿胀，造成组织欠血派去，甚至内耳的神经萎缩去哦，这较严重吼。轻微的晕眩症哦，通常拢忽略去。啊，小我讲讲，有人讲啊，无差可能今仔困无饱眠，啊，可能伤过药，可能安尼拢我家己伫遐药诶，拢是讲贫血啦，头壳晕车车无啥吼，拢忽略，拢无去考虑，无去想。啊，你严重诶，破心想要吐心，要都正常行咯，佮红红叫呢，耳孔嘛听袂清楚呢，这拢已经到尾啊，你若无去处理诶话，影响到你听觉个神经，到尾你可能会听无呢，爱注意吼。所以呢，晕眩症真正给你找医生。啊，晕眩症的治疗呢是药物为主啦，你也急性诶，严重到无法度行，诶、欸，真诶啦，我比如是胸痛起来开始无法度行呢，迄个骑倒来可能危险，迄有甚至啊叫吼救护车送诶呢，啊，一般你啊送去急诊的话啦，拢是理疗，为虾米呢？我有叫人笑，吼吼叫，伊讲吼叫，他讲理疗，对啊，用利尿去排除体内水分，安尼内耳压力会较小。啊，病情若稳定呢，就加强伊血循环。血循环有一个好处吼，和内耳内底细微的血管呢，血量吼有较畅通。啊，佮加上吼，和神经线会使啥较畅通的一寡物件。啊，加上血循环的循环剂，啊，加上轻微的镇静剂，吼，就是这三种啦吼。神经线好畅通，血管好循环好。啊，小看一寡镇静剂加做伙，可以血络畅通，活化伊神经。另外一个物件是补充，就是米群，维他命米群呢，也是活化的伊神经，增加血管的增生，来改善内耳的功能，可以原本萎缩的内耳神经呢，甲血管畅通，会当预防的晕眩症的复发。哦，所以除了药物控制以外，咱家己本身嘛，使用米群来做补充。上重要一件代志爱注意哈，除了控制，也要控制晕眩症以外，你本身的血压，血压嘛要控制好，啊加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拢要控制好，啊加上平时啊哈正常的食食，发作的时爱紧找医生，啊恰恰发作的，第二只药三个月至六个月彻底改善，可袂个复发，因为足侪人吼，食一时啊都不爱食。吃一时也不爱吃，伊拢认好啊。因为你因为晕眩症哦，通常吃几工啊吼，症状就消失啦。伊就认好就不爱吃，但是内耳的功能吼，还未完全恢复正常，恰恰复发。所以就是人为什么晕眩症你复发的是，伊也吃不完。内底物件未整理好，还未处理好，你就不爱吃。所以复发几率很高的是这样子吼。所以你一定要持续吃药啊控制，吼。当然啦、啊，手术可能几率无高，很少很少了哈。啊，有一种可能性，爱手术就是肿瘤引起的晕眩症，哦，但是这含内耳引起的无啥共，你要让医生判断，啊、哦，医生判断。再就跟咱提测哈，你要像我给他讲，就搞头壳晕车，车有神经跟一般晕晕这吼，你有晕眩症的，这应该一定要叫医生的指示。千万唔通，感觉讲，哎呀，较袂戆啊吼，唔免食，这个不可以吼，你要一个疗程。啊，过来，生活规律，心情爱放松，安尼晕眩症开始慢慢啊，慢慢啊，远离你。

进攻个8月31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8月31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刚要点，刚要预告，卡手爱紧。什么叫预告呢？预告是讲吼，咱伫9月初、9月中、9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要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8月31号进前先落单，然后9月初五收、9月初十收、9月15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时。活动到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2224-3288，2224-32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关系啊甲控制，控制2244-32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对，你是加手包纱布。
1: 包纱布，迄就是我迄落打篮球手去闹掉。
0: 好，一群手闹掉，
1: 是不是？啊，拢个会夹起来。
0: 哦，你看在拍篮球。
1: 变天的时候或冬天弄会夹起来，啊，包饭能包过头弄会夹起来。结果哈、哦，我去年五月到吃到六月份的时候，我昨晚听袂听呢。
0: 昨晚袂去丢啊，那变天也袂干咧生啊。
1: 嘿嘿嘿，到今麦我手唔嘛得个强巧。
0: 哎呦，无你看在那用巧。
1: 系啊。
0: 哦，对你上次来真的是。
1: 对啊。嗯。啊，所以你看我食，哦，今麦食几十罐，我算袂了。我
0: 哥，
1: 你看我哥报完，迄阵我二姐离新楼迄个。欸、新楼在做清洁人员的时阵，一户就七楼，七楼有十几张病床，啊，然后厕所啊个床单啊一个笨手无，足大拢二三十斤的垃圾，他们要拖到一楼去丢嘛。伊个手腕嘛是拢做清洁人员，啊，手腕迄骨头无骨轮拢痛出来哦。迄医生佫甲伊讲吼，叫伊爱去。调整吧，整
0: 爱调整的对啊，
1: 嘿，爱调整，爱开刀，对整体啊，对假体啊，对调整。啊，我就是看伊安尼，安尼嘛是拢会酸痛。结果吼，我去年报回家，我报我介绍回家，我讲我食了袂歹，啊，无你食看麦。他当初也是不太相信这种电台的东西啊。
0: 对。
1: 啊，你看人即卖接下来，哎，人即卖讲人即卖伫家里在呼吸病。迄个重病房在做看护啊，嘿，迄个等于拢倒底下袂顶袂重的，你看伊嘛是照在按啊。
0: 哦，对啊，嘛是在讲。
1: 拢真正有效啊，
0: 哎呀，
1: 我报做做两只。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妖道的选择大 S。咱乐江家的朋友，你臭美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去大。S， 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价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上百罐，买两罐上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就对啊，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這個，即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算。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感恩孔乡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吼，我那个双手拢变直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起哦，咚咚咚咚咚咚起哦，
1: 哎呀，啊，咚咚起吼，我啊手啊伸甲个麻个啊，这个大恁的火龙果越薄，大头尾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甜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甜，暗时拢无当滚，哎呀。
0: 啊，就大灰龙哥可以上啊吼！
1: 哎，真正足好用的。
0: 呦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边呐，灰龙哥不要抱，肯定等下打打嘞，给讲你的熟悉啊。哎，等你醒来，当然不要紧哦，纯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跟空兵报告，你嘛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超过半点钟，只一点钟过打者。较高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超半点钟就甲打起去啊！哈，哦，不要紧，等你醒来打，拢袂个得咱药剂，袂个得咱的瓜装哈。咱辉龙药包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点讲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等你就去打。
0: 你等你就去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拍伤哦。
0: 嗯嗯嗯。
1: 一针哇。
0: 嘿。
1: 我都不去打，伊按做好伊呢。
0: 啊，有戏哦。
1: 诶，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得个大的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欠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啊，怎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紧拽紧骨头疼，可量都摔得，咱火龙果无买等下打得滴啊，哎，打得吼，一没了随速死起来呢，迄种未遐正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制作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药包真正算上同人娱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到买七包，1050一组，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河南。只要帮无寄，要直接定岗做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区爱加0700224488，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这帮人吼、哦，生了囡仔少，少命命。啊，有阿公阿妈妈听讲，我之前做公阿做妈，跟做伯母是无共，就是阮孙阿讲的。我孙阿讲吼，嘿，爸爸妈妈那里，伊阮早孙阿生嘛，吼、哦，那里家己那拍卡拍一个卡声呢，吼、哦，阮大哥大嫂都袂卡咩，真正顾孙甲顾囝无共，孙就是要来听，要来听的。阮一个接讲，阮一个接安尼讲。来啦吼，唔是要讲这听孙无听孙的代志，是要讲吼伊囡仔吼。抵抗力一向本来就较无好，小朋友嘛，发烧感冒，就一爸爸妈妈啦，是个个囡仔阿公阿妈，哎呦惊假呢，哎呦别那啦发烧去送急诊，哎呦别那啦紧来食退烧药，哎呦退了贴，指甲针。其实做这个动作吼，对医生来讲哦是唔通啦，卖伤紧张啦，你敢知？你用错误的方式，让囡仔退烧比发烧。更加可怕。其实吼、哦，小朋友发烧的原因足侪，退烧方法无同，拢无啥同吼。所以有一寡注意的所在，直接甲咱可能比如报告，或者大概做些参考啦吼。第一，你也知囡仔发烧的原因，你帮伊退烧，你也知有啥物发烧啊，有啥物伊体温的压管啊，有一足是因为讲吼，伊是。流刷啦，还是讲感染啦，吼，还是脱水啦，可能就发烧，这个比较少。一般来讲，主要是啥？感染、病毒、细菌、霉菌拢有可能，病毒的几率较高。小朋友，恰恰当地就是呼吸道的感染、甲胃肠的感染，百分之九十是病毒，吼，这第一点，你要知道原因。第二，发烧无完全是无好的代志呢。有人发烧会食袂落，会破心，会吐，会筋巴酸痛。其实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的胃会痉挛呐，吼，会揪会戳安尼。那各位至五岁之间吼，有发烧就揪会，吼，有本来就有的一部分一小部分会。所以呢，发烧吼就只能讲，哎呦，要收紧啊！发烧看病啊，别紧张死，其实无遮可怕吼。发烧会提高咱身体代谢。当然，伊就加速咱氧气的消耗，增加二氧化碳。但是，除非是囡仔本身有心脏还是细胞代谢功能异常的，其实对伊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而且，你敢知轻微的发烧吼，轻微发烧是会提高免疫力的，会降低着病菌对身体的伤害。迄是咱身体的保护家己的方式。所以，囡仔若咧发烧，卖一直要甲退烧，不见得吼。第三，有的人是讲，头壳烧歹去咧，佮我伫发烧，足侪人当作头壳烧歹去，这观念无正确。你要超过四十二度，其实你若超过四十二度，靠迄个可能性。原因是安那呢？超过四十二度了，会让身体两百级变质，会导致着脑细胞受伤。等等，人体家己有一个保护的啦，吼，有一个保护的迄个功能伫的，所以足少超过四十二度。吼、哦，那真正目前来讲啊，真正有可能烧个头壳烧歹去是啥？恶性热甲严重的掉酸，但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那另外一种就不一定啊，比如讲脑炎、脑膜炎，伊是病菌，是细菌引起的，嘛不是发烧引起的哈。所以发烧头壳烧歹去，其实几率非常非常的低哈、哦。再来人家哈，好朋友一记，囡仔发烧不一定来退烧。好、哦，咱讲伊那啦，不会白弄个牛体温嘛？吼，牛体温主要是哪呢？看要互食什么药啊啦？38.5度退烧药，39度退烧塞剂，吼、哦，这不是绝对的。吼、哦，你要用什么药，互伊个温度无啥介大关系，爱看伊发烧造成个无爽快的情形来讲，来决定系什么药啊，用什么药啊？告诉讲伊那发烧无啥明显的无爽快，点样赶紧用药好食啊？爱记吼。替家己那退休，唔是咧治病，是咧减轻伊发烧的无爽快。你也记一点吼，发烧其实咱是人体一个保护伊身体一个功能，伊的疾病开始敌人，所以针对细菌、针对霉菌、针对病毒来做一个抗生素的治疗。吼，啊那讲是病毒啦吼，你那霉菌、细菌个会使，你啊病毒。大部分是无药可治，爱补充身体无够物件，减轻也无爽快，爱家己的抵抗力去消灭迄个病毒。

另外呢，有一挂退休的一挂吼，偏唔通乌白信吼，不要乱信。你来讲化型的退休，比如讲发炎引起的脑部温度异常的话，会使请医生开退休药，让伊反应较袂遐济。你是不是困冰镇啦、七情苦啦、加速散热啦？你那是化学性的发烧，也就是讲发炎引起的脑部温度压起来这，伊是利用这方式是拢无效的，吼、哦、无效啊！哎、啊，等你压时，你就甲困冰镇啦，甲规个用冷水甲切衫呢，迄等到好囡仔吼，一直烧一直提，一直烧一直提，囡仔个愈无爽快。那烧到一个程度了吼。囡仔小孩子听到会热、会流汗，开始用这种方式减轻，但是要注意哦，千万唔通用酒精甲擦身躯。虽然也是快速散热，但是引起的会更急速，急速的收缩，快速的收缩，等到对散热无介好哈。而且酒精然后吸入中毒的可能，所以唔通用酒精甲抹身躯、擦身躯哦。啊，那打点滴哦，都会严重的掉痧啦。电解质不平衡啦，哦，无一般囡仔发烧是袂甲打点滴啦，吼、哦。最后，你若出现什么情形，囡仔得紧挂急诊呢。来，第一种就是发烧发了过头，因为卫福部公告急诊验伤分类五个等级啦，哈。你若小朋友发烧超过41度，算第二级危急的。伊若真正烧到41度，就真正爱送急诊啊！好不，一般是还好哈。第二种情形呢，年龄的关系，幼儿园未满3个月，伊免疫力较无好，还未满3个月，幼儿园只要发烧，不管发烧到几度，只要超过38度，紧送病院就对啊。哦，第二种这种情形，第三，伊免疫力较无好，缺陷。伊功能看，比如讲，伊可能白血球伤少，有移植手术，还是讲有长期使用类固醇的药品，癌症啊、末期肾脏病，这免疫功能缺陷的，通常无啥发烧。只要免疫功能缺陷的，通常袂发烧，但一个发烧，歹势，第二跟上病院啊。或者不止小朋友，大人也是一样哈。最后呢，你要看伊间隔发烧了情形，伊若发烧了哈，伊生命。现象异常，认知异常，人讲讲鬼拢讲神奇啊，无什么方向感啦吼。比如讲，也丢筋啦，会吐啦，闹塞啦，放塞有血有无血便，呼吸困难，鬼人更神神奇啊。这代表啥？伊发烧可能是另外一种潜在性的疾病，这得紧挂急诊。啊，你讲看起来就一般感冒，就挂儿科门诊就可以了。

进攻个8月31号，咱知道大 S 要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8月31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9月初、9月中、9月底较有领钱的这，你要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8月31号进前先落单，然后9月初五收、9月初十收、9月15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精神。活动到8月31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加空七，无关系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0: 定功课，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哦，恁早起到林小姐拢买大 S 堆回来吃，
1: 嘿，拢伊在买我吃。
0: 我吃了感觉安
1: 那，吃足好个哦。
0: 人较有精神呢。
1: 哦，足有精神啊！我也唔管啊，啊唔一支枪哦，迄阵较早就拢未牙关哦。
0: 还有。
1: 哎呀，真哦，真足轻松足好个啊！
0: 阿妈赶紧来挽咱手未牙关安尼。
1: 哎呀。
0: 我即马轻松啊呢。
1: 哎，足即马足轻松啊，足快活。
0: 哇，阿恁早起又好。
1: 哎呀。
0: 咱能顾你的身体，即马迄个手更轻松，阿唔管轻松。
1: 啊，即马拢保养啦，
0: 保养早安一粒啦吼。
1: 现在即马拢保养啦，啊，迄阵啊，伊头啊买我食迄阵哦，
0: 嗯，
1: 哎，头啊阵啊未食迄阵哦，啊，即下唔管啊，今仔眼阔阔啊，拢碰不时都在买我啦。
0: 啊，
1: 系啊，啊不时都在买我啦，手我拢买，含买热头毛都买，都啊买穿衫裤嘛未穿哦。
0: 啊，即无方便呢。
1: 系啊，都方便。
0: 是哦。
1: 啊，即马食食一大树食了好啦。
0: 拢轻松起来。
1: 系啊，都轻松
0: 呀。哇，今日好早起呢，甲你恭喜啦。
1: 甲你说一下多谢啦。
0: 慢你讲，慢你讲，谢谢哈。
1: 系啦，甲你说一下多谢啦。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尾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妥当的选择大 S。咱劳工界的朋友，你臭美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捌吃的我可大 S。今嘛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紧卡咱现场定岗专线就对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定功课。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啊，你叫上不方便。
1: 哎，啊，教授都会听，别跟我嘛不方便。
0: 哦，对，我你后边
1: 别啊别啊，啊做下嘞，别啊嘞。
0: 我吃几工啊？
1: 几工呀？
2: 我一个几工喊起来，我吃那个，我吃大 S 的。
0: 哇，你只喊五十公斤哦？
2: 五十公斤起来才有吧？还是五十公斤呢？看干那我那五十三公斤、五四公斤无这工呢？豆豆我一百零斤呢。
0: 啊，有拢吃安大声的动。
2: 哎，我忙大 S 套罩三粒就夹起嘞，套罩三粒。有，哎，那有说你说。我前阵子无吼，我咪甲讲我上一台鱼仔枪，
0: 啊
2: 我
0: 挂着
2: 对不对？
0: 对啊，
2: 我骨头啊，即手镯只吼，烫来放我背部啊，变迄个金甲头呀吼。
0: 哎呦！
2: 啊，结果我晚上吼才多食两粒，就甲正讲袂听。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尾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界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字的我去大 S。今嘛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六工。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今卡咱现场电工专线就对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后，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袂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自己不敢吐出声，但是现在我。

0: 进攻课，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
1: 等你学北的时候，我无甲伊讲，刀我都无法度夹刀，爱害害才会使阁夹刀啊。
2: 哎呦，
1: 我今仔北煞几暝，850嘛无够我厉害。
2: 那么厉害？
1: 对哦，你唔知练大的时候那么厉害。你像我咱妈讲真胖，我真唔甲伊讲伊胖啊，我爱阿去阿落。你那伊一人会使胖八只嘛？伊一只过去嘛，会使胖十六只。然后他一次就抓两只鸭子，你看伊分几盖俩？然后现在大的时候，看伊像着呢。
3: 第一天来跟我讲，你知无？伊讲吼吼，我伊讲伊拢家一个包班啦，伊咧煮拢家一个包班。我你
2: 哪会做得出来？
3: 伊讲伊一个人有法度三个，我来煮。
2: 阿妹喂，
3: 看伊外面切得，哎，一天哦，我一固定拢食四粒大 S， 啊，佮耍嘞哦，伊唔是伊安尼煮煮的，尔伊佮跳舞，因为伊较早是做咧家务的。
2: 哈？
3: 啊，唔是讲咧教，佮伊佮咧做义工，教老人会跳舞，教老人
2: 跳舞。嘿。
3: 哦，好厉害哦！我少年呢，讲伊爱食大 S， 食咖呢。哦，食个足欢喜，啊，我嘛是拢食个讲安尼做工课，搁袂忝，啊，搁精神好。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俩，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江家的朋友，你臭美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去大 S。今嘛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剩最后六天，紧卡咱现场电工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爱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进攻个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咱知道大 S 每两馆上半馆的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后边要抢购、要订购、要预购，卡手爱紧。什么叫预购呢？预购就讲吼，咱伫九月初、九月中、九月底较有领钱的、這個，即你也先来落单，靠精神。啊，伫八月三十一号进前先落单，然后九月初五收，九月初十收。九月十五收都可以，但是要先落单靠准算。活动到八月三十一号，八月三十一号要全部截止。抢购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手机啊甲控制，无管是啊甲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一个节目。

两杯，我是草，你是花，贪恋的人受苦多，我恨我太贪杯。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

咱台湾哦，即卖真侪迄个英文的补习班啦吼，专门在补习英文的啦吼，即卖英文都算讲哦，介时尚、介时髦啊，足流行的种的语言嘛吼，所以咱即卖吼英文补习班非常的多吼，补习班当中吼，拍广告来讲吼，咱遮拢请一些拢外国老师吼。其实吼、外国老师不是代表，就是讲外国人就是会晓教呢，不一定是安尼啦。尤其这外国的老师吼，真侪人来台湾他是用观光的身份来哈。结果用 visa 身份来，结果伊伫遮非法打工啦哈。真侪外国的外国人吼来遮咧补习班咧上班咧吼，咧教人读册、读英文咧。其实恁的听多，足侪拢中学的听多啊。所以讲吼，只有呐。你若无去加深入了解有时啊当作讲我人迄间补习班拢总外国人啊，外国人唔是代表就会晓教英文，外国人无代表讲英文程度就介悬哈，尤其他很多都是非法打工的哈。那么有人咧讲啦吼，讲在生一粒土豆，看下死了得拜低头哈，事实确实有影哈。那么顶几工啊，我那最近你就知影吼。这种红包啊、白贴啊、红贴啊，吼，非常的多啦，吼、去参加啦，就感受拢真侪，感触良深啦，吼，感觉讲为人，在生得安尼心情都无影友好，死了后做甲遐尼铺张吼，开一大堆钱要创啥吼，所以也是讲，人讲的讲吼，在生较友好的较重要吼，若死去啊吼。目睭开起啊，看袂到，享受也袂到，你开较济有啥物路用，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一定要友好，吼、百善孝为先呐、不好父母，敬神合一，对不对？是大人你唔友好，你这个都比精神较不如啊，对不对？吼、大家虽然也要讲啦，吼、唔过做会到未？你也该检讨。一寡食菜人吼、拢较欠这个维他命啊，吼、D 啦，吼、B12 啦，啊，佮欠这个体质吼，啊，佮欠锌啦，欠钙啦，欠硒啦，这个欠的物件都是平常时啊吼，爱多保养吼。尤其食菜人呢，较搞爱推卡去吼，目睭吼，有时啊，这个暗时啊看无吼，若洗嘴吼，就安尼嘴齿老化吼，这款的拢是食菜人，因为欠维他命 C， 欠我拄仔咧讲的 B12 啦，欠 D 啦，所以讲爱补充。有时啊，咱年岁也高啊吼，家己本身啊生产工厂已经吼无法度制作啊，甚至讲制作袂符合咱用啊，不比讲少年人，少年人当咧发育吼，伊若讲都无够，咱甲刺激一下，甲帮助帮衬一下会使啦。过啊了后，人伊着家己自然的生产啊。啊，咱若年岁有了吼，一定爱靠补充。可你三两日食，有时已经无够啊，吼，你像这个钙质的流失啊。所以我若炖滴，这个像讲肉骨啦吼，炖大骨啦。迄袂富啊，袂富伊老啦，所以一定得爱补吼。安尼你听有啦吼，食菜人尤其更加注重这个健康啦吼，因为唔通讲因为食菜吼，食菜当然是种修行也好啦，为了食健康也好，但是结果啦，因为你营养不足，可能反效果去吼。

二十世纪以前啦，翁仔某啦讲感情起了变化，叫做七年之痒吼，意思是讲感情搁较好，翁仔某斗阵啦，七冬过了后开始会冷淡啦，亲像你食物件嘛，同款一个物件食七冬你就酸啦嘛，对不对？哦。那么最近的水叔做一个调查报告啦，讲新婚第一冬感觉上幸福的，就是第一冬啦，新婚蜜月期的时阵，感觉讲上幸福，上介西啊西啊哇西安的吼，啊那第十冬上上吼，这是水叔最近做出来调查报告伫咧讲，讲新婚人啊无，伫第一冬最幸福最美满。啊，第十档上涨，所以呢，二十世纪以前在讲的七年之痒，这句话应该要改掉啊啦吼。啊，我想第一档应该是拢差不多大部分无问题才对啦，因为新行罗新低谷嘛，第一档都新婚蜜月期嘛。啊，少数当然是例外嘛，有人第一档为做无半档的离婚的嘛有啦。啊，为到因为红鱼露之兵啊，囡仔生了啊，就开始无法度斗阵啊嘛，随离开嘛有啦吼。通常第一档是拢也未有生囡仔，啊，所以无法度真正体会讲有囡仔负担啦。第二档翁仔某这个新鲜都豆豆啊减去，这个时阵那是搁再有囡仔，啊，搁那是抗压性无够的，啊，搁那是生活未得过哇，迄时阵感觉讲哎呦，结婚唔是遐好算的代志啦吼，啊。所以讲啊，第一档上好，第二档一道道啊，就开始啊，这个兴趣减弱，安尼新鲜度开始滴滴无去，阿阿某问题就渐渐总啊浮现出来安尼吼。所以专家滴咧讲吼，第一年啦，新婚的蜜月期这段尽量都爱投资，用心经营叫做投资啦，哦。你即久有用心经营，你有存本，然后你唔只会当食老本，对不？啊！你即久本钱都无，啊！你阁无甲投资无存本，你连讲啊都无老本无老想啊，对不？啊！所以讲你第一档若无用心，你也无时间咯、哦。因为呐，以后会愈困难呐。将来吼、哦，你若无稳定的基础啦，这个翁某感情就容易生出了变化哦。因为一般一档了开始生嘛，哦，你阁像海马甲甲迄最条条形影不离的翁某感官吼，会像三温暖呢。照因专家伫分析伫研究伫讲啦，伊讲。佫较好的翁仔某，吼，为翁仔某讲啊，世界这对上好，像海马甲界安尼，不值得形影不离啦吼。但是佫较好的翁仔某来讲吼，其实因的婚姻过程中间啦，有那经常的亲像三温暖啦，三温暖就是安那，有烧有冷，黏伫烧，黏伫冷，黏伫好，黏伫歹，安尼就对啦吼。到佮六十岁才当算稳定啦，专家安尼讲吼，啊，这婚姻所以讲是爱提早做投资。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
1: 因为咱的自律神经是叫做双向调节。咱白天，咱心脏在跳紧，咱在肝爱做搭接，哦，爱做消化液，哈，啊，咱的身体爱有足够的抗体嘛，哈。这对啥？这对叫做交感神经。
2: 哦，交感神经。
1: 啊，暗时要好困，松果体要怕亏，啊，没有褪黑激素，没有免疫抗体，那啥，那叫做副交感神经。啊，白天呢，就是交感叫做作战系统。晚上要好睡的叫做副交感系统，叫做修复系统，
2: 修复系统
1: 你修复你的神经系统细胞，晚上在修复这样做会的叫做副交感。交感跟副交感是说现在大部分人的失眠叫做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他交感太过亢奋，亢奋到晚上爱副交感爱起来的时候，你副交感还是被抑制，它就乱掉了嘛。过的时候自律神经的失调的人叫做天下大乱嘛。你举个例，他最典型的说他爱睡的时候他睡不去，他精神很好，
2: 对
1: 他白天伊爱精神真好时，伊咧独孤，
2: 独孤，
1: 一边有啊，有人一边塞车，一边咧，安尼昏睡。

0: 草根本草公墨叫做上药，就是上上之药，会当治百病的仙草。古早是皇帝啦、王公贵族才食得起啊。真是用派人要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就是在讲这个灵芝。
1: 我食三十几包啊，感觉你食迄哦，气血较好。我食香菇精吼，身体感觉足用的。我今麦七十几岁哦，
2: 泡蒸地食几日都无要紧啊。
3: 安尼吼，
2: 食得解好
3: 唔？有够
2: 有够。食我食迄我肝菌汤汤的。
3: 哦、
2: 我食透胆无人介好啦，大无讲我八十外岁，大讲我真好。
0: 林国清，门药房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宗旭药师。今天利用这时间来跟大家来开讲什么叫做益生菌。那么益生菌齁，这名词大家都熟悉齁，但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它的定义齁，就是说住在我们肠道的细菌还是那个酵母菌，这大家维生素所组成的，而且是对咱人体健康有帮忙的菌种，对，叫做益生菌。然后大家知道不知道咱的益生菌的它的长相是生做什么款？益生菌的长相啊，就像咱老时代应该知道有米素粉啦，啊，那少年家应该知道咱有牙签嘛，就是安尼一支一支做细。所以你咧看那益生菌，伊拢讲几株几株，就是安尼，咱就讲几支几支，安尼较简单啦吼。益生菌吼，生咧对一大。一大部分在咱肠道内底，咱人体肠道多长呢？差不多是你人身高的七倍大。咱人的肠道内面的所有的这困境的时阵哦，甲算算的目前所在，超有四百几种。啊，在咱健康人的肠道内面哦，咱差不多有十条到一百条。哦，啊，我来讲了不清楚，对对，十兆到一百兆，对，足侪啦。啊，其实单单在一婴儿时期的时阵，基本上咱是拢无菌的状况。但出生了后先哦，即个微生物会透过啥？咱饮食啦、空气啦，啊，陆续入来咱人体吼，造成咱的肠道也无同款的菌种，就是每一个人的菌种完全是不一样。啊，加拢含咱的免疫、含代谢、含脑神经拢有关系。啊，咱益生菌吼的种类吼有真多，而且作用也无同。那基本上有分做啥？杆菌吼。含球菌，那么今麦目前的时阵，会分类啊，有 A 群组的，啊个 B 群组，啊个 C 群组，个 LP 群组哈。大家听到 LP 啊，大家卖笑啦哈，这是较学术的名词。过来一种就是叫做球菌，那其中一项大家较熟的，就是个 B 群组，伊啊，伊是双叉的，吼啊，所以你常常听人讲讲 YY 菌哦，就是咱讲这 B 群组即来只。咱来讲的农耕菌这类的物件，吼，这嘛是属于 B 群组的。过来，咱常常咧听人咧讲讲啊，小肠是咱人体上大的免疫系统，是安怎呢？因为咱人体有70%的免疫细胞吼，拢伫啥拢伫咱肠啊内底。啊，咱益生菌的菌虫哦，会建立吼，对咱人体咱的肠啊头的健康有足大的帮忙。同一时间，也帮助咱的免疫系统的提升。而且肠啊头内面唔是干到益生菌哦，益生菌是好菌嘛吼。但咱肠道嘛有啥中性菌，佮有坏菌。啊，即台要甲大家介绍一个，迄西瓜派对中性菌。意思就讲，你益生菌来较侪时，中性菌就变做好菌；你坏菌较侪时，中性菌伊也变做坏菌。所以咱适时补充咱的好的益生菌的时阵吼，即中性菌话变过来，咱也变好菌，对咱人体的免疫功能、身体的健康是真大的帮助。啊，那么迄个益生菌伫咱人体内面到底对咱有做啥物帮忙呢？因为吼，咱人体哦有足侪物件吼，诶营养素拢无法度自我合成啦。啊，即个物件时阵，拢爱需要啥？需要益生菌伊个代谢物吼，啊来帮咱吸收。譬如说，咱足侪无法度家己自行制造维生素，或者是必需氨基酸，这拢需要啥？益生菌的代谢产物吼来帮咱吸收。啊。这益生菌大部分住伫台呢，差不多伫拢伫咱肠啊，就拢大肠啦、小肠啦，佮其他的部位。但是伊大个部位的酸碱值无同，所以有无同款的迄个呐菌虫生态，啊，然后对咱人体的应用会变作完全无同。啊，咱科学家吼有发现咱迄个肠道咱的微生物菌虫哦，对咱人体的健康吼含较早的观念拢总无同。对啥物？肠啊含脑。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肠啊内面做这些菌虫，会影响到肠啊，然后会直达专线到甲咱的脑，去影响到咱的脑的一挂行为，包括伊的发育啦、功能啦，譬如讲伊的内分泌、神经，还是免疫路径，伊拢会透过这条线和大脑吼互相沟通。所以一挂文献上吼，伊某一个技术讲，咱肠啊道内面吼，而且菌虫脑异常的时候，伊会当诱发一挂疾病哦。这个疾病可能大家老时代拢捌听过，第一个就是啥物，异位性皮肤炎啦、啊、气喘啦、啊，还是糖尿病，还是大口吼，啊个阿兹海默氏症，就是啥老年痴呆症啦、啊，啊个来巴金氏症，就手常常咧错黑无，吼，啊个来过动症、忧郁症、
自闭症，或是压力症除，甚至咱的这个癌症吼，诶，免疫疗法含这样的关系。所以医学界常常咧讲，伊是咱身躯内面第二个大脑，代表讲肠仔内面的好的益生菌对咱人体的重要。

0: 咱听一段广告，再搁倒转来，谢谢。
1: 什么款的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2: 缺铁性啊、
1: 喔！用长期咧食素的人哈。
2: 哦。
1: 哎，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
2: 嘿嘿。
1: 这个出家人哈。就这个缺铁性贫血真多，因为体质吼，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这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吼，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才有法度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法度完全吸收。
2: 哦，
1: 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胃酸吼，迄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体质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啊、所以TJ现在讲缺铁性贫血真恶化，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它是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捞真侪费
2: 哈。
1: TJ 无搞的，我要用注射的，
2: 注一路血浆嘛，
1: 血浆嘿，
2: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2: 嘿。哦，所以讲你要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多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 TJ 无搞，而且营养素无搞，所以长期下来，做者茹素的这些大人
1: 哦，是嘿，
2: 拢是变黑的。
1: 对，哎，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真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2: 哦，咖啡
1: 你暗时困袂好嘛。暗时困啊，边有斑嘛，
2: 也
1: 有诶无诶斑嘛，
2: 迄
1: 是毋是拢看会出来？
2: 啊，
1: 手甲帮你讲，哎，啊你奇怪，哎，啊你手内冷机机，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啊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无力啦，心脏当然啦，心脏无力啊，
2: 血无够，
1: 血无够，
2: 啊心脏定一拍伤。
1: 所以贫血伫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全身的。
0: 就在那里介绍的雪梨旺里面吼，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里底吼都有1000mg，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蛋白质吸收无够，还是讲你的蛋白质未吸收，吼，啊，你吃的营养无够，未吸收，啊，你有适当个补充的氨基酸，你的蛋白质营养值都有够。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这个服务电话，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去中国那要做投资哈，要去啊做生意，要去啊移民哈，大家那不安尼把旧门杀个去嘞哈，我甲你讲听啦，迄真正到尾啊，哦，不但钱了，啊，还性命煞无去啦哈。哦，我过来讲有一个姓诶，这个詹的啦，哦，詹党的啦，詹党的啊，啊，我拢叫伊詹呆啦，詹呆吼。伊就有哪伫中国吼，捌食着鸡，踢着铁棒啦。啊，伊是安怎食着鸡呢？那我讲伊个代志，互恁听吼，有些恁也无人要相信啦。这个詹呆詹党的吼，伫中国银行内底加800万的操作。啊，有一天吼，伊去对账的时阵吼，才发现着讲伊800万的操作吼，去用盗领啦，去用偷领去啦。啊，钱加银行用偷领去，啊，真正。久会敲倒歹，哎，就奇怪啊！哦，啊，这詹呆当然也唔愿啦，伊就过银行啊。结果这个案件哦，经过两当吼，会传送的对啦。两当后法院才开庭哦，你敢知啊？所以因迄个所在哦，哇，你有时啊哦，你有理讲不清啦。银行的钱去用盗领哦，啊，你过银行经过两当才开庭。好加在啦，到尾啊，迄个法院吼有加行伊一个公道啦吼，法院有判决讲银行哦需要负责任啦，爱需要赔800万啦，对你损失的银行爱甲你赔啦，因为钱寄伫你家，你哪会使总啊去用偷领去呢？啊，即卖银行就判决讲爱赔啊，吼，啊这詹呆唔就讲啊，心肝较安落来啦吼，讲好加在安尼啦，结果收到判决文的档案名，你敢知影詹党的吼？这三更半夜吼，就去哦武警，吼武警啦，总啊几下个武警吼，啊半夜啊吼，安尼来个弄门啊，然后总啊个押去，押去山顶个所在啦。武警阿姨来到山顶，甲威胁讲吼，银行一件代志，请你茫去追究啊，那无吼，你今仔日现签，签讲无爱追究，啊那无今仔现甲你话台安尼吼，讲要点啊个话台啦，看来煞乌好啊哦，哦，叫伊讲银行个代准都刷哦。啊！你要爱钱，爱要爱命，两项选择哦。你今仔若要阁继续追求就对啦吼。今仔当场甲你话台，等等来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嘛。他就跟他虚与委蛇啦，伊就甲答应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啊，我就答应卖阁追求啊，然后啊，你留我条活命啦吼，安尼啦，了钱消灾啦。等等来就答应这武警啦，伊讲哦，我无爱追求啊啦吼。安尼恁放我走啦，给我一条的。帮我一条生路，安尼就对啦。啊，伊为着要脱身啦，伊总啊手挂迄个劳力士吼，迄红金的吼，总啊绑落来吼，啊总啊摕只武警啦吼。啊，我都歹势啦，啊我身躯啊无现金吼，无即个表啊吼，即个红金的吼，啊总啊互恁三个公家安尼啦。哦，啊即卖只武警，哦，就讲啊你啊银行的代志唔追究啊，啊佫趁一条红金的吼，啊就总啊帮伊耍呢吼，帮伊生路就对啦。吼、哦，一个过冬早起透早，天也未光，迄暗拢未困嘞，脚底抹油，吼、哦，走哪飞嘞，怎啊直浪浪登啊到台湾，吼、哦，钱了吼、哦，命保掉的就好啊，唔通搁点啊计算，搁算落到第几条老命吼，稳无保的安尼啊，吼、哦，怎啊迄暗唔敢困，困未去，透早行李款款的脚底抹油，今日酸安尼就对啦，你也看麦，无法无天呐、啊，底下吼。什么奇奇怪怪代志都有啦，哦，只要你要去中国投资啦，吼，你要遇到什么代志，拢总无法度预料。啊，讲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吼，伊在修理台商吼，其实无分析地的，伊唔是讲，哦，咱顶阵仔咧讲哦，那挺绿色的啦，吼，挺民进党的啦，挺本土的，就给你修理啦，啊那挺哪底咧，就袂修理吗？就挂面书牌吗？照常，我跟你讲。个红色的共产党诶吼，那照常吼，你甲你修理拢无甲你分析滴个啦。诶，共产党就是会吃你吼，我甲你讲，只要有机会啦，无你甲你看你咧支持什么党啦？迄是选举诶时阵有分尔吼，啊那平时啊拢在无分析滴个啦。迄台湾一寡咱只退市诶啦，吼，遐像讲已经无路用人啦，遐投机失利诶政客。到尾拢去中国大陆，去遐做政治佬啊，做笨蛇，做投机政客，啊无就做输完黄牛，啊点啊分家几臭蛋，讲伊外准拄外准吼，对啦，台湾趁无食， 哦，啊去中国遐骗只老外安尼吼，啊伊啊做黄牛安尼啦，哦，啊台商吼，我咧讲啊，台商拢讲一句话啦，讲安那，踮台湾等死，啊去中国咧找死，踮台湾等死，啊去中国找死，哦，因为台湾的产业外移啦，一寡产业拢移对遐去啊，啊去中国。变成世界生产工厂，吼，伊个工资、伊个成本低，啊，咱台湾变到尾无竞争力，吼，所以一寡中小企业踮遮到尾也都无法度生存啦。啊，毋则有一句话讲吼，踮台湾等死，啊去中国找死啦。啊，所以讲，咱个政府吼，一定爱有想出的政策出来，要安怎照顾咱台湾本土。要安怎帮忙着这无去中国投资台湾的企业会当生存呐？这是一个足重要课题吼。虽然哦，咱一直讲哦，囡仔留咧台湾，但是伊留咧遮，但是这是政府的唔对，政府应该着爱想办法吼，互咱遮会当来生存吼。安尼才有法度来防止着这个产业的外移嘛吼。啊，台商才袂去中国找死啦。其实中国吼。台商去底下吃亏的啦，不给技术的对吼，所以讲这句足实在。踮台湾等死，去中国找死吼。啊，不过你若要去中国找死吼，你家己若有觉悟就好啦吼。你若去用厂房骗去啦吼，啊，只有是得命吼，啊，唔通想要找关系啦。哦，关系外好，你可能会造成二度受害吼，所以唔通假扮司法，因为中国唔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啦。因遐我捌甲恁讲过啊吼，因遐法律人拢无读册较济，唔是科班的，也唔是讲无读册，拢经过吼一个简单的集训了后，吼尤其八成以上的人拢唔是正科的啦。啊，你甲想迄个所在人，丢弃因的法治观念遐尼啊无啦吼，你要安怎叫伊吼会当公正公平吼来给你一个公道呢？哦，这是若要去中国做投资的人呢，爱深思的所在。谢谢，感谢收听。
1: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2: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糖尿病吼，哦，骗很大嘞，骗你足久的吼。那有阵咱阿爸母人讲啊，我来享用的得着糖尿病，那有可能哦。啊，其实是怎讲，咱糖尿病不是讲跟一般的病同款，你会疼，你也不爽快，你家己可能搁知影。啊，不过糖尿病一不得不家己的生活当中，哎，聊聊聊聊聊，去就你的身躯。好，哦，所以在这边来讲，糖尿病骗很大，一骗吼，有的人是骗几个月，有是骗几啊当你较发现。安怎讲呢？因为咱糖尿病会分第一型甲第二型，啊，因为咱先来讲这个第一型好啊，因为第一型的糖尿病一般来讲较侪做者来讲，可能是体质吼，细汉就开始的，啊，这有可能是讲你的免疫系统异常无正常的时阵。伊主要受伤的所在是伫咱即个胰腺内底即个胰岛细胞，好，伊主要是歹伫即个细胞，所以变来讲，你身体直接无法度去分泌着即胰岛素。当然，你身体胰岛素无够的时阵，葡萄糖就无法度入去细胞嘛，所以你着身躯顶你着开始了了有症状，所以较早发现。所以你呐一般第一型的比较早容易发现，有人讲对细汉那囡仔的发现呐，啊，一般来讲几个月，差不多一两冬啊，足好发现的。但一旦你若发病的时阵，伊个症状的足明显嘞，吼足明显嘞。咱定听者讲，咱嘞糖尿病有三多一少，即个血糖管的症状。上面这三多一少，等于一种哪一个多，就是吃的多，足够食，因为伊足够枵的。过来嘞，足够啉水的，因为伊足够嘴大。过来嘞，足够操便所的，因为够尿啦，足侪尿的。啊，上面也会变少。体重会变少，所以你体重会变轻。啊，严重的时阵吼，因为第一型的伊本身是破坏掉这个细胞嘛，所以足够惊到酮酸中毒吼，酮酸中毒这个方面。那即卖是麻烦是讲，有当下第一型的人伊咧发现过程当中，通常咧当作伊是胃肠的问题。因为伊这个症状不是咱甲多讲的啊，食侪放侪啉侪，尔体重轻这个现象。有当开始伊是因为伊感觉一切酸啦、人艰苦啦、吼想食物件想要吐啦、胃肠安尼感觉拢闷闷无爽快，甚至感觉严重，感觉人来个愈来愈喘吼，甚至有当拢足爱困的这个现象，你要去下来发现。啊，大开始拢有感觉讲。 啊，我是不是肠胃炎，它去影响的？所以当下往往医术咧发现，咧检查发现的时阵，那无小可较盯着咧，有当下严重噶吼。迄个影响到咱的生命，所以第一型的人，伊骗咱偌久，伊骗的时间较短，吼，可能几个月啊，甲几冬啊，尔。即卖麻烦的是咱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糖尿病，甲不咱国人啊，差不多九成以上拢是第二型的特点。伊骗的比咧第一型的更加久，伊毋是几个月，伊是几日冬，吼，安怎讲呢？咱来了解一下，第二型的糖尿病，伊主要是咱体内。胰岛素，好，胰岛素伊分泌诶速度无正常，啊，打开始伊分泌足侪足侪足侪，伊用足侪胰岛素出来，啊，即相当于足侪胰岛素，因为那种胰岛素阻抗，就讲简单讲，咱体内胰岛素无法度正常运作伫咱即个体内细胞顶管一个接受体，啥物叫做接受体？即、這个接受体细胞顶管拢一定咱糖要入去细胞内底。一定要一个接受体，这个接受体亲像咱房间的一锁的对啊，这个锁啊，你要这个锁要拍好开，是不是得要有锁匙？啊，锁匙就是咱的胰岛素。好，所以大概咱呐体内这个胰岛素要入去细胞，一定就是要有胰岛素这个锁匙给拍好开，啊，这个门卡会开。好，所以咱回来对葡萄糖较有法度去细胞利用，好，咱干嘛较有体内？今嘛聊聊聊的是安怎？体内吼，足侪胰岛素一直出来，变作伊就讲，足侪锁匙一直出去，一直去出去，啊，所以哪开始，你血糖个算正常，不过聊聊聊聊，身体也无法度去负担的时阵，有可能就入去个糖尿病前期，所以要提醒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康巴个血糖啦超过一百，吼，康巴个超过一百，啊，是咱食饭饱。好，食饭饱两点钟哦，好，咱就是食饭饱两点钟，你若去量血糖超过百时的话，这号做糖尿病前期，所以这时阵你爱特别注意。虽然你唔是糖尿病，唔过你血糖有较高啊，你这时阵若无去甲控制咱的饮食，无去运动吼，无控制咱的体重。你有可能的后一步变糖尿病，啊，你若有去去正较紧，人讲积极的去甲。调整生活啦，调整咱这个运动，调整食食啦，哈，控制咱的体重，你是有机会个变正常嘞。好，这是个糖尿病前期是一个足关键的时期。啊，你若讲好啦，别紧啦，我得小看较悬一点嘛，你无差别别紧啦，哈，你就感觉还好嘛，无艰苦。这时阵你爱说哩，如果咱后一阵你若个回诊，还是讲你个尿到血糖吼，过一段你个去抽血看讲，哎，我看白血糖超过126啊。也是讲你食饭饱两点钟，血糖超过200，虽然你无症状，唔过呢，这通代表咱身体无开始可能一定要糖尿病啊，所以真的要很小心吼，因为你通常唔要等个症状造出来，一旦呐症状造出来的时候，一定血糖拢足高啦。什么时阵呢？通常你若感觉讲，你即阵嘛感觉足够枵，足够食，我讲会三多一少症状，啊，足够啉茶，足够嘴呆，吼，足够搞尿的。吼、哦，啊，你足济即种诶，啊，即阵啊讲，哎，那只散了呢，哎，说了咱一抽血吼，通常啦，伫咱诶临床上，拢血糖康巴个超过200，啊，那食饭饱血糖通常拢超过300。好、哦，这时候你若讲真正去诊断出糖尿病的时阵，身体的器官一性吼，拢一定有去受伤掉，拢一寡并发症来造出来。所以很多的伫门诊的咱糖尿病即个新发现的病人哦，只是常常讲，我目睭小看雾雾呢啊。结果去甲验讲，哎呦，你这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还是讲腰肌功能变无好？佮发现讲，哎呦，你这是你血糖变伤高的关系。你若讲像这种症状，目睭啦、腰肌，这上少的身体哈，血糖无正常，拢五当以上。我所以讲，讲咱糖尿病伫咱身躯啊，人讲骗足久的，就是安尼，甲咱欺骗骗较足久的，害咱其他的器官去受伤着。所以在这边提醒大家。咱若讲有当下医师若是讲，咱互你另外咧甲你讲，啊，你血糖还好啦，小可较悬啦，莫烦恼。千万虽然听起来是讲真正无遐烦恼，毋过你爱特别注意，因为血糖这件物件，你若个无去特别去加注意的时阵，有当时啊骗家你家己安怎糖尿病，你家己拢唔知。所以其实大家吼，啊提醒就讲你定期爱去量追踪着咱这个血糖变化。开始讲你若本身较大颗的啦吼，除了有糖尿病病史的血压高的血油较高的，甚至你若讲。 伫大腹肚的时阵吼，有妊娠糖血啊糖尿病的这个病史，你生囡仔前讲你囡仔生出来拢较大只，巨婴有无超过4000以上的这拢以后得着糖尿病的现象的几率拢较高，所以呢，平常就是较注意着咱好的生活习惯。啊，过来咧，爱继续追踪着咱的血糖，上济咱一当拢爱甲注意一摆哦，较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 ，Good morning， 大家高早哈。那昨天呢，哈，张一波是不是有足侪人拢有去哦？迄个地震警报的迄个声音哈，惊到哈。
0: 我那个时候在运动，都忽然间哦，因为健身房很多人都带手机嘛，忽然一时间打一哦一
1: 哦一哦，是这个声吗？
0: 我叫咦，就是
1: 啾啾啾啾啾啾。
0: 哎，每个人不太一样。哎，就是咦咦咦，就是那种很紧急的那种短促的这种声音呐。
1: 哎，一开始啊是你头啊开始无听，他一开始是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安尼啊。哎，
0: 无，我是咦咦咦，啊，所以大概出去拢安尼。我讲啊，一点第一时间哦，迄阵因为高雄的雨，那个时候还蛮大的。我以为那个时候又
1: 大雨特暴，
0: 对对对，好大雨特暴。我说哇，怎么又好大雨？现在已经很大，还要再下大雨。结果我一看，哇，地当，就对凉的。健身房很多人就在讲说，怎么又是淹水哦，又是地震的。当然了，这个时候我干嘛隔用了？那个下雨下到有点心烦了。对啦，还好啦，还好啦，但是、地震还好。
1: 我还记得那较早这种地震哦，诶，通报哦，诶，声音。卡扎西安诺马贝吉利亚，但是昨天是明显的不一样啊！哈、哎，对，
0: 是哦，
1: 对啊，昨天是明显不一样啊！一开始是跟他叫我的叫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啊，声音也是很大。但是我看网络就只能讲，有发现声音不一样，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声音还比以前的那个警报的声音要大声。我倒没有觉得比较大声啊，
0: 都比较大声吗？
1: 我觉得应该没有。声音，但是声音是跟以往大不同了。啊，有的人是感觉好像音量比较大、但是有嘛有人讲好像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没感觉是地震没感觉哦，地震无感觉，倒是哦，无地震惊到哦，警报声哦，惊到
0: 哦，对啊对啊，
1: 有足侪人拢安尼讲，
0: 对啊，奇怪哦，奇怪，太有地震嘞，真正都有那些警报声，咦咦咦，安尼惊到安尼吼，
1: 因为我从我平时我手机不离身啊，一点拢坑你外边讲哦，所以讲一响的时候我看手机哦，那头啊听了啾啾啾的声，我想讲确实有人在起温刀的电铃了啊，不然看我的手机为什么亮起来哈、那原来是手机是地震哈，地当的一个警报、我醒来我就想可是看好像没有嘛，我就看到干嘛没嘛，好、他都还没开始摇的时阵警报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讲咱今麦这厉害哦，吼，这个地震的这个警报哦，都真的比地震来的要提早哈、所以我就起来啊，我那时候在家里哈，在客厅，我在看电视哈，我就起来了，我甲电视哦，我就甲电视禁迄个暂停键哈、电视都不用播下，暂停有画面在那，然后我就去开门哈、开我家的客厅的大门，我是看外面，然后想讲外口看看安尼哈，都无动静嘞
0: 哈，好像没有什么
1: 没有动静
0: 有漏嘛哈，
1: 对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看看等我到等来门关起来了，好要个谁为玄关要进来客厅的所在时阵，我突然听到铿锵铿锵铿锵。
0: 开始摇啊！
1: 但是我感觉我无感觉是咧摇啊，因为我从玄关要走回客厅，会有柜子哈，有玄关的柜子挡住了啊。我本来想讲，敢会电视的声音啊？我看电视，我搁为迄个玄关的旁看的我的电视，我的电视都按暂停键无啊，拢无咧叮当啊，电视内底人无咧讲话啊，拢无咧冲啊，无动静啊。那为什么我站在玄关的地方，一直听到铿锵铿锵铿锵铿锵啊？底下听一波鼓呢，听一波鼓，我都唔知讲到底就恐怖。我感觉为什么我家里这明明这是底我厝内底，才发出来声音哦。后来才发现是啥，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真的是温刀来对象，温刀的吊灯
0: 哦。
1: 昏倒的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有水晶鸟哈，哦啊，这特别那地当的时阵，那个水晶鸟吼会烧哭哈，哭来哭去啊，都铿锵铿锵铿锵的，跟它成你的卡水晶杯啊呢，铿锵铿锵铿锵啊，因为我刚好站在玄关那个柜子的旁边，所以柜体呢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看到，而且嘛无感觉，我人嘛无感觉地当的摇，但是昏倒的吊灯一。一定是最先感应到的，而且我家的吊灯一定地震的时阵都是摇的最厉害的，当然就是那个吊灯哦。一波顾料，我操，啊搞嘞，原来是真正咧地震啊，吊灯咧铿锵铿锵，搁咧哭来哭去，
0: 哦，所以真的是哦，
1: 哎，那时候就开始摇了，
0: 对，
1: 开始摇。
0: 对哦，所以我家领导楼高比较高，所以那我在一楼，我奇怪，我就问，
1: 哥，我人无感觉咧摇，
0: 对，我嘛无感觉咧摇，我只是真的。真的都被那个什么那个警报给吓到，我说哎呀，我的地震哦，我就干嘛就惊掉了。
1: 所以哦，我地震的时阵哦，就是看温刀的吊灯，这就送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地震哈、哦。那个吊灯，因为我那个吊灯是这样掉下来，用吊线这样掉下来的哈、哦，所以一点点哈、哦，你卖公说我拿电风在吹嘛，也有啊。所以讲哦，是会比较敏感哈、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的对啦哦。啊，所以我人完全无感觉咧地震啊，啊，就一直听到厝内底那铿铿锵锵，电视无啊，电视我都暂停啊，敢有人走咧我内底？我的感觉很奇怪、哎、原来是柜子挡住了那个吊灯，所以我没有看到、哦、后来就看到哦，我较紧哦，我较紧哦，跳起来迄个椅仔顶哦，我跳起椅仔顶，用两手把阮家的吊灯安尼个抓咧，不要动，因为我惊一厉害一厉害啊，天咧害，咱台湾就接地动的嘛，常常这样甩来甩去哦，我就怕那个吊灯哦，哪一天哦，甩掉了就不好哈、哦，所以我咧有一时我就背起咧椅仔垫，我两手啊，把迄吊灯啊那个扶咧，好，我那个扶住，不要动，不准动啊，不准给我甩来甩去哈。
0: 所以还好昨天地震齁，只是卡金丢鸟，没有真的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严重的影响。嗯，阿玛哦，跟布莱公主姐的沙德尔红胎嘛，哇，就欢乐耶，歌用了，快点空，哇，萨玛，今天这个周下半周又来个红胎，是不是雨要继续下？嗯，结果好消息是齁，这第十八号这里沙德尔台风强度持续减弱了，而且啥？嗯。又更往北转，所以刚刚来讲，以北哈侵袭到台湾，但是相对也带会不会有西南气流再带进来还不知道、嗯，但是至少目前而言哦，这个红台是没来台湾呐、啊。嗯嗯，希望后哥南部地区哦下半天呐、啊，能够恢复一下晴朗哦，阳、嗯、光赶快露出来一下。
1: 有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呢，
0: 有，
1: 早上起来有阳光呢啊，没想到到七点多又开始，哇啦啦啦啦啊，好，但是雨势有比较小了啦，好了，我今天看一个那个高雄的房仲哈，这个诶还蛮知名的房仲的那个小姐的对啦，伊今天 po 一篇文章啦哈，伊讲伊这两天哦，伊的标题是讲美术馆馆那么大，高雄美术馆馆那么大，伊讲哦，伊本身是这个一个房仲哈，伊讲啊，而且伊他住也住在高雄的美术馆这一带哈。伊讲即几工吼，伊逐工都接到电话，拢讲，哎，听讲恁高雄的美术馆遐淹水哦。伊讲哦，哦，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吼。甚至我今仔咧看的时阵，有人提两年前的淹水。好，我跟你讲哦，起码咱有当时啊发生一挂什么代志哦，很多人有些吼，我发现有些还会很刻意的吼，哦，就敢那陈秋要讲，哦，啊，讲干呢吼，啊，这足严重的啊，不过真正有问题，当然是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的的确确高雄连续落哈侪工的大雨，咱都讲嘛那个降雨量已经是破了半年的量所以啊，所有的水库都100%，包括那个增温水库。
0: 四五天的时间就把半当雨落了啊，这算是超级强降雨。
1: 对，
0: 哦，咱岛上多就增温水库，台南嘉义的增温水库也满库啦。
1: 就是那个啊，做啥？连那个增温水库那么大，全台湾最大蓄水量的增温水库 都已经百分之百啊，拢百分之百啊，所以这几天啊，其实哈都有一些水库有都有在啊，这里泄啊，这里泄泄一点水啦，哈，泄水啦，卖讲泄洪啦，哦，所以讲你就知啊，哦，那其实呢，哈，以温迪到底在观察，其实今年这样连续的这么大的哈，而且连续都没有停的大雨哈，说实在已经是好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哦，真的啊，在网络上有些人在故意做文章啊，把那个蓄洪池本来的落雨的时阵要好了堆住也嘛，就说哦淹水淹个一捆这大捆哦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哈哎还拿了两年前的那个照片哦，哇我想说闹安呢，基本到安呢哦，真的有些很刻意啦，哇塞。好来啊，我都要讲这个房仲，伊的是他自己是卖房子的，再加上啊，都是讲他自己也住在美术馆那一区哈。伊讲啊，达刚的哦，最近达刚那有人问讲，我呐，怎么买美术馆遐厝，唔知淹水无？我看新闻咧，美术馆遐淹水，伊就讲美术馆那管那大，啊是大家拢聊聊，拢要讲我到遐都是美术馆，什么拢要讲遐都是美术馆啊？所以讲美术馆哪有管那么大哦？所以就在解释讲那边淹水的那边，就比较有积水的那边呐，哈，靠积水呀。那其实是你要说美术馆也好啦，反正哦，有人啊，美术馆第一排美术馆，美术馆第二十排嘛是美术馆哈。其实那边的是柴山下哈，应该的是讲啊，第较旧鼓山内围那一带的哈，啊，也都要茶山嘛哈，茶山那个地方哈，啊，下来那边的确是有一些啊，好有一两条马路是比较低洼的哈，啊那山的水个下来，你无看迄，那个柴山的迄个什么龙泉啊，什么龙泉冷冽哦，迄，那个有诶冷泉呐，啊，哇变大瀑布有没有？迄平时都有水啊，平时迄山顶的水都安尼落来，热天足侪囡仔拢会底下生水，刚好它就随着那个好地势哈，由高而下哈，那下雨的时候，你也知影讲山顶的水冲来愈大嘛，嘿呀 啊所以讲那边是应该是比较靠近柴山，但是。媒体报道的时阵啊，就用简单的就是美术馆哦，所以有足侪人伊啊，这个房仲讲哇，讲啊，那我那要买美术馆遐个厝吼，安尼唔知遐会伊了无会有影响到哦。
0: 其实我觉得安尼问的不是真的想要买的啦，因为我另外一个房仲哦，他反而这几天下雨天哦，打钢哦，哇，他有拍影片嘛，但看都来不及，伊就桥都买啊吼，然后好抹清嘞啊，这个。以前还是穿西装男生啊，他是他穿没有穿衬衫，然后穿这个西装裤，一个卡扣卡更起来啊，衬托穿了。我说阿郎的一个黑鸦片郎公，哇，你怎么这么忙啊？下雨天这么忙？他说我很多客人都是坚持下雨天的时候要看房子啊。这个会在下雨天的时候看房子的人，才是真正想
1: 要买的。
0: 对啦，啊，那看的人说，是不是我想要买？
1: 所以
0: 讲，黑的不是金甲贝贝，那讲金甲对这些区域有兴趣的。一定趁下雨天赶快去看。
1: 其实这个是弄新闻报道的关系，新闻报道啊，他就很简要的就说哦，高雄美术馆那是美术馆哦。
0: 说在那个房仲他也不用去解释那么多，然后你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接这几天接很多电话，
0: 对啊，说欢迎雨天我带看哈，然后你想哪个区我带你去看哦。都然后另外那个男生的房仲就是这样，一天五六钟呢，忙不过来，一堆真的啊。雨天如果在看 OK 的人，通常成交就很大。
1: 对啊，
0: 啊哪来问的啊？哦，人家是不是落黑龙没成成？
1: 所以人讲吼，你哪要看厝吼，买厝要看厝。
0: 今天露天啊！
1: 露天爱去，好天爱去，日时爱去，暗时爱去。
0: 对啊，对啊，你要看环境嘛。
1: 爱看几啊遍。
0: 因为有地方是有夜市，早市夜市啊，就讲边啊，你干嘛有哈哈？哇，学校文教区很安静，结果还想哇有几眼呢？今哪打刚刚呢？哦这样，对
1: 开学日要去。暑假就不用了，
0: 对啊，对啊，
1: 好，才如果附近有学校开学日的时候，人家可以哇，好吵哦，哇，不要躲，不要躲。虽然是校园第一排，但是你受不了。
0: 除非你是资产的布置啦，分布啊，不，你两个金甲被躲了，哈，得爱求了一些房仲，另外那个男生房仲赶快， 落雨天，
1: 哇啦啦下雨了，
0: 一定爱去看，对啊，一定爱去看，
1: 对啊，我嘛听一个房总吼，伊一个讲啊，吼，伊在咧讲啊，有人咧甲问啊，问讲，诶，现在房啊，这个房子是不是比较低迷？讲我没有，最近吼，诶，也是高雄的，伊讲最近看房的人很多，而且呢，之前大概不是讲嘛，今嘛大概拢买较小平数诶，吼，啊，就小平数的吼，啊，豪宅的咧，迄较大间的平数较侪诶豪宅吼。都看不人问啊，因为那个总价好，真的还是比较高啦，吼，买的人有限嘛，吼，哦啊，所以伊就讲，哦，无呢，这个房仲讲，我最近吼，哇，拢专门拢要看豪宅，哦，啊，这另外一个就讲，啊，不是讲即嘛，迄个房市比较低迷，讲没有，我最近好多好多都是看豪宅，都要看大间的哦，大平数的，伊就讲，哦，安尼哦，啊，敢有买啊？你先交我这啊，你唔得，安尼你就生意就好。伊讲买是阿无有买，吼，就是讲，但是最近要求要带看这种大坪数豪宅的客人，的确，伊讲的确是增加了很多，吼，伊讲大概增加了25%，吼，增加25%。
0: 这个就是什么？嗯，自住客出来了。
1: 哎，对，
0: 过去豪宅客人是自产的。
1: 啊，然后呢，吼，那个人就问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吼，哎，那为什么突然间怎样？伊讲啊，你不知道吗？就是股票啊，股票有赚到钱哦。

0: 也快要上路了嘛。
1: 嗯嗯。
0: 好，我问姐朋友，因公因小朋友是下个月九月预产期哈，因他太太是下个月去预产期，因马上开始在看厝啊。
1: 嗯。
0: 我公，你现在看会不会太来不及了？说哎呦，之前哦都看了，好喜欢，但是都一直错过啊啊，没办法，小朋友要出来了，就一定要去想办法啊。我今嘛跟因某是哦，滴大把看鬼的睡住啊，也是不方便呐、
1: 嗯。
0: 所以真的还是要有一个哦，可以落地生根的窝，蛮重要的。而且新青安三点零工，我老公哎，你新青安三点零可不可以用？说啊，可以啊，可以 啊，那就赶快，我、洗完就赶快出手、
1: 对啊，最近的确哦，我周边嘛有真侪，我周边的朋友，我周边的朋友最近就有两个哈、也是最近也是买房，
0: 对啊，对啊，
1: 都年轻人哈、都是还啊，都是年轻人啊，所以
0: 就是刚需嘛，
1: 就代表工哎、
0: 自住客，自住客的这个自住家庭要大的需求、啊，可能过去几年是、可能是资金行情嘛，导致会较侪，
1: 哎呀，炒房的哈。上面安呢哈，好，美国就有一个爸爸哈，他跟他女儿，他女儿大概我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啦，伊兰家在美国音啊，看发育比较好，差不多是国高中安呢年纪的女儿哈，啊，就带他去看，因为想要买房，啊，有去看看了好几次，看中了一间房子哈，啊，那间房子这个爸爸哈跟女儿都好喜欢哦，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呢，就有。有一点的跟他说爸爸说啊，有一点超出他的预算啊，那然后超出预算啊，那好，然后呢后来呢就有一天这个爸爸就说我们再去看看那个房子，看有没有被人家买走了啊，那好啊，那个女儿就很啊就好开心哦，一说爸爸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我知道我超出我们的预算，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一栋房子，我好喜欢那里好，可以成为我们的家哦，然后那一天就有跟那个房仲就约好了，想要再去看一次啊，那哈啊，是不是有卖掉了这样子？跟房仲就约在那一间房子的门口啊，啊，房仲看到他们来就说：“哦，欢迎欢迎啊，哈，我见了这间做不行，我买单给你盖小北京啊，那样哦。”但是一共我女儿就好喜欢这一间，一共哦，这一间已经卖出去了，哦，已经卖去啊。结果哇，他女儿那个脸哦，那边啊呢啊那拍个球啊呢啊，伤心的哦，很啊那惋惜的，好像要哭出来。也说啊你啊真的一、共那你要找屋主嘛，你要找这个屋主有在里面啊，那就丢啦齁，这个房仲的改工齁，新的屋主有在里面啊，那样齁，一个工啊我可以进去啊，因为可以我钥匙给你，你进去找他
0: 这还可以进去，新的屋主在里面可以进去
1: 房仲就把钥匙交给他，没啦，就这间厝就是爸爸买去，这个爸爸买啊啦，伊不爱让某囝知影啦，
0: 因为他随便给人家看人家，
1: 没有，跟房仲特好诶，讲我会带我女儿来
0: 哈，啊，他女儿还小啦，
1: 啊，起先的个骗，
0: 没有那个意思，
1: 爸爸跟房仲先个骗骗，讲去这间厝让买去呀，哦，让买去呀，哦，买走了，后来再说哦，啊，钥匙交给爸爸，就说哦。恭喜你哈，这你就是新的屋主。这个是不然，早讲听了讲红贝基料，有没考？哎呀，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那个房子。后来说啊，爸爸，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让我进去看一下？一共真的，这个房子我买下来的。一共爸爸，你不是钱不够吗？一共爸爸其实一直很为了要买这一间房子，我一直就欠没。一共我就很打拼，也很节俭哦，终于可以买下这一栋房子哈。那时候他女儿就哭到一个不行，就说爸爸我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啊，那齁啊，这个爸爸就跟女儿说，你不要再哭，再哭了我也要哭出来了齁，喔，这个妇女在这样齁，喔，然后就很开心的带着钥匙要去开啊，开箱新家的丢啦齁，这个拍影片下来齁，喔，我干嘛真的的确是很感人，因为从那个女孩子的反应齁，喔，的的确确看得出来齁，喔，听到说啊，买去啊，人买去啊，呜，那个表情，哦，一点都作假不了啦，哈，哦。
0: 那种失落哈，哦，情绪的转折了，
1: 对对对，
0: 期待、失落，然后又在某哎。原来是一个 surprise，是个惊喜，
1: 因为有去看过几次了，真的很喜欢。我当时就是这样，你很 假的东西啊，差，哎呦，差一个30万哦，美金头我讲的，哦，啊是讲差
0: 十万美金就少些吧，
1: 啊我差10万，差十万，
0: 差一万美金嘛，一两万，十万嘛。
1: 十万嘛，差三百万。
0: 哦，你可能伊总价蛮高的。
1: 我是记得讲啦，我唔知道到底。他回去，他因为那段时间，爸爸跟带着女儿都去看房子嘛，啊，可能一直回来之后，弄一滴工，最喜欢还是那一间嘛，所以爸爸想办法，那一段时间哦，就一直拼命的赚钱存钱哦。Finally， 终于把那栋房子买下来啊，为了要给他女儿，
0: 本来是超出预算，是不是？
1: 是就是他都跟女儿说，爸爸有一点买不起，预算超过、哦、啊，到底是爸爸安弄阿行？
0: 不许没好，我才会跟他公公到救济。
1: 对，啊、不过爸爸我公公他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呐、啊，哦、
0: 啊，这样养得起，养得起。我就这个美国的房屋的税很重哎、欸
1: 。我看是还好，外观看他其实是普通，哦、不是特别豪华。
0: 你爱看地点，
1: 不是特别豪华的房子啦。
0: 啊，女儿、啊，那你要赶早点出去打工，帮忙缴。房屋税
1: 啊，也 OK 啊，
0: 对不是只有浪漫而已啊，务实也很重要
1: 啊。想讲没有你有 surprise 一个安尼啊，吼、哦，好，等一下讲过了，咱再过来讲一个吼啊，爷爷卖车吼、哦嗯哦，也是有一段啊，这种令人哈、哦、这个心酸呐、啊、哈。
0: 咱进广告，格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我早上看到一个影片哦，一个白发哈的蛮很睿智的老翁，然后戴个黑框眼镜，哎，这个人很熟悉，结果一开口讲话，然后字幕一上啊，这里、个、就是刘墉。哦，刘墉哈，刘轩宁爸爸哈，那个九零年代很有名的作家，爱德勒混香公，最近去看医生，他去做什么射护腺的检查，因为有去抽这个抽血检查射护腺嘛。啊，医生讲哇，刘先生啊，你这个射护腺的这个数值有一点点的偏高啊，你来医院，我们来复检一下，聊一下。嗯，啊，那么条条件不用共轨嘛，共其实吼，十波人诶，量吼算这个数据吼，有时候吼稍微高一点吼，其实你哪跟我喝喝啊，不用好好的持续的去观察保养照顾你的射护腺哦，这类物件就不会变成不好的东西。什么个不好的东西？白米啊。就是 cancer 嘛，所以刘墉也的讲哦，本来很担心嘛，医生给讲，哎呀，刘先生你去医院看报告一下，他一定会复检的报告，他一定会很紧张。结果医生讲啊，刘先生你不错，你这个哈稍微有一点偏高，但是你要维持一正常的生活，然后要做好保养的话，你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 cancer。嗯啊，所以哦，刘先就拍这个刘墉啦，刘墉就拍这广这个影片说哦，还好他
1: 分享
0: ，他就
1: 哎呀提醒大家都要。
0: 放心下，尤其是男性朋友，你讲，尤其是男性朋友说不要，你想讲平胸肌啊，呵呵啊，叫够你尿泡酸哈，这类物件哈，就好好的跟他共处，不会说。
1: 其实我周边也有两个哈、我两个我的朋友的爸爸哦。都是因为这一方面的cancer 的问题，
0: 对啊，
1: 动过手术哈，
0: 对啊，
1: 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再复发，再二次手术，也有经过几年之后，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哈，就比较好了哈，就不用再追踪
0: 啊
1: 那哈，也有哈。杜嘉丽讲的这刘墉，他是一个文学作家，也是个这个画家哈，
0: 对，
1: 他77岁了，77岁，像这种70几岁的男性哦，这一方面的问题哦，就泌尿的排尿的问题，男性的荷尔蒙指数降低，这整组其实都互相的啊。你嘿那不好，嘿大概也不好啊，就是安尼哈，这环环相扣哈。哦，所以讲那这男性哈，到了中年以后有这种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提早做保养哈。当然不要说一直拖啦，拖加工
0: 啊。
1: 哦，或许你到70几岁，嘛不安怎都是。流较歹放啊，那年年，或者是说，尿不彻底哦，放尿拢放袂得得，拢会有遗尿，然后会有不自觉的漏尿哈，这种的情形。
0: 对啊，
1: 提早保健，加舒捧，
0: 就是来做刚才舒捧舒捧舒捧捧哈。男性女性拢当舒用哦，吼，就这女性听众朋友讲，哎呀，舒捧男女性不用该当加，
1: 可以，
0: 当然没问题。
1: 女性的是尿急就失禁了，
0: 哈，
1: 尿一禁禁袂掉，失禁就放了。哇落去啊！吼，错流啊，错流啊！吼啊，真正吼，错流还好了，不是错晒吼，错流哦。所以这种的，其实中年以后的妇女很多这种情形吼，所以假苏鹏一样假苏鹏。
0: 对，
1: 哎，弄点问讲，啊，你不是讲假迄查甫人咧放尿较歹放的啊？我是尿足济呢，啊，拢放足济啦，啊，一斤尿都禁袂掉，啊，一路都一直安尼吼，一路安尼些错流错流，去一个菜市啊买菜吼，安尼较紧的，10点嘛要紧等来听小军播个咧节目，一路都错紧等来。哎，这里要假苏鹏啦，真的啦，
0: 欲速则不达啦。阿乐假苏鹏来保养你的身体健康吼，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这嘛是伫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哇，这个阿伯啊，哈，年纪不小了哈，哇，看起来应该都90岁，八九十岁有啊，啊，他最近呢，哈，就是要卖掉他的法拉利哈，
1: 哦，
0: 而且这架法拉利已经开43年啊，
1: 哦，
0: 这迄都是伊的心爱宝贝。开了43年，
1: 嗯
0: 哦，这个情有独钟，哦，开了将的讲，会使讲一辈子开车的大概都是拢开几架法拉利。那一天他就是有人通知要来买车，要来看车，他要卖掉嘛，卖掉。哎，买车的人来看，甲看，哇，看伊架车，讲，哇，哦，阿伯啊，用咱家话讲，欧里桑，啊，你这架车个保养甲足好个呢？伊讲对啊，我开43年啊，我嘛足唔甘卖吼。
1: 伊保养钱价了超过车，
0: 哎，对，保养的很好。
1: 对啊，然后保养是很花钱。
0: 更夸张的是安怎呢？更夸张的是阿伯啊讲啊讲吼，进前无偌久，我才换引擎了了。才换引擎 哦，
1: 那就是等车子大改啦。
0: 哎，对呀，对呀，好，进前无啊，故才花钱换引擎，所以这个买车的人就问他说：“既然你都才换引擎不久，你为什么现在想要卖？你都开了40几年，为什么想要卖？”这个时候呢，这个阿伯的神情就显得有一点落寞哈。
1: 嗯，
0: 伊讲当然你想一架车，你开阿久。啊，这个改换新的引擎呢？为什么要买？一定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1: 改车开上侪钱啊！不要改车就还买，
0: 改改再来买安尼哦。
1: 对啊，讲啊，开上车啊，
0: 养不起，
1: 养不起的啦，有可能呐。
0: 啊，都开了40几年了
1: 啊，又换引擎很换车
0: 啊。对啊，换引擎要换以前应该是有评估过嘛，对不？
1: 啊，是讲换哈法拉利引擎，哇，这 Toyota 引擎
0: 幕后背后的原因，原来这个阿伯啊，伊才讲。伊讲，因为因某进前无偌久中风，即马出门都要推轮椅，所以这一部法拉利根本就没办法哦。不，你知影法拉利用跑车
1: 养不起啦，
0: 对，就是不能放轮椅啦，哦，就准备再不出门就坐用不进去啊，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把它。哦，这一部开了43年，那么心爱的宝贝要卖掉哈，哇！
1: 啊，最后卖多少？
0: 我唔知啊。
1: 对啊，重点是卖多少啊？他
0: 这个
1: 卖掉、欸，卖掉的钱能不能换一台可以让载他老婆的？
0: 或许有 ，maybe 嘛，因为换一架迄个新华型车较大只呀，对不？不过这个阿伯我看起来年纪很大，大概有80、90岁有了，
1: 那就不要开车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编一个故事啊？
0: 啊，
1: 就
0: 啊，反正
1: 现在怎么都
0: 反正啊，或者是卖掉之后呢？啊，对不？反正现在那个车子要载他太太也不方便载了，那就卖掉了啦。
1: 我就想到台湾很多，
0: 伊嘛无遐逍遥，可是啊，我某拢中风出门都爱轮椅，我家己过来开一个法拉利出来逍遥。
1: 我觉得台湾有很多那种fine dining的餐厅，就是那种无菜单料理，然后主厨如果去国外学回来，然后就一点会台式咖喱，可能去法台法结合嘛，一定会有一点故事说啊，因为这个东西哦，是我小时候哦，我阿嬷煮给我的这个汤里面有这个味道，然后想把我小时候的记忆哦，然后放在这个汤里面。但是还是汤要好喝比较重要啦，那么多故事。
0: 不过来多听啊，多啊，那个这件代志哦，这是在美国是真的哈。听到就跟他讲啊，最后车没有。
1: 对啊，没错，这较重要啊。因为法拉利，他如果花式，
0: 这不是咱今天要讲的重点。但是我嘛唔知啊，当然他没有说，我只是觉得说这一件事情哈，这个阿伯最后一架车哈，迄个来个买车人要给看照的时阵，阿伯讲，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哦，什么事？
0: 如果你要把这一部车子卖掉的话，请你。一定要卖给一个真的很喜欢齁会照顾他的人齁，一定要卖给这样的人，你看
1: 这样不会加多加、嗯、不会多加2000块、啊嗯、买车卖车没有，就是中古车没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的。
0: 意思讲，那你哪要卖啦？哦、你伊个可能是车商来个收购的吧？
1: 对啊，车商啊。
0: 伊讲、
1: 啊，
0: 如果到时候你要卖出去的话，哈、嗯，请你一定要帮我卖给一个真心喜爱，哈、哦，啊，有真的真心喜爱最重要啦。哦，喜爱这个车的人啊，
1: 会买40年老车是真的会很喜欢这个车，欸、这个没问题啦。
0: 啊，这个 sales。这个车商的改工阿伯好，我答应你哦，我答应你哈。
1: 嗯嗯、阿伯，你这钣金有扣掉，爱靠钱哦。不，事实上，中古车收购就是没有那么多浪漫。
0: 你像阿伯啊，打个完的眼镜尔，
1: 伊也无啊，那
0: 也伊也去捞钣金扣掉嘛，你是来。
1: 我讲慢慢来扣掉餐哈，啊，恁经去扣掉，再让我们靠钱。中古车
0: 宝贝呢，伊也宝贝呢。宝贝，对不起，我要把你卖了。
1: 所以以这来这40年哦，包括 engine 都挖过来，
0: 43年哦，
1: 都表示公他真的很喜欢车啦。嗯、而且哈、哦，以这台车哈、哦，养、这台车啊，就改装这台车钱，然后就远远超过当时的这个车价、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我很好奇啦。因为、法拉利这个古董车哈、哦，市场很大，但是也很小啊，价格可能会很 range 会很高，但是。买的人真的要很喜欢的去购，要真的很爱才会买40年老车。阿伯，我得买上新的车就好了，我买40年老车。

0: 最近讲到股票，大家都很有感哈啊，这个这类哈，这类投资股票、玩股票，在股海浮沉的人哦，也真的是增加了哈，增加了。
1: 对啊，世代同堂就这。
0: 我的公外刚要搬一挂家具，我为旧家要搬一些家具到新家去的时候哈啊。因为我的卡电脑会搬出诶，他吼，迄个搬家公司啊，哇，头家哦，足阿傻哩诶，我吼安尼，伊讲啊，你大概要搬几件，我就讲大概几件，啊好啊，就加讲偌济钱安尼。当家伊讲要来搬诶时阵，因两个搬厝诶师傅讲，看到伊讲要搬啥，我甲伊讲这，伊就讲，阮头家甲你开偌济，我讲恁头家开偌济，伊讲你安尼，你叫阮头家甲你来搬。我讲你头家甲你答应的啊，伊讲我头家咧规工拢咧算股票，还算个安尼吼，袂顶袂当啊。我头家讲的会准你啊。我讲不过坦白讲啦，我迄阵甲恁头家讲是无讲要搬到遮侪行啦。事后想讲，既然都要搬，先刷加在几行啊。好啦，所以讲，落尾伊甲加钱，我感觉讲也合理啦。因头家真啊算算咧，我咧因头家我嘛甲伊讲算算的。哦，恁头家真啊散散咧，到尾约好要搬迄工吼，我拢倒来伫厝咧等啊，伊个个车拢阿未来，伊讲哈，我当时我无记得这条呢，我哩咧哦，啊伊唔知甲讲因头家拢咧算股票，算甲规工拢安尼卖吼。
1: 这个工作是有一个代志做尔啦，唔是趁钱的。
0: 反正迄拢叫请人去载嘛，
1: 哦，
0: 伊就出车尔，出工出车啦，吼啊接电话啊，吼安尼。好，我今麦要讲个，讲到股票呢，日本吼有一个50岁查甫的吼，啊，伊回家帮因爸爸妈妈清查资产，哦，好清查资产哦，意外发现吼，伊是讲吼，意外伫因兜诶迄个佛堂佛堂诶迄个壁橱啊，诶一个点心盒啊，点心盒内底，竟然吼，好打开翻出一叠证券公司的文件，哦，证券公司的文件，竟然在这些文件里面意外发现他爸爸持有价值，以现在的价值来讲吼，约1.4亿日币的股票，1.4亿，差不多台币2800万，哇！因这个囝欣喜若狂哈、没想到呢哈，一看到了，伊就转咧卡电咧吼证券公司哈、哦，来。我先讲吼，因这個爸爸是77岁，哈、啊是进前爸爸卡电咧吼因囝。不是啦，是妈妈77岁，爸爸80岁，啊是妈妈敲电话给囝讲吼，恁爸爸吼，我感觉伊即马敢那小可有失智啊，妈妈敲电话给囝啦，伊讲我感觉伊即马一定退化，小可有失智的感觉，
1: 对，
0: 安尼啊，敢那情形愈来愈严重，吼、啊，所以伊就甲因囝讲，你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阵回来，吼、啊，甲恁爸爸，
1: 够我倒去吸烟啊，时阵，
0: 对，代志啊，一寡钱的代志，
1: 小可
0: 去理清楚安尼，对，理清楚安尼，吼，好来，啊，伊本来这个囝。本来是没有当一回事哈，伊想讲，因爸爸目前家己都过去食饭嘞，啊，有当时啊，家己过去附近嘞，迄个 Seven 啊，啥物吼，啊，迄个 Lawson 啊，买物件对不对哈？伊就跟妈妈讲，应该不要紧嘛。但是在妈妈的恳求之下，他还是开车回到老家，然后就开始哈的跟妈妈，爸爸大概也还可以稍微一点哈。然后呢，一个个呢，哈，伊展开清查哈，账册金融财务哈，而且清查了，一发现因爸爸一般的存款只有50万日币，一般的存款50万呀，日票50万，啊，然后佫查，又发现还有一个定存，这定存1000万日币，所以等能代表200万。啊，哥，一般存款差不多代表10万，他有210万，他就松了一口气。但是呢， 爸爸好像不记得啊，爸爸刚好提了什么银行账哎了银行的账户给他看，一般账户哈，啊就哦啊看看都定存加这一般的这个存款啊那年年，哦一般来想讲啊爸爸也在其他阿爸阿哥啥嘛，好像也不知道没有了。但是呢，爸爸其他的就伊就讲，应该是跟他安尼年，其他我嘛袂记得啊，爸爸都安尼讲袂记得，所以为着要求慎重呢，哈，伊转咧卡电咧去银行，哈、啊银行的承办人员。改供公在没有办法确认本人的哈意愿之下，哈意愿之下，哈原则上是没有办法提款的，哈。如果那是公但是医疗费等符合本人利益的用途，那你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把它解出来，安尼就对啊啦，还是讲提领出来安尼。但是吼，这是银行的部分咯、后来呢吼，无想到咱都讲的，讲伫迄个啊，这个新兵岛吼，迄个神明桌的迄个橱柜后边橱柜内底，我看一个点心盒，一打开看，里面就是一些证券文啊，证券的文件吼、哇，发现这些这哦，对一间股票，对一间股票的吼，哦，足济内底各有什么年金通知书啦，火灾保险保单啦，哦。其中一份是证券公司寄来印有交易余额报告书，引起到伊的注意哈。后来竟然就发现整个股票市值哈啊，伊去改经理，也改通给起来，以现在的股票市值2800万台币哦。伊讲因爸爸吼，其实22岁进入一间迄个制造商工作吼，做到60岁退休，工作38年，为30几岁的开始加入员工的持股会，吼，每个月一点啊一点啊有投入吼，啊，这个
1: 持股信托啦，
0: 哎，5万日币，一个月就5万日币的投，哎，这个就加入持股的对，啊，退休之后也没有卖掉股票，一直到今嘛吼，这些股票呢，应该呢是。如今呢，哦，这股价上涨，哦，就是咱都讲，都已经到达的差不多台币2800万。
1: 对啊。
0: 但是呢，哈，但是伊落尾伊是安怎呢？伊看了这时阵，伊甲卡定了证券公司，哈，伊讲啊，我这爸爸这个证券已经很久很久了，哈，他说哎，想要把它卖掉，哈，哎，证券公司改工，哦，哎，不行呢，伊讲。你爸爸如果他现在是失智的状态，不是由他本人的意愿去啊，就是说，
1: 对啊，
0: 嘿，对，你是不能动这些的呢，哦，
1: 所以很麻烦，
0: 哎，麻烦哦，
1: 这种就是很麻烦，哎。

0: 本吼，因为失智症吼，加上轻度认知障碍的高龄者，金妈妈就盛行的哦，对，失智啦，
1: 对啊，对啊，
0: 2022年的时阵吼，已经有到27.8%了哦，哦，对，失智哈，所以预估到2040年，可能这种这种高龄认知障碍的失智哈，到2040年，他们预估可能会超过30%哦，啊，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虽然他拥有那么多的这种股票资产，但是呢，不等于你马上就能够使用，
1: 就麻烦
0: 了。所以应该趁老爸老母哈，阿哥哈，清楚哈，有清楚会当表达哈，把家里的意思表达出来时阵，事先讨论，安排好未来的资产管理方式，这样才不会呢哈，这个遇到类似的情形。
1: 而且像他这样子哈，那公义工啊，撇除掉到太太，如果他真的是身故之后，他太太继承，如果没有嫁继承，一第一期间呢，一拿被继承，他就用现值去算嘛。啊，你要继承这一笔财产的时候，你要先缴一笔遗产税。啊，你老公迄个伊个囡仔啦，讲无遮侪钱，伊个要去借钱去缴税，干当、
0: 啊是不是？很麻烦。夫妻他可以先转给太太。
1: 不知道啦，因为他还失智嘛，你没办法动啊，他不是死掉啊，他只是失智而已啊。那
0: 证券公司公没要他本人的意思，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失智连太太都不能动。
0: 啊、如果伊那我都可以表达，因为他爸爸失智也，
1: 那可能日本这代就要严谨了、他去认证说这是失智本人的意愿，哇、欸，鉴、定报告我也上、哦，你的。
0: 哎，后来哈，
1: 就觉得哦，
0: 这个问题哈，我得去了解讲啊，日本到底日本有没有遗产税？
1: 有重哦。
0: 日本有遗产税哦，日本的遗产税应叫做，伊不是叫遗产税，应叫做相续税啊。相续税，互相互相的相啊，继续的续哈，叫做相续税哈。而且他们的这个相续税的最高税率最高可以到55%。
1: 对啊，
0: 55%。
1: 你的公司2800万，
0: 全球成名列前茅、
1: 对啊，你说一亿多少？1亿4000万日币嘛、那至少要给你扣7000万、你要先缴7000万给政府，你才能够继承这一笔。后来你老公换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好不容易请7000万的哈利票，然后准备继承这一个股票，继承了，结果这间公司股价崩跌。好、哦、所以就麻烦了、你不过都先变很金毛利了
0: 好来齁所以说齁、日本的这个相续税齁以基本也计算的就是说有定义是3000万的票的免税额、啊再加上600万的啊的干啊什么
1: 微博啦上账费啦
0: 还是说啊有几个子女啊父母的什么啊那得丢所以总共加起来是3600万日币如果你没有超过
1: 那就免税嘛、
0: 那你就
1: 超过
0: 免缴税，
1: 你的跨规划累进税率，
0: 累进税率从10%到55%，而且继承人必须要在得知亲人离世开始10个月来，都要完成申报跟缴纳，配偶继承的话，配偶继承的财产如果那不超过法定应继份，还在是没有超过1亿6000万，通常就可以享税务抵免，而且免缴遗产税、
1: 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那台湾很知名的杂志《天下雜誌》杂志它有一个做了一个专题、也专题的主题一个大继承时代，就是咱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比如说战后婴儿潮开始退休已经退休了嘛，然后他们要再考虑说。财产转移的这个部分，尤其战后婴儿潮，抵咱岛来共其实是咱台湾里面拥有资产最多的这一群人。你想，如果遇到一个情况，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机关这种要身后要转移代际，然后他失智了。或者是突然发生一个意外身故了，经常也下一代啊，是公爷配偶，或另一半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挑以为是以为看到都是资产啊，结果后面藏了一堆负债哦，那经常他就没有嘛共轨嘛，说哇，以为啊那个是金山银山，最后后面欠了一屁股债，那你又忘了去抛弃继承的话，那真的是很麻烦，
0: 对啊，好，所以我。 有钱嘛欢乐，无钱嘛欢乐。
1: 无啦，唔系，我讲、哦、不管有钱无钱、哎、你拄到问题、哎、提早去面对，总是比这样子哦缩着头说。
0: 问题就是不知道啊，有时候人哦，这个世间有足侪代志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去预估的、嗯、所以讲好啦，所以讲，
1: 但是你自己能
0: 真的要
1: 掌握的，
0: 要做理财规划，
1: 对，
0: 真的要做理财规划。
1: 长期的、哦、啊，所以啊，换一个角度来讲、嗯，你看你爸爸，一个月靠在靠狗玩，哎，那就是巴菲特的时候什么滚雪球嘛，讲我一买不到足够，
0: 80岁嘛，
1: 一的公一的公司买卖，爱的哈每个月的5万块5万块日币的持股信托，那滚到他退休的时候1亿多日币，
0: 多了哈，哎，进功格啊哈，
1: 长期投资的好处了，咱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广告互利严肃，我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见证分享哦。来，那你苏鹏，
2: 我叫苏鹏吼，我过年要拍牌吼，一挂我讲80外、30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坐4点钟。所以讲吼，叫苏鹏较上差，还佫兼开荤。我安尼邀请坐4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4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10点钟都爱爬起来帮手，手海海。
0: 你拢免，
2: 我拢连叮当都免，可惜啊咯。我80外，一日排过2道呢。
1: 我一个朋友哈，马西兰听众也是我们听众啊，平常也有我们的产品啊，伊给他传简讯话讲，我今天要去健检，他们公司今天放健检假，然后呢，我的猛工啊，有这上面健检等等很多，然后他说他等一下要去照什么，要照射护线，然后他还给我了一个赞的字，赞的贴图，伊来讲我平胸需要我的假林的 super， 我去检查。不怕，他说唯一怕的就是怕太强了，还跟你讲，对啊，这是我问朋友啊，一跟他公司去见见哈，啊，没问题啦。平常如果那我在叫狗啊，求这个大哥有没有怕妈臭？哦，打个东西招本色，怕鬼啊臭，打个招本色，一个底下哈笑看人生呐，
0: 啊，一直都要笑啊，卡脸水笑啊，人家都无路用嘞吼，哦，更不是少年嘞，要骂你傲少年，更不是少年嘞哦。
1: 对啊，平常就要喝喝啊，不用哈。苏鹏，苏鹏，苏鹏鹏，来煮干阿呆，苏鹏。
0: 而且一个有加咱的酸和钙粉，对不？对哦，啊，像咱啊，咱的这个钙油哈，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得力的钙粉，钙油是美国进口的，钙油是伊个关节软骨哈，诶，保健哈。我较加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讲为什么哈？为什么即嘛哈？时代各方面科学、医学拢一直伫咧进步，都进步。哈，这个哈，这是有一篇国外的哈佛啦哈研究哈，翻转咱的迷思，伊讲。为什么现代人膝盖退化的比例呢是史前时代的2倍？
1: 哎、欸，都是的。
0: 哎，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好，进攻，咁样哦，英雄功格，
1: 美丽人生。

0: 这是美国哈佛的这个研究哈，翻转咱啊诶一个迷思哦，哈迷思，好就是讲，因诶研究来的发现，讲今麦人膝盖哈退化的那种比例，好足足比史前时代的哈差不多多两倍，而且是工业时代的三倍哈。史前时代史前时代咱可能看不知道这个
1: 猿人啊，历人啊，
0: 对啊，都他们就是去研究啊。你那那一点讲啊，你也知道史前时代人膝盖退化是这个多少哈、好，那他说跟这个研究来的个讲，跟工业时代比起来呢，哈，现在人的膝盖退化是工业时代的三倍。代表讲，即卖人脚头有退化的情形，竟然是比较早吼工业时代、苏联时代拢搁较侪，拢倍数安尼吼。好来，啊，有人就讲，有人就讲讲，哎，你即卖人拢活较久啊，啊，活较久当然就脚头会歹啊，较早的人无活遐久啊，可能四五十岁就翘翘了啊吼。所以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讲，我现代人活比较久啊，而且现代人吃的比较好，营养比较好，都比较胖啊，
1: 对啊，
0: 所以膝盖坏掉是当然更多，这个没有好意外的啊吼。好来，不可这一个哈佛研究团队因讲吼。其实都不一定，因为研究应该年龄跟肥胖的影响全部都给校正掉，等于让大家在一样胖一样老的基准线上来重新对决，结果呢，现代人的退化率还是高达 2.1 倍，来阿姨公，因为寿命的延长跟肥胖绝对没有办法去解释膝盖退化为什么会翻倍的理由。就是说活得比较久的寿命比较长跟肥胖不是。不是现在人为什么膝盖退化会比以前多的原因。根据哈佛团队的研究，今麦人是怎么膝盖退化呢，竟然是什么原因，真的是颠覆我们的想法。
1: 没有用啊，静态生活。
0: 对。现在人比较没在动，比较没在走路，以前你看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要坐要走，现在每项都方便了，对不对，开车骑车在多土多轻轨也坐到门口，对，你也是根本是现在人坐着的时间比没有劳动，现在人比较没在走、以前比较有在走比较有在动，所以他是说膝盖呢，他其实有很多人说不是应该看卖单卡可以保护膝盖，说不对，
1: 这是懒人的说法。
0: 他说不对，反而是呢，不动反而伤膝盖。
1: 对，
0: 因为咱的软骨是活组织，瓦周筋软骨是活组织，不是塑胶垫片。软骨里底呢，软骨里面没有血管，它不会像肌肉有血液，所以是爱上营养分，所以软骨大半都是要靠关节液来滋养，真正让软骨保持健康的关键就是有在咧使用，是有在用，当你规律活动的时候，等于在不断告诉软骨细胞说这里还要用，你要好好的维持，安尼才会当气胸呢，把自己顾好。
1: 对啦，
0: 所以它是需要被使用才会健康的，现在人就是
1: 其实就是一个字懒、
0: 你长期如果都说供在那里没有用、这个软骨他收到的讯号就说这没用啊，这里这这没用啊，这没用啊，就会开始萎缩，开始变薄，开始流失，这一点在动物实验或者是中风的后的人，长期卧床的病人
1: 退化很快，
0: 真的，
1: 你明明没有用、但是你退化很快、其实这就是这样子。
0: 对啊，对，
1: 那南桃共委他为什么让公刚开始说比那个远古时代人还要多，
0: 膝盖退化，
1: 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何立安博士讲的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动物其实本来远古时代生下就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每天要走路要行动的动物，没有那共呢，你看狮子老虎豹他们很强的是什么， 短距离的冲刺。
0: 嗯，
1: 哦，你看豹被点米加狮子啊，老虎被点米加，但是我们
0: 村内时间拢点听。
1: 那我们的祖先，
0: 嗯，
1: 我们强的是什么？
0: 嗯，
1: 走路。
0: 嗯
1: 嗯，其实你看哦，全世界的动物里面没有什么动物能够一口气跑三四十公里的马拉松，
0: 嗯、
1: 有没有？你大家想一想，
0: 嗯，
1: 你说鸟飞不？我说不要有脚的，你要一口气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走，没有。我们人类最强最强的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耐受性很强，爆发力让其他 number one 都压过其他的动物，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远古时代的人类可以一直去打猎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动物累死啊！所以你看，过去的人都一直在使用嘛。但是，咱进化到现代人之后，我们咱的基因 DNA 里面本来就是应该要行走、行动、运动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闲话熊红奔呐，我的口号讲，都卖啦、轻轨啦、汽车啦、公车啦、Uber 啦，起码连吃物件拢免出去买物件。
0: 嗯，
1: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从我们本来人就是一个动态生活的动物。啊，到现在变成静态生活，
0: 嗯，
1: 所以才会一堆现代的文明病嘛。
0: 大家起来动一动哈，走一走，都出来对的，都出来对，走一走也好哦，
1: 没有错，没有错，好，休息一下，
0: 愈行愈勇。

0: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1: 我是 Pocket。
10: 啊，来，这点钟够咱开用口音吼，0800775599，
11: 来，你好，
10: 线下来吼，好，第一通就来线下吼，啊，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发表的。啊，来，就是咱的服务电话，服务电话啊，就是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开放的call in电话，拢赶快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嘿，哎，
1: 你好哈，
0: 哎，
1: 我问你那个，你们不是有卖那个盖优吗？
0: 哎，是啊，哎，嗯，
1: 哎，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二送半罐？
0: 二正半的个大，赠送组的哈。赠送组的，你来线下，嘿，线下哈，咱最近就这样拢在忙呢。盖混盖优护理员苏苏鹏啊，咱的活动是老早就结束，但是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拢有卡来分享讲，哦，我搁买了大灾，哦，我搁买了大灾吼，所以足侪人就讲，哦，那我搁会当买了大灾无吼？你若家己去药房买，你问药房。啊！你若要叫上，你甲阮讲，吼，讲你若甲看卖有大做无？我唔，这唔是今嘛是无，唔是赠送期啊，吼。所以，阮得爱为药房去了解，吼。所以讲，吼，今嘛主导权呢，吼，吼是在药房，吼，是伫药房，好不好？吼，咱听众朋友，啊，无你得家己较骨力啦，吼。恁就近的指定药房有几间，哦，啊问一下，吼，啊卡地问一下，哦，啊若有，哦，我来买，吼，啊，啊若无，就是为咱只叫上，我嘛是。爱跟你查、哦、我们也要查啦、哦、所以讲、哦、不是现在已经赠送期、哦、已经不是不减上期啊，有限啊，有限、哦、但是加减有机会啦、哦、我也当然来讲吼，以某人来讲，好，谢谢哈，0800775599哈。
2: 缓缓的光落在爱河旁，单纯慢慢骑过旧时光。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3: 喂，是不是啊？
0: 哎，你好，嘿，
3: 我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请说哦。
3: 你好，我跟你要大租，要几个租啊？啊，这嘛一片哦，未敢转去啊。
0: 啊，哪落雨？
3: 片哦，抓做水湾去游览嘛，啊，游览三干免钱的。
0: 嗯，
3: 啊，所以就那去就那未敢转啊。啊，要跟你叫大租，无阿多叫啊。
0: 啊，是啊，那无阿多叫你的哦。
3: 啊！药房即马病患做大水，我无法度，因为阮恁拢是恁用病患，拢已经做大水做假了，用假贵个，拢
0: 是哦，病患
3: 拢用假低点呀。
0: 哦是哦，哦。
3: 哎，阮去三间免钱呀，过2000块，2500汤俩。
0: 哦，好，安尼，算你赚着，佫加算几工啊？哈。
3: 你算是刚好哈，我目前等下，你做下都无聊。
0: 啊，无咩安怎？你家己的，你游泳等下。啊，保重啦，保重。然后，对。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请教一下，恁到当时还阁有生产啊？
0: 哦，明年啊，
1: 明年的啦，
0: 明年啦、啊，对，那那个哦，对，多诶，有经商，有加经商诶，迄拢一年一概念呀，系明年，明年
2: 冇。我这是够一多半啦。
0: 哦，诶，你两口趁即马，你去药房去问看卖啦，
1: 都
0: 有。
1: 对啊，
0: 一半间啊药房有，你紧甲去买扫扫诶，无你无一，迄一多半要都无法都吐甲明年啦，嘿，爱甲母亲节呢，
2: 诶。哎，根本无啊，啊，根本无啊，啊，你当安调呗。
0: 好，来刷卡，刷卡哈。

0: 其实这首歌我个人呐、啊、我个人听起来是很有感呐、啊、哈。啊，他在背背搭上哈，这个歌搭上现在美丽的高雄的哈这个港湾一些景观哦，真的很美哈，真的很美啊！加上这个歌曲哈。其中嘞，哈，其中来的啊，有那个歌词哈，伊就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这片土地教会我坚强，让平凡的日子长出翅膀。为什么这几句歌词让我特别有感呢？哈，伊讲，有人离开，也有人返航，哈。好了，有人跌倒，也有人飞翔哈、哦。想想 N 年以前，我就是离开这个故乡啊，离开自己的这个生长的地方，来到高雄哈、哦。所以说很有感呐、啊、哈、哦。这么多年以来，看着高雄的蜕变哈、哦，真的很有感哈、哦。就是有人离开，有人返航，有人离开了，有人再回来啊！啊，我是离开，我是来了之后，来了之后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哈。哦，这一座城市哈，已经是生活了好这么久的城市哦，一直看着它的蜕变，一切的蜕变哈，哦，呈现出来啊，加上那个上面的那个影片里面看到的美景哈，真的实在是哈，海风吹。飞过的地方这一座城市现在当很多人的故乡，很多人离开，很多人又再回来回航，有些人是就跟我一样是早期不是在这里，但是来到这一个城市这里生活这里发展了就留下来了，就一直到现在。好，谢谢蓝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要讲要问要分享都可以哦哈，0800-7755-99。

0: 新加坡现在也有少子化的问题、哦、而且他这个少子化的问题是一直一直一直持续在恶化、哦嗯、去年呢、哦、这个新加坡的中生育率拔到每一个女性平均只生育 0.87 好、
1: 欸、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2: 你好我是从嘉义
1: 对
2: 飘到这个高雄，我现在也不想离开了。我73年哦，开始听九川，我是九川，我是小青啊。
0: 哦，
2: 哎，
0: 嘉义人，
2: 那时候开始到现在73年。
0: 嗯，是好哈、哦，所以定金啊啦，定金啊要背嘛背不起来。好，所以要哪会走，走不起啊，金拢定在土底啊哦。哦，嘉义啊，好、哦，嘉义以南哦，在来的高雄的盖侪啊，还有澎湖的哈、哦，澎湖啊，我或者是台东哈，好、哦，对，因为它毕竟哈、哦，这个啊靠近高雄哈、哦，啊高雄就是南台湾的啊这个大城市嘛，哈、哦，大城市嘛哈、哦。来，你好，
1: 嘿，你好。
3: 诶，咱借问一下，咱台湾哦，他几千万就当摕到一种雨伞水啊。
0: 哦，咱之前有讲啊，嘿，
3: 啊，我记，
0: 等一下再跟你说哈，详细哈，嘿，我记得上上礼拜有说。

即咱台湾吼，伊即遗产税吼，咱就是讲你的资产计算一下吼，计算一下统计总共有多少的资产吼。哦，这个动产不动产都要哦，全部免税额是1333万哦，免税额，所以你得用扣除掉这免税额。另外还有什么啊，丧葬费啦，啊，如果你还有父母啦，哦，有配偶啦，有子女，还可以再扣除掉哈。大概是那些啦，哈，那些当然有的人无老爸无老母，有的无某，有的无囝囝无，啊是囝才一个五甲十甲十个，迄拢有差嘛，还有差哈。盖这些啦，一般平均来讲，加加种种大概还有600万啦，所以啊，加1333万来讲，大约你那是加起来资产不超过纯净额啦，资产净额不超过2000万的话，大概就差不多是安尼啦，靠近啦，大概就是免税啦，就是免税哈。将军啦，将军，但是这有差啊，家你有什么父母啊，抚养子女诶，也拢有差啦，大概少的话啦，少的话应该也有到1500-600万吧，吼，哦，啊那无什么拢无，一个人诶，吼，一个人你扣掉免税额的是1300，一个人上面的计算，哦，1333万，免税额的是安尼，好。

我看网络有人在讲吼，哦，就难得的呢，八月呢，今麦八月份呢，竟然在测到高雄的温度只有26度，八月份的温度26度哈。

0: 最近大家拢伫咧讲迄个川湖科技吼，在的老板呢吼，即变成台湾的首富，打败郭台铭，打败呢啊，即个陈泰明哈，哎，对，陈泰明嘛，
1: 国巨的董事长，
0: 对对对，变成首富哈，哎呀，甚至之啊，顶礼拜有迄个新闻报道讲，哎呦，安尼台湾的首富啊，住喺厝吼，安尼啊，嘿，透天的安尼古古的古早厝，透天的诶，七层楼咧了，啊，他对啊，你看啊，这就是做传统的吼，这种台湾的吼，这个企业界的哦，这个老板吼，因为川湖科技老板他本身呢，也已经80几岁了哈，哦，八十几岁啊。其实哈，人家就说七月份的时阵，今年七月份的时阵哈，就川湖科技的这个老板的女儿，她其实就有跟黄仁勋哈啊，这个拍了一张照片，那可能是在七月份一阵啊，为了什么 computer 啊啊，为了电脑展的时阵哈就有。而且黄仁勋呢，之前也曾经宣布，比如说啊，他的 AI 哈，回答的 AI 大概会跟哪些产业哈，会有这样，大家都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哈，这个关系。其中其实川湖科技，也就是被点名，有被点名，只是一阵啊，大家都没有太注意，都是注意到一些大件的哈。好来，人讲哈，这个川湖科技哈，它就是 AI 伺服器的脊椎，哈，脊椎，南北共轨嘛，川湖科技以这类的，为什么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关系，哈，所以它变成了是啊，这个辉达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里面哈的设备里面设备啦，来对足重要的一个物件，来。好，就是那个AI 的那个设备哈，
1: 机柜的滑轨，
0: 机柜哈，机柜那个机柜哈很重很重，拢几百公斤以上，好啊，但是呢，伊可能用一个波动噔起落去的噔，轻个还骨溜骨溜啊，足轻松诶，都滑来滑去的，让推出来是十几枚，推出来十几枚哈，你一定讲啊，别人啊，川湖能做，别人不能做吗？哦，来。别人要做可能都无遮紧，吼，啊，都啊讲甲白，人迄伊个遮物件做侪拢有专利呀，吼，拢有专利，吼，光是搞这些专利，你说，哎，吼，你讲啊，别人啊要去做，你去模仿，你学习啊，然后再把拿到专利来，都要唔好久，唔足久诶，啊，你原厂商，吼，原来的啊这个客户，他要不要就换，吼，他也不见得，所以伊讲吼，他其实是贵的，吼，伊这个，哎，他这个东西，他卖的是贵的，吼，但是呢。人家就是

0: 件哈，那个一般哦，像那个AI 的那个哈GPU 哈，它是很贵哈，而且很重哈啊，如果它掉下来哈，一旦落落来时阵，要靠谁支撑？就是靠的川虎科技的滑轨哈，滑轨哈，所以讲大家都会说，啊个川虎科技的是这一两支梯呀，哈，一两支梯呀，哈，滚哈，那个滑轨的梯呀，凭什么卖这么贵？哈，辉达新一代的运算平台哈，对滑轨的承重，还有散热空间、个机构的精密度的要求非常严格哦，必须要得开发的阶段，辉达就参与，哦辉达他要参与，你要开发一个新的东西，因为物件是被我用在我的 AI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我需要我的需求是要到怎样，你能做到怎样啊，火兄啊，包括这人工辉达，他其实跟台积电跟其他的好这些配合厂商，其实金马东西变这工也就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你走你去开发你去走啊，但是我要跟你买的人，我知道我的需求是怎样啊，我会跟你讨论哦。就跟他讲，你请设计师来给你设计你的厝，对不对？啊，你主人家为了讲啊，我拢搞我设计师，村内我拢不管哈。啊，但是有些主人他就说，哦，我有自己的喜好，我也有自己的啊，这个想法意见的话，那你跟设计师可能就大家要配合哦，要配合一样啊。你讲家己有主见，家己要求要好的人，他当然就配合不好。他、哦、就你有主见，你有一个看法，你就跟设计师配合。好、哦，辉达。那不管跟川湖跟台积电都是一样哈，都是一个合作伙伴配合的关系。我要的东西你能怎么帮我做好啊，如果你说哦我就可以做到怎样啊，那他这样会怎样啊，我想要可不可能是可以怎样哦，就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东西已经是伙伴关系啊哈。所以一台 AI 伺服器吼，造价是贵啊百万美金哦，吼 AI 伺服器一架是贵啊百万美金，所以这个导轨的轨道呢，伫整体的物料成本内底其实占不到一趴哦，但是一旦啊故障卡死，而且变形哈，这都是无法承受的灾难哈。所以川湖科技是用比法斯比他们西更加有的精密度。来冲高伊的毛利率，伊讲吼，这个川湖科技总经理结构，伊讲新世代的伺服器的门槛高，非常难做吼。啊，伊讲川湖最大的优势的是累积二十几年的经验，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去整合的模具。还有制造，还有依照客户的需求去做，较早可能要开一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啊。现在呢，一共只要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哦，客户哦，他要的东西，他要的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开那个模具，然后到这样制造成型，这样一共现在只要三个月三个月哈，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根据他们的执行副总在讲啊，讲这就是为什么客户会喜欢川湖的最大原因最大原因毛利率冲高，可以冲高的原因是因为川湖用比法师还要细的精密度这样可以冲高这个价格的地方。
1: 说白了，其实川湖科技它其实就是一间那个五金行，五金呐，哦，都是蓝波熊这单位哈。
0: 哎，
1: 你好，
2: 喂，你好哈，来请教哈，他们你的钙粉如何？是一罐多少哈？
1: 公格哈，咱钙粉一罐2500块。
2: 哦，
0: 两千五，120公克粉的玻璃罐啊装的哈，
2: 哦，
0: 哎。 啊，拔喙齿、割喙齿、割骨头，提升咱的体质吼，衰败、衰退、衰弱的吼，哦，提升咱的体能、活力啊，甲骨头吼，诶，健康哦，骨头的密度。对，啊，囡仔发育吼，都会使哩。啊，怀孕要补钙的吼，这孕妇补钙拢食得力珊瑚钙粉，哦。
2: 哦，那边那吃哈，一天吃几个？
0: 来卡咧嘴的吃，你看你要直接安尼咸咧，还是讲你要配茶、配菜汤、配粿汁拢不要紧哈。啊，时间用的时间没有限制哈，饭前饭后没有没有，你莫甲当作药啊。都跟咱讲，咱咧食个补品，食四修啊嘛不要紧。你都想到看到有想到，你就一天一盖甲扩一丝啊，较尖的就扩一丝啊。安尼啊，一天吃两盖啊，吼，啊要加强吃三丝啊嘛不要紧哈，嘿。
2: 我都来请教啊！苏凤今麦敢搁有优惠吗？
0: 爱查爱问呢，爱查呢，吼！咱的公司的活动是无啊，是结束啊。药房都爱问药房看搁有无安尼，吼，嗯。
2: 哦，安尼，哎，甲问讲什么？你是讲什么做的哈？
0: 就是有赠送的，赠送组的，吼，哎、哦，赠送组一组两盒，内底加送半盒。你去药房买，你家己甲问，吼、哦，你家己甲问，哦、问讲，哎、哦，那、欸、有各有赠送组的，我要买几组啊？安尼吼，哎、欸，爱、哦、问哦，哎、欸，爱家己问哦，吼、哦，好。
1: 然后祝福你哦，新店跟讲哦，祝福你，好，以上广告，你的人生。科技就是南部的这个吼，所谓的冈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的五金的供应链的一环啊。但是你看人的，但贵体人工工啊直白了，
0: 就欧气为安
1: 尼，就欧气啊，螺丝扣件、扣件产业，可是它可以做到台湾的股啊吼。其实有我刚刚有几个特点可以分析，来你南翔再等我。
0: 哎，你好。
3: 啊，喂，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我这边是一家药局，因为有个消费者在问，有一个什么书
0: 好，来送卡哈。

0: 谢谢，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0800-7755-99。
1: 其实川普规矩就是这样子啊，你要想看嘛，一提这类哈。在这供应链里面，在这高雄的这个整个扣件供应链里面，他没有选择，其实那李顺就给其实也安那也早去中国嘛，要抢订单嘛。我实在就做朋友，包括我家的亲戚，其实那伊得听亲戚讲吼，讲其实那因的每个人都想要去吃中国那块很大的市场，结果在南部的扣件，你很多都去那边做，就做了去抢低价订单之后，技术都中国人而去啊。然后人家用更低的成本，结果兴冲冲的拿了几千万、几亿去投资，结果吼、哦、啊糟了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吼、哦，最讨厌一点啥？研发升级嘛，有研发有升级，他来才能做得到台积电的生意啊。一定是台积电盖小、哦，盖小这里回答、台积电的这个台积电里面的工厂里面有很多也是有吊轨滑轨，这个窗户可能本来就有做啊，有听讲啊，魏哲家讲啊，我讲别会啊，别拜啊，你吼、哦、你这机柜备用吼啊，我盖小你有黄仁勋，浪得先踩到台湾半导体的风口浪尖，没有当初没有选择去做中国那个低价的生意去抢，而是在地哈深耕制造、升级研发，
0: 对啊，
1: 才会成为股王。
0: 厉害，哎呀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看啊，哎，连你了啥旺旺啊，有没有？大家台湾过去的哈旺旺，今嘛来咧干呀哈。敢讲因的哦，因的这哦获利哦，已经啊，等于讲哦，他们降了，不是获利啦，就是他们的营业，哎呀，营业额哈，已经落差不多得要四成，要四成呢。
1: 南部的扩建业哦，真的传产呐，但是有人像川普案呢，也有人，我们很多上太空的，啊，是讲日本的高铁的那个螺丝，精密螺丝，放在心脏里面，放在牙齿里面，还几粒就碎粒，毛利很高的螺丝，我们台湾哈冈山的这个扣件产业也可以做啊。有人去选择说，我要去中国去讲老盖小，对不？
0: 老盖小，
1: 对啊，你要升级啦，你要在地升级，不是讲哇，人今嘛成本比你低啊，你早去成本低，所在生产啊去讲比盖小，结果就被他吃掉了。
0: 你给中国的，
1: 对啊，
0: 全世界上加盖比盖啦，
1: 你看在地研发，在地坚持，你看太空有的。啊，我们身体里面有的，到现在里面那个什么，那个辉达的那个机柜里面有的，全部都有我们台湾高雄的螺丝扣件。你好，
0: 好来吼，所以哦，这个
1: 对啦对啦，还是要升级啦哈、不要只看，要看远一点啦，真的要看远一点啦。
0: 好来，谢谢0800-7755-99，咱杀戮的朋友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刷人，嘿，来你讲，嘿。
2: 我问者吼，
0: 嘿。
2: 阮个朋友啊，吼，伊即马吼都77岁啊，啊，伊脚吼都两起，
3: 对啊，
2: 无脚头拢已经损坏啊，
3: 对啊，
2: 伊即马吼就安尼，一直想无爱活，安怎安尼啦，我听到我那真艰苦啦，我想讲哦，唔知咩啊啦，讲啊太破安尼啦，伊
3: 是伫举光路，
0: 伊甲因兜的人讲啊，
3: 系
0: 啊，
2: 无啊，啊伊算安那呢，伊算娶这某吼，
0: 好，好，谢谢哈。这个问题嘛，不是咱伫这个节目现场会当迄落的哈。这种问题，现在啊，就是讲这年长忧郁症哈，年长哈长辈忧郁症这种情形，上了一个年纪了哦，上年纪了还蛮多这种很凶的。啊，你讲你要那个讲，我觉得也没办法哈，真正是没办法。你顶多只能倾听跟陪伴，好不好？好，伊咧讲的时阵，你点点啊，甲听就好啊。你讲你要安那个开破，甲无法度，吼，无只牛，吼，迄种会钻牛角尖的人，伊就是定啊，底下咧生一口啊，生不出来，
2: 哈。对，
0: 所以你只能倾听跟陪伴，吼。出来你卖想讲你要改安怎化解，吼，这是长辈忧郁症，哈，好不好？哈，
2: 讲啊，讲伊脚头乌会改善，
0: 迄种诶，你都脚头乌。 欸，你就可以报咱的产品给他吃，怎么就再说，是啊，
2: 咱的产品是
0: 钙粉钙油，钙粉跟钙油，对，广告，是来钙粉钙油，这
2: 样就鹦鹉卖嘛，
0: 哈？
2: 鹦鹉啊？
0: 什么鹦鹉？
2: 哎呦，
0: 刷了这有哦，鹦鹉啊，有鹦鹉，有哈，以上广告。

0: 好嘞，我这个有医界人在讲吼，讲年长者长辈吼很多有忧郁症吼，就是长辈年长者忧郁症啊，很多忧郁症都被误诊为失智症。他忧郁症了，他忧郁症，他可能啊，就是那个啊，那狼了，刚刚
1: 血清是不足啦，
0: 对啊，提不起劲了，什么
1: 对啊，
0: 嘿啊，所以讲哦，其实很多其实是好叫做长辈忧郁症啊，被哦就被人家误以为就是失智症哈。那为什么长辈会忧郁症？哦，哎，都要破给他讲嘛，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多起来动一动啊，多补充营养，哦，只能这样哦。
1: 要从但台湾人说实在真的比较懒啊，啊，然后又我们那肥胖率又是东亚中最高的，说实在真的啊，那咱从小都根本运动的习惯，然后全咱基本给发觉，KB 大人囡啊，老人吼，骑卡拉加卡拉车啊，去徒手健身。徒手健身啊，跑步的跑步
0: 啊，无痛不退，底下拍你头啊，嘛好啊，哎，热到要死，底下拍你头。
1: 他们从小就有所谓的运动的那个体育哦，在里面哦，日韩也是啊，你
0: 骑脚踏车啦，攀岩啦，慢跑啦，游泳啦，哎呀，
1: 从小的有这个训练起这个肌肉，还是讲你讲体运动中的挫败，咱其实咱华人不重体，台湾不重，早期不重体育，像体育，我听到一个哈，也是和李安博士讲，他说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他才发现体育哈，不是干那去练身体，练个游泳啊，走个足健，走个老光俩，体育是讲哈，因国外这体育教育里面是让小孩子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哦，可能就从挫败中输掉之后要怎么爬起来，这是第一点。啊，是讲因为体育不是干那体能呀，还要动脑筋、策略、团队合作，哦，然后跟人家的竞争等等，哦，你要去挡头脑哎。所以哦，咱台湾哦，我包括我也是那个年代出生嘛，很多那个时候的体育课就被借去上数学、上英文啊，体育课啊，是讲高中的时候体育课哈，我就在班上女生同学不想上体育课，然后都怎样呢？男生就去打球，女生 就蹲在树下有阴影的地方，不想晒太阳嘛，在那边聊天，所以哦，还是要动啊。
0: 好，谢谢。

0: 我讲到这个血清素哈，血清素其实是人体哈，咱人体内底重要的神经传导的这个物质哈，伊主要是咧负责调节的情绪，啊，佮有困眠，啊，佮有肠胃的蠕动哈。有诶，足侪人咧，讲较上年纪了，是毋是会感觉困眠较无好？吼，啊，情绪嘛较袂，较无遐尼迄落。吼，啊，包括你会感觉讲啊，食一顿饱三顿吼，啊，就是肠胃蠕动已经啊变歹呀。其实这个血清素都有关系，所以血清素伊诶主要功能就是调节情绪，会当互人保持平静、放松、自信哈。所以又称为快乐荷尔蒙哈。另外，也可以帮助睡眠，因为它是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前导物的，对，也当帮助咱的大脑的夜间转换为助眠的物质。啊，再来对肠胃功能来讲，人体大部分的血清素其实是存在肠道里面。哎，是伫肠啊道内底负责调控消化道的机能跟挪动哦，蠕动哈。来，所以讲你那血清素不足，都要咱讲一下的来啊，肠胃的问题也来了，睡眠的问题也来了啦，还有那个啊，就快乐不起来。都讲咱前面那个大哥啊，因朋友足忧郁嘞，足忧郁，大刚拢一直甲个大家有主动都甲倒乐事给伊听，伊讲我要安怎去甲帮助，我无多，你只能倾听，好陪伴，再来，你就是让他多补充一些健康食品，来，所以讲血清素不足的时阵，那你就是要多调整饮食，好，饮食你得多摄取那种色氨酸，色氨酸的天然食物，譬如鸡肉、牛奶、豆浆，这坚果，这都是啊，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来帮助吸收。好，就是碳水化合物，像饭就是了哈。啊，再来规律的运动，每天啊3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啊。来多晒太阳，适度的日照哈，会当刺激咱大脑的血清素的合成哦。好来，所以就是这样哈。哦，麦克讲伤济啊，打开。啊，你听就记一下哦，做一下。
1: 其实简单就是过要过动一动
0: ，
1: 没要过
0: 动一动，晒晒太阳，
1: 要过动态的生活，
0: 补充营养，补充营养，
1: 动态生活。
0: 对对。
1: 啊，不，你看，你俩讲静态生活，卡头马拜。啊，心情嘛歹，逐工拢一寡吼，找人啊吐苦水，人也嘛歹，想要逐工看着你伫遐吐苦水，对无？
0: 伊讲拄只咱，你著听著讲，啊，你甲我讲，我要安那帮助我的朋友，伊拢一直足忧郁嘞，逐工拢讲我听足忧郁，我讲你卖咁想啊，你要甲安那帮助？
1: 忧郁人吼，一定找人伫倒垃圾的啦。
0: 迄个唔是你会当安那去甲帮助，啊是讲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伊讲我要安那甲坑啦。
1: 你可以去订阅。ChatGPT 还是 Gemini 那个 AI 很会给你情绪价值，这个我不是开玩笑，这是实话啊，哪有人每天在那边听你
0: 的？一种吼，哎呀，你打钢底下吐苦水啊，什么忧郁？你觉得他很忧郁的人哦？我跟你讲，伊个365刚个365，刚个乘以二，个乘以三，伊嘛是赶快弄公业位。
1: 他当下他我来讲，他不会去管你。体谅他的心情，他只是想要一直倒垃圾而已。
0: 听到尾啊，你比伊较忧郁。
1: 这种你的，你讲啊，你关系，
0: 你也比伊较忧郁。
1: 你去买那个 ChatGPT。

0: 川普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发言人叫莱特嘛，那个女的金发的美女很年轻，一家二十几岁，进前没多久才个 生小孩嘛，生囡仔了哦，哎，最近那个都等来上班啊，有没有哈？啊，伊最近辞掉这个发言人啊，辞掉工作啊，哈。啊，伊讲原因就是讲啊，想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照顾小孩啊，呢哈。啊，因为他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最近又刚生不久嘛，哈，小孩都还小哈。啊，川普安那讲，川普讲哦，他爱他老公比爱我多一点，所以不过哈，后来哈，人讲其实这个莱特哈，这个白宫发言人哦，他你看伊咧工作的时阵，哇，就是那种很干劲、很积极的哦。接着川普这一次上任了，他就担任发言人到现在哦，到现在啊，看伊一种。那个情形吼，你讲一个人咧上班吃头，你得看伊表现出来那个积极性吼，加伊的迄个活力吼，你就知道说他是不是有热爱这个工作，看得出来他是热爱这个工作面啊。发言人就是每天啦，白宫有啥物代志啊吼，哇，一堆记者就来到那个这个白宫，阿姨的哎呀，面对记者的这个询问，伊来回答，定义就是爱替的难讲啊，就是你要每天都替川普洗地的。丢了哈，哎呀，也受也那么你轻的年纪就也受到川普的器重，他为什么要离职？你生囡仔连生囡仔，你都讲到白啦，用咱这话讲，月来都没做完，你都冲去上班啊？你是安那安那才上偌久年呀？你为什么你是要辞掉呢？哎。OK， 你敢知伊真正辞职的原因？
1: 不知道，不是陪小孩吗？陪小孩不是吗？
0: 讲的是这样嘛？哦，哎呀，讲都是这样啊。
1: 但川普的政权来来去去，这没什么啊。嗯、
0: 对啊，所以五郎公，
1: 对啊，
0: 有五郎公是不是他跟川普这个是不是到底能诶有什么发生过？哦，冲突爱啥？你看他生完小孩都很快就回来上班。那段时间伊请假，伊生囡仔那段时间，不是咧副总统啦、啊，甲国务卿拢去做代伊的职务嘛？每天都是他们算那么轻轻松松的。啊，难讲吼啊，所以再讲起来吼、七月份的时阵吼，川普有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北约峰会哦，七月的时候，哎准吼。有传出讲伊朗哈，伊阵伊朗战争都还在进行当中，伊朗有人要暗杀哈，伊朗有暗杀，听说哦拿那个尖炮弹哈，尖炮弹都是开在肩胛头一种炮尖炮哦，哦，在土耳其已经跑到土耳其哈，查讲伊底下可以北约峰会，而且呢已经到就是所在的那个土耳其的城市哈，啊，利用伊要离开的时阵可能要。要暗杀川普，好，你可能在内地时阵，你底下开峰会那个大概就不容易，就是可能好有这个有这得到这种情报，可能他川普要离开土耳其时阵，有那个伊朗的这种革命卫队的这些纨绔分子已经都到土耳其了，准备要用尖炮弹在他的要打下他的空军一号哈，这川普的这个座机船哈，空军一号，而且可能哈，一这个消息哈，一这个情报得到的时间也很紧迫，就是已经川普都要搭飞机离开土耳其要回美国去了哈，可能才掌握到这个情报哈。结果一刚呢就是川普要离开的时阵，他上了空军一号，好，他上了空军一号，啊，无话顾了，大家拢上啊，包括国务卿啦、什么啦，吼，啊，迄个这些发言人啦，很多了，国防部长啦、和格塞斯，都大家都上飞机了，吼。突然，当然还有记者什么，吼，空军一号就不是只有几个人，吼，结果。突然呢，吼，这飞机上的工啊，请各位贵宾哈，请您把飞机的那个舱门哦，就是那里的这窗户的丢了，关起来，好， 叫大家把他关起来，这样、啊、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很多、哦、这件事是到最近才被泄露出来、哦、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我们如果要起飞的时候、那个、门要关起来嘛，飞机的那个窗户小窗户要不要关起来，好像不用哦，
1: 要打开了。
0: 起飞的时候要打开哦。
1: 如果是意外要撤退的
0: 话、嗯，对对。啊，一准那是大概我干嘛怪怪、嗯？说为什么要叫大家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哦，飞机的机舱的那个窗户和小窗户的关起来。后来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请大家啊再把它打开啊呢哈。其实南宫一准的是因为有接到这种情报，所以可能有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用渗透到这个土耳其啊，用一个尖炮弹要打下空军一号哈啊，那时候的空军一号还没飞嘛，所以呢临时转安怎呢？
1: 嗯，
0: 川普哈，就是一准那叫大家窗门关来了，川普哈。以安怎来利用迄个无人机？我那个飞机会有一些餐车，我好载运迄个要上去无人机顶的迄个一挂餐点，迄个餐车哈，啊去接敌迄个无人机门的所在。那川普就偷偷的从空军一号溜进那个飞机场的那个餐车哈，哎我嘟嘟嘟嘟嘟用那个载物件啊，一种的餐车哈，好秘入的迄架餐车来的。啊、他带两个人跟他一起，两个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有带两个人，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为是够红的，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是白宫的另外一个文胆，跟南共的是川普的文胆，是一位美女，叫做 Hop， 她的名字叫做 Hop，三个人密在那种飞机机场的那个餐车里面，然后把它嘟嘟嘟嘟嘟嘟嘟都没人知道，再去另外一架无人机，另外一架飞机，然后川普就跟着这几个人就飞走了，然后飞机上的人也都不知道，差不多不知道飞回来跟美国在说啊，总统没在无人机上，就是这样，吓死了！我就怎样哦？到事后这个消息哦，其实到八月最近叫做泄露出来，那个时候哦啊，那个飞机上那阵那是个足侪人底下呢，所以就讲那时候迄个美国总统的专机变成是一架什么诱导机呀、啊？啊那真正嘞，不也是无嘛，就没有打嘛？哦，这个情报是不是有错误，还是怎样，还是被挡下来？唔知哦，就没有打嘛？好，阿英哥，阿鲁哥呢？今天我怕的时阵，真的是他的这个空军要被打的时候，飞机上的人讲啊，那我们不就好？包括谁呢？包括国务卿啊，嘛是坐你顶头哦。好，这国务卿啊，国务卿那个上面啊，哈，那个他也是
1: 卢比欧
0: 也在飞机上，还有这个白宫的发言人，这个美女的发言人哦，他也是留在飞机上都不知道哈。但是事后一怎样了，谁来才受气？你若讲跟他含国防部长，还是讲你带卢比欧这里陪你，我嘛都不会讲，你带另外一个美女。哦，这个美女叫 Hope 嘛，哈，伊是其实是文大，伊是拢专门，因为川普哈，川普就平常很喜欢，他不太喜欢用看那个啊，就是网络手机啊，是讲那个电脑上面看，他有什么消息，他比较喜欢有纸，哈，就是讲用纸啊，这个那个啊，就是用拽哈 paper， 用 paper 的这文件给他看，他比较喜欢这样。那这个美女哈，这个文胆呢，她是哇，对川普的塞恭喜。忠心耿耿，非常的忠心，而且呢，南宫哦，他跟川普的关系好像有一点非比寻常，而且这个美女文胆，听说对川普的崇拜跟爱慕，已经是到了那种曾经都写情书给川普，然后他的长相又也是很不错，长得有我觉得很像川普一些女儿，他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啦？哈。
1: 伊凡卡，
0: 伊凡卡很像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好，长得也是这样高高脸蛋，是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个哦，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特一张，我对你这么尽心竭力，你竟然把我蛋底迄个吼诱导机上面啊，那真正哦，今仔日那真正的迄、那个那个伊朗的暗杀成功的话，我家我含卢比奥个这侪人拢叽叽啊呢，啊你带走，你又带一个美女，那个文胆有这么重要，一定要跟着你走。你哪公赫格塞斯一起共保定，那可能是需要，懂吗？所以的就生气的吼，啊，可能因为这样有吵架的对吼。哎呦，我拄啊个生囝呢，啊你啊害我那真正变嘞，变掉去，啊我囝个细汉要安怎吼？所以可能难讲啦，
1: 他可能意识到了，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川普暧昧，没有那么无聊，我觉得是应该有意识到他才刚当。第二胎的妈妈，
0: 对
1: 啊，这个工作其实是有，虽然跟总统在一起很安全，但是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今天如果说我干嘛以女性来说，哎，我才刚当二宝的妈妈而已啊，我今天如果
0: 你要带，应该带我才对啊，
1: 不是啦，这我觉得是他
0: 不是啦，我是讲哦，其实他就不应该带那个女的啦，
1: 带谁不重要啦，你那哥哦，卢比奥，
0: 文胆没这么重要吧？文胆没有重要到要跟你去搭理。
1: 没去结婚这啦，那卢比奥都没来结婚啊！我是觉得他是身为母亲，刚好有第二胎，然后想说，哎、欸，这我这个工作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也有突然生命哦没有的这个风险啊、
0: 哦。应该当然是这样，所以他才会说辞职去，为了
1: 你为了这种跟人家争风吃醋去辞职，那不是更傻，对不对？就跟
0: 你放我
1: 就跟陈俊
0: 一个新手妈妈，
1: 陈俊跟赵建民离婚，昨天才那边讲说，我比什么芊芊还爱跟那。赵建民讲这个话，那对上礼拜在支持那些好陈世美那看歌仔戏那些人，不打了他们一巴掌。那我就问，我就别人都有在追这个，我说那歌仔戏还没有演呢、啊。然后说、
0: 欸、不是演完了吗？
1: 没有啦，不是说去办什么个版的歌仔戏，对不？然后我比赵芊芊更爱你啦！啊，许芊芊啊，还赵芊芊，嗯，
0: 不管啦，芊芊啊，
1: 我比芊芊更爱赵建民啦，而且那是法律师讲的哦，一个你亲口说啊，律师说我比哦，我还爱着赵建民哦，我然后他自己也深情告白，都离婚了，他们深情告白哦，我比许芊芊呢更爱赵建民，你他顶礼拜你替你站起来弄。
0: 不可哈，其实那个就跟川普另外去搭那啊另外一架这空军飞机啊空军一号飞机哎哈，那个女的文胆，一个是川普第一任总统的时阵哈，他就跟随在身边哈，而且呢啊他人讲哦有一边呢，他对川普你咪讲忠诚也好啦哈，伊讲还是到什么程度，伊讲有一边在川普要去德维亚哈啊，大概他们那个车子哈只能坐下就几个很重要的人哦，他就没有办法上车，没位置啊，那个车没位置，好一坐，好一堆去的丢了。结果那个女的叫什么 Hop 嘛吼，伊讲安怎，不要紧，一坐对嘞，坐后车厢啊，都、就是要堆去，好硬就是要跟上哦，坐后车厢的置物车后车厢哦，真的对。好啊，好嘞，就我们就当成茶余饭后，这件代志发生在七月份。在土耳其开北约峰会时中发生的，到现在哈，这个消息才
1: 其他的官员才哦吧？我就卢比奥更
0: 卢比奥啊，那真正哦，伊朗端来哈，那个尖哦尖射炮端来，
1: 而且说不定贝森特都在上面，那个比较重要啊。
0: 对，贝森特也在上面。
1: 对啊，那个都比较重，绝对比白宫发言人更重要、啊。
0: 所以川普，你真的、
1: 啊、所以
0: 真的是错了，
1: 没有、啊啊、所以可是人家其他的贝森特。卢比奥，
0: 你知道怎么不爽？
1: 啊、他没有，他们也没有辞职啊，有不爽，但是也没有辞职啊，对不对？对，格局的不同啦，
0: 好吧，那从妈妈嘛，想妈妈，
1: 对了，我是干妈公啊，干妈公意识到公，
0: 对、啊，
1: 我跟笑脸，
0: 你要放任我。
1: 刚开始我还有小孩子要去照顾，
0: 论、重要性啦，哎呀、
1: 啊，对啊，论重要性，那个卢比奥，对，你看他在。育婴假的时候，他的位置都可以像让这些副总统啦，哎、欸，副总统有没有在上面啦、啊？没有啊，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副总统坐镇美国，
0: 对对对，没有，哎，就是国务卿卢比奥，还有那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哦啊，白宫发言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哈、哦。 啊，他帶，
1: 如果
0: 他带走的就只有国防部长啊，跟那个。
1: 如果我是川普，我应该带两个人。第一个，我应该带那个，这国防部长要带啦，卢比奥要带了。
0: 对，
1: 因为卢比奥他是要对其他，
0: 我说川普他错了嘛，他不、那个女的没有重要到要跟他。
1: 但是人家卢比奥没有离职啊，没有没有，
0: 连刚话伊要选总统的人呢？
1: 啊对啊，所以沉得住。
0: 我咧跟川普撕破脸呢。
1: 对啊，所以沉得住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0: 难怪最近
1: 职场上还在那边，
0: 大家都在
1: 争风吃醋。
0: 大家都在说川普下一任哈共和党会谁来竞选代表共和党参选？就两个人，一个现在副总统范斯啊，一个国务卿卢比欧啊。听讲哦，因能诶，所以两个人现在会有一点哦，听说齁，这个调查起来支持度呢齁，好像卢比欧略高于范斯齁。
1: 而且说实在啦，美国的中间稍微偏左，没有那么左的，没有那么民主党的，会喜欢卢比欧啦。
0: 对啦对啦。
1: 啊，那个，他们本来那个现在副总统叫什么？范斯、啊。
0: 范斯啊，
1: 范斯太
0: 分子，分子，
1: 范斯太极右了，不太右。然后他的这个也经历没有像卢比欧这么角色他。
0: 我也是选卢比欧啊，
1: 因为范斯已经被位元首你啊，你有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太给他太多角色，但是这归吼这一两年的时间吼，卢比欧真的是什么事情，有时候说实在的。处理
0: 都，啊、
1: 处理的，都还比川普还好，比较圆滑，格局上来讲哦，包括他对西语系国家，你看他一过去古巴，他是古巴移民之子嘛，所以以的西语会啊，所以你干嘛讲西班牙文的这一个在美国来对嘛是占选票的大宗的，他有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川普
1: 啊，我看起来我觉得卢比欧也比较适，
0: 也开玩笑嘛，也开玩笑，一共啊古巴呢，古巴呢到时候古巴就是变成美国的，也讲叫卢比欧去选古巴。总统了，卢比欧心来一点讲，我要选美国总统，我干嘛要当古巴总统？
1: 而且我有看回讲，因为哈，你卢比欧因阿公哈是被共产党迫害才来到
0: 美国
1: 迈阿密的，所以卢比欧是真的知道共产党的邪恶跟坏。范斯他真的是经验不足啦，经验还是不足，所以还是。如果能选，我还是选卢比欧比较好。对，
0: 我也投卢比欧一票。
1: 我怕卢比欧比较，有历练过了。
0: 美的人生哈，来德利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这五大产品哈，五大产品你全国北部、中部、南部全国哦都可以买得到哦，每一个县市都有，几乎会使安尼讲啦哈，啊不，就是就近的所在拢有指定药房啊，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或者电话直接用电话叫上，
1: 上方便的，哎。
0: 啊，无就是讲，你若像讲啊，新竹啦，吼，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啊，甲宜兰，这几个县市吼，也有保德旺，吼，保德旺啊，好，对，这个店也可以买得到，吼，保德旺啊，咱公司也保德旺哦，这个便利店，嘿，好，便利店吼，也可以买到产品吼，感谢各位吼，德利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咱广告之后1080700008，我能收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2: 好，莹莹哈，
1: 嗨，是，
2: 我刚刚又消失这几波。
1: 来，你等一下哈。

0: 大姐，大姐，
1: 哎，
0: 大姐，我莹莹啦，嘿。
1: 我们是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
1: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轻松，你知吗？喂。
1: 是迄落两罐三
0: 罐。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好，加班哦，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喂
1: 喂，
0: 哎，你好，哎哎，大哥，
1: 我要做那个酵素，
0: 买一组的吼，系啊，今麦有特别做开盒啊吼，加送一罐，
1: 哎，我
0: 先买一组吼，好，啊，哪煎哪炖啊，吼，还送加送一罐都加啊吼，
1: 好，
0: 好，我给你写一组吼，啊，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0: 喂，你好。
1: 哎呀，
0: 哎是。
1: 哎，我要孝顺五祖。
0: 孝顺五祖呀。
1: 嘿嘿，
0: 大姐你等我讲。好，来我算了一下，五祖的20000哦哈。
1: 哎、
0: 欸、
1: 对。
0: 龙孝顺的呵，
1: 阿、啊、你。啊孝顺他呐，他不衰哦，再过叫。
0: 好喝啊，嘿呀、啊，好、啊，这孝顺的给叫，吃了今麦拢袂歹吧哈。
1: 嗯，还好。
0: 还好啦。
1: 是保养
0: 的。我知道，还就是保养，我们算胃肠都过了，漱洗漱洗了哈。
1: 哎、
0: 嗯、哎。好，然下来哈，二加半的买五组哈。诶，这个过来看了哈，安内都要22000嘛哈，对不对？好，22000啊，姐姐电话记记好，8298，
1: 哎，对，
0: 早班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啊。

0: Sasame Yuki 哈，先来看哈，最后来喂你好，欢迎。
1: 那个，嘿，我嘿，大美丽在哦，
0: 嘿嘿，陈爸爸嘿，
1: 嗯，好等他滴，
0: 去做好等他了哈，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哈，再见，感谢哈，来，谢谢了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呢，最后一波啊，金爸啊，最后啊哦，春波归港啊，时间哈。欸、今天可以说是最后四天呢，因为礼拜天没生，所以我礼拜天休息，最后时间买买爱金买一点我也都给你留，好不好？最后时间金吧阿伯，我们的活动即将要截止了，你没有一点没有 order 就没有你的份哦，谢谢哈、啊

0: 好，来金哥的新朋友，你今天真的要赶快来哈，还礼拜今天才礼拜四嘛，哈，还得几礼拜五、礼拜六体验，礼拜天，你等好拜五要来叫我，你讲没付钱，礼拜五甲拜二的活，九月一号礼拜二给学生的开学啊，哈，咱的活动嘛结束啊，哈。你物件拢有啦，遮尼优惠的吼，遮尼俗的都无啊啦，你都老实啦吼。啊，要等讲是，但每年哇，今年的变化是很大很大的，你知道吗？吼，所以人生变化无穷啊。最近才听一个长辈咧讲，好像他们去年才同学吼，小学同学才聚会尔。哎呦，安奈讲今年人都无去啊，你知影无？都无含的感叹，不生唏嘘啊。吼，所以有人讲，这个。想要见什么人，你赶快去见他、哦、有时候可能就是最后一面了，你知道吗、哦、然后包括我昨天看到一个、哦、我觉得很震惊的、哦、这个很难讲的、哦、很多年轻的网红也好，或是参加歌唱比赛的、哦、年轻的生命，我看到一个星光大道的吗？我现在记得、哦、因为有一开啊，他们打出来的时候，他们来参加活动嘛，中华电话让我做主持人、哦，这个有的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都出片了，对吧？哈，像曹雅文家啦，哈，有的当天使生病的关系，哈，所以健康最重要，好不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小林啊，
0: 哟，
1: 妈妈，拜六打甲一组 Q，
0: Q，
1: 哦，九月底打甲一组 Q 个小数，阿你说喂，
0: 来，妈妈先跟你下来哈。啊！你个鼓励恁囝认真正哈，吼！我即卖听你个声着吼，你毋是爸爸是妈妈，你声音较低啦吼。你讲拜六要一组 Q 啦吼。
1: 拜六。我明仔是也无伫厝个啦。
0: 好，我知道。拜六是8月29，来妈妈我写一下哈，8月29礼拜六要一组 Q。啊，你讲九月点是？
1: 九月底。
0: 九月底一组
1: Q 一组小数，
0: 9月30啊哈，对了哈，9月30礼拜啊，你赶紧爱给你时间哦哈，
1: 好，
0: 刚尾对一组 Q 哈，啊个一组小数几万多了哈，
1: 好，
0: 王经理啊，感觉个无搞要对家，你再个老公哈，哦，八月底以前哦哈，
1: 个几组，下午班嘛哈，
0: 你拢要下晡下，你全部拢下晡班的听。
1: 哎呀、啊，
0: 好，我知呀，啊，我拢写下午哈，啊，这几点位安尼哈，安尼礼拜六5600，啊，9月30礼拜二几万块安尼，
1: 啊，
0: 你也感觉无够，安尼一年份啊，个恁囝要个食，可能是一点无够的吼，你会当想要追加，会记月底以前才甲我讲。
1: 可能。
0: 啊，你收到了有无吼？你著甲高正看卖，客户伊食看卖呀，你也卖甲讲啥，你著讲啊，这马去买吼，你试看安尼。
1: 然后讲，伊可能袂打折啦。
0: 哦，安尼吼，你又卖讲，你伫电台买啊？
1: 嘿。阮朋友是打工，阮一足个朋友是打工，你买皮好食，反正伊袂食，伊去提困，提困你个吃来食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好啦。啊，你个吃来算来，阮家拢足无咧麻烦啦。
0: 好。
1: 跟长辈讲话拢足无咧麻烦。我厝个在石门吼。啊，来阮家吼，坐个泡椅，啊，脚骨可以泡椅坐个面顶安尼。
0: 哦，
1: 叫阮囝讲，去煮上好物件食。叫阮囝帮伊洗衫。
0: 哎呦，迄个是在台湾的吗？
1: 啊？
0: 台湾的吗？
1: 对，咱台湾的，就甲阮囝共公司上班的。
0: 共公司的吼，啊是较少会吗？还是安怎？无奈安尼要来做迄个吼，做迄个嘛。做小奶奶呀，
1: 对哇，你要来阮家是不是爱做我看对哇？
0: 对啊，表现一个美对吧？嘿，
1: 你来阮家安尼叫阮做，我讲，
0: 啊，恁囝真正得去组合家啊？
1: 各位上好诶。
0: 哦，安尼啊，好，无紧啊。
1: 怪有一道300几块嘛，不等下你要吃什么嘛，不等下你要吃。
0: 无紧啊，咱家够用就好啦，这都管袂掉啊，大人啊，吼。
1: 第一啦，个。结婚结就洗来洗衫裤，洗四五届。我就讲小姐啊，你结婚结就洗来洗衫裤，你有感觉歹洗无？
0: 当然都袂歹
1: 洗。你也无感觉歹洗。老囝食狗狗，就是不舍不得老囝。
0: 没啦，你囝嘛要甲洗都无多啊，对无？这都安尼啊，这无多。
1: 我讲，你就当囝阿老对。你两日把目睭拢甲掩起来，吼、哦！你只起，你只起嘛，你嘛老出你互我行路，啊！无你两日同掩起来，你要叫我行一道，讲 我讲文件食到五十几岁吼，八打岁一两三心最安怎呢？
0: 不要紧啦，妈妈，这都歹讲，咱家过就好啦，真正。这管袂着，伊大人唔是囡仔，你听有吼？啊，这种伊也欢喜，干嘛你也无多啊？对不对？吼，咱家过好就好啦。
1: 我咧早孙大讲，
0: 讲啥？
1: 阿妈，你唔通回礼拜哦。哦。是，你好，伊讲你好，你咧幸福又无死，啊，你家好即个健康。
0: 好啦，阿妈，不要紧，来我后边电话，我先听一下吼。啊，你时间家己会记得哦，嘿吼。
1: 好
0: 啦，放个迄个家己快乐的啦吼，这管袂着无多吼，讲也袂听对无吼。好啦，再见哦，这真正无多。来，喂，你好，喂，其实。
2: 哎，你好，你好。
0: 有嘿。
2: 哎，你好，我上次我有去叫，我要再叫这个礼拜到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这个要再叫啥？
2: 赶快酵素。
0: 酵素哈，等一下，再一组吗？是不是？
2: 哎，这个礼拜一。
0: 来，姐姐，我先写一下哈。酵素二加班在一组4400哈，我写一下你的电话09，姐姐电话零，哇，等一下，不是，是0970622这几个哈，
2: 对，
0: 你后面不要读出来，啊，你讲要下礼拜几？
2: 下礼拜一。
0: 下礼拜一是九月，等一下，下礼拜一是九月，不是，是8月31，8月31哈，好，我写一下哈。
2: 好。可以吗？
0: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可以啊，8月31礼拜一哈。那你如果还想再多存一下，九月再拿也是 OK 的，但是要在月底前跟我讲就对了，好不好？哈，09706，你给顿都划算了，622 GK 哈。好，我写起来哈。啊，想要九月再告诉我就好了哈。谢谢你，
2: 好，
0: 拜拜，
2: 好，
0: 拜拜，好，来，最后啊，最后四天，咱听就比较无听到几天吼，拢无感呢。无感，真的，有人讲哈，下回哦，不是刚刚一礼拜，我讲拜托的，一礼拜是一礼拜一共的，今天都已经来到礼拜四，今天中元节呢，吼，中元节，所以要买要快，来，多加个0921的好朋友，你加个卡起来吼，这有当准是安尼，会生的惊心，未生的惊心啦吼，有人讲娶某就变某的，是安尼吗吼？啊，这都无法度，我跟你讲吼，一个巴掌拍不响啦，对不？迄个，这有当阵就是小欠债，是安尼吧？我唔知啦吼。啊，你讲你若卖管伊啊吼，你就想恁早时啊，底下讲啊，你唔通去礼拜，啊，你交朋友就很去交就好啊，你听无吼？无一亲门打好礼拜，你可能你记得艰苦过。啊，你这个别人个查囝啊，唔是咱个啊，咱也袂讲滴啊，对无吼？啊，作为长辈甲讲一下，啊，讲袂听，啊，伊就敢安尼啊，对无吼？啊，恁囝佫愿意，你要讲啥？是不是？无话讲，这真正足歹讲的吼。那爱着较惨死也是安尼讲吗？对，叫歹家教我懂吼，不是讲恁当是女生啊吼。我来，喂，你好，喂。
3: 嗨。我两头。我两头
0: 走。你走了吼。好啦，你电话2492就接吼。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所以现在人讲娶新妇爱看娘嘞，就是安尼吼。看你到底家教是安怎，但是我你讲有时阵也是迄个吼，迄个是大人真好吼，啊囡仔都无好，这个个性真正唔知要怎讲较好吼。啊，毛歹结出好顺的嘛袂少啊，这是要怎讲？地公生是有够歹讲的，难说，不好说。

0: 哎，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满足姐，
1: 我星期一订了一组那个酵素，怎么应该是昨天下午要到啊？
0: 来，姐姐，我跟大家报告哈，拍摄，因为高雄啊，高雄他们停班停课，所以昨天不是昨天，礼拜二才处理。好，那礼拜二处理，它货量是不是很多，对不对？那昨天礼拜三没有到的话，因为应该今天礼拜四会到。姐姐，你再帮我留意一下，如果今天没有，你要跟个卡和娃娃这个堆积嘞，而且已经规定个拢停起拢无好，有没有？南部还蛮严重的，所以可能也会去影响到他们的路线在跑啊，哈。
1: 好好，有下到单就好。
0: 有下单，因为我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高雄停班啊，拍谁？我昨才听到，我同学讲啊，你唔知道高雄停班，我讲唔知道呢，拍谁？对不起哈。对，所以不好意
1: 思。那我跟你讲，那你再给我多整一组好了。
0: 好，来，姐姐等一下哈，啊，一样寄云里嘛哈。
1: 对，
0: 你等我姐哈，每个几周酵素嘛哈。
1: 对，
0: 啊，这周的洗变形，那快的话就是礼拜六到，可以吗？
1: 好，那没关系。
0: 那姐姐一样都是写下午，我记得你刚刚讲下午班是吧？
1: 因为那天我下午打的，所以没办法，就是要下午班。那我知道。
0: 那现在呢？这组呢？这组的？
1: 那这一组啊，哈，星期六是我不在，我回娘家，你星期一给我好了。
0: 星期一是31号哈。
1: 对。
0: 那写早班可以吧？哈。
1: 好，
0: 可以哈，好，早班再一组酵素哈，
1: 好，
0: 谢谢满足姐哈，
1: 好，OK，
0: 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莹莹。
0: 你好，嘿，是。
1: 哎，先搞定好，我哎，二十四号最后正常的阿伯来。
0: 二十四号礼拜一嘛，欸、来，我跟你讲哦，因为他礼拜二处理嘛，吼，剩拜一、欸、拜一的是天班啦，我无注意到，拍谁对不起哈，拜一天班，欸、所以拜二、拜三，今日哪个无收到有无吼？你直接去卡给我，好不好？中台这波你先卡给我一下呢，好吧？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今天南部天气个拢无好
1: 吼。我想二十四号一般二十四号会在
0: 嘿，
1: 啊哦、对，阿姨隔天就收到嘛。
0: 来，大哥，你听我讲，因为我讲拜一无人处理啦，因为迄群你听有吼停班，停班，所以伊是等于礼拜二才处理。那礼拜二处理的话，你甲看，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二、甲礼拜一的话，是毋是单真多？好，所以可能较消化袂起安尼。好，阿姨，今日再帮我注意看卖啊，拍摄哈，好，谢谢，好，不好意思哈，来，以上报告了哈。

0: 来现场的口音专线随时个卡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啦哈，0422602233，最后啊，赶紧来哈，新朋友，你要紧叫一组体验看嘛。最近真侪新朋友讲，阿娘我也好加在意，我有听你的建议，参参甲买落去哈，哦，真的很不错。哦，你讲消化紧，这是真的都袂堵嘞哦，好快的呢吼、哦。啊，一个甲伊朋友分享个新刷个阿道感想啊，所以就说吼、哦，你那摆边吼，拢唔是三两工造成你安尼袂顺袂通嘛吼、哦，所以你要有耐性，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可能会更准确一点，好不好？哈、哦，好，来健康咱家己个啦吼，啊，即种有伤的都较省钱呐、啊、吼、哦，省钱顾健康，大家一起来哦，04-2260-2233。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莹莹，嗨，莹莹呀，
0: 哟，嘿，
1: 我要叫一组孝数，
0: 嘿，安尼哈，
1: 嘿，
0: 好，给你写了哈，
1: 哦，好，
0: 啊，这个电话哈，
1: 嘿，
0: 啊，你拄只刚用手机啊卡，
1: 无，
0: 无哈，好，要一组孝数，啊，你电话23377嘛哈，
1: 嘿，
0: 我知哈，一组是数数，你知哈，44，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哎、欸，来喂，你好，喂，嘿，妈妈，
2: 嗯，
0: 嘿，安
2: 娜呀，你老 Q 喂，我未记两公安怎食啦
0: ？Q 安怎食？啊，你得迄个啊，看要食两摆三摆啊，
2: 早晚安尼啊，
0: 你也要对保养，要食早晚早中拢无要紧。你若讲吼，食了暗时啊，若精神上好哇吼，你得爱刷来中昼就先食咯，你听有吼，卖想我食安尼。
2: 啊，一顿食几粒？
0: 两粒，安尼。
2: 两粒，
0: 对对，改身体改条好。
2: 会使甲下属讲做点嘛？
0: 可以啊，可以啊，吼。卖甲药啊，同济药啊，爱甲当开，等于咱这食健康的，这不是药品，吼，安尼听吼。
2: 对啊，就是要隔一小
0: 时。对对对，标准，好，很棒哈，呵呵，妈妈谢谢哈，好，呵，再见哈，对。哎，很细的吼，那个拄只山看阿妈讲，吼。这气型都没啊，我倒嘛一个，真正唔知什么型的，什么哦，什么乱七八糟型的哦。我讲啊，今嘛少年那就安尼啊，你别管了，你别讲的啦吼，改较宽，伊也较要紧啦吼。时代无同啊，哦，伊讲，今嘛嘿新妇比大家较强呢，新妇未输大家呢。我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那听足济。你若戏台顶咧播，你看迄三日的什么歌的，我足久无看吼，无看电视。差不多很细吼，我是更加夸张百倍都有的啦哈，所以马博萨啦哈，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啦哈，自己开心最重要啦，真的哈，改过而好的好啦哈，关袂掉啊，对不？讲较歹听，有个人讲啊，你的哪里再见起我，你讲人更加爽，你要安怎就安怎，你敢看会掉，看袂掉哈，所以会讲讲，袂讲的刷刷去啊，像我妈讲的啊哈，这有个人像咱得爱主讲，唔是讲人甲咱讲对吧？阮倒是。家教是绝对无英俊安尼，去拍死个下咧吼，去干安尼排款吼，啊，所以我这有时候就是安尼啊，不要讲吼，所以这个真正就欢喜就好啦吼，欢喜就好，今麦新妇和人袂讲的啦吼，何况阿袂入门的对不对吼？所以恁家欢喜就好啦吼，你自身两个来过，不是你来过知影无吼？你家己吼过较健康的，较实在安尼好不好哈？来喂，你好，喂，
3: 哎，
0: 哟，秋香姐啊，
3: 那无来，
0: 啊，我拄只拢有刷面啊无，吼，得，我迄个上班时间才去帮你查看麦啦，嘿，拢伫乌鸟遐啦。
3: 你小时候够行一撮，
0: 够行一撮吼，哎，拍摄鱼都即地庙遐嘿，吼，够写一撮，啊，今麦即周就是拜六个搞，好吧？会使吼，哟，秋香姐，今麦要孝顺哦吼。搁得发票分开啦，袂歹，搁加摊发票4400哦嘿，哦好，啊我等下上班时间帮你查吼，应当今日来交啦嘿，吼，好谢谢吼，拍谢，即开啊天气都不好吼，熊熊雨的热，啊搁有哦最近好烦哦，迄路安尼乌干，此路不通，啊我这路痴看要安怎，只好开导航在带你行，可是有时候我发现哦，导航会带你走很奇怪的路哦，有没有？有哈。

0: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嗯，
0: 嘿，
1: 那个酵素要有无？
0: 有啊，有啊，
1: 有啊，
0: 嘿，
1: 啊有，我们加两组来，
0: 加两组哈，我给你写的哦，啊，觉得袂歹吼，
1: 嘿嘿嘿，老朋友啊，
0: 我知，啊，你 Q 有在接无？
1: 有啊，
0: 有吼，啊 Q 去有板块吗？
1: Q 我拢去红仙客，
0: 哦，你去红仙客啦哈，好啊好啊，这个顿姐。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里叫黑椒是无？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减。吃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起
3: 来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从头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到真正食好，早上吼、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一抽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000粒，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是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33控诉226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632938控诉2263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6: 我听姐来，喂，你好，喂，嗨，
7: 哎、欸，你好，
6: 哎、欸，你好，
7: 那个我要 Q 两组，
6: 两组 Q 哈，来姐姐，你等我解我解释哈，
7: 好好，没关系
6: ，Q&B 哈哈，两组，
7: 对对，两组，
6: 拍摄都加在贴把双号，所以无听姐你，
7: 没关系。
6: 好啊，姐姐电话，你等我一下。两组 QMB 就是11200哦，哈，12000。然后你的电话写我抄着嘞哈，0926013这支哈。
7: 哎，对对对，
6: 好好 ，OK， 那就早班了 ，OK，
7: 好，好，
6: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6: 好，
7: 拜拜，
6: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8: 我要给你点做 Q，
6: 一做 Q 呀，好，
8: 嘿，
6: 对 ，Q 就好了吗
8: ？Q 就好了，
6: 好 ，QMB。嘿，阿丽今麦是，对对，来，大姐妹 Q M 几周5600哈，阿丽电话的是嘛，赶快0926226这支哈，226好，我操嘞哈，谢谢你哦哈，
8: 好
6: 好好，再见哈，拜拜，好，感谢感谢哈，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 B R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 2262 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在看啊，你对第一点钟有没有看这支客服没人听吼、哦？你要打2260，我打我的扣印电话，你记得吧？0033叫酵素呀，一组吗？好，我写一下哈、哦，等一下4300，啊，你有买过吗？

0: 嘿，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哎，孝素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几个哈？孝素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好，来，北京新朋友，像咱你看拄只何必的黄爸爸啦吼，哦，诶，查囝30岁啊吼，啊拉拉拉拉拉小姐，安尼就较无理想欢乐吼，这个许多人就是安尼啦，听见新家拢赶快来，那女儿都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呢，对不对哈？所以健康给他顾起来哦，电话拢甲卡啊，那田兄弟，我在做节目的时阵，你啊卡2233这支吼，新朋友可能还比较不了解啊，38的这支是甲7共服务时段，知无吼？你7点前卡是无人听哦，人阿未上班吼，啊7点过才有人上班安尼吼，甲大家做提醒。好来，今仔日是1895年，西元2026年8月27，古历7月15正中元节吼，中元节普渡拜拜吼，有拜好兄弟拢甲咱斗保庇啦吼，你那适合的是这书记和旧书店。起起安门，无适合的是嫁穿做灶。喜神当男在神正南山当冲上土的40岁哈。那好的时辰，上午7点到11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透早5点到7点哈，透早5点到7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哟。来，就我再去泡咖啡嘛，那我把它晾干好晒干，你就可以放在冰箱当除臭剂，也买当做肥，还是放点下毒来滴哈的除臭吸湿嘛哈。那像咱泡茶我冇泡茶，可是我这开啊，我泡茶包较紧啊吼，茶杯还可以用冲茶剂啊，因为茶叶会展开，你要用保温杯吼，也丢。也接掉了，然后我觉得还是用那个冲泡器会比较理想哈。啊，我只改色改迄个冲泡器哈。我那我拄着这个无底包的底壁的哈，我就直接用那个泡这样子哈。那冲过底壁。好，该底里面纸杯，还是讲联合节容器当中，搁放里面冰箱内面，会当去读冰箱内面的拍片的味哈。好，各讲袂歹呀哈，也是冰箱的除臭剂，和你做参考。我讲讲大的迄个底面的机呀哈，像较早厨中温到中红的时阵啊，啊那个东西烫熟东西迄个柴嘛哈，是包括些呀哈，啊你改迄个坑黑，对，当吸附那种。中红鬼气味，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哈，所以讲这是该喝饮啦哈，好，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运用哦。

0: 进攻阁。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哎、欸，我姚延禄。
0: 嘿，我知嘿。
1: 哎、
0: 欸、
1: 嘿，哎，孝顺。
0: 嘿，
1: 要去走。
0: 一走啦，啊，有爬过吗？
1: 哎、欸，你来，要一届啊，你袂记？
0: 哦，我知啦，
1: 我。一摆去过，一摆
0: 我听你讲话，我就知。啊，迄、那个啊，食了情形安怎？食一走去了。
1: 他差输啦。
0: 差一输啦，是有较好未？哈、啊，讲过。
1: 嗯啦，有较好咧。
0: 嘿啦，有较啊，你有叫我给你建议。
1: 后礼拜了，再寄来会使。
0: 会使啊！啊，爸爸，你有叫我给你建议，安尼认真加强，加食一个无？
1: 有哦，
0: 有吼、
1: 哦。哦，食了食忝。
0: 没，
1: 我
0: 跟你讲，不是吃到吃甜，你若不爱吞胶囊吞哈侪有无吼？你甲胶囊掰开吃粉，内底粉胖胖，小朋友我爱吃嘞。
1: 哦，
0: 嘿，对，也吸收会搁较紧，好嘛？
1: 无菜胶囊去，有去吃饭。
0: 你真你可爱吃饭，你有够高级，开玩笑啦！来，我跟你讲吼，你讲后礼拜啦，
1: 好，
0: 啊那干嘛？个这安尼是无到一年婚啦吼，你会当高位这个客嘛不要紧哦，跟你讲一个安尼
1: 吼，
0: 啊看个欠贵州点点的，再跟我讲，吼，啊咱这孝顺是袂和你愈吃愈重，免烦恼哈，哈。
1: 啊袂哦，袂讲愈重哦。
0: 袂啊，我跟你讲，你吃顺了后要减，你才家己豆豆减就好啊。但青头打只，你若无吃较重些吼，你就是。无明显的感觉，你知影吼？
1: 哎，
0: 嘿，啊，你即马着有较差，咱着搁加强一下，好不好？因为加上一罐，真正加做会好个啦。拄只迄妈妈咧问啊，平素时你有一罐2000粒咧买哦，搁拢无送，我即届是搁送你60粒，你开4000是公司送你1000箍，做会好个啦，对不？吼，好啦，谢谢你哈，以上功课好，来我搁补充一下，要买要快哈，22602233。电话拢甲较好通，预定9月看看贵州魂白客个专发票，谢谢大家哦，赶快！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就这种原因啦，你听。伊迄拢唔是三两年，你都是长时间，啊个肠道老化退化，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已经罢工太久了，你要叫他马上复工，你得爱倒倒改处理，倒改处理。

0: 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盈盈哦。好像又在下雨了的感觉，因为早上就在飘雨了啊吼。一阵啊一阵啊，都讲咱河边的大哥讲哦，我河边才落一阵大雨嘞吼。这个希望下一下，咱啊下晡要拜拜的时阵啊吼，就不要下雨，比较舒适一些哈。好，提醒听众朋友吼，下雨天天雨路滑哦，我发现路的坑坑巴巴很多呢吼，没办法，这个人都爱单雨停了后吧吼。这个修补路的在单位啊，施工单位就会去处理的啦吼，也很多市民啊、管民都会通报嘛吼，所以大家注意。那真的雨很大的时候，你一定要慢，为什么？因为会打水漂，那个溅起水花，我跟你讲，真正处理，我会刚刚错解的，因为我暗暗嘛，不知道那里有水，然后下过去的时阵抓起哦，我抓起嘞啊！你那个车真的有水的地方也滑一下，你知道吗？稍稍的啦，你的寒都如滑，俺都无代志啊！所以提醒大家，落雨天无代志，我是尽量我都不出门的。嘛不是落雨天，好天嘛赶快哦。基本上因为晚上视线不好，哦，像我们结沙那样是很吓人的哈，所以就是大家多加注意哈。那小朋友赶快收收心呐，哈，因为要开学，讲到要开学，有人开始哭哭啊哈，没啦，你啊。功课无写，你只爱哭哭个肩打屁屁哈，紧写写嘞，紧乖乖，拢阿哥会护哈，拢阿哥会护。后摆囡仔，我话你讲囡仔足巧的啦，你可以食一摆烤鸡吼，伊就后摆就知影讲不行了，不能这样。明年他就拢免你甲讲，伊家的认真写，好无写好免甲道谢，去学校去用处罚，伊就知苦啊。没你的不敢哈，没你的不敢哈，这就是最好的教训呢、啊，就是这样子啊。你讲啊，大刚叫叫袂起来，我你讲有一天你来困了送，困了送。可以迟到哈、哦，老师卡电话来，我还在死啊！不要再开始弄，没人家叫主动的起来。囡仔哦，真的是皮耶，一直在试你的水温，踩你的底线哈、哦。那、啊、你就你得回去拜去哈，没给他讲，哎呦啊，我那老师潘英雄安怎啊？想叫你对哇？你较乖，你跟他讲这种代志发生无嘛？对不对哈、哦？小朋友这个是哈、哦、最好的那个生活教育啊，这些安尼好不好？好，来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233，最后啊哈，最后，但讲最后四天没错的啦哈，今天是27号，4321，对啊，因为我礼拜天没有节目啊哈，好，月底全面截止，新朋友你进来叫。进来气化嘛呀，吼，一世成主顾 ，OK， 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喂，哎、欸，你好，
0: 哟，我莹莹，嗨，
1: 哎、欸、哎、嗯，我小桃姐，
0: 哎，小桃姐，
1: 我甲你叫的小叔叫一多，
0: 好啊哈，
1: 门关四星期啊，加一关再关了
0: 哦，哎呀，对啊对啊对啊，哈、啊，2000半嘞哈，好、嗯，很划算啊，对吧，小桃姐哈，嗯。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我买那个叫 Q
0: 啊 Q 呀，好。

0: 好，来哦！听众朋友，每款卡就每点爱紧吼，随时间卡好通在中诶。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那新朋友一定要赶快来交易主题，不然你真正个班干马仔，马仔是礼拜五还来得及，礼拜六收。你真的再慢的时候，都一定到下礼拜二。来，我给大家提醒哦，下个礼拜二小朋友要开学啊吼，九月一号礼拜二，那我们的活动已经结束啊。你要过来叫的无啊？你要过来叫的没有了，没有了哈，活动。截止当然就是没有了哈，所以要买要快，好不好哈？来26023333，等我弄个靠通哈，控诉2260233，谢谢。好，来关心点，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哦？1883年今日8月27日啊，印尼克拉克托火山爆发，沿海山顶36000人丧生，这是历史上最大火山爆发之一。2004年今日，跆拳道国手陈诗欣啊，在这个雅典奥运勇夺兰国奥。运史上首面的金牌，哈，可以金牌公园得登来，哈，就是2004年的今天。来个李孔一数年的经历，郭洪波按缅北押回值班，哈，远征军官兵的英灵入祠这个忠烈祠。2022年的经历，受委发电部揭牌，首任部长是唐凤，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8月27日所发生过代志，搁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无适合投机，金牛座。在温翁先，双子座控制减俗，巨蟹座给听人的建议，好听人讲的就问对了。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圆圆，
0: 是，
1: 喂，讲，我人在你8月初10，这家庭安会使袂？
0: 会使啊，那袂使，会使
1: 啊，会使哦。9月
0: 10日，今麦你搁咧问人，都拢预告到9月去啊！你搁咧问会使袂使？你只打屁屁呢？无咧听节目哦。来，你要9月10日、11日先甲我讲，你要叫啥？
1: 十一。
0: 来，9月11日是礼拜五。
1: 嘿。啊，就咧，我以前不甲你买个小书呀。
0: 嘿，你买几组？
1: 组就好啊。
0: 一组就好哈，
1: 嗯，
0: 哦，一组吃无一年份咯，嘿，
1: 嘿，
0: 嘿，
1: 要紧啊，啊，安好哈，
0: 好，可以啊，啊，你家己时间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哎，孝树沙洲。
0: 孝树沙洲啦哈。
1: 嗯。
0: 来，阿姨的明仔搞呢，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可以哈。哎、欸，大哥，阿你孝树食了几个叫沙洲，食偌久的时间了哈？
1: 我已经叫过来做一下。
0: 叫过来做哈，啊，这个今麦情形安怎嘞？嘿。
1: 压力昏倒。
0: 压力昏倒，就是排便的问题，对不对哈？
1: 嗯
0: 哦，但是有感觉啊，你有叫咱给你建议加强版型加无有无？有没有？
1: 但是要加哦，
0: 要加吼啊！但是吼，你有没有觉得说吼，你多吃的时候感觉会比较有较舒适吧？应该有啦吼，加食的时阵啊，
1: 还好。
0: 我跟你讲吼，因为还好的是讲要长期的，这种真的是要长期抗战吼。哎、但是消化的部分应该拢较袂堵的积累啊，有没有？慢慢一步一步来，有啦吼。消化较好，啊！你排便就是倒倒，和你的肠啊，因为他罢工太久了，啊！我也叫你等哈，我们要让他叫醒他，唤醒他，不要再睡觉了，赶快起来工作哈、
1: 嗯哦！
0: 好，阿哥，你下三周的是13200哈，那明天和大哥修完嘞哈，啊！你等会0953这只啦哈。好，
1: 呵，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呵，来，听众朋友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无买无猜。赶紧来款吼，咱的这个酵素吼，一罐百二粒，2200块，买酵素上酵素的超级无。

0: 旦叫无够的时阵，哇，你就忍痛啊，一罐一罐叫啊，吼，较甜嘛，个开落去啊，对吧？啊，为什么要激动？吼，那会拄好，做一年婚的，甲款起来啊，未拄好，未拄好，按算啊，对不？吼，啊，公司嘛，大家方便你预定在9月30号以前。好，多几天我拢跟你聊，看要几周啊？哪里来下一个？好，哪里来下一个？今日几周酵素？几周 Q？ 哇，这几 How much？ 一库拉迪斯卡哈，迪斯卡给下起来哈，多少钱呢？给下嘞，安尼你都没找，迄个 lose 去哈，都没忘记啊，下个大礼安尼，再个彩色笔记一笔，给下嘞安尼哈。好，要买要快，别再错过了哦。22602233，加一都可以困的乐明放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领先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机会甲百里回拢特用使用，吼，家庭爱传的店家不赶紧来看。阿 Q， 和你吼，世界行什么都唔惊，变出健康快乐第一名，吼，咱的好心的 Q10 辅酶酵素，有丰富的 B 群、B1、B2、B6、B12、B3、B5、B7， 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高骨糖的钙、甘镁，稳定神经。帮助困眠相当的在和你压压，好困好安眠，袂像个整体安尼吐过来吐过去吼。赶紧来看，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一周 Q 一周销售几万块，讲讲好吼，现省2500，等于打75折的意思哈，打75折，要买要快，因为上你前一口的酵素加前四口的 Q， 哦，现赚2500，很省2000哦，赶紧来看，22600。22633 QMB 搭配酵素健康双宝，一加一大于二哦。控诉22600 22633一雄公格哈，谢谢。来，欢喜站的这波我莹莹，听众朋友，你电话吼，家己卡较紧吼，有时候话嘛怪怪。来，喂，你好，欢喜站，我莹莹。
1: 莹莹个啥？嘿，刚来无上来。
0: 张伯上来哦，都叫共伯，因为他就是礼拜一黑困嘛，吼、哦，所以回接的较侪安尼，
1: 吼，回较侪，
0: 嘿啦，不好意思，
1: 我要去看医生啊，三个十一点，
0: 不好意思，
1: 我老的，我老的老生日发财，
0: 哦
1: 好好，啊，系啊，我叫你来来卡电话，
0: 好好，哎啦，有老电话拢会卡，啊，你只注意者吼，拍摄阿伯影星出国吼，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拍摄啦吼，这个有时候就是比较难讲，而且最近吼拢在修咯。哦，其实都没阿伯多，就是这样子啊。修罗，你就是各还注意安全哈、哦，安全最重要，好不好？谢谢，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哦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
0: 呀，哎，是，嘿，你好，
1: 我要爱孝顺啊，
0: 嘿，
1: 两组，
0: 你要两组吓，
1: 哎，
0: 啊，你即马卡自己手机对不对？哈，
1: 哎，
0: 哦，啊，拜拜喽，哈，啊，你早班喽，哈，谢谢你哦，嘿，哈。

0: 来，喂，你好，我盈盈。
1: 盈盈哦。
0: 哎，是。
1: 我们孝顺一组啊 ，Q 一组。
0: 各一组哈。
1: 啊，但是你咧9月25再甲我行，我明仔才出国。
0: 你明仔才要出国哈？当然。
1: 哎。哦，你讲啊，敢那无准备，敢那袂使安
0: 尼。哎、欸，它真的很好用啊！你无用过吗？都无用过吗？
1: 有啦，我顶当是哥呢啊，庄大哥。
0: 啊，我知啊，知啊，嘿啊，啊
1: 你
0: 啊那个出国
1: 甲改啦，
0: 哈？
1: 要甲，我后面有改主机有无？
0: 我们公司没有改吗？
1: 没有，伊个个诶，伊个三个在一边，我个报道等来。
0: 哎、欸，奇怪呢，你蛋姐为什么会这样？

0: 来，喂，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来，进攻哥姐，我跟你报告一下哈，你度假，你跟我讲你 Q 有无哈，有吃，吃一亏啊，搁黑一亏啊，对不对？然后你跟我说你吃的是怎么样哈？你那个，
1: 会生
0: 哈，
1: 就给我也生哦，
0: 嘿。
1: 啊，继续吃的，所以刚刚都好
0: 奇。这样子哈，来，我跟大家一并说明，因为真侪人跟你有同款的情形哈。啊，你吃你 Q 也有吃一阵子了吧？哈，有吗？
1: 有。
0: 哦、嘿，我跟大哥讲哈，为什么有安尼？迄单叫做明眩反应。明眩反应就是讲，你即马食入面，伊规身躯咧甲你走对无哈？你可能有时阵有带一挂骨伤还是啥货安尼，伊就甲你吹出来，你知无？他就哎，侦测到，然后所以你要忍耐。像曾经有的妈妈可能她秀婆，你知道吗？她就是我们工作难免就会有一些什么劳损，那个叫劳损嘛，一定的。包括我虽然没做错单，我冇劳损啊，你知道吗？压电话啊，怕电脑啊，吼，然后你这个种种很难讲，手握笔每天都在写，对不对？促销又更忙，所以他会去侦测，也去给你挑出来、吹出来。所以你也欢迎工地继续改。男生比较 man 都比较可以忍耐，对不对？那你刚刚是不是说，可能有时候几天啊，甚至一个礼拜，像我妈妈
1: 一个礼拜都有。
0: 要啊，我妈妈的我妈妈是十来天没牙，没牙，熊熊一刚等于我想讲妈妈你手牙管在从啥？可以，他的意思就跟我说，咋见你看我起码手会使牙管啊？好，所以他就是一种明显反应。哈？正常，对，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叫明眩反应，你听有吼？就是好转啦，可以当恭喜好转的反应啊，你啦，你大家可能较听有吼？他专有的那个叫明眩反应，等于讲唔免惊伊，通的不痛啊，对不对？啊，通，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唔免烦乐。哦，他那个就是要忍耐啊，有的人较秀皮，我就改讲啊，无你减食，减食的痛痛吃，痛痛吃，然后就好了。嘿，就好了，通的给都没听啊，嘞，好，哎，这个没还的，阿弟这哎，祝你迄个出差顺利，别个去印尼啊，吼，啊，所以咱的迄个 Q 个酵素弄一个炸的啊，嘞，好啊，这一回回来之后吼，你再帮我注意一下，看他有没有帮你更正过来啊，嘞，好不好？好，拜谢哦，嘿，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庄大哥，好，拜拜，来，咱大哥吼实在真好了哈，讲哦，你这辛苦的呢，啊，爱听爱唱爱唱啥的吼。没啦，啊，伊讲你迄个较可靠，我讲嘛不是安尼啦，就是做事情的态度哈，像我是一个较细腻的人，啊，我一定跟你 double check 哈，所以我家己有抄，我家己有写，我记底也无遐歹啦。你若记底歹，我拜托你 Q 爱认真些，好不好？吼，出门惊袂记你等于厝的路。哦，现在这个很麻烦哦，吼，那个有时候是那种神经退化的病变什么种种，所以咱讲吃健康、吃保健的、吃起来蛋，你听好不好？像那大饼安抚感宽，好，所以八兆元的 QMB， 它镁跟钙会稳定神经啦，你听好不好？所以它对睡眠也是有帮助的哈。然后呢，咱即个出门吼，冲啥做啥哦，你讲像诶，袂记这袂记那吼，有时候是无头型，所以咱得爱靠一寡小本本来做 memory 的记录哈。那其他呢，保养保健靠自己哈。的地中海啦，德舒饮食啦，哈，彩虹饮食啦，这些都是健康的解析红线嘛，主要紧的对吧？哈，咱讲食出健康，买当食出毛病嘞，所以讲客单主义啦，好不好？健康是自己的，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健康才是真的。啊，人都哇嘞，才有希望，你都无命，你要做啥拢无在调啊？讲较白话，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所以健康爱顾起哈。你搁哈哪迄个乌白开，比如讲有个人用做乐透。乐透一届50吼，我无咧算起啦吼，因为我较无偏财运，你甲省落来。你知道你来投资健康更划算，袂合理了去，你知影无？哈，好来，毕竟那个要得大奖，不是人人有机会。那咱得爱心态够用劲，总有一天等到你呀、啊，对不对？哈，好来，260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哈，控诉2260233一雄公格哦，谢谢，要买要快，预购在九月也是 OK 的哦，预购九月哈，九月底前啊，欠几周，跟我讲一下，对，三里哈，谢谢。

0: 来，我刚才没有听到电话，你改卡给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你好哈。
0: 你好，
1: 嗯。我杨大姐，我要问你讲，我若叫一组叫做 QMB 啊加酵素安尼，我九月二十号摕会使无？
0: 可以啊，可以啊，今麦都人拢咧预购啊，系啊，
1: 吼。很好啊。
0: 九月二十。
1: 安尼我一组
0: 来
1: QMB 啊一组酵素安尼。
0: 来，你先听我跟我讲解，九月二十号无咧上会。九月二十礼拜天啊，不是不要紧，是伊无咧上会，乌鸟无咧上会，不是不要紧
1: 啊，你进前上，
0: 后边上。好，我来的，你买九一九啊，九二一，九二一地震。
1: 九二一好啦，
0: 九二一好，很好 ，OK， 好，九月二十一号来，九月二十一号是礼拜一哦，哈，礼拜一，
1: 没关系
0: 啊，你自己记得一下哈。我先找姐姐的电话，你等我一下哈，零九二三五六零七一，啊，不要摸头出来哦，哈。对啦，齁，零九二三五六零这支哦，齁。
1: 对对。
0: 好啊，等一下那个日记要自己做记号哦，齁。
1: 哦，好。
0: 你讲几周 Q 跟几周像素齁。
1: 嘿，对。
0: 啊，给你下九二一的礼拜一早班齁。
1: 嗯，好，
0: 啊，
1: 谢谢。
0: 几万块哈，
1: 那就那个黑猫志奇哦。
0: 哦，好好啊，我知，我下去。你是多几位扁的迄个黑猫哈？台中吗？
1: 北屯。
0: 哦，北屯那个哈，好。
1: 对，
0: 北屯的宅配所自取，好，知道了。好，安尼感谢你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好，来，秀琴姐，哟，秀琴姐，卡起来，好，拍摄哈。

0: 来，维力好，我莹莹。
1: 早。
0: 秀晶姐哈，
1: 我给你订好汤啦。
0: 好汤呀。
1: 两周。
0: 两周哈。好。秀晶姐安尼，迄个人你前拜时间拢有款啦吼，那感觉。我搞尾又比姐搞讲，我伊活动八月底就结束啊。
1: 有啦，我有给你约啊，你未记？
0: 我无啥记，你唔知约对讲我未记啊。
1: 啊，
0: 我有写，你讲二十，有啦有啦，我有看到你的单。因为你往下底日历，你 Q 个两周，个孝数个几周，对吧？
1: 对对对。
0: 二十九号休哦。我知啦，我意思是讲，你若感觉阁无够，因为恁兜较济人咧食，会使阁伫月底前甲我讲，九月才可以买晒啦。我意思是安尼，
1: 哦，我已经订足济，
0: 我知呀，
1: 因为五六万过去
0: 啊。我知啊，哎，你当年拢款真济，因为恁都孙啊、新妇啊、查囝，大家拢要食啊，对无吼？
1: 系啦系啦。
0: 嘿，人像恁女儿，我食了介好吼。
1: 嘿，阮新妇啦，唔，
0: 新妇吼，新妇
1: 啊，较惊晒啦。
0: 哦，新妇较惊晒吼。
1: 哎，阮查囝无咧食。
0: 哦，恁查囝无咧食。啊，恁囝婿是安那？
1: 伊都嘛是胃酸啊，
0: 胃酸吼，
1: 胃酸啊，
0: 甲恁新妇同款，拢胃酸吼。
1: 系啊系啊系
0: 啊。啊，食了拢即马拢
1: 拢袂歹啊，
0: 拢袂歹吼。哇，赞赞赞，好。啊，你讲你要阁叫好汤头是一周嘛吼？
1: 两组，
0: 买两组哈。
1: 阮那孙媳妇啊，甲讲，即个要叫两组。
0: 哦，要叫两组哈。
1: 啊，免叫我常常叫。
0: 哦，好好好，系啦，你要甲咱斗介绍，拢尽量介好诶吼。
1: 系啊系啊，
0: 好好好，安尼个两组好汤哈，谢谢你。
1: 明天哦。
0: 对啊，明天啦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谢谢。我礼拜二我订那个 Q 啊。跟那个小树，
0: 我知道，
2: 昨天
0: 还有好汤，
2: 来我等你等到没有来，
0: 还有好汤头，对不对？来，我跟你说哈，因为那个他们有休息停班，所以会比较慢。礼拜二叫嘛，对不对？应该今天，应该今天会到。
2: 哦，好，
0: 你再等一下，
2: 我不关注门，
0: 不好意思啊，你手机要带着哦，手机带着哈。
2: 好，
0: 谢谢，谢谢哈，不好意思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拍摄了哈，这印尼的小姐姐哈。

0: 欸，喂喂，你好，大哥，我莹莹，喂。
1: 哎呦，嘿，我爱做蛋糕啦，阿哥，我去过一撮无？
0: 好，烫个牙膏，吓，各一。
1: 哎哎哎，
0: 好，马仔哦，嘿，阿你电话你做。
1: 好，我拍了你哦，嘿。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感谢，感谢，好，来。

0: 来，菲菲来进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2: 莹莹。
0: 嘿，是。
2: 我是谁，你知道吗？
0: 啊，春阿姨啊。
2: 哎呦，你也太厉害了吧！哎、
0: 哦哦，
2: 我告诉你，我买、哎、就是上次买两组嘛，哈、
0: 哎，哎，
2: 就是现在多补一组，就是明天走可以吗？我问你，
0: 你要补一组什么？你要补一组什么？你的电话回音好大声哦！你说你今天要补哪一样？
2: 像素跟
0: 就、哦、就是要再各买一组就对了啦，哈，再一万块钱是不是？
2: 哎，像是一万两、
0: 哦、啊，对呀、啊，
2: 两
0: 对、啊
2: 两种，
0: 对啊，两种各一组就是一万块钱啦、啊，嘿，啊，你要再买一万块钱吗？嘿，
2: 可以给我中午收嘛，不要等到后天，因为
0: 中午
2: 后天去旅游不在家。
0: 后天，明天呐、啊，现在叫应该就是明天到啊，
2: 可以吗？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呀、啊，好，
2: 真的吗？
0: 啊
2: 哦、不要误我，不要误时间。
0: 真的，
2: 中午你给写在中午。上次我的是写后楼梯，他知道呢，有送到呢。
0: 有啊，就有写啊，中午才有在家哈。中午才有在家从后楼梯、
2: 啊、一定要送楼送来
0: 有啊一定啦可以啦齁阿姨
2: 明天 OK 好明天礼拜五啊、
0: okay?
2: 不是礼拜六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当然阿哥、
2: 啊、这样是一万两
0: 对一万块哦齁
2: 诶、欸、上次多少钱两组多少钱
0: 两组你是两组就两万啦 啊现在一组你现在是各来你先跟我讲你要花多少钱这样比较快啦各一组就是两万各一组就是一万或公个点
2: 一组两万嘛
0: 对二加半啊对啊就二加半啊所以看你要Q 跟酵素要各几组这样子啊嘿啊各一组就是各一组就是一万各两组就两万各三组就三万就这样
2: 一组各一组
0: 各一组哈
2: 一组是两
0: 就两大一小而已要打屁屁两大一小两大一小
2: 这样是四千四吗
0: 酵素四千四 QMB 五千六你这样就是现赚两千五的意思好一万块
2: 那就是有两瓶哦两瓶半
0: 对啊两瓶半没错啊嘿啊 OK
2: 好就一万
0: 对一万所以我才问你说你要买几万这样算比较快你就不会搞混、
2: 欸、对啊哈
0: 嘿啊对啊当然
2: 我是买两组啊
0: 对啊对啊
2: 各一组了，
0: 各一组对了，反正你现在讲这样总共就是五大罐，五大罐的意思了啦。就是你 Q 有五大罐，四大两小，酵素连同今天这个加起来跟上回的就会有四大罐跟两小罐，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哈。好，中午在家从后门送哈。好，后楼梯
2: 一定要来哦，不然我后天不在家。
0: 我知道，我知道哈。礼拜六要外出，好不好哈？从后楼梯送。
2: 谢谢，发票要拿到、哦要。
0: 会的，我们都会付啊，我们都会付。你再注意一下，没有再跟我们讲，好不好？哈，礼拜六外出这样子，好，哈，我就写起来了。明天，好，来，拜谁？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又。
3: 我来问你姐。
0: 嘿，安娜。
3: 三号，加个 QMP 哦。
0: 嗯。
3: 啊，我都1120吧，哈。
0: 1120，你讲。
3: 哎、欸，那也上个六罐
0: 啦，那有六罐，11200呢？
3: 哎、欸，两罐四罐的啊，
0: 对啊，两罐四罐的，安尼就是一罐大罐的意思啊。你买两大组，来，你听我讲，你买对，来，你听我讲哈，你收到是咪两条？两条对啊，啊，阮一条内面就是两罐大罐加一罐细罐的啊。
3: 哦，
0: 啊，安尼六罐，来六罐的意思就是两罐细罐的是咪就一罐大罐呀？所以我就讲，所以我就跟你讲，安尼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啦。啊，所以是六罐没错啊，就两大一小，两大一小，是不是四大、哦、四大大小？
3: 我
0: 唔对，哎，
3: 啊，我今麦那有上一个韩剧啊，电视台什么上单啊？
0: 伊个可能广告单吧，我唔知呢，嘿。
3: 连大罐的啊，跟你这念的啊。
0: 哦，伊可能是附上去，让大家看一下吧，我嘛唔知咧。
3: 哦，
0: 可能是吧。我今日你来看参考一下啊。参考一下。
3: 哎呀，那就功夫啦。
0: 没啦吼，
3: 没啦，没啦，没啦。好
0: 好，
3: 好，安尼无问题啦。
0: 无问题哈。
3: 好好
0: 好，好，谢谢，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你爱唱咧？哎，这个是王少雪。你爱唱咱这个妈妈安尼啦？你有疑问？你有焦急？你得爱卡来问个清楚，安尼了解无？吼，爱卡来问个清楚，你莫家底下咧摇起摇起摇起安尼，你的解答永远得不到，对不对？哈，所以不用怀疑，直接打来问我就可以了，好吧？谢谢你，2602333，点位拢个卡好通哈。

来，听众朋友吼，随时来看，好不好？随时来看，徒弟的最后啊，你打电话进来，我都会跟你听的，好不好嘞？哈，来，今晚吼，这个高温的考验，科研哈，玻璃的卡贝顺，我爱吃卡贝顺哈，美人腿啊哈，三两大减，三成就白糖还高给减少两成至三成，龙牛叔公后续看，在控建议补救的测试哈，这就是天灾损失啊，这个茭白笋啊哈，与玻璃是台湾卡贝顺最大的山窟哦，那但是因为气候跟温受灾，叶片的前端拢安尼连起哈，甚至结袂出。顺啊哈，三两孔加减少两至三成哦，长不出来了哈，没办法哈，热太热了啊，自己哈，所以希望提供贝亚德加帮忙哈，提供贝亚德加帮忙。那龙牛树东区分数讲咱会看部分哈，即、这个仓库的水温啊，搁伫合理范围。阮东叔吼，因婆家伫埔里嘛哈，那他就跟我们讲说，因公公因在地嘛，还有的讲，其实埔里都一直有在升温呐哈，当然这不是好现象了哈。但是部分叶化大黄的状况，就是高温哦，胡麻叶枯病，或者是其他北塘海蛰型爱搁较啉啦哈，那。需要看灾损情形来做一个补救的措施啦。

0: 喵，你有贡献无？我有啊。我表弟这高主讲啊，来感谢基地铺桥做咯哈。这个台中彰化交通罚款哈，收入创新高，议员一支哈，靠开罚单啊，不是改善交通的万灵丹哈。彰化县议员来讲，健康无应该一味的靠开罚抢钱啊。彰化县收入回馈交通改善哈，那台中市议员是建议啦哈，罚款收入应用来扩大机车驾训的补助，交通局同意争取。中华管理员罗清美在说，管护古尼交通罚款决算来到6亿2000万，创历史新高，比预算加出1亿8000万。警方资料显示，古尼民众检举，民众检举，然后我跟你说，我被恶意检举过，所以我毛赞走3000块。好，这个可能我遇到那个路怒症。好、哦，我讲我无安怎啊？啊，伊就袂爽，伊就甲我扒的掉，我就知道我可能会出代志。果不其然，我就收到交通罚单哦。我真正，你拄着这里边安怎？我无问题啊，是你袂爽啊，干我屁事哎、欸、哈！但是没就干我的事，我就要被检举嘛哈。好了，不多哈，来年增23%。哎、欸，我个迄个。反正伊的意思，伊唔知安怎举证，我袂记。伊的意思讲，我有打方向灯呢，哎，唔知讲我是安怎，我有点忘记了哈。反正我超不爽的啦哈。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欸，我2-3天前不是有叫一个好汤桶吗？
0: 嘿，
1: 你说隔天不能，
0: 下礼拜
1: 要礼拜三呢、啊？昨天礼拜三整天冷没有、啊？
0: 好，等一下帮你查好不好？因为最近天气又不好，有可能就是这样慢了。因为他们礼拜一没有处理嘛，礼拜二才上班、啊，然后所以今天礼拜四差不多应该是今天可以收到。嘿，昨天礼拜三如果没有收，应该就礼拜四，因为它累积的量比较大，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的这样，好不好？
1: 哦、好
0: 嘿，不好意思，我这等一下上班时间帮你查一下哦，哈。抱歉哈，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拍谢了哈。来，所以等待还是值得的。哎、要买要快哈！我咱听就拢真讲信用啦，大家都拢会等啊。但是吼，忙啊忙啊，等啊等哦、啊，哦，等着发单真正气死我们，生气气生气气哈！这个有时候，单起一般小老百姓，我们又能怎样哈？但是又何奈？没办法啦哈！那不要一直抢钱啦哈，因为哦。你罚款年年超收啊？你交通事故跟死伤有比较降吗？也没有啊，所以应该是说哦，针对情节轻微违规，劝导宣导啊，那闯红灯啦、毒驾、酒驾这个重大违规，但是万万不可，你就一定要取缔哦，将罚款收入回馈交通的改善。以你知道那些检举达人，他们是，我不是该批评，一百太严。真的，就是关注在很奇怪的事情上，好、哦，那有时候我们又不是故意的，可是伊就给你抓到一个脏头啊，当然，咱尽量你敢讲你是零失误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开车在路边不小心压线，还有那个什么潮化线，有时候又不是故意的。哎、欸，我马爸不说你，人边啊车卡哇，我要闪过啊，你搞掉，等下后边拄到一个故意搞我检举，我们就衰甲袂讲的吼。啊，这种嘛有啊，我以为我进前就是安尼啊。哎，讲什么我一边边都是伊搞我逼车。哎、欸，我有一次我觉得那种人真的很恶劣，一点有报应的，你知无吼？我去监理所，因为我做交通安全这部做足久啊哈，我去甲问啊，伊搞我看熟悉，哎、欸，嘛无熟悉，迄、那个省城办人无熟悉。我阿舅阿舅，你帮我看买下者，讲嗯，你这无问题啊。结果他就是啊，我这讲起来的尾头灯啊，不要讲吼，反正就是这样。哦，啊，你要搁改小个哦，刷刷去啊哈，无迄个美国时间啦哈，3000。靠打打呗，了钱无带，就是安尼哈。你讲到这吼、個，我是红逼车，你知影无？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特别迄个啊，我拍方向灯，嗯，拍方向灯，硬歪扭我，你知无？路尾我想讲唔是说啊，因为我伫交流道嘛，我要切落啊，我一定加速啊。家属早伫伊头前嘛，爱就是故意的啊，伊也无可能来搞我弄，搞我弄是唔对啊，对唔对？爱就讲什么，讲什么，我伊都无保持安全车距，我哩咧咧，我无保持安全车距，你硬搞我逼车，我无迄个，我头前搁有车，我被讲弄，变成我有代志吼，所以这个讲袂清啦，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人是太无聊了吼，这样对，起码较早检举讲有奖金，起码敢有吗？我唔知影咧吼，哦，刷刷去这种人一定有报应，我敢当安尼讲吼。

所以我们来讲哈，还是我们自己多加小心啦，因为有时阵你就是安尼啊，啊人免硬甲你迄落，啊我得知呀吼，我嘛是去问看麦，我个下申诉单嘞，嘛申诉无效啊，就刷刷去啊哈。好，来，这个。所以我们自己还是小心啦，尽量就是不要违规，遵守交通，谨守顺风，就是这样子，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我看到 Kiki 的这个台中中华 他拍的那个应该是我们中华139线，我有些男生的相片是骑重机，重机的部分。好，来，现在这重机我觉得有水准的不少，但有一些也是真的比较那个不要讲，就是狼爸爸款啦，上米饲百有人，我们自己多加小心啦，好不好？

0: 哎，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呀，
0: 哎，是嘿，你好。
1: 我的爱孝子啊，
0: 嘿，
1: 你说。
0: 来，我总结一下，讲哦，彰化真正袂歹呢吼，6.2亿呢，交通法看咧，你看惊死人吼，历史的新高。我往那赞助店吼，希望不要再赞助这个部分了，好烦哦。我们来做其他公益啦，较好吼，啊，无得家己的健康够好，好吧哈。来，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最后的，要买要快，买 Q 上 Q， 买孝素上孝素。今年分的贵州吼，欠的吼，甲到我这转村口店一个吼，预购在九月底前30号前，你要分。一礼拜一摆拢可以，我们就配合你，好不好哈？等于打75折啦，买 Q 上 Q， 买小数上小数，很划算。赶紧来看2602233，我等你哈。控诉2260233哦。好，来欢喜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站走铁桥，注意停车安全的火梯哈。今日中元节哦哈，中午12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